0: 嘴，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祝。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下面请听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京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薪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六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1: 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0: 1949年9月，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一个月，北平城处处透着新生的气象，可在城南的荒滩野地里，齐腰深的茅草随风荡漾。没人能想到，这里即将建起保障百万市民生计的首都大厨房。在这里，平郊农垦管理局正式组建，这就是首农食品集团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他扛起了守护首都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肉案子的重任，一场跨越70余年的餐桌守护之路就此启程。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首农食品集团新系民生之本，为国人供好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2: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平，城内外人口超过200万，连年战乱让农业生产几乎停摆，近郊土地荒芜，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粮食靠外地调运，肉蛋奶更是稀缺品，普通人家过年才能吃上一口肉，喝上一碗奶。首农食品集团总经理助理吴海云回忆，当时摆在平郊农垦人面前的是一片不折不扣的荒地，没有现成的粮田，没有成规模的牧场，连像样的农具都凑不齐。
3: 我91年参加工作，听我的前辈讲，那时他们扛着铁锹，背着窝头，扎进南院的草甸子，地都是盐碱地，犁都拉不动，人扶着犁杖走，手上的炮破了又长，心里就一个念头，多开出一亩地，城里的老百姓就多一斤菜，多一口粮。
2: 就是凭着这股垦荒的牛劲儿，短短几年里，农垦人在南苑、双桥、大兴、海淀的荒滩上开出了上万亩粮田，建起了双桥农场、南郊农场、北郊奶牛场等第一批国营农牧场，粮食蔬菜先种起来了，紧接着就是奶和蛋。1952年，北京第一个规模化国营奶牛场投入使用，结束了北京没有标准化奶源的历史。同期，国营机械化养鸡场也开始筹建，一点点填补鸡蛋供应的缺口。
4: 粮票、肉票、奶票是每个家庭的宝贝儿。3年困难时期，农场职工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最好的蔬菜、牛奶、鸡蛋优先送到城里。逢年过节，全员加班保障供应，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年桌上能有荤腥。
2: 到上世纪60年代，

0: 光投向了食品工业化这件大事儿。副院长李莹莹说，
1: 当时咱们国内更多的都是原料加工的制品种类是非常少的，包括像我们成立的食品酿造所啊，我们的酱油、我们的醋如何发酵，小作坊变成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规模，都是在老一辈的专家们把这个体系陆续建立起来，逐渐来形成一个一个食品。
0: 从酱油醋到豆制品，从粮食加工到肉类初加工，北京食科院一点点搭起了中国食品工业化的四梁八柱。1979年，平谷山脚下玉口禽业正式建成投产，这是全国首批现代化商品蛋鸡养殖场之一，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0: 单机场设备呢，都是从匈牙利引进的。当时呢，就是为了解决北京市民这个吃鸡蛋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北京市民吃16个蛋，有一个是来自鱼口。
1: 就这样，吃蛋。

0: 逢年过节送一根火腿肠是不少80后童年里的高光时刻。同期，北京奶牛中心逐步建立起了标准化的检测体系，曾经凭票供应的牛奶开始走进普通家庭的早餐桌。北京奶牛中心乳品站站长张雪玲告诉记者，
1: 它主要测这个奶里边的脂肪、蛋白、乳糖、尿素氮含量，通过这些指标来监测每头牛的状况，它这所有的数据是咱们这个遗传育种的一个评估工作，然后它覆盖了北京市及北京周边地区一些规模化牧场。
0: 但高速发展的背后，隐忧也渐渐浮现。蛋鸡品种靠进口，奶牛种源靠引进，连育种检测的芯片都要买国外的。看似繁荣的养殖产业，核心的育种权却攥在别人手里。国家农业

0: 本一号两个国产蛋鸡品种正式面世，新品发布会直接开到了人民大会堂，
1: 就是向世人宣告，那我们就是要自主育种，我们就要走自己的路。
0: 蛋鸡育种有着惊人的放大效应，一只核心种鸡能间接影响24万只商品蛋鸡，牵动10000枚鸡蛋的生产。
1: 后面又出来金粉二号、金白一号，然后金粉6号，每隔几年就出一个品种。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育种的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现在有

0: 抗病生猪普及，抗生素使用量将大幅减少，整个生猪产业将迎来颠覆性的变革。
1: 我觉得另外一个感触很深的就是，现在比如说我去那个地方，我去做学术报告，企业家都是围着来一堆一堆的，加微信啊，是不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热切的盼着我们的研发产品能用上，也能看出来他们的确是受到这个病的疾病的困扰，已经多少年了。
0: 在首农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几台发酵罐正持续运转，罐子里高表达蛋白酵母菌快速增殖，短短48个小时就能合成出大量的微生物蛋白。曾经需要几个月种植周期才能获得的蛋白，现在在密闭的工业化体系里2天就能完成生产。副院长李莹莹指着罐体告诉记者，
2: 那么我们需要一种更节约化、更可持续的食品的制造方式来给我们实现这种蛋白的供给。现在提出了这个新蛋白或新脂蛋白，那它相当于就是利用生物技术，那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依赖这个自然资源的因素，那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工业化高效能的这种生产。
0: 从微生物蛋白到植物蛋白素肉，再到细胞培育肉，首农的未来食品赛道越跑越宽。实验室里小酥肉、牛排、肉丸都已经能够实现制备。
2: 它相当于原来我们是一个动物的整个一个一头猪或一头牛，对吧？现在呢，我们并不是需要这么一头牛，我们是把这个猪这身上的这个细胞提取出来，在体外模拟它体内这种生长环境，来得到我们目标的这种动物的蛋白或动物的脂肪。原来比如说猪我们可能6到8个月出栏，那么现在我们在实验室里可能也是到比如说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能拿到我们的猪肉了。当然这块呢也是在研究和探索当中，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转到市场化，可能还更多的是在属于技术的研发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把它转化成食品。
0: 从1949年荒滩上的第一锹土，到今天实验室里的基因编辑、细胞培养，从当年为了让市民吃饱饭的拓荒坚守，到如今为了让国人吃得更好的科技攀登，70多年的风雨，从平江农垦到北京农垦，再到今天的首农食品集团，虽然名字几经更迭，但是守护餐桌的初心却跨越风雨，从未改变。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少年心绿叶，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3: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纯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下面请听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曾兆军，北京兆军盛菜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2002年市场开业之初，客流稀疏，经营几乎停摆，他却始终抱定一个念头，要把菜市场经营好，让周边百姓吃菜方便。20多年的坚守，赵军盛菜市场从800平米的铁皮棚子变成了2500平米的社区枢纽，建设经验入选商务部第一批城市

0: 在北京东城景山的胡同里有一座逛不腻的菜市场，20多年老街坊认准这里，年轻人专门来打卡，热闹干净称准人实在，这就是赵军胜菜市场，也是曾赵军守了20年的烟火日常。说起为什么经营这个市场，他向我们描绘了这里20多年前的景象以及市场四次升级的变化。
1: 龙福寺这块有个早市，早市的人呢相当多，扒拉着走。我当时来这看，考虑在这左右找一个室内的菜市场来做，因为5公里左右吧，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就是室内的大型的菜市场。一开始出现的时候，这块是一个1400多平米的一个厂房，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钱，第一步提供一个场地吧，简易的厂房。02年的进来的一次，完了是08年改造一次，16年改造一次，2022年改造一次。最终的我们的追求的也就是像现在这样。
2: 这个改造不仅仅是您自己拿主意，好像还会。

0: 我都要去调查这些周边的百姓，反正基本上差不多都能实现老头老太太这个做被窝，真的缝缝裤脚啊，便民的理发呀，老年人需要的一个项目，最后这次改造都加上了。来到这儿就像两个人在唠家常似的，有的那个大爷大妈来了说，哎呀我两天没来了，我挺想你的，一般的是超市和什么的是找不到的。
1: 看到24年了，
2: 干24年了，
1: 02年来的，
2: 02年来的，
1: 改进多了，以前我们那小屋都改成这个大的，环境特别好，空调什么都有。
3: 人现在改的特好啊，排长现在装修完了，人特多，东西都特新，就比如说那吃的什么都特合格，而且啊这个菜也都是新鲜的，我们那这商户服务态度特好。
4: 菜市场的诚信不用挂在墙上，就挂在每天的秤上，每天的菜里。曾兆军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500克重的秤砣，为了严防缺斤短两，他常去摊位上抽检，这个秤砣就是他的工具。食品安全也是他抓的重点，他对商户建立台账，检查商户进货的票据，杜绝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为周边百姓创造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
0: 我们现在是一个固定的购物场所了，所以对商户这些要求必须要诚信，计量明码标价，食品安全都要牢牢记在心里，我们做生意必须要这样做。我这个秤砣呀，我基本上一个礼拜下去转一圈，这些商户的秤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要教一遍。
5: 有没有遇到过去您转一圈的时候都不准的？
0: 也有个别的商户不准的，一是教育让他们改正，二是呢有多次教育不好呢，我们要进行他处罚。
5: 包括他们的进货的票据台账您都要去管理？
0: 对，首先我做一个位市场的主办方管理方，我必须要对他们这些进货的渠道质量还有这些农产呢都要严格的把好这质量关，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一定要做好做细，到我这儿来了就按我这规定来做，明码标价锁证锁票这些东西都要齐全。
4: 别看曾兆军对商户的管理严格，其实标准背后还有看不见的温柔。寒冬腊月，商户们凌晨上货回来又冷又饿，曾兆军夫妻俩就给他们准备暖心粥。他说这60多个商户就是60多个家庭，这些家庭的经济来源也是他的责任。
0: 我这个60多户家庭吧，每家都在以我这个市场为中心，它的经济来源一致，所以我也是一个责任，我得带头把我这个市场经营好，让他们有钱赚，养着这个家。有些的事情不光是对他们设规矩，在别的方面我要替我这个这些商户也多着想。早晨1-2点钟就得上货去，大冬天晚上的肯定是没有早点的，没有什么的哈，3-4点钟回来又摆又放的，没有时间干啥，所以我们有时就给我们这些商户熬粥，做点简单的能回来以后喝碗热粥。对商户怎么说呢，是我们都捆在一起像一个家庭一样，我是一个就是说就像家长一样，我带领他们把他们的家庭要养起来，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遵守好我们的规矩。
4: 现在线上买菜特别方便，但曾兆军的菜市场反而越办越火。2024年，赵军胜建设经验入选商务部第一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优秀实践案例，成为北京地区唯一上榜的街道社区优秀案例。曾兆军说，有些东西电商是替代不了的，他对周围街坊的关心更是替代不了。
0: 我们这块儿就是拿这个你随便挑，不行的放下，咱再挑别的，这个东西是网购上和超市上可能是取代不了的，就是一个消费体验的事儿。我们也是尝试过就是做一些网上这些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是只做一些我们周边这些老年人不能来我这儿的，我们居委会有个群说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需要买什么菜，这个呢我们帮着给他买好了给送过去，这个我们也做，但是我们只是做一些不方便出来的老年人。
5: 市场啊，已经入选了咱们商务部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这么一个优秀的案例，您是怎样的一个感受？
0: 不光是我干啥的，就是我们的属地的街道啊，还有居委会都对我的市场还是很认可的，因为我们覆盖这些街道啊，一刻钟生活圈，在我这体现的是最好的了，一站式服务是最全的了，所以我第一感受是啥呢？我来之不易的荣誉，我一定要发扬光大。头几年可能是为了想挣钱呢，这呢，但是现在开这看我这个菜市场开到这儿啊，不光光就是咱们说挣钱的事儿的，就是有一种责任了，为了我们这个区域，我们的辖区这些老百姓能吃上放心的安全的新鲜的食物，把我这个场合真正的打造就是

0: 便民、为民、惠民一个购物场所。最想说的是啥呢？哈，我不能把我的市场当做一个挣钱的场所，我要让它发展成一个让有责任的、让社会认可的、让老百姓认可的一个便民的场所。
1: 20年烟火坚守，不追虚名，不图热闹，用最朴素的善良和实在守住老城最暖的市井烟火。从艰难起步到成为标杆，从默默无闻到远近闻名，曾兆君以诚待人，以信立事，在熙来攘往间稳稳托起了街坊邻里的寻常日子。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张纸，两根棍儿，翻转间变换出各式花样。有着300年历史的老北京民俗玩具翻礼花，曾在本地断代失传。前英语老师李梅接过家族非遗手艺，从山东把这门老技艺带回京城。手工艺做创新，还带动助残就业，让消失多年的童年老物件重焕生机。接下来请听由记者郭征采制的故事，重拾翻礼花，续上老北京的民俗记忆。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一盘一收，两个小孩跳皮筋，小棍对三通桥、石拱桥，然后转两圈，大眉毛、大眼睛、大嘴巴，醒狮送福，收起来。
4: 方寸纸花握于掌心，横翻、竖翻、轻甩、慢转，数十种精妙花样随心变换。这灵动有趣的老手艺镌刻着无数老北京人的童年时光，却在时代更迭中沉寂多年，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5: 转两圈之后
6: 花样呢，
5: 大眉毛、大眼睛、大嘴巴，
7: 哎，真像，真像，像像像，哎呀，不知道原来小的没这么多。
4: 市民李女士特意带着母亲牵着2岁的女儿前来挑选翻礼花，看着孩子们探索乐趣的模样，她满心感慨，
8: 他们那现在孩子玩的东西都没有这种手工的，
9: 这样的，这样的吧，
8: 非遗的东西都是现成的玩具，
9: 哎，这样的，
8: 同时也失去好多，
9: 这样的。
4: 如今在北京隆福寺，让消失已久的翻礼花正重新绽放的是一位叫李梅的姑娘。她曾是英语老师，如今是北京状元工坊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续写翻礼花民俗文脉的新一代手艺人。
10: 就是起源于北京，但是在北京断代了。断代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了解了，就是它的工艺是复杂的，但是它的经济价值、经济效益又是低的。后来在北京就没有人再做了，然后在山东做的就是最接近于北京原生的，相当于又把这个记忆就带回到了北京来。
4: 属于北京的童年记忆跨越地域，从山东重回故里。李梅的公公今年65岁，是翻礼花技艺第4代代表性传承人。年岁渐长，体力衰退，让老人家萌生了关停工坊、放弃传承的想法。2023年，李梅带着公公亲手制作的翻礼花，先后亮相龙潭、地坛两场庙会，市场的热烈反响让他意外又动容。
10: 我公公是山东临沂人，他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客观因素让他

0: 来参加了两盘庙会跟我们说的。以前我们厂就做这，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呢。然后我说哟，那让我看看吗？他说呀，都找不着啦。然后我们发现很多北京人看到说哟，小时候玩的，哎，又回来了，这多少年没见了，就是这样子的感慨。我们发现哦，他原来在北京还是有市场的，人们看到他是一种很欣喜的心态。
1: 就这样，李梅辞去。

0: 老模式走不长远，非遗传承既要守正，更要创新。
1: 以前用宣纸和牛皮纸多，现在我们用雪梨纸，是因为雪梨纸它的材质刷刷的声音，它有这种蜂窝状的小洞洞。我们先给它，比如说第一张的胶线13579，第二张胶线就是24680，第三张又是13579，第四张又是24680，这样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垒起来，然后垒上100层纸了以后呢，我们等它晾干，晾干完了以后，我们给它剪裁出月亮的形状，我们再捆绑起来，再染色，晾干，晾干了以后就拉开，就是这样子的了。
0: 李梅算过账，工艺繁复，效益微薄，这正是番礼花当年在北京断代的核心症结。想要让老手艺真正活下来传下去，既要守住手工技艺的内核与温度，更要贴合时代审美，贴合市场需求，为传统非遗披上时代新衣。
1: 设计完了以后呢，我们在形式上也想做创新，因为它就是三个花这么翻着玩嘛，对吧？还有一个那个吧嗒吧嗒吧嗒往下掉的那个翻板玩具，我们在翻板玩具中间又加上花，叫八卦花。除了这个产品形式之外，它的封面上也要体现一些文化内容，所以我们做的是故宫织绣纹样八卦番礼花。我们选了故宫织绣纹样里面的三个纹样，我们中国人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那我们选的是麒麟回首，寓意万事不愁，龙凤呈祥，寓意家和人康，还有一个是葫芦五毒，百病皆除。
0: 今年2月10日农历小年，在隆福寺新春市集上，李梅的摊位前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小年总书记来到我们的摊位上，我说实话，那一刻脑子就是空白的，因为很紧张嘛，在电视上看到的要宽厚要高大很多，他这么一站微笑着看着我，我就赶紧说，我说这个是在北京有300年历史的传统民俗玩具。

0: 2025年，庙会空档期让工坊一度陷入零收入、只出不进的困境，李梅也曾陷入迷茫。
1: 实话实说，去年我确实有一段时间很迷茫，我一度捉襟见肘，我就觉得呀，要不然我再带点学生，生了这样的想法了。我之前也跟另外一个那个飞翼老师聊，他说你得熬这条路，你就是得熬，你不可能说我尝试一下我就放弃了，我们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0: 吃苦耐劳、沉心坚守是李梅最鲜明的特色。庙会市集期间，她从早10点坚守到晚7点，一整天站立值守，常常顾不上喝水吃饭。支撑她一路走来的是对非遗手艺的滚烫热爱，是让老民俗重获新生的坚定信念。她最偏爱这样的画面，每一位第一次接触翻礼花的市民都能在翻转开合间收获惊喜，发出赞叹。
1: 我觉得大家只要喜欢，只要上手玩了，就是已经是一种传承的形式了。你对他有印象了，将来走入到了工作岗位上，可能是一些服装设计类、珠宝设计类，翻礼花的它的结构，或者是某一个制作环节给了你一些灵感，你做了一些其他的创新，那不就是传承了吗？
0: 这些年，李梅不断拓展翻礼花的传播边界，从校园体验课到社区民俗活动，从企业团建定制到隆福寺常态化售卖，再到亮相上海非遗市集。她用一次次实践大量市场样本，验证了传统非遗的当代价值与市场生命力。与此同时，她更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启动非遗助残项目，
1: 派发一些零部件给到他们，然后他们来帮我们组装，我们会一方面回收，然后给他们支付一些加工的费用，二一个呢是他们也可以比如说直接采买一些，我们会给到一个很低的价格原材料，然后他们制作好了以后可以进行义卖。
0: 从英语老师到非遗传承人，从山东临沂到北京隆福寺，从传统五色到上百款新品，李梅用3年时间让这门在北京断代的手艺重新翻红。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下面请听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听见海淀，爱上海淀》。
4: 一言一景藏底蕴，
5: 一街一巷有故事。
4: 听古寺禅音，园林雅韵；
5: 品学府文脉，城市新生。
4: 用声音打开海淀最动人的模样，
5: 海淀区委宣传部、北京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广播专题栏目《听见海淀，爱上海淀》，欢迎收听。今天的海淀西山，岁月静好。而在烽火岁月里，曾有一位70多岁的法国医生用自行车在山间踏出一条生命通道。听见海淀，爱上海淀系列节目，今天带您走进贝加花园，重温贝西叶大夫的自行车驼峰航线，让我们共同感受一段跨越国界的热血与温情。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到过一位曾旅居北京的法国医生贝西叶，说他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
6: 就是帮助共产党运送药品的一个秘密基地。这边呢，他当时为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免费治病。
5: 贝加花园的工作人员苏建琴是位年轻的00后，却对红色故事和文化交流事业饱含热爱。
7: 我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贝西叶是怎么样用自行车转运药材的？那种坚持可想而知。
6: 对，当时呢是咱们的共产党员黄浩来找到了贝西叶先生，因为贝西叶先生当时还在法国驻华公使馆工作，他有一个外。

0: 交官的身份，所以他就能够利用这个身份去运送药品。一开始呢开汽车运药，后面呢日军将汽油列入了管控物品之后，就开始自己每天骑自行车骑个40多公里
1: 穿越封锁运送药物，救治八路军战士，支援中国人民抗战。贝希叶的事迹至今为中国人民所铭记，不断有骑行爱好者自发重走贝希叶先生的自行车线路。骑行爱好者孔先生说，
2: 40多公里要我骑也得3个多小时呢。那是28车，而且他是70多岁嘛，是因为当时的路好像没有现在这种路，
3: 土路
2: 啊。对，我估计哎，4个小时还拿不下来呢晚上。
1: 贝家花园还记录了抗战时期多位国际友人与贝希叶之间的交往，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白求恩、林麦可等人。林麦可曾促成新华社英文广播的播出，也正是在贝希叶的帮助下，林麦可才能成功到达延安。
0: 当时呢，林麦可携着他的夫人来贝家花园投靠贝希叶，贝希叶先生不在，是他的穿接待的林麦可及他夫人，并且将他们由贝家花园一直护送到了平西根据地，由可才在那个延安发出电报，第一次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1: 贝希叶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朋友，并不是心血来潮。他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关注中国人民的抗战。贝家花园故居尽可能对当时的历史场景做了还原，
0: 定期在这儿举办了一个文化沙龙，比如什么李时珍啊、太原培啊，都是沙龙的参与者。他应该是想和自己的朋友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固定的时间，一些聚会讨论当时中国发生的这些大事。
1: 贝希叶的抗战故事并不遥远，而他作为一名医生为当地村民治病救人的故事，到如今还有见证者。山下北安河村里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在他童年时就曾接受贝希叶的救治，还留下了一张宝贵的照片。
0: 当时医疗条件不发达，然后各种药品匮乏的一个状态下都能够医治，也是很厉害的。
1: 在北京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背景下，贝希叶的自行车驼峰航线故事如今也被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沉浸式体验游戏的蓝本。
0: 咱们沉浸式1940呢，一般呢是10到20名游客来组成，这10到20名游客当中呢，会有1到2名是共产党的演员呢，是饰演的反派，由反派呢从游客中去判断谁是否是共产党员，而咱们游客呢要做的就是掩护这2位共产党员，使他们成功通关。
1: 惊喜多山，壮美秀丽中也不乏磅礴雄伟，故事就在这片大西山中代代流传，唱出不朽的歌。中国政法大学的退休教师李建红也是革命者的后代，在参观了贝家花园和一系列京西红色地标后，动
4: 把这个都串起来，让大家从历史方位上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另外把这个世界人物能联系得更好。
1: 从大田水井胡同到贝家花园，这段40多公里的自行车之旅，见证了贝希叶的医者仁心，更见证了他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写下了和平与友谊的篇章。今天，这段故事成为海淀的红色地标、文化课堂与青春记忆，提醒我们珍惜和平，守护正义。
5: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在北京高隅，一湾碧水，十里芳林，书写着城市与自然的共生。听见海淀，爱上海淀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于繁华都市中去感受风烟俱静、天山共色的静谧之美。清河，是连接海淀山前山后地区的自然纽带。

0: 历史上的清河从自然河流演变为兼具军事、漕运、生态多重功能的城市命脉，其兴衰映射了北京从边疆重镇到国家中心的转型。随着近代工业发展以及无序的城市扩张，清河一度污水溢蓝纹，一直在附近居住的市民对此还有很深的印象。
1: 感觉最明显就是水质比较差，然后两边的这个树啊草啊都很乱。
0: 清河知州公园负责人封磊介绍了清河改造前的状态。
2: 清河是连接海淀的山前山后像腰带一样的位置，它是起着一个防洪的作用。最早呢，它为了泄洪，它将这个泊岸的两侧做成这种垂直式的两面光的硬质泊岸的一个形式，以至于它之前整个好改造之前它整个的水都是臭的。
0: 2020年，海淀区启动了清河两岸综合整治提升行动，构建清河之源、清河之湾、清河河之溢、清河之滨、清河之澳七个节点的一河之两岸总体规划空间结构。清河知州是整个清河综合整治行动的先行示范区。
2: 清河行动计划的这条带呢，总长是11.6公里，就是清河在海淀区段的长度。它主要的目的，一个是改善生态，把之前的两面光的垂直的泊岸整改掉了，然后把它改造成更好的一个绿植的一个状态。改善生态之后，整个的水质也都是有所提升的。现在沿着河道跑步也好，还是遛弯儿，大家已经在闻不到那种非常臭的味道了。整个的清河的水质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另外呢，每年的汛期，因为河道的宽度也没有变嘛，并没有影响它泄洪的一些功能，这是应该是海淀区当时主要的目的吧，生态提升。
0: 清河知州的核心功用在于以生态为基，重塑人水和谐的城市肌理。清河南侧就是圆明园，好多市民打趣说清河知州是圆明园的后花园。因为清河知州处于海淀区三山五园区域，设计之初就考虑到景观设计的呼应。
2: 景点的名字都是参照了圆明园里刺史井的一些文化的元素来进行的起名，像汇芳桥就是圆明园里边的汇芳书院，包括我们的月轩呀、梅轩呀，里边一些建筑的名字其实都是跟圆明园刺史井有相关的一些关联。另外整个清河知州里边的植物配置也是参考了圆明园现有的植物的品种。我们的植被很少引入外来的品种，基本上都是本地的一些植物的物种。这样的话，第一，它的养护成本比较低，第二呢，就是能够跟本地整体的环境非常好的融合。
0: 站在汇芳桥上，西望西山层峦如带，近看圆明文脉依稀，脚下清河蜿蜒东去，身后是都市烟火，眼前是山水园林，古今交融，城垣相依。生态修复引来了白鹭、鸳鸯、黑天鹅、野鸭等数十种鸟类栖息。
2: 从清河开始整治的时候，陆陆续续水鸟就增多了。然后黑天鹅呢，是从2023年的冬天忽然间就来了很多，有的时候最多有20多只。
3: 今天是特意来的是吗？
4: 啊，特意上这来看见天鹅来了。
3: 您是早上从哪过来啊？
4: 从那个上地那边。
0: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美则城市美。现在的清河知州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打卡、亲子游乐、文化体验的首选之地，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繁华都市中寻得一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悠然自在。
3: 改造之后您经常来这锻炼是吗？
5: 对，我每天早晨8点半。改造之后很人性化的，就是说你看卫生间打扫的特干净，这个服务人员啊特别暖人，特别的干净，反正是给我们是受益。
3: 那您就是天天早上8点半都来这锻炼？
5: 对，
3: 还有还有伙伴来了。
1: 我们一般都是早晨过来锻炼个2个多小时。我觉得这公园这个环境改善的太多了，治理完以后啊，现在水特别清，尤其是树啊草啊种的跟这个颐和园差不多，走起路来特别舒服。
0: 青山有色，花含笑，绿水无声，鸟作歌。清河知州是一湾清水的重生，是一片绿洲的绽放，是一段文脉的延续，更是一座城市的

0: 生态承诺。它以自然为笔，以文化为墨，以民生为纸，书写着城在林中，水在城中，人在井中的时代答卷。
1: 跟西郊有一条绿意盎然的走廊，它静静穿行于山水之间，串联起三山五园的千年文脉，也连接着今天海淀人的日常步履。作为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的重要载体，三山五园绿道以整体性规划为引领，深入挖掘京西人文底蕴，让文化遗产真正融入城市，服务市民。听见海淀，爱上海淀系列节目，今天带您走进三山五园绿道，在行走中听见历史，在风景里遇见生活。海淀三山五园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区域，刻着海淀的文化根脉。曾经这些名园或深藏一隅，或各自独立，而一条 36.09 公里的三山五园绿道以整体性规划破题，东起清华大学西门，西至香山南路与闽庄路交汇处，宛如一条翡翠项链，将三山五园、高校学府、城市公园串珠成链，让分散的文化遗产连成整体，活态传承。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医院副院长马广瑞讲述了绿道诞生的故事。
2: 在这个我们绿道建设找定位的时候，也是在这一片儿。但是其实三山五园这个概念，当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京西文化的一个点，其实是并没有推广出去，大家其实并不太熟悉。
3: 嗯。
2: 然后我们当时就在想，什么样的绿道最有吸引力？然后呢，什么样的绿道能把周边的资源都带起来，然后让这个文化在这个我们绿道的这个载体上能传播出去？所以就选择了一个这样一个主题。
1: 从最初构想到2016年基本建成，海淀以隐形的智慧推进示范区建设，不刻意复刻历史，不过度干预现状，而是以绿道为纽带，打通文化展示、生态游憩、市民休闲的通道，让现代人既能沉浸式感受历史氛围，又能享受城市森林的惬意。
2: 其实我们这条绿道它不叫在其中，它其实是忘其中。绿道的建设其实并不想过多的干扰现状的一些景观或者是自然资源，也尽量把人们能带到这个文化古迹能看到的地方和自然资源最好的点上。
1: 在绿道旁的一个指示牌下，有游客停放好共享单车，走进北雾公园。
2: 就是我们绿道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它的标识和引导系统。在每一个区域，哪里需要设置标识牌，哪里需要设置引导牌，哪里需要设置景点说明，这些都做了详细的布点。
1: 如今绿道早已融入周边居民的生活日常，有人晨跑健身，有人黄昏骑行，有人带孩子认识植物，有人陪老人漫步聊天。作为示范区建设的民生成果，绿道真正实现了文化融入城市生活、服务市民的初心。家住附近的张女士来这条绿道跑步2年多了。
4: 它和那个公路它是分开设计的，跑步的时候不会被这个公路上的一些其他的复杂交通打扰。另外就是这边的路面会比较平整，会减少一些损伤或者是摔倒啊这样的一些风险。另外还有就是春天或者是秋天，这个步道上开花或者是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个银杏的树叶会特别美，跑起来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1: 张女士的感受正是设计初衷与民生导向的体现。为打造高品质绿道，海淀反复论证道路宽度，精心搭配植物景观，每一处细节都经过时间检验。
2: 当时这条路到底做多宽，论证了很长时间，根据大家骑行的这个宽度，人步行的宽度，然后最终也是衡量了一下用地情况来定下来的
3: 3米宽哈。
2: 植物上大部分就是都是保留了现状的这个乔灌木，然后也做了一些景观上的一个增值和补植。
1: 十年耕耘，当年种下的植物郁郁葱葱，绿道也在持续更新提质。
2: 在当初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些便民的这个休息点和服务点，慢慢的这些运营点已经投入了这个卖这个咖啡啊，或者是饮品呀、或者是骑行辅助的啊一些商店可以进入，来帮助大家更好的使用绿道啊。然后同时有一些破损啊什么的，也是中期的时候也进行一些翻新和提升。
1: 站在

0: 北坞公园附近高点视线豁然开朗，玉泉山玉峰塔在蓝天映衬下轮廓清晰，春有繁花，夏有浓荫，秋有彩叶，冬有苍松，稻田与园林相映，历史与现代共生。
1: 差不多就这个点儿，前景的话就会有一些有颜色的这个植物，然后冬天这红瑞木，这个油松是绿色的，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就都是彩叶的植物。

0: 今天的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播郑磊代表节目编辑谭艳杰、吴兰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明天早晨7:30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0月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下午4点到晚上8点行驶缓慢。10月5号、6号压力最大，京藏高速八达岭段、京开高速玉泉营桥等路段容易出现排队。交管部门提示，公众出游应当合理安排行程，错开假期前半段出京和后半段进京高峰。机场方面，近期大兴机场携手南航在全国率先推出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

间压缩50%，让旅客少跑路、少等待。再来关注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5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

0: 场地周边众多的菊花展示和菊花小品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
1: 不错，造型挺好看的。
0: 北京国际鲜花港作为本次文化活动主会场，总展示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优选园区自主培育的精品大菊、五色千头菊及80多种应季草本花卉。鲜花港副经理金晓说，
2: 今年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万平方米，有独本菊、北京小菊、流花菊，还有千头的小菊，品种非常的丰富。今年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打破了以往大而全的菊展布局，转为小而美精品花境体验。我们设置了国风、童趣、城市花境等主题小景，符合游客们多样的游玩需求。
0: 北海公

0: 中心种苗科高级工程师宋艳霞介绍，本次菊花文化活动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北海、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东四街道办事处等全市八个公园及重点园区，自九月中下旬到十一月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及菊花文化体验活动。
1: 总展示的菊花景观面积达到了26万平方米，菊花新优品种展出了将近130个，包含国家植物园自主选育的一些新品种，北海公园在国家菊花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一些品种，北京林业大学选育的一些小菊的良种等等都有展示。我们本次融合了多种活动，比如说科普文创、文艺展演以及市集售卖，包含用菊花做的一些点心呀、菊花的茶呀、花神的咖啡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
2: 天气方面，九月的最后一天，冷空气到访京城。北京昨天蓝天白云，高颜值天空再现，全市 PM2.5 浓度只有每立方米一微克，空气质量一级优。从昨天的天气情况看，槽前是偏南气流，槽后是西北气流，这种情况一般会有冷空气南下，容易形成大风降温天气。恰巧北京正在遭遇一波较强冷空气，大风降温，秋凉明显。国内方面，我国房贷贴息新政前天发布之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昨天纷纷公告，自今天起，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多家银行明确，将采取免申即享办理方式，也就是每月收息时，在每期还款额中自动扣除对应贴息金额，并且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再来说说金价。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昨天上调，每克报价比前一天上涨12元到14元不等，价格集中在每克1260元附近。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3: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4: 去登陆。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

0: 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财经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乐陶。在今天的财经对对碰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9月11号工信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重磅的文件，叫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0: 的商用车呢有，比如说咱们在城市里能看到，啊，像是这种清扫车呀、短途的货运车呀都没问题。但是呢，您如果想要让这些车能够做这种长途的货运，首先补能站它的这种挑战就比较大啊。您比如说咱们的这种现在能看到比亚迪的这种罩瓦的闪充，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种罩瓦闪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啊。而且呢，这个罩瓦闪充出现之后，它的核心的用户是谁呢？就是这种重型的卡车或商用车，啊，就是在希望能够给他们快速补能。但是即使是罩瓦闪充，它的补能时间也不能说像加油那样啊，不会说像乘用车这样啊，10分钟就补完，他们基本上也得10分钟。但是我们当时也跟这些啊，比如说这种罩瓦闪充的商用车的这些充电站啊去沟通，你会发现他们的建设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特别是你要短时间内能够啊提供这么，就是它能够在瞬时提供一个大的电流，而且呢你还要你的电压也要高啊，那这个
1: 而且还得稳定安全，
0: 稳定安全，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安全。大家都知道，这个加油站也好，充电站也好，它的附近跟这个居民的这个住宅是要有一定的距离的。
1: 是的，
0: 啊，跟这种密人口密集型的公共设施，比如说像车站呀，啊，比如说像这种这个厕所呀，公共厕所呀，可能都要有一定的距离。这里边的话呢，您要想让这些商用车，他们也能够达到高密度的，能够覆盖到，比如说高速啊，啊，能够覆盖到这个国道啊这些核心的区域，那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里边呢，商用车没有给到70%那么高的量，还是有原因的。另外呢，还有一个点的话呢，就是咱们国家也在探讨，比如说其他的形式的这种新能源，比如说像氢燃料电池，
1: 是的，
0: 或者是还有这个氢燃烧氢气的专用发动机，那这些其实它们氢气的能量密度很高，那燃料电池呢是等于用化学能啊，然后呢那是用热能，但是都是在去利用氢能这种形式，它可能跟氢能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它的这种开发成本、加氢站的建设成本，如果放在商用车这个使用场景来讲的话，可能它的成本会更低一些。所以咱们国家也是说，从几个角度，几个不同的角度去发展，当然不光是氢能。

0: 是尤其是在夜间，尤其是有激光雷达啊，有这个多，当然不光是激光雷达，就是多传感器的这种融合，它能够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啊。
1: 没错，
0: 比如说前两天华为他们还在做这个一个演示，就是下雨天黑夜啊，黑夜没有路灯在国道上啊，或者说是这个它模拟的这么一个国道，啊，能见度几乎为零米，就是雨太大了，风挡玻璃完全被遮挡，啊，那这个时候车辆的时速达到了可能在80公里以上，那这个时候突然前方有点障碍物，靠驾驶员的视野是完全没办法看清或判断的，
1: 是的，
0: 啊，那这个时候车辆能够自动的刹停，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那实际上我自己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有当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遇到了一辆严重超速的车，但是我在看后视镜的过程当中，后视镜里是没有车辆，但是因为那辆车严重超速，我们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它已经从我后视镜里看不到它啊，下一秒它已经到我的 B 柱这个位置，啊，如果那个时候我打了转向的话，如果我打了转向的话，那一定会发生严重的事故，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限速里，但对方应该是至少超速一倍以上啊，那您能够想象我们平时可能碰撞测试都是60公里的时速啊，做这种碰撞测试，那我都在100以上啊，它超速了一倍以上，那您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那这样的话一定是危险的事故，但是这个叫什么呢？机器它帮我规避掉了这样的事故，那您就能够感觉得到，其实机器它的性能的边界，或者说它的这种能力的边界是要远高于人的。所以，当我们的智能化达到一定的程度啊，当我们的新能源达到了一定市场规模，智能化的发展逐步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它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是安全，
1: 安全，
0: 其次是便利啊。便利性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正好看到的一个新的发布会上的内容啊，大家比如说开自驾游啊，开车出去自驾游，你希望什么呢？希望这个随手就能拍车上美景，但是你是司机，你不能脱手。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啊，随着智能汽车它的演变，它可以有很多拓展接口啊，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叫什么的运动相机，这个通过这个拓展接口带电的啊接上去，它这个拓展接口就带电。同时呢，还能跟你的方向盘上的按键互动啊，联动啊，也就是说，当你方向盘上按一个按键，你车外的这个运动相机就已经可以开始录制了，甚至呢，车辆内部还给你打通了它的大模型，然后呢，还给你提供专门的模板，能够不光帮你拍出这个照片的美景、动态的美景，还能够通过车内自带的模板，把什么呢？你现在所这个处的位置的海拔，把你所处位置的温度，把你的方向啊，甚至你当时车辆是不是挂了几把锁，这些你想要的东西都能够以水印的形式放到你的这张图或者你的这个视频里边，那这个是不是真的特别甚至还有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它能够做到的，就是即使你把这个无人机啊放到这个通过车辆的系统连通之后，无人机拍摄的内容和你车上的那个刚才说到的运动相机的内容，车辆可以自动帮你融合剪辑生成一段，就是特别漂亮的这个视频。那您说这个，我们当时都听完了，我们都觉得，哎呦，真的非常的心动，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做媒体工作嘛，对吧？那这个你会发现自己使用车辆的时候的很多痛点啊，那在智能汽车上，实际上它是可以通过智能化的方法把它痛点解决掉，然后让您用得很开心，用得很舒服，用得很爽。那这个才是真正我觉得智能汽车啊，它能够带给大家。再举个例子，
1: 这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0: 啊。这个就比如说之前小米汽车的这个鹏程啊，那当时可能一开始大家看这个车的参数的时候，觉得还好啊。但是当它最后啊，这个那天发布会的现场把这个车顶帐篷搭配什么
1: 搭起来的时候，
0: 搭起来以后呢，搭配车内的啊，比如说它里边还有叫什么呢？跟这个帐篷配套的变成了2层楼，变成了一个 loft。
1: 是的，而且还有这个充电器和小夜灯，
0: 对，
1: 以及储物柜。
0: 有长头灯，有长头柜，然后还等于就是把你的生活起居

能够得到发展，那你就需要搭载这种高能量密度这个而且呢你的这个电量要大的这种电池包。那现在呢我们的电池呢已经走向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平之后，整车我们需要把它的整体的这种叫

0: 另外呢，我们想从国家的政策考虑，还是自重这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咱们都知道，咱们的这个养护费，实际上有的时候是按照这个计轴啊，或者自重是多少
1: 是的
0: 收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咱们的这种商用车啊，很多时候呢，这种已经是不能叫轻卡了，轻卡都没有到三吨，有一些，有一些已经是中卡，或者说这种中重卡，三吨四吨的这种重量。那我们当一辆乘用车，普通的坐人的乘用车，它都要达到这么大的重量的时候，那对于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于这个车辆的养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日常用户它的使用成本，比如说轮胎的磨损、刹车的磨损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呢，如果说一味的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一定会是什么呢？就是带来大量的这种浪费。对于公共资源的浪费，对于这个用户的这个资金的浪费啊，对于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呢？平时的。

0: 产业，它的一些短板。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全球的这么一个位置，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挺喜人的。您比如说，在2026年的上半年，整车这块啊，全球的销量前十，我们已经出现了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奇瑞这三家企业。
1: 嗯，
0: 比亚迪呢排第六啊，吉利排第七，奇瑞排第九。
1: 嗯，
0: 销量规模呢已经摸到了第一梯队啊。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营收啊、利润率啊、海外的盈利的水平啊，仍然有差距。但我们可以看到，之前老看到你说一些说法，比如说像第一名的丰田，它的这个整体的利润是哪些企业加起我们的哪些哪些企业加起来的总和？这里边的话呢，实际上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目前确实，产品的这个叫什么迭代速度也很快，产品的价格也不高，
1: 是的。
0: 但是实际上呢，你的利润率不足。我们更多的这个事儿呢，利润率不足的话呢，因为制造行业它必须是要通过合理的利润来去推动你的研发再生产的。如果你的利润率整车这个级别，整车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利润率不高的话，你的下游的供应链它的利润就会更低。那这里边的话，它是一个层层传导的，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的利润率的提升其实仍然还需要
1: 再去做一个提升，
0: 再去做一个提升。所以这里边我们不光是说我们的排名要是靠前，还有就是我们的健康度其实还要靠前。就是当然这个输入，当然我们的这个规划里边呢就提到了嘛，就是未来要有更多的这种前十，而且如果是未来的话，那未来的这些年你要有更多的这些企业，就意味着它在这么多年里边都要稳步的前行。那也就是说，对它的这里边一个暗线啊，或者说是一个潜台词，就是你的健康度也必须要提上来，你才能够在未来的这些年里边有更多的前十出现。
1: 那其实除了这个，我们说未来要提升咱们的世界排名，那其实在国际化的当中，我们也提到要首先有一个宏观的能源目标，就是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那另外呢，在这个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这其实意味着我们要和德国、日本或美国这种传统车企在同一个牌桌上进行竞争。那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这种新赛道上，中国汽车产业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在健康度上可能会是一个小的短板，那另外还有哪些短板和哪些发展方向呢？
0: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其实还是我们的产业链，特别是我们的这种前瞻性布局，比如说在关键的零部件上，像比如说我们在电池、电机、电控，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电子电器架构这个层面上，我们的第一是意识比较前沿，第二呢，把这种前沿的意识落实到了产品层面，而且呢，还有大量的应用产生，而且呢，我们包括我们在这种核心的传感器啊，比如说像激光雷达呀，比如说在这个毫米波雷达呀，包括我们的这种功率芯片上边，都是一个处于一个就是我们的零部件体系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现在包括我们现在都可以说嘛，就是举个例子，举个现实的例子，那现在大家的这个高端的这个车型啊，现在你没有个激光雷达，没有个这种高阶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你都不好意思出去跟人打招呼，对吧？但是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个大家都能用，是因为出现了第一几个大的二级供应商，那你可以直接从他这采购方案，也可以跟他联合去研发，你可以甚至你可以说你就给我硬件，我来做软件，甚至你也可以让他手把手的教你去怎么去做软件啊。现在我们这几种合作模式，我们在咱们中国的车企和合资车企上都看到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二级供应商是成功的，同时呢，我们的一级供应商是成功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二级供应商、三级供应商也是成功的。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体系、供应链很完整，供应体系单个拎出来的话，它的这种很强的企业有很多，所以呢，我们才比较能打。那现在为什么那么多海外的品牌都开始抢着跟咱们中国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解决方案供应商合作？核心的原因还是这块我们强，它是有不可替代性的。它在你在德国、在日本、在美国，你本土是很难找到跟我们能够匹敌的这些供应商的。所以这里边的话呢，我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建议，就是说，在十五规划里边，我们应该着力去培养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呢？零部件供应商，能够让他们真正的成为有更多的进入百强的行列啊。那我们看到，包括日系品牌也好，德系品牌也好，美系品牌也好，他们的这些 OEM 企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整车企业能够走出来，背后的原因是这些国家背后都有非常强大的零部件供应器。那所以我们国内之前我们知道有这个福耀玻璃，现在的宁德时代，那现在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更厉害的，而且我们这手里呢也有一些数据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2025年哈百强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咱们

0: 中国已经有15家企业，当然我的这个数据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这个 Automotive News， 美国汽车新闻，你是这个行业里边比较权威的一家媒体，它提供的这么一个信息，里边包括您看像宁德时代、严峰啊，这个严峰是宁德时代，大家都知道做电动车的啊，严峰是做这个汽车内外饰的，君盛电子是做这个汽车安全、电子电梯架构、新能源电池管理系统的，中信代卡、那是做这个轮毂底盘的铝铸件的，赛德西威是做这个智能座舱预控制器和支架的，宁波拓普是做底盘轻量化内饰管理的。您看像第七位的是这个，刚才咱们第六位是宁波拓普，第七位是宁波华翔，第八位是蜂巢汽车科技，第九位是国轩高科，也是做电池，敏实集团是做这个车身结构，第十一位德昌电机专门是做微电机的，第十二位京城工科是做这个底盘车身铝合金部件的，十三是诺博汽车专门做这个座椅内外饰的，然后呢十四是中鼎股份是做密封件，流体管路和橡胶零部件的，然后第十五位是这个万丰奥威是做这个轮毂铝镁镁合金压铸件以及轻量化部件的，所以您可以看得到它不是说只是做电池，也不是说只是做这个玻璃，那它还要做什么呀，这个做有这种包括底盘微电外饰，然后呢动力总成，然后金属件热管理件，那实际上我们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企业进入到这个全球的零部件供应商百强，而且能够做到更多的更加的这种枝繁叶茂的状态。
1: 那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咱们来聊一下刚才我们说到，其实我们刚才您聊到这些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骄傲的，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卖产品的状态，其实在规划当中也提出中国汽车的品牌要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的制定的话语权也要进一步的进行提升。那其实目前中国汽车出口量已经是全球第一毋庸置疑，但是在国际标准制定当中的这种话语权到底怎么样，咱们刚才聊到了很多优秀的供应商，他们在从卖产品到定标准这中间还差了点什么呢？
0: 我这个里边呢还是我觉得有一些标准，是因为比如说传统汽车或者传统企业他们在
1: 进入的早
0: 积累的多，所以他的这种标准呢是有一定的话语权，比如说你看像博士他们在这个他们当时很早就定义了 ABS， 定义了这个柴油的这个高压共轨直喷，定义了包括现在的一些 ESP 的标准，那这些尤其是我举 ESP 这个例子啊， ESP 我们可以管它叫车身电子稳定程序，那它的这个权威性呢一定是你积累的这种事故或者场景或者说你的这种工况，在这些特殊工况下你的这种案例越多，你的数据越多，你的这个功能才越好用啊，它才能够你的这个模型才就是它其实也是背后用的软件用的模型啊，那你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叫什么，你训练的越多，你的模型数据参数越多，数据越多，它一定这个模型越完整。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呢它在这种标准的制定上呢有一些领域是走在前沿的，比如说对于这种 L3 级的自动驾驶 L4 级的自动驾驶，还有我们对智能汽车的这种标准的这个制定啊，它都是有一定的领先性的。很多时候这个标准不是说我强制你用什么标准，当大家看到你这个东西好，我也
1: 自然就成为了一个新的标准，
0: 自然就成为了一个标准。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大屏啊，大屏呢屏幕为有的时候大家会对它有一定的这个诟病啊，我个人也是对于屏幕呢就是我们不是希望说什么的功能都融合到屏幕里边，但是大屏它的好处之一就是因为你如果做物理按键的话，你的驾驶舱的面板的这个容积是有限的，您不能说我的这个驾驶室里边像咱们的这种飞机或者说战斗机或客机那样满内饰板全是按键，那对于消费者来讲操作难度太大，也容易发一些安全性，它的成本也不可控。但是呢当你把很多功能融合到屏幕里的时候啊，那你就会发现屏幕其实是一个就是它的边际成本很低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很多的功能你在一级菜单二级菜单或者说你把屏幕稍微滑一下啊，这一层那一层，那你的这个功能其实就都放下了，甚至我可以把图标做小点，或者说我甚至还可以自定义，对吧？但是你要想汽车上面你实现自定义功能啊，就是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它可以实现的数量就有限，对不对？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看现在咱们国内对于这种低屏幕它的这个包括尺寸啊，是不是带蓝光啊，是不是有这种防蓝光护眼啊，是不是要高清啊，它的这个边框的厚度要多少合适啊，还有这里边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标准性的点了啊，很多海外企业在随着咱们做。另外呢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我的即使有了大屏之后，我车内的这个操作系统的 UI 的这个优

0: 话，你是否让大家觉得好用、习惯用啊？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因为我们做汽车的评测时间比较久，从最开始可能很多人都在模仿原来老的诺基亚手机的那种深度折叠的这种 UI 设计，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大家基本都不用这种方式了，而是用了这种更接近于平板，但是又跟平板不太一样，更符合汽车驾驶员的这种手的位置的这种专属的 UI。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的平板啊，都把很多功能放在底下的这个 dock 栏里边，但是发现汽车它可能在只在底下栏里放几个常用功能，但是呢，这些核心的，比如说像驾驶模式啊，或者说一些常用功能啊，地图啊、音乐，它会给你放在左侧的栏啊，或者说有些东西尽可能的偏左一些，屏幕大屏幕的左边啊。为什么？因为驾驶员咱们是左舵的这个车辆，驾驶员尽量他是在左边，所以呢，他就把这些好用的功能都放在左边啊，然后包括这种下拉菜单能够有一些车辆的常用的这些设置，比如说开关灯啊，比如说像这个它的这个开关这个油箱啊和这个加油口在家电口啊，或者说开关尾门啊，现在大家都已经下意识把它放到了这种二，就是你下拉菜单里边，那这些其实都是形成了我们的这种叫什么用车的一种标准和规范，因为你不这么做别人就觉得很难用，很不习惯，很不适应。所以还包括像零重力座椅啊、冰箱前排沙发啊，这些也都是我们潜移默化对于海外品牌的一些怎么说呢影响。所以现在很多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中国品牌的车在海外特别受欢迎，因为它坐进去以后就是很舒服很享受啊，不光是冰箱前排沙发好用啊，它坐进车里用的这个操作系统用的也很好用，用做这个开启它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之后也很好用。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这包括前一阵这个咱们自母标的奥迪啊，这个被经销商一些非奥迪授权的经销商进口到这个德国之后呢，反倒是德国当地的不论是媒体还是用户，他的反响都很强烈。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些事儿呢，都是还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成立一个什么什么组织，然后
1: 或者制定一个什么什么标准？
0: 这个标准肯定是要制定的，但是这个标准的形成其实它是很自然而然的。你做得好，别人就要模仿。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标准，
1: 一个标准了。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和鲍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鲍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分享，谢谢您。
0: 哎，您客气，谢谢大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们下期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1: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0: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1: 哎，
0: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1: 嗯，
0: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1: 哎，真的太麻烦了，
0: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半天，
1: 嗯，
0: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1: 哎，
0: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1: 打不住了。
0: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1: 哎，
0: 对吧？
1: 加点配菜，
0: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1: 哎，
0: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1: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嗯，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没错，
0: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1: 嗯，
0: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1: 哎，
0: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1: 哎，那这口是指？
0: 口是指张家口。
1: 哎，
0: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1: 嗯，
0: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
1: 嗯，
0: 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1: 哦，
0: 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
1: 嗯，
0: 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
1: 嗯，
0: 所以说咱同样是买1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1: 哎，
0: 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哎，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得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得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
2: 嗯，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
2: 嗯，
1: 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哎，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
1: 嗯，
0: 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那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10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0: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1: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0: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1: 嗯，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香味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煮骨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

0: 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五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精味羊蝎子。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0: 对，
1: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如果您3口之家4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0: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1: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0: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0: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1: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0: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公窑的精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发威，北方大部降温，今天继续加码。北京老博会即将举行，展览面积翻倍，400多家企业参展。精神药品管理新规今天开始实施，患者正常用药不受影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目前正在影响我国。从昨天起到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另外，10月3号到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虽然强度不算强，但会让不少地区气温继续下跌。预计今后一周，南北方多地气温将陆续

0: 保险机构纷纷推出特色服务，或在出京服务区设立服务站点，提供免费检测救援服务，或者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确保便民服务和理赔保障不掉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他们刚才也主动帮我看了一下车的这个胎压什么的，也有提醒，比如说

0: 北京分公司的暖心服务。
1: 正好这个车也没有玻璃水了，正好路过看见了，他也可以帮我免费添加，挺便民的。
0: 穿着人保红马甲的人保工作人员陆广健，不仅给于女士的爱车补充了玻璃液，而且还给轮胎补打了气，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2: 免费加玻璃水，检查他那个车内胎压，在假期期间嘛，也可以给客户讲解一下保险理赔知识，出险以后怎么办。
0: 记者在田家府服务区看到，人保红顶棚服务站点特别醒目。由于这一服务区是出京主干道的关键枢纽，车流密集，每逢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人保财险连续多年在这里驻点值守，为市民出行提供公益服务。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东区理赔分部负责人唐培川说，应对国庆假期，公司启动了专项服务保障措施，
3: 专人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分区开展应急救援、科普宣传、便民补给、快主快赔等服务，全周期全方位守护群众的旅途平安。
0: 在服务站点，记者看到有科技理赔的先进仪器、搭电线、充气泵等工具，现场还发放了理赔明白卡，开展了金融消保趣味互动等内容。特别是在服务上积极落实公司提出的理赔五亮服务新范式，让理赔更公开透明。唐培川说，
3: 主要包括亮身份、亮评价、亮过程、亮指南，还有亮资质，不断的提升理赔服务，让客户能够对于理赔更加清楚、更加明白。
0: 据了解，国庆假期，包括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和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等北京保险机构积极统筹现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红、樊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布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从今天起实施，新规对安眠药等第二类精神药品的处方管理流程作出调整。对此，医生表示，新规的目的是规范精神药品管理，防范滥用，并没有改变处方用量上限，患者正常用药不受影响。对患者而言，最直接的变化是取药流程更加规范，医师开具安眠药等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前，必须核对患者或其代办人的身份证明。新规要求，

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五方面突出问题，专项行动为期二个月。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0: 告时间。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开赛。届时，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路特斯多款主流 GT3、GT4 专业赛车将在此集结。北京本土车手梁家彤也将出战，为车队和车手助威之余，车迷在节假日来此观赛，还可以在赛场之外感受亦庄的另一重魅力。上 Garden 车迷烫嘉年华三大街区联动升级，从特色餐饮到咖啡饮品应有尽有，比赛结束后观众可以到嘉年华逛吃打卡补充能量。10月3号到4号，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5、6轮将在北京门头沟区开赛，这项奥运积分顶级赛事首次落户北京，同时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 BMX 竞速项目资格赛的起点。来自全球的250多名顶尖车手将齐聚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同场竞技。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北京天星调良马术第6站即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10月2号到3号于天星调良马术开赛，各路青少年骑手齐聚赛场，组别覆盖入门级别到 1.3 米障碍，这是争夺年度积分的关键场次，新人历练成长，成熟人马组合全力冲击零罚分，俱乐部团体对抗同样看点满满，期待少年骑手越障出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10月4号到7号将移师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角逐男女团体项目，赛事设甲乙两个年龄组别，汇聚北京13个区的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冰壶被称作冰上象棋，比拼投壶精度更考验临场战术与团队配合，不少年轻小将在这里积累市级大赛经验，既是后备人才的实战练冰场，也将会展现京城青少年冰雪项目的后备力量，期待小将们打出精妙布局，上演多回合的冰上博弈。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3: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5: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6: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登录上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京城秋色很宜人，立新给您

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今儿10月1号，这一上来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给您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这个今儿呢是国庆佳节11假期的头一天，立新呢给各位啊得这个寻找寻找，你看在这个日子给您讲什么样的故事。那位一听想起来了，这头几天呢赶上中秋，您就说来着，说犯难，你看平日里呢给大伙儿说新闻讲故事，说的呢都是新闻媒体公安机关在网络上媒体上发布的一些案例，无非是提醒大家得注意安全，提高警惕，特别是要反诈防骗。大伙儿问了，那么要是赶到今天，你看哎，大伙儿也是希望高兴，这个开开心心的度过假期，就问一句，今儿您打算说点什么呢？哎，咱们今天呢讲两个跟小孩有关的这个事情，当然说是与孩子有关，哎，毫无疑问这当中涉及到的一定是大人。孩子嘛，教育好孩子，保护好少年儿童，问一句，是不是咱们全社会的责任？那位一听，哟，我说立新，今儿啊您讲故事可以，别说那太玄的，嘿嘿，跟您说的一定是有惊无险，而且呢他这个结局还是特别的暖心。哦，是啊，你看全社会大家齐心协力动员起来，哎，多做一些个有利于少年儿童的事情。哦，哎，这个好，你看献爱心吗？哎呀，好家伙呀，就这档子事儿啊，您说不悬，我这么一说您听着一上来肯定吓一跳。怎么吓一跳呢？哎，打阳台上爬下来一小男孩，哎，好吗，这是人家新闻报道的标题。就问一句，听着吓人不吓人？哎呀，那位说得，这个故事别讲了，吓人啊，你看，可是他的结局却格外的温暖，有惊无险。那位说，你看也别说，这孩子呀淘气，对，小男孩爬窗户，是啊，应该啊他爬这窗户啊距离地面不算太高，孩子嘛，好，蹭蹭蹭上去了。哎，不是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就是一个年岁很小的这么个小孩子。相声八扇屏里头这个故事叫小孩子。那位说，得，你也别联系相声，咱就说这档子事情。哎，这小孩子，这小男孩怎么意思？他是打这个2楼啊，是1楼啊？不是，

有那么低，那打几层下来呀？横不能三层四层啊，不止，还不止，还得高吗？那位问了，超过十层了吗？告诉您，超过三十层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么老高，可说呢。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前段时间广西南宁某一个小区，嘿，高空救人。哎呀，单说呀，在这个小区里头呢，这您记住啊，两个数字，一个是37层，一个是38层。哦，这是小区里头那楼房的那个楼层。对了，这两层挨着呀。对，单说37层，这户呢，这户人家，这个有一位女士，这事情啊，首先是这位女士发现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八月底，说那一天呢，正好是这位，咱们简称吧，这位大姐，岁数不算太大，咱们就这么称呼啊，算是尊称，这位大姐他的儿子过生日。嚯，孩子过生日，家里头很早就开始准备，哎呦，买吃的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还得订一个蛋糕，哎呀，专挑孩子喜欢的吃的买，事先做好了准备。嚯，当时说好了啊，咱们下午啊开始颠沛，开始忙活，到时候呢给咱家的儿子，就这位大姐的孩子，哎，摆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生日的晚餐。到时候呢，嘿，等到这个大家呀吃饱喝足了，把灯一关，干嘛呀，你看这蛋糕得上来，干嘛蛋糕上来得关灯啊，你他那上头有蜡烛啊。哦，还得给这个孩子唱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让这孩子呀许个心愿，不能说啊，心愿得自己许在内心里头，不要说出来。然后呢，哎，调动小男孩的，把这蜡烛吹灭了，祝这孩子生日快乐。家长看着高兴啊，哎呀，把这孩子养活得这么好啊，真是啊，心里头这个踏实呀，这个满满的幸福。大家把这蛋糕分着吃了，哎，生日的晚宴尽欢而散。这个是我的想象啊，差不多是那个意思。谁成想下午的时候出事情了，晚餐得帮黑开始。对，但是下午具体来说是接近傍晚的时分，临时出事儿。什么事儿啊，嗨，就单说这位大姐她儿子的生日，全家一家人都跟那忙活。呵啊，我这么想啊，我这么猜，有没有鱼，你看得把这鱼啊是这个蒸了呀，还是这个红烧啊，哎，你看清蒸还是红烧，哎呦，那边赶紧的啊，你甭管是肉啊是菜，在厨房里头都得拾掇好了，到时候快到饭点了，这些菜都得下锅炒，哎，煎炒烹炸是焖溜熬炖，准备给他那儿子准备这么一桌丰盛的晚餐。哎呀，这个时候这位大姐呢，谁成想啊，她竟然独自一人在阳台溜达。那时候您等会儿，给谁过生日？给她的儿子。那么她这个，她是妈妈呀，对呀，她得忙活呀。

你看，谁说他没忙活来着呀？他忙来着呀。那么这个时候呢，忙得差不多了。家里人跟他说呀，这几天啊，净看你了。呵，忙前忙后，这个家了外头紧着跑。哎呦，给孩子采买，这个采购各种的食材。哎呀，你太累了，歇会儿吧。行了，离这个晚饭呢还有段时间，这些个菜，鲜鱼水菜，都已经啊该洗的洗，该切的切，哎，都弄得了。到时候咱们只要下锅一炒，这就行了，齐活了。炖的呀，什么煮的呀，蒸的之类的，事先都弄好了，你不用管了。包括那凉菜，这都拌好了。哎，你呀，你踏踏实实，你先歇会儿，不然的话呢，你看这一天了，就没见你呀有那么半点的闲工夫。家里人心疼这位大姐，让她呀稍微的歇息一番。这大听劝，行，那我先歇会儿啊，得。哎，他就到了阳台上，站在阳台上头，往这个下头看着这个小区里的这些个啊，这个楼底下的情况。大姐心里面很踏实，哎，也很期待。哎呀，一会儿这个晚宴要开始了，哎呀，儿子的生日啊，为娘的，我跟孩子说点什么呢？是祝福他今后好好学习，得上进，还是说呀，哎，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哎，咱们相亲相爱，哎，咱们好好的在一块儿。哎呀，这个，我得给自己啊琢磨琢磨。这是我呀想象出来的啊，说清楚。大姐在阳台上休息，这是没错的。她想的是什么啊？这个我不知道。大概那个意思，正在阳台上休息是猛抬头啊。刚才没说吗？开始啊是往楼底下看了看。啊，小区里头这个老人带着孩子玩呢。啊，你看邻居们啊，在楼底下那个花园那地方凉亭那正遛弯呢，聊天呢。哎，这想着好好的歇一会儿，一会儿就该开始拾到这个晚宴了，开始得炒菜了。哎，肉菜得下锅了。正这个时候没说嘛，猛抬头啊，坏了，晚宴得推迟了。为什么呀？来客了。哦，北方人叫来且了。对，而且是打楼上下来的。那是啊，楼上的客人肯定知道了，楼上的街坊，你们家孩子过生日，你看人家应该是给孩子送生日的礼物来了啊，那得走大门啊。对呀，他得敲门啊，没听说从阳台上下来的。对呀，谁从阳台上下来没说吗？一个小男孩哭着就下来了。奶奶，哦，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啊？大姐一看，这哪有奶奶呀？还有孩子，怎么回事情啊？我找奶奶来了。哦，你别着急呀。哎，不对。这个时候大姐一看，好，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的话说可不好了。为什么呀？刚才咱们说了，这大姐他们家住几层？37层。他们家楼上那是几层啊？38层。哦，小男孩在哪儿啊？在他们家的阳台外头。哎呦，大伙说您别一惊一乍的，我就问一句，这事儿要搁您看见，您害怕不害怕？这楼层这么高，一个小男孩打楼上头38层，他是顺着这个阳台啊爬到了37层，而且是在阳台外头。吓人不吓人啊？大姐一看，赶紧招呼家人，快快快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边啊，大姐的丈夫啊，这个大哥闻声赶来。他们家阳台上啊有一个洗衣台，大哥呀电不宁腰，蹭就爬上了洗衣台，一边啊伸出手，嘣，把那小男孩给拽住了。另外同时呢，哎，还得啊轻声的安抚，

0: 孩儿啊，别害怕啊，千万不要害怕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吗？
1: 哼，这不是他说的，这是我的。
0: 这位大哥用手拽住了孩子，那边都有我们呢，你没事儿。同时呢，这个今天这个啊，寿星老，别寿星老了，就是大姐的儿子，看在眼里，赶紧把这个照片啊发到了业主群，就问一句这是谁家的孩子，同时呢紧急呼叫物业上门帮忙。物业也是火速赶到了现场，那位说不需要吧，小孩再抬手给拽进来不就完了吗，他得拽得进来呀。这些住户他们家的阳台上都安装了隐形的防盗网，这孩子等于还在阳台外头，有那网隔着他进不来。哎呀，拽进来呢那哪拽得进来啊，防盗网那网眼啊，那网眼之间的距离都很近，不好弄啊，怎么办呢？哎，这个物业啊，赶紧啊，把这个这谁啊，就他们这个大姐他们家这隐形防盗网，物业这个工作人员跟大姐说了，这防盗网得给您拆了，拆，赶紧拆，赶紧拆，把这防盗网拆开了，大家齐心协力一伸手，嘣，把这个小男孩抱进了屋内。哎呀，那位一听，好家伙呀，这可真是千钧一发呀！你可以想象，一个不大点的小孩可以说几乎是挂在了高高的楼上。38层到37层之间，那个距离矮得了吗？一个闪失，一个不留神，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大伙儿就问了，这怎么回事啊？嗨，小男孩独自在家，大人呢？你刚才说了，孩子哭着找谁呀？奶奶。奶奶哪儿去了？临时有事儿啊，出去了。这小孩呢，他太小了。我估计呀，老太太走之前嘱咐来着，你在家好好乖一点啊，听话，奶奶出去啊，办点事情，去就回。老人觉得没有多长的时间，可对孩子来说，家中没有大人，哎呀，小孩害怕是度日如年一般呢。情急之下，这孩子也是啊，够可以的，小腿一抬，蹭下子，好，上阳台了。打阳台爬出窗外，哎，他要下楼找奶奶，好吗？那走大门多好啊！估计啊，老太太出门的时候顺手把这门给带上了。小孩个子小，打不开，而且这个时候他即使从找奶奶这事儿也麻烦，为什么呀？他孩子小啊。总之啊，哎，在这一众的好心人的帮助之下。有惊无险，小男孩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是不是咱们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小孩子？接下来再讲一个小孩子的事情，也是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这事儿啊，看上去你说大不大，小不小，但是公安民警同志，哎，回答得好。什么事儿啊？你看，这也是发生在9月上旬，在上海徐汇区，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她呀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之内玩耍。赶巧了，公园里头啊，不只是这个他们家，哎，也有这个别的小孩，有一个8岁的女孩，这个岁数我估计是后来民警询问才得知的。这位女士呢，她不认识这个女孩，一看就是个小学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嘿，突然之间啊，小孩们玩着玩着都挺好的，哎，彼此之间都，谁成想啊，有一个小男孩，不知道因为什么跟这个小女孩，就这八岁的女孩之间

0: 发生点什么，小男孩是一抬手，腾，把这八岁的女孩是推倒在地，而且呢言语之间对这个小女孩还很不客气，说了什么这里头没有说，咱就这个略过去，哎，这就不说了。文中没有交代，但肯定啊对这个小女孩不太友好。哟，这位女士在边上一看这个此情此景，心的话说，我身为大人，我是不能不管啊，我得去说一说呀。刚要过去找那小男孩把他给叫过来，孩子你过来过来过来，阿姨得跟你说两句。小朋友之间好好的玩，彼此要友好，要善待对方，而且对方是个女孩，你不单把人家给推倒了，而且你还这个嘴里头啊，你对这个小女孩还很不客气，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本来啊这位阿姨打算上去啊说这个男孩子几句，可是那孩子呢估计他也知道自己闯祸了，哎呦，心的话说赶紧溜吧，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回家去了，找不着人了。呵，再看那个八岁的小姑娘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嘿，真是又委屈又生气呀，怎么办呢？身边啊只有其他的几个跟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爸爸妈妈没在身边，没在这公园里，这怎么办呢？哎，只见这个小姑娘啊，哎，你还别说，这个小女孩不一般，哎，没有哭闹。有的那小孩受了委屈，哎，你看嘴一咧，这眼泪下来了，哭了。这个小女孩没有哭，也没有啊，找这个大人，找父亲母亲，我得去告状诉苦去，也没有。这孩子手上啊，带着手机，那不是那说您等会儿，手上带着手机，就是那种电话手表，哦。那个是能够往外打电话的。小姑娘拿起这电话手表本儿，哎，拨打了110，报警了。哟，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岔开一句，后面啊就这位女士观察了解到，她后来跟记者那么学，现场的确有人对这个小姑娘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啊。你看，这就涉及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问一句，这个女孩子的做法对不对，她应该不应该。那位说，哟，小孩之间这个产生点矛盾之类的，这个事情他就得找警察吗？别着急，一会儿咱们听警察同志看他怎么说。打电话报警110，就问一句，这一小孩打了电话报了警，警方如何处置呢？哎，民警同志很快就来到了现场。嘿，来到现场之后啊，这小姑娘真不含糊，没说嘛，没哭没闹，跟警察叔叔叙述他这个整个的过程，条理分明，一字一句，把整件事情是完完整整的讲给了警察听，说警察叔叔，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大伙儿一听啊，接下来就不是小孩子了，八扇屏里头该说那莽撞人，你看那小男孩把他给推倒在地呀、啊。那算莽撞人啊、哎、别跟那个相声没关系。小姑娘很清晰的表达，哎，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了，那小男孩做的不对，把我推倒在地，而且呢说话很不客气，也没道歉，他是转身就走，这个事情我跟公安机关反映反映。边上啊有围观的，有人就在边上就开始啊，这个北京人讲话说闲话了，嘿，你看这事儿闹的，多大点事儿，人小孩儿之间，哎呀， 小孩子打闹而已呀、啊！哎呀，你还打电话报警，你这不是浪费警力吗？真有人这么说。话音刚落，民警同志一抬手，打住，不能这么讲。警察叔叔，这位警察同志很认真地告诉这个小姑娘：小同学，我告诉你，这个不叫浪费警力。你遇到了委屈，知道找警察，哎，这就对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在你小小的心灵里，早就有那法律的意识，相信公安民警会来帮你。来来来，叔叔先给你检查一下伤势，哎，然后呢，咱们调取监控。那、啊、当然，警察也说了，这个事情呢确实不大，情节轻微。到时候呢，我们想办法找到那个推搡你的那个小男孩，哎，他也是个小孩子，没关系，我们呀批评教育，跟他讲道理，哎，和颜悦色的把这个事情跟他讲清楚，相信他自然心中有数。你看警察这么一说，小姑娘脸上绽放出了笑容，放松开心了。之后呢，民警帮他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父亲赶到现场，跟这个民警简单沟通之后，哎，这个事情啊就都哎这个讲得很清楚。然后呢，民警让这个孩子的父亲带着这个小女孩早早的回家，剩下的事情民警说了，我们自会处理。你瞧，所以就说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你看似小事，说小可也不能算小。那个小男孩找奶奶打38层往37层阳台上爬，这能是小事吗？小女孩她说被这个小啊是小同学还是小朋友给欺负了，你要说是这事儿不大，确实不大。但是呢，从原则上来说，哎，警察同志说得好，这位小姑娘她有法治意识，她做得对，懂得用正当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哎，应该说啊，不只是法治意识，还有公民的意识。别看孩子年纪小，知法明理做得好。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首先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中小学食堂供餐比例达50%，1/3校址建起了智慧食堂。北京日报的消息，这个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您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大伙儿，咱们接下来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继续的收听，是回头见了您嘞。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3: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4: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3: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5: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3: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6: 中华文明5000年， 礼仪展现，一瞬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坠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但是现在得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的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您要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1: 但是呢，您说充

0: 充电补充能量。这时候呢，可能中老年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1: 对，
0: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1: 哎，
0: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坦点。
1: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辽自身的精品组。
1: 哎
0: 哎，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1: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自参。
1: 是的，
0: 哎，这叫大连产地要认清。
1: 嗯，
0: 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要挺，说的啊是这个精品海参，它首先肉得厚，而且呢长得比较粗壮，而且呢因为它是精品，所以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1: 是的，
0: 啊，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哎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嗯，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0: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嗯，
0: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1: 是的，不能冲鼻子，
0: 哎，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要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1: 嗯，非常干净。
0: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

0: 提货的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0: 是的，
1: 999块钱，
0: 只有20个名额，
1: 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70头海参，今天带走的是90头，每头25克左右的海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哎，这是25克左右90头的海参，999。那么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0: 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15头，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即食的辽刺参。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哈。
1: 30克左右。
0: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块钱，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1: 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0: 对，这优惠力度更大。
1: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个左右的辽刺参。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同样是400015551，400015551。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名额，然后买什么？买90头那个
0: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1: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张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们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0: 是的，
1: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刺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0: 没错。
1: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0: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1: 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0: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1: 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不地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0: 是的，
1: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0: 对，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4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0: 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厌，刺儿是特别饱满的。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呀，什么添加剂，无盐无糖，您吃起来安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随心去进行选择。
0: 对，很个性化哈，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有2个组合，第一个是呢，给到您90头即食辽刺参，每头呢是在25克重这 这样左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元，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元，也就是到手999元。
1: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0: 是的，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元。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元。
1: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元。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49年4月初的北平，阳光日渐明媚，而位于西郊的香山，因为地势较高，气温要比城里还冷一些。虽然春寒料峭，可山路旁、水面侧、岩壁间，盎然热闹的花景似乎也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即将到来。同样热闹的还有当年双清别墅内的小餐厅，它位于毛泽东办公室里侧的小间，毛泽东喜欢在此用家常菜来宴请客人。被宴请的客人有不少，留下的故事也很多。其中毛泽东宴请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刘斐的故事，在毛泽东传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原来吃饭时大家曾聊起各自的爱好，轮到刘斐时，他忽然问向毛泽东：主席爱打麻将吗？小的些，小的些，毛泽东笑答道。见他高兴，刘斐赶紧又追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胡？据刘斐后来回忆，当时毛泽东刚吃了口饭，听后差点喷饭，立即说：平胡，平胡，只要胡了就行。刘斐听完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3: 这段妙趣横生又富含深意的对话，是问者有心，答者有意。

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而李宗仁一上台就立即对外宣称，愿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和谈。李宗仁的这番姿态，中共中央有过多次讨论，最终基于减少人民痛苦早日结束。

0: 迁址香山的第二天，毛泽东起床后先嘱咐的就是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邀请电报，国共和谈定于4月1日召开，地点就在北平。
1: 中南海里，周恩来临时办公室里的灯光有时还会忽明忽暗，这是因为电力供应才修复不久，而由于通讯线路还未接通，周恩来时常需要往返于香山和中南海两地。4月1日下午2点，这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即将飞抵北平的时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正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张治中，他与周恩来自黄埔军校相识起就一直是好友。代表团其他成员还有邵力子、张世钊、黄绍竑、刘斐和李征。可当专机一降落到南苑机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们就明显感到氛围有些不同。从当年这段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苑机场的迎接场面其实并不隆重。不仅张治中的老朋友周恩来没有前来，中共北平和谈的代表们也无一到场。直到步入下榻的六国饭店，大堂礼仪服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巨大标语清晰地映入眼帘，张治中预感到中共代表团对他们来和谈的诚意恐怕有所怀疑。张治中的预感是正确的，在当晚的招待宴上，周恩来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质问他前去浙江奉化溪口的目的。蒋介石隐退后，国民党政府逐渐形成了所谓一国三府的奇景。总统府虽然还在南京，可是孙科所率的行政机构已迁往广州。靠着在溪口新架设的七座电台，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指挥军队，一手操纵党政军大权。而李宗仁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取蒋介石而代之。从4月8日起，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下，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分批前往香山与毛泽东会面交换意见。在北平国共和谈前，毛泽东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们充分沟通之时，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近100万大军，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民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挥下，于长江北岸部署完毕，整戈待战。可令渡江战役总前委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从香山给他们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国共双方将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见到这封电报，渡江战役总前委感到有些为难。长江自古被誉为天

届时江面更为广阔，水流也更加湍急。因此，尽管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对于不可控的长江水势，还是希望能尽量减少不利因素。接到香山电报的第二天，粟裕代表渡江战役总前委回复毛泽东，如在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礼拜到29日则困难不少。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意见毛泽东一向重视，然而这一次尽管粟裕已经明确指出了推迟渡江的弊端，但再三权衡后，为了推动和谈，毛泽东还是坚持了自己上一封电报的主张。南京古城金陵健康有六朝古都之名，相传三国时诸葛亮见这里地势非凡，告知孙权说，中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在中国历史上，在南京建立的数代割据政权前后长达近400年。1927年，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相勾结，发动血腥的412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了国民党。蒋李二人虽然缠斗多年，但在此时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两人却难得的一致。李宗仁明面上放低姿态寻求和谈，蒋介石则暗地里调兵遣将，集结起了70万兵力的长江防线。此外，他们还通电美苏英法四国，请求国际调停，企图借助外交压力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虽然美英法三国随后表示拒绝，但在莫斯科方面还曾一度发来过斯大林的电报，征求中共中央的意愿。面对复杂情况，中共中央该如何应对呢？毛泽东的对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看了梅兰芳、刘莲蓉主演的京剧《霸王别姬》。剧中西楚霸王项羽在秦末起义运动中曾占据过很大优势，但他轻信了刘邦以鸿沟为界划分天下的合意，放弃了乘胜追。

0: 避免他们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毒手，也是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时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毛泽东希望他们都参与进来。
1: 后来在周恩来的一再挽留下，全体南京和谈代表都选择留在了北平。留居北平后，张治中曾这样感慨，这里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1949年4月13日晚，国共北平和谈在中南海勤政殿内正式举行。在国共双方和谈代表的讨论中，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曾仍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对此，中共和谈代表团坚持，无论是战是和，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国民党部队必须依据民主原则全面接受改编。
2: 在谈判的尾声中，我的祖父呢，他说国民党这个老大没有把家管好，有责任把这个交给弟弟来管，也相信这个弟弟能够把这个国家管好，但这个观点是不被中共所接受的。
1: 对于张治中的兄弟之争观点，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这样反驳道，共产党与蒋介石朝廷之间并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所以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要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4月16日，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黄绍竑携8条24款的最后修正案飞回南京请示，期盼李宗仁能接受。然而直到4月20日晚，最后期限前，李宗仁还是拒绝签字。无奈之下，黄绍竑只得立即转赴香港，后来又回到了北平，坚决地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于是早已准备就绪的人民解放军要全面渡江了。1949年4月20日晚8时，部署在长江芜湖段江岸，以第三野战军79兵团为主力的中突击集团约30多万解放军，在总指挥谭震林将军的一声号令下，气势如虹地率先开始渡江。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数千只木船扬帆起航，冲向对岸。到9时，已有先锋船队攻占了主要江心洲，并在高处点燃火堆，为后续大军指引方向。而这激动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回香山。深夜的香山一点也不宁静，中央军委作战部一局所在的教保院里，每时每刻都回响着嘈杂的电报敲击声。千里之外的渡江战况就是从这里被溢出，标绘成显示图，再用画板和油墨印成战报。4月21日那一夜，同志们更抓紧工作，抢印战况，连作战部部长李涛的笑脸上也不知何时沾上了油墨。一早，当周恩来见到李涛时，笑着指着他脸上的油墨说，不久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了，这战报的呈送范围也扩大了，你考虑一下，做个计划，要详细的，图文并茂的，不过别油印了，搞个铅印的。
0: 周恩来让李涛准备的这份战报后来就在香山印制完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给每位代表都发了一份战报。回顾了解放战争3年来，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历经3大战役，最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历程。为了达到图文并茂，李涛不仅向各大军区要了不少的照片，还请了画家搬来香山帮忙做美术设计。战报受到了全体会议代表的广泛好评，但一些起义

0: 防保障后勤疏通水路的群众就多达320余万人。
1: 揭开尘封档案，回溯历史瞬间，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
0: 正当渡江战役各条战线都顺利推进之际，一份由粟裕亲自上报的事件却让在双清别墅内一向沉着指挥的毛泽东皱起了眉头。粟裕发来的电报称，有悬挂英国旗帜的兵舰一艘航行至三江营口岸向我阵地发炮，我炮兵6名负伤，乃予以还击。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电报，思考了起来，英国的军舰为何要闯入渡江前线的战场？他的目的是阻挠解放军渡江吗？粟裕提到的这艘英舰名叫紫石英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轻型护卫舰，它现身在战斗水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前往南京去执行所谓的换防任务。1949年初，英国政府决定在南京江面上长期驻留一艘军舰，明面上说是为了保护侨民，但实际上仍是在延续英国长久以来的炮舰外交传统，企图对中国内政施加影响。4月20日早8时，紫石英号擅自闯入了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8兵团的防区，立刻沿岸的炮兵部队响起鸣炮警告。然而他不但不顾警告，还以6门舰炮还击。刹那间，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猛烈的对轰。不一会�儿，紫石英号便中弹30余发，不得不挂起白旗搁浅到了南岸。此后，英国远东舰队还曾派出伴侣号驱逐舰与伦敦号重巡洋舰前来试图救援。

0: 如雷登。毛泽东对此很是重视，
1: 毛主席亲自做指示，就说你35斤是吧，进驻南京是吧，纪律严明。

留给老同学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让他转告老校长，中美关系上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事后黄华将这一切上报到了香山，毛泽东在看完他的报告后亲自回复了电报，同意黄华前去与斯图雷登见面，但也明确指出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黄华前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与斯图雷登展开了会谈，双方分歧很大。斯图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正值美国采取援蒋反共政策，蒋介石为获得更多美元，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先后同美国签订公开或秘密的条约一项、协议16项。斯图雷登

他还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看，即使倒向了帝国主义，他们也不会给人民国家以真正的援助，所以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向反帝国主义阵线国家中去找。当然，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绝不意味着处处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做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除了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做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他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

0: 73%，上海、青岛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队，列强的军舰仍在长江肆意航行，帝国主义盘根错节地压迫剥削着中国人民，侵占掠夺着中国的利益。然而到1949年9月底，就在中共中央暂居香山的6个月里，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发生。国民党反动派的百万部队被击溃，南京政府的黑暗统治被彻底推翻，中国大陆上除了两广、西藏和西南地区外，都已获得了解放。与此同时，外国军舰和驻军全部撤离，列强在华特权被全部取消，这彻底的清扫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新外交原则下，越来越多来自于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客人来了，新中国正以全新的姿态向全世界的真正朋友们发出邀请。这一切的伟大成就离不开中共中央在香山辛勤的工作，在坚守初心、革命到底的精神指引下，通过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一步步把旧社会清扫，将新世界建成。正如毛泽东的诗句所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沧海化为桑田的巨变，是香山的灿烂一夜，它的光辉永远照耀，直到今天。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奔赴少年新兵营，
11: 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集湖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11: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1: 是，
0: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1: 就说它这个
0: 松仁味
1: 特别高。
0: 特别高，
1: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0: 哎，老。

0: 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1: 对
0: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八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哟，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3: 李红兰，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2: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3: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尝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2: 英顺特级，英顺今儿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3: 对呀、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2: 哟，这还特有讲究。
3: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2: 单瓣的单朵的
3: 香，
2: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3: 对，那当然贵呀、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煮好茶的。
2: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3: 肥，
2: 这茶
3: 香，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地长出好茶，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一迅速炒青，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咱这是特级，至少得搅和4-5遍。说是搅和，咱们叫印哈
2: 印。
3: 对，印的4-5遍，然后呢，你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4-5斤的茉莉就没了。
2: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就光闻这干茶，特别特别香，打鼻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3: 哎，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2: 好，我尝尝。
3: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这茶咱自己北广属于福利茶。你看那罐上写着"心意"俩字，
2: 对，
3: 北广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朋友也可以、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有诚意。特别实惠，
2: 咱们现在上架了，
3: 已经上了，
2: 已经上架
3: 了，你可以看看去。
2: 哎，这什么一组合的价格？
3: 我告诉你啊，299块钱，299块钱，你外边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2: 那可不摸钱
3: 啊！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到可不是半斤啊，还不是一斤哦，
2: 多少斤？
3: 也不是2斤哦，
2: 我
3: 3斤6罐，还有礼袋。
2: 就光是咱们还是咱听，
3: 就咱和咱听众是一样的。
2: 好嘞，
3: 咱内外没有别啊，都是一样的。3斤6罐特级茉莉花，您打电话订就行了。
2: 电话是400-015-515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关注居民假期出行需求，北京多个社区推出植物免费寄养服务，89场就业服务活动将在10月推出。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0: 沉浸式互动体验，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操作、可探索的实景体验。场馆开放，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高品质科学教育实践的第二课堂。首届滨水马拉松要来了，2026朝阳区滨河半程马拉松定档11月1号昨天启动报名，赛事起点设在北中轴景观大道，位于鸟巢与水立方中间，终点在北京温榆河公园东岸草坪。选手从起点出发，将穿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之后沿着刚刚开放的清河绿道一路向东，最终跑进温榆河公园。赛事规模为6000人，采用专业分区集结，分两次发枪。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8号下午6点。跑步爱好者可以通过马拉马拉、数字心动等平台报名。再来关注就业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从今天起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69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查询活动详情。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2: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3: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4: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5: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3: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4: 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3: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8: 我是大鹏。
9: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红凡，
11: 我们是
12: Wonder。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4: 大家好，我是蓝老。
15: 本土少年 C V
16: 二小玫瑰，
17: 回春丹。
18: 大家好，我是于适，
19: 我是老狼。
0: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7: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7: 10月5号到6号，
6: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13: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1: 我们一起
5: 去奔赴。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 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都市人
8: 累垮了，
9: 垮了，垮了。
6: 现代人
11: 虚透了，
6: 上年纪
11: 犯愁了，
6: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开班了。
1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6: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6: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那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首日，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一半已经堵在

0: 进出行都是大型的名场面啊，高速堵车堵到有人下车遛狗，在旁边打太极，甚至坐四五个小时下来腿疼腿肿腰肿。那景区里呢也是人挤人，逛一天下来膝盖疼脖子酸，包括我们也入秋了嘛，秋天风大，吹一天下来鼻炎犯了，头疼感冒。我觉得出门玩本来是开心的事儿，但总被这些小毛病扫了兴，所以今天咱就做一份超实用的国庆出行生存手册，从这个堵车逛景区到应急的处理，都是不用下车随手就能做的小技巧。那我还是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老朋友孟孟大夫。孟大夫您好。
1: 连文好，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国庆终于来了，这第一天
0: 了，这第一天了。哎呀，
1: 而且跟最后一天的心情不一样，现在觉得哇，我的这个假期这个余额还长着呢，这假期刚刚开始，
0: 充满了期待、啊、
1: 对，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们此刻可能就在出行的这个路上，大家出行玩的尽兴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我们身体的信号、很多小毛病咱们提前预防及时解决，不会影响您的行程、今天咱说的都是这些特别容易操作的方法，您在车里景区里咱都能用。
0: 那首先先进入正题，说说大家最有共鸣的高速堵车。哎，相信很多人现在堵在路上啊，很多人觉得长途开车最伤身的就是久坐。其实我之前听孟大夫也提到过，还有比久坐更隐蔽更伤身体的问题是吗？
1: 是的，一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在高速上，因为有的时候要去服务区排队上厕所，很多人嫌麻烦，或者就是有的时候老人一起出行就觉得、哎呀，刚上完再上不好意思说，或者说大巴出行了跟着团出去玩的，
0: 是的，
1: 他是定期定点停车，他不是一直说想停就停，
0: 对，
1: 或者就是本身马上确实要到服务区了，但是堵上了、进不去，哎呦，这个事儿麻烦大了，别憋尿。所以我有很多这个腹泻的病人也特别害怕，这一出去就、
0: 对，
1: 就特别怕路上没有厕所，就是这种，尤其是越是紧张就不行了，就越想上厕所。包括像前列腺，有的就老年人前列腺增生了，
0: 是，
1: 他尿频尿急，每次尿的量其实很少，但是他就总有想去的感觉，那这种憋尿的感觉越着急越紧张，哎呀，看着眼看着就差5公里到收费站了，就到这个我们说服务区了，就是过不去，这5公里堵40分钟，您说这咋整？所以呢，这个时候憋尿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危害。首先呢，损伤的是膀胱的黏膜，膀胱充盈太久，黏膜会被撑得很薄，抵抗力会下降，很容易诱发这种膀胱炎和尿路感染，尤其是女性。我自己有一次在高速上也是出去玩啊，然后就找不到那个服务区堵着，哎呀，就觉得女生又很不方便，哎呦天哪！然后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服务区，然后但是就比如说，即便是去了洗手间之后回来，还是觉得小腹有一种隐痛，其实就是这种我们说膀胱的这种炎症的表现，就它被撑得太薄了，就是黏膜炎症的表现啊，甚至严重的会有一些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肾脏功能。除了我们说憋尿之外啊，久坐那对腰的这个我们
0: 损伤太大，
1: 别的不突出，腰间盘突出，对吧？那除了腰之外啊，连成一串的是颈肩腰背。而你想颈肩其实也是持续性的紧张劳损，对吧？如果咱要是不开车坐旁边啊，这还行，但是你想开车的人他基本上都得绷着，他得坐直了，手得攥着方向盘，对吧？那脖子肩膀都僵着，再加上注意力高度集中啊，几个小时下来这颈肩的肌肉一直是处于这种收缩的状态，下车的时候这脖子感觉都转不动了，这一转就感觉那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有声，就那种感觉，确实
1: 它会很有疲劳感。所以
0: 那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下车活动身体很方便啊，舒展一下，但是车上的空间确实会比较小，有的时候确实也下不了车，没法下车活动，有没有什么坐在座位上就能做的小动作，比如说能够消消腿肿啊，然后护腰椎，也能缓解缓解我们的肩颈不适和晕车之类的？
1: 是可以的。为什么在这儿说要这个动一动腿很重要？因为其实有一个，之前我不知道在节目里面讲没讲过，是我们有一个大夫去支援，去内蒙的扎兰屯儿。那是很多年前了，十几年前去扎兰屯儿，还没有现在交通那么方便。等于说他是先坐这火车，坐完火车了坐汽车，坐完汽车了之后，可能还有一段路是那种小车，反正就倒腾了很久，然后去这个。

0: 下肢静脉血栓取掉了之后放了个支架，然后我们就后来就跟他开玩笑说大夫去支援，还没开始支援大夫先病了。
1: 是，所以下肢静脉血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跟久坐，
1: 就是久坐。
0: 久坐它是这样，它一定是跟本身的血液的比如血脂情况啊、血流的情况呀，然后包括久坐它老不这个老不动啊、出现了这种老不动了之后突然一动它血栓有脱落、对，所以就是它其实这种血栓大部分都和这种血管的内皮有损伤，然后有这个我们说血小板的这种这个聚集，然后呢它可能不是很稳定，因为它当时的时候它久坐嘛，所以它这个就有这个血小板的这种聚集，它再一动这个血栓脱落了。结果去那儿之后，然后他先做了个手术，然后我们还够逗，他说这家支援的大夫去了还没开始支援先跑人家
1: 自己先病了。
0: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长途的这种旅行，甚至有一些朋友会去有这种比如说跨国的旅行，像比如说我飞国外飞欧洲可能9个小时10个小时的这种旅行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动一动我们的腿，包括我们在车上也是，比如说要开回老家可能要开8个小时的车、我在这坐着觉得我坐着，但是有的时候您坐着本身如果您血脂高下肢循环不好再加上点内皮损伤形成了血栓，您这一动然后坐8个小时一下车巴拉一动得血栓脱落了、栓到哪儿了您就会疼痛就会需要处理，所以那不如就我们在车上的时候就把腿动一动
1: 动一动。
0: 对，其实您可以啊，我们说叫这个踝蹦，什么叫踝蹦呢，其实就是您可以把双脚脚跟踩住地板脚尖往上勾、对，脚跟不要离开地板脚尖往上勾，甚至你会觉得小腿有点紧绷和酸酸的感觉、
1: 对我们的后腿有那种拉伸的感觉，
0: 对、就跟我们站着做体重运动一样，是脚尖着地，这是脚跟着地，
1: 而且这个动作其实挺累的，它不是很轻松，
0: 很酸的，
1: 对，特别酸。
0: 对，其实您可以做10到15组一次，您可以多做几组，尤其是根据

0: 啊，您一定要注意下肢一定要动。
1: 嗯，那腰怎么办呢？除了腿之外，腰也很酸呀，坐久了之后。
0: 是的，现在我看很多这种开车的就长途开车的司机都会开就会有这种专门腰垫去垫一下，要不然这腰受不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是经常坐车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腰不舒服啊，来回坐几次，一定要注意啊，动作要慢，别这个猛一劲儿，这好不容易僵硬的嘎巴一下给抻着了啊，或者是给扭着了也不好。
1: 那其实我自己坐车的时候啊，这腿也不疼，腰也不酸，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容易晕车。
0: 嗯，
1: 对，而且我一晕车吧，有时候就想吐，然后车上没有塑料袋，那我就完了呀，堵在高速上。
0: 我们说这个不用闻柚子皮啊或者风油精，因为很多人会准备点橘子皮，
1: 嗯，
0: 或者准备点这种风油精这种，我闻。其实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缓解晕车的话，有一个穴位特别好使，也是老朋友，内关穴。
1: 内关穴
0: 对于头晕、恶心，包括晕车都很好用。
1: 嗯，
0: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腕横纹上啊，三指宽的地方。嗯，您这个手腕的腕横纹，用三个手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啊，比三个手指的这个长度宽度。然后呢，哎，它在两个，我们说两个肌腱，这个筋中间就是内关穴。
1: 嗯，
0: 您慢慢的按揉，您会觉得有一点点酸胀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两边呢，您可以各揉一分钟。它的作用是啥？和胃降逆，可以缓解晕车带来的这种恶心啊、反胃啊、头晕不适的这种症状。
1: 嗯，
0: 而加上这个，它也好摁啊，对吧？
1: 对。而且这个随时都可以啊，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坐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我每次都是一直看，盯着

0: 等的人聊聊天说说话，也是一个难得的时间。
1: 这时候我就要提到了啊，因为开车的人其实是最累的。
0: 嗯，
1: 然后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司机啊，我早上让他送我去地坛书市，我们这两天在地坛书市有活动啊。
0: 嗯，
1: 结果就在路上呢特别堵车，那天我呢一开始和他说，师傅麻烦能帮我快点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他说好的。结果开在路中间呢，他自己暴怒，就是因为堵车，前面那辆车一直不走，他就狂按喇叭。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国庆回家这个路上可能也会有这种堵车的问题，对吧？可能确实大家有的时候情绪会不太好。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小办法能够快速的平复他的情绪呢？
0: 对，确实有很多人是那种平时看着脾气还挺好的，
1: 对，
0: 但是一开车就完了，就脾气就很爆，
1: 路怒症。
0: 对，而且特别容易就是那种，你会不会开车呀？你怎么开的车？
1: 对，
0: 你这样不是别了我一下吗？哇，就这种人非常多。但其实你想，咱们国庆首先要平安出行，平安到家，无论是出去玩也好，或者是咱回家看老人也好，咱团聚也好，你想如果要是真是路怒，有这种剐蹭啊，或者是磕碰，
1: 得不偿失，
0: 非常会影响心情。因为他处理的话，就哪怕您说我有保险，您处理的话不需要您的时间嘛，
1: 对，
0: 对吧？您就高速停旁边，一方面您把路堵上了，另一方面您停旁边就处理这个。就处理这事儿，您等着警察来再走保险也齁费劲的。这第一天的心情不好，把这六天的心情都毁了。所以就是第一点，咱知道这路怒这事儿，它不止影响心情，它对咱身体有影响，加上它影响咱出去玩啊。如果我想了，就是您这个觉得我就不行了，脾气控制不住了，我这家伙要爆炸了，不妨您试一试一个叫做478的呼吸法。
1: 哦，这是什么意思？478，
0: 您先用鼻子吸气4秒钟，憋住，
1: 憋住，
0: 然后再慢慢的呼出去。等于说您就有一个吸气憋住，然后慢慢呼气，就是让您深呼吸平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就是吸气4秒，憋气7秒，再呼出8秒，做3到5组。它是什么意思呢？能够帮助您平复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的状态，能够在辅助情况下帮助您控制情绪。所以大家听孟大夫说的，如果这次我们说今天在路上您真的觉得这人怎么开的车，你会不会开车，你不知道别着我了，你刚才差点蹭着我。如果我这个时候当您想说这些话的时候，您不妨深呼吸，跟自己说，世界如此美好，而我不能这么暴躁，毕竟假期还有7天，咱们要出行美好。
1: 对，而且也要关注这个车上其他人嘛，对吧？有的时候
0: 对，有的时候他一着急就弄得大家心情都很不好。 对，
1: 有的时候我家里人开车我就有这种感觉，其实我感觉根本没啥，你别着急啊，我也没着急。
0: 对，而且你说咱就快那2秒钟，能快多上，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有的时候就他跟本来是对别人的矛盾，然后呢他一着急，车上，对，车上的人，一个你下来真是有个什么冲突，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我们就要说了，您把别人打了，您赔钱您进去，别人把您打了您疼，对吧？这得不偿失。
1: 是的。
0: 再加上有的时候车上，就比如说这个那个男的开车，比如说这个媳妇儿坐旁边呢，说哎，你别这么着急。完了，
1: 夫妻吵起来了，
0: 你知道什么呀？对，我完了又吵起来了，所以
1: 是得不偿失。
0: 咱这个时候的都是出来玩的，主打一个叫什么？来都来了，都是出来玩的。
1: 是啊，来都来了。那我们说完了路上了，再说说这个景区游玩的问题。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假期第一天直奔的也不是回家，就直接出去玩了。那现在大家其实出去玩都爱拍照，无论是各个年龄段的人啊，比如说我去景区里面还看到很多这个阿姨，她会拍一些那些这个
0: 拿着丝巾，
1: 对，拿着丝巾，丝巾飞舞。然后比如说几个阿姨成团组队出去旅游的，他们会摆一些非常漂亮的姿势，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啊。那其实出去玩爱拍照，很多人就是拍完之后啊，就低头
0: 赶紧修完了发朋友圈，
1: 想着赶紧发朋友圈啊，要不然就是修一修，那阿姨也得美颜美白，然后阿姨还得欣赏，是吧？
0: 磨皮拉满，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爬山逛景点，一天走下来膝盖疼腿疼。那像这些我刚刚提到的，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能够减少损伤的呢？
0: 其实首先我们无论是出去玩也好，或者咱这个低头这个事儿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的颈椎的生理曲度是不友好的。就其实我们

0: 要适当的去抬一抬头，因为咱低头的时候太多了，大部分都是低头干事儿。我们说这个低头脚踏实地的也要抬头仰望星空，对不对？所以就经常咱别老低头玩手机，也一定出去玩的时候注意啊，我们要适当的去仰仰头，省得你这颈椎受不了。其次呢，我们刚才说出去玩，那一定离不开的就是我们说秋天要干嘛，要登高
1: 望远。
0: 对、哎、登高望远。那爬山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您爬错了，其实特别容易伤害我们的膝盖，对吧？那有的时候对这个膝盖磨损很大，所以其实我们上山的时候您可以重心往前移，我们说大部分这个重力在我们的这个脚掌上，脚跟其实稍微悬空一点啊，在脚掌上，在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脚掌上啊，可以减轻这个膝盖的压力。下山的时候您别往下冲，因为尤其是台阶的还行，有的是那坡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下山的时候，如果真是这坡啊，您走之字形路线啊，之字形路线其实就相当于缓冲这种坡度，减少我们膝盖对软骨的这种冲击。对、有的时候像带父母出去啊，本来是好意，就去了一趟之后回来，父母这个颈肩腰腿全疼了。
1: 是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硬扛啊。如果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现了一些不适，那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庆已经是秋天了啊，那秋天有什么样的天气呢？就是景区里面可能风大天干，那很多人出去逛一天回来呢，鼻炎也犯了，嗓子也开始疼了，甚至可能会感冒，因为比如说穿的不对。那这种换季出行的呼吸道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方法呢？
0: 哎，其实是有的，因为呼吸道问题我也一直在，因为老鼻炎患者了嘛。这秋天其实本身就是这种干燥多风的，尤其是北方特别干，加上景区人多啊，粉尘也多，再加上景区人多了之后，对，有的时候很容易交叉感染，因为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烧了，他是不是有别的这种呼吸道的问题。所以确实，如果是我们本身肺气比较虚弱，就有这种呼吸道基础病的朋友们，很容易诱发这些呼吸道问题。所以我们提前做好防护，就会能够明显的减少这些风险。第一个最管用的就是您戴一个比较薄的这种医用的外科口罩。这个就是就各种医疗器械的这个药店啊，你一买可能一盒里边50个装的或者几十个装的全家都可以使，也很便宜啊。而且这种薄的这种医用口罩本身它不会觉得特别闷，就是它一方面能够挡住冷风啊，能够挡住这些粉尘花粉进我们的鼻子嗓子，然后一定程度上这个避免我们这种交叉感染啊，避免这种冷空气刺激我们的黏膜啊。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说啊就上不来气儿，因为像那种 N95戴上了之后，你会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会特别的有点憋得慌。
1: 是的，
0: 对，所以咱戴一个这种医用的外科口罩其实就很好了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出去的时候尽量秋天的时候干燥啊，呼吸道黏膜本身就很容易缺水，咱们呢要适当的喝这个水。如果可以的话，您随身带一个250毫升左右的小保温杯。所以每次说到这儿，我的每次都要表扬练文，每次我说来点冰的吗？来点这个。
1: 我说孟老师不用。用了，我带了保温杯。
0: 对，令人说我带了保温杯，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来，然后开始喝这个健康的小水。而且确实是这个季节本身呼吸道黏膜容易敏感，黏膜缺水了，因为黏膜是喜欢湿润的。咱们看咱们的口腔也好，眼睛也好，是不是都是湿润的？它舒服，干了以后您会不舒服。所以当黏膜缺水的时候，就容易敏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喝点这种温水，您带个250毫升左右的小保温杯，您放在包里特别方便。现在好多景点包括高铁站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机场，其实它都有接水的地方。

0: 我开始往里收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耗伤我们的阳气了。
1: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向练文多学习啊，出门一定要带一个保温杯。
0: 对，也可以向练文学习，有的时候因为如果您是老说话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带一些这种无蔗糖的这种有中草药含
1: 的
0: 成分的这种润喉糖，保持这种咽喉的湿润。
1: 嗯，我们秋天要润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很多人出门除了比如说像练文这样带个保温杯，很多人怕自己出门生病啊，就习惯带一大包药，但是出门旅行就说太重了好像也不太合适，沉得要命还不一定用得上。那有没有什么体积小用处大的小物件能应对出行常见的我们刚刚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啊晕车呀，然后甚至是拉肚子，然后有一些户外的蚊虫叮咬小擦伤这些小问题。
0: 其实有的，我可以跟大家说说孟大夫的好物分享。
1: 哎，对，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问孟大夫呢？首先孟大夫他专业上确实是可以给大家提一些意见，其次呢孟大夫也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啊，特别爱出去玩。
0: 对，是的，这孟大夫无广啊，就一定要说无广的好物分享。就是一个是特别常用的，我会带这种跟藿香正气，尤其是现在入秋了，包括像夏天出去我会带点藿香正气，它有很多不同的剂型。如果要，因为它其实有无酒精型的，不一定非得带有酒精型的。
1: 是的，
0: 它里边有这种滴丸、胶囊或者是水都可以，就根据您的情况。我为什么会带这个，因为像藿香正气滴丸它很小的一管，不占地方。但是它对这种比如说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啊、轻微的中暑晕车其实效果都很好。所以就这种藿香正气我会带一点，尤其是

0: 清凉提神，同时呢啊，它也会让您觉得缓解您鼻塞的这种气味。
1: 嗯，
0: 尤其是有的时候在外面，我可能会闻到一些烟味儿 啊，我就会一闻到烟味儿，我就会就鼻炎就受不了。
1: 不
0: 对、
1: 嗯，
0: 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用一点这种薄荷的鼻息棒或者这个清凉油。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季节虽然已经入秋了，但是您去的地方不同，有的时候那个毒蚊子
1: 啊，
0: 对我们说的那个花蚊子，到这个季节它还在的，那顶起来那包，甚至就觉得穿透了我的衣服，竟然叮中了我的大腿。
1: 我前两天在家里一起床，脑门上又被叮了一个，我就在想哪里来的蚊子，都已经到秋天了。嗯，
0: 我前两天是穿着裤子，我说这腿怎么这么痒，然后结果发现叮大腿上了。我说
1: 透着裤子，
0: 对，我说我穿着裤子怎么还能扎透我的裤子，叮到我的大腿上？
1: 是的，那这时候应该带什么呢？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风油精，不是说错，所以这个时候就带我们说清凉油嘛。一方面可以您晕车也能用，头晕也能用，鼻塞提神也能用，
1: 嗯、
0: 包括您被蚊虫叮咬了、
1: 哦、
0: 也可以使，
1: 也可以。
0: 包括现在很多的那种薄荷鼻息棒，它的这一面是薄荷鼻息，另外一面就是上蚊虫叮咬的那个、
1: 哦、
0: 那个药物，
1: 正反两面。
0: 对对。

0: 需要用的时候，您一掰，掰完了之后，它那个碘伏就自然的会流到它的那个棉棒的那个棉头上面，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它又变成了一个酒精的一个碘伏的棉棒了啊、
1: 嗯，
0: 一根一根的。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有的小的擦伤了、磕碰了、蚊虫叮咬了啊，其实用它稍微就是擦一擦会比较方便。
1: 是的，
0: 嗯
1: 嗯。那说到这些，我们出行要带什么？那有的人说呀，我什么都不带，我得把孩子带着呀。但是带小孩出行，你就不得不带很多东西。首先带的得是家长这颗操心的心啊。
0: 对，
1: 那带小孩出行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健康问题？孟大夫给大家聊聊。嗯，
0: 哎，其实就是如果带孩子出去的话，因为本身很多小朋友的像这个胃肠道功能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饮食卫生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每年只要过了重大的节假日，我跟你说，孟大夫的门诊一定全是吃坏了，积食了一批、
1: 嗯、
0: 吃的不干净，拉肚子的、吐的啊，急性的胃肠炎、胆囊炎、胰腺炎的肯定有。第一点就是饮食卫生，景区的路边摊、小吃摊啊，看着闻着真香，
1: 嗯，
0: 但是尽量别给小朋友吃，尤其是这种生冷的、油炸的，小朋友的胃肠弱。

0: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有没有适合出行带的方便吃的养生小零食啊，既能补力气，也能够缓解疲劳？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旅途很重要，但是出发前如果能够准备的很充分，那也是为我们的旅途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也能让旅途更加的开心自在嘛。
1: 嗯，哎，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在旅行的前一天去超市购买旅行零食这个环节，
0: 对，这个我也很喜欢，
1: 就感觉那个时候心就已经在，哎呀，就当你无限靠近幸福的时候是最幸福的，
0: 是的，
1: 而且呢，哎呀，明天就期待了要出去了，
0: 对，而且我觉得有想象到带了这些零食怎么样和家人朋友分享，
1: 一边吃一边聊天啊，吃着火锅唱着歌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我觉得有几个比较轻便好带的<笑> 直接就能吃的，其实可以在车上吃的，比如说原味的坚果，像这种无论是巴旦木啊、核桃啊、开心果啊之类的，其实这种原味它现在好多是一种每日坚果，这种很小包的一包一包的，可以补充我们的优质脂肪和微量元素啊，其实也比较顶饱，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在路上堵车嘛，就吃饭的时间点不固定，吃点这种原味坚果，或者是您吃点这个季节的，比如说红枣桂圆啊，其实都在对于这个季节来讲都是很好的，我们说要补阳气了，
0: 阳气开足逐渐生发了，或者带一点这种比如像陈皮糖或者话梅糖都很好。为什么要带点糖？就是因为如果要是堵车了，咱们不能够按时吃饭的话，您还要考虑到长辈有没有可能有低血糖的问题啊，胰岛素打了，但是没人点吃上饭呢，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给他们带点吃的，或者是准备时刻准备一点陈皮糖或者话梅糖。而且本身陈皮糖里边就毕竟还能有点疏肝理气的效果。
1: 是的，哎，也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0: 这种结合了。那如果真的逛了一天回来浑身疼累得慌，有没有什么快速缓解的方法呢？
1: 其实如果我们出去完了之后觉得， 如果我们出去玩完回来，在酒店里真的有的时候往那一瘫，我都会瘫成大字形，最后哇好累，
0: 对，好爽。
1: 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缓不过来，其实真正能缓过来，我的经验是您可以站着甩甩胳膊，踢踢腿，就其实是达到一个放松全身肌肉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时候您冲个澡，哎，而且您冲澡的时候可以多冲一冲您的这个，比如说肩颈、腰和小腿，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可以做一些这种拉伸 的动作啊，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拉伸一下我们的脖子，哎，往左边，哎，往右边，然后包括我们双手上去，再伸个懒腰啊，然后再把腰弯下去，摸摸咱们的脚尖，哎呀，其实就是您喜欢的拉伸方式都可以，您这样的
0: 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其实放松肌肉，再加上您洗个热水澡，然后冲冲肩颈、腰腹和小腿，再加上去拉伸一下，晚上您一定能睡个好觉。
1: 嗯，
0: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出行的实用技巧，从路上堵车到景区游玩，从应急物品到缓解方法，可以说是全方面覆盖了。所以也希望今天在路上的朋友们呢，都能一路顺畅到景区，也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1: 同时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包括也是我们九四五养生派的粉丝朋友们，这别国庆回来又得我和孟大夫聊聊，哎，怎么样缓解国庆造成的感冒、头疼、腿疼、腰疼，是吧？希望大家都能一路畅通，吃得好，玩得好啊，平平安安去啊，平平安回来。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 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 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 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性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娘，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嗨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嗨，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嗨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面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有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周老师，
0: 现在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又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0: 喝点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嗯、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1: 哎、
0: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嗯、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
1: 嗯、
0: 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
1: 嗯，
0: 老年人呢、啊、小孩吃不用担心啊。
1: 嗯，
0: 另外呢不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
1: 嗯，
0: 咸蛋儿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哎，
0: 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嗯，现在我
0: 现在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
0: 啊、
1: 哦、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0: 嗯，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0: 哎、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嗯、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
0: 嗯、
1: 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的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嗯、其实说到中远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哦、
1: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远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远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转远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1: 嗯，
0: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嗯、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0: 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企向新第一级，首农食品集团保障首都大厨房为国人供好粮。逛市集、赏花灯、看演出，前门解锁国庆舌尖新体验，国庆档超10部影片定档。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新闻广播，国庆特别策划国企向新。1949年9月，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一个月，北平城处处透着新生的气象。可在城南的荒滩野地里，齐腰深的茅草随风荡漾。没人能想到，这里即将建起保障百万市民生计的首都大厨房。在这里，平交农垦管理局正式组建，这就是首农食品集团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他扛起了守护首都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肉案子的重任。一场跨越70余年的餐桌守护之路就此启程。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首农食品集团心系民生之本，为国人供好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平，城内外人口超过200万，连年战乱让农业生产几乎停摆，近郊土地荒芜，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首农食品集团总经理助理吴海元回忆：
2: 听我的前辈讲，那时他们扛着铁锹，背着窝头，扎进南苑的草甸子，心里就一个念头，多开出一亩地，城里的老百姓就多一斤菜，多一口粮。
1: 就是凭着这股垦荒的牛劲儿，短短几年里，农垦人在南苑、双桥、大兴、海淀的荒滩上开出了上万亩良田。1952年，北京第一个规模化国营奶牛场投入使用，结束了北京没有标准化奶源的历史。到上世纪60年代，首农的前身北已经建起了从1979年啊，玉口琴业正式建成投产，这是全国首批现代化商品蛋鸡养殖
3: 引进的。当时呢，就是为了解决北京市民这个吃鸡蛋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北京市民吃16个蛋，有一个是来
1: 建立起了标准化的检测体系。曾经凭票供应的牛奶开始走进普通家庭的早餐桌，但高速发展的背后隐忧也渐渐浮现。看似繁荣的养殖产业，核心的育种权却攥在别人手里。而这场厚积薄发的突围，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迎来了曙光。2008年，在美国从事蛋鸡育种多年的吴桂琴带着一身技术回到了国内，在平谷的养殖基地里，他和团队一头扎进了育种工作。二零零九

0: 到过的是第一个。
1: 经过三年多的实验验证，目前整套安全评价报告正在整理收尾。李宁透露，顺利的话，这项基因编辑技术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投放市场。一旦获批，蓝耳病有望在6到8年内在中国基本终结。届时，抗病生株普及，抗生素使用量将大幅减少，整个生株产业将迎来颠覆性的变革。
0: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热切地盼着我们的研发产品能用上。
1: 从1949年荒滩上的第一锹土，到今天实验室里的基因编辑、细胞培养；从当年为了让市民吃饱饭的拓荒坚守，到如今为了让国人吃得更好的科技攀登。

0: 但是守护餐桌的初心却跨越风雨，从未改变。
1: 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前门美食会寻味中国活动近日在前门商业街区开幕，活动持续到十月底，打造京味加各地风味复合型美食文化地标，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烟火气息。十月一号到七号，国庆期间，活动将联合刘老根大舞台推出国庆特别演出，国风舞蹈、民俗演唱，每天上演两场，带给游客美食与演艺双重体验。再来关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举办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特别设计抗战英烈专题讲解路线，串联文物史料背后的英烈故事。活动联合首都高校开展宣讲，馆内宣讲团与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团同台讲述英烈事迹。天气方面，今天北京蓝天在线，但仍有五到六级偏北阵风，山区阵风七级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国庆假期其他时间以晴到多云为主，总体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此外，延庆区昨天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延庆区地面最低温度将下降到0摄氏度以下，请注意防范。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我国房贷贴息新政前天发布之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昨天纷纷公告，自今天起，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多家银行明确将采取免申即享办理方式，也就是每月收息时，在每期还款额中自动扣除对应贴息金额，并且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再来关注电影《国庆档》今天开启，截至昨天晚上9:23，今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6000万元，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电影市场也迎来多部新作，目前已经有超过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包括《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影片，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

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开赛。届时，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路特斯多款主流 GT3、GT4 专业赛车将在此集结。北京本土车手梁家彤也将出战，为车队和车手助威之余，车迷在节假日来此观赛，还可以在赛场之外感受亦庄的另一重魅力。上 Garden 车迷烫嘉年华三大街区联动升级，从特色餐饮到咖啡饮品应有尽有，比赛结束后观众可以到嘉年华逛吃打卡补充能量。10月3号到4号，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5、6轮将在北京门头沟区开赛，这项奥运积分顶级赛事首次落户北京，同时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 BMX 竞速项目资格赛的起点。来自全球的250多名顶尖车手将齐聚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同场竞技。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北京天星调良马术第6站暨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10月2号到3号于天星调良马术开赛，各路青少年骑手齐聚赛场，组别覆盖入门级别到 1.3 米障碍，这是争夺年度积分的关键场次，新人历练成长，成熟人马组合全力冲击零罚分，俱乐部团体对抗同样看点满满，期待少年骑手越障出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10月4号到7号将移师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角逐男女团体项目。赛事设甲乙两个年龄组别，汇聚北京13个区的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冰壶被称作冰上象棋，比拼投壶精度，更

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
1: 嗯，
0: 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热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
1: 嗯，啊，
0: 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热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热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么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那么在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其实是被英国人所控制的，但是因为贝尔热拉克更加的这个地区小，所以说呢，它一直处于法国政府的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个的贝尔热拉克地区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闻名的老藤葡萄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样的老藤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它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活力和柔滑之感。
1: 没错，
0: 这里的葡萄酒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入口以后有油似的这样的顺滑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把这款贝尔热拉克的法国原瓶原装的葡萄酒推荐给大家。另外还跟大家强调一点，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瓶装酒啊，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在法国当地的歌图骑士酒庄进行去灌装的，这样第一保证它的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非常好，不会在这个运输途中酒的品质发生改变。第二一点就是保证它的这个贮藏时间是特别长的，因为在当地密封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款酒如果您平躺着放，不受到比如说过高的气温啊，还有什么热烈的天气暴晒啊等等，这款酒的贮存时间能够达到十年之久。这就是为什么一款酒能够传世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四个分级当中它是很高的级别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产地，从它的原产地命名，从它的酿造的酒庄，包括从它的法律规定上来，这款酒的这个基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另外一点，这款酒还是法国著名的双种混酿技术。
1: 嗯，
0: 大家要知道，红酒其实在世界上呢有很多国家在酿，
1: 对，
0: 包括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红酒。那么为什么法国的红酒这么被人所推崇？是因为它第一有刚才我们说的老藤，第二它的酿造技术非常非常的先进，第三就是它的这个配比是特别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酒庄酒？其实一个酒庄它是否兴盛，源自于它这个酒庄是不是有好的这个混酿师。那么今天这款酒是梅洛和赤霞珠双珠混酿的，这样的配比是由法国当地的著名的这个酿酒师所决定的。一款酒如果酿酒师给它的配比搭配非常好，它就兼具了这款歌图骑士干红所具有的第一，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小，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嗯，
1: 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主品加赠品。那如果呢您是在北京本地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而且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才会送您这6瓶哈，总共是12瓶。
0: 嗯，
1: 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

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

0: 55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1: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热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它其实名头很多，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哥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0: 对，
1: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木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的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不到那种酒精的辛辣感的，这个是没有的。第二点，它没有那么涩，就是您舌根的这个位置没有那种涩感，这个也是源自

0: 纸箱给您换成白色的适合送礼的非常典雅的彩箱，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重申日本不应入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天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到9.4%。国庆假期第一天，冷空气将会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会加入降温行列。3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又将会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国庆假期前半段，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部分地区降雨时间较长，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影响，华北、东北等地也将会有雨水叨扰，公众外出需要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再来关注，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意见部署了5个方面17项主要任务，一是强化赛事活动供给，丰富竞技体育赛事活动，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支持业余赛事活动发展，促进赛事国际交流合作；二是深化赛事融合发展，深挖赛事与文旅融合潜力，推动赛事与商务协同发展，促进赛事与科技创新融合；三是激发赛事消费活力，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提升赛事消费体验；四是夯实赛事发展基础，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的赛事运营主体，完善场地设施，加强人才培养，强化办赛指南、参赛指引等标准研制及实施应用；五是提高管理保障能力，优化服务管理，依法合理有序推动山林道路等公共资源进一步向体育赛事开放，加强赛事治理，强化安全保障。体育方面，再来

0: 回。开场之后，韩国队多次在边路突破，通过定位球机会威胁中国队的球门。第23分钟，中国队打出了快速反击，毛伟杰送出过顶直塞，王玉栋胸部停球获得单刀机会，冷静推射破门，中国队1-0领先。第33分钟，中国队后场防守失误，送给韩国队角球机会，李英俊在后点头球攻门扳平了比分。此后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82分钟，裴俊昊后点插上头球破门，韩国队2-1反超了比分。落后的中国队进行了人员的调整，大举进攻，最后时刻张玉宁在禁区内射门被韩国队后卫挡出，中国队球员投诉手球，但主裁判没有做出判罚，最终球队1-2失利。赛后王玉栋说，
1: 在这么少的天数里面踢了那么多场比赛，大家可能体能上都会有一些疲劳吧，然后其实到了80分钟之后大家都有点累了，然后其实一累就松了嘛，就被对方进球。随着那个我们踢了更多的比赛，然后大家的默契程度也是越来越好，然后其实在前面的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他们踢泰国的时候已经传的已经可以非常流畅了。
0: 队员徐斌也表达了遗憾，
2: 虽然今天输了，但是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拿下比赛的，我们是有能够做到更多东西的，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球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
0: 10月3号，中队将

0: 正常运转。针对日本谋求入常，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事实上正朝着瓦解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方向滑落。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这一表述写入宪章绝非偶然，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尽管有人称其过时，但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这一条款仍具现实意义。他指出，相关国家应当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

0: 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上年新绿叶，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1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

0: 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
4: 太划算了，
3: 买！
2: 买！
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0日。

0: 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宏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木星。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机会吗？

错之余，似乎只能将其写成故事，将印象中的故人旧事打包回收，仔细研磨，努力去理解与适应这个更新的世界。

0: 频出，非常的凝练，让我们深思的这样的句子哈，可以说在这部作品当中的频频出现。那么这部作品您说一说创作的最初的这个来源呢，想法是怎样的？
1: 这个其实差不多是生活里发生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那时候我住的那个小区，我是跟一个朋友合租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朋友就总是买很多快递，那个纸箱他就攒着，攒到一定量，他就让一个这个收废品的老人过来把这个纸箱子收走。
0: 嗯，跟小说里一样，也是一个女生是吗？
1: 对，他就每次给这个老人很多东西。因为我那个朋友很热情，就把自己买的零食啊什么都给这个老人，然后就跟这个老人聊天，说啊你怎么怎么着，他就聊出来了。这个老人说家里供了两个大学生，在外边靠收这个废品，他就说你写小说你咋不写这种人？
0: 就你的室友跟你说
1: 啊？对，他说他多励志啊，看他住在那一个小房子里边，他的生活很艰苦，又供了俩大学生，然后老人还一直工作很努力，这多值得写呀。我说这我感受不到太值得写的东西，我就拒绝他了。但是他这个就埋在我这了，我会想他为什么他会认为这个老人值得我去写他。当然我又不想写一个那个室友推荐给我的那个角度的一个人，一个什么励志的老人供养了两个孩子，因为我不想写一个完全奉献的，只是在奉献的，亲的形象很多，在农村也很多，就是一辈子都奉献给家庭和子女了。那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就会想这回事儿，因为这个我想了他会怎么想，他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励志的形象，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的价值在哪。又加上那一段时间我老在家里待着，我也在想我写作的价值在哪。这是两个人因为价值发生了相遇的对话，然后我对我写作的价值有所怀疑和动摇，有所反思，然后我发现他反而是比较清晰的。当我去这样想一个人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写一个那么大年岁的老人，我会想他怎么认识生活。
0: 他认识生活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认为的，还是说真和那个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故事的原型有过相关的交流，然后这个原型也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1: 没有过交流就是我们只仅限于打个招呼，没有交流，这是当然是想象出来的。
0: 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哈，因为这部作品我读得非常的细，逐字逐句，因为这个语言当中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段落啊，包括我在读的时候，我都有的段落读完之后，我还在想说，哎，这个点很有意思哈，这些话很有意思哈，包括也能够看出，你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啊。先问一下国生，你对这个作品，我读过了之后，肯定每一篇你都很了解哈，
2: 对
0: 啊，你有怎样的看法？
2: 这一篇我还是很喜欢的，这篇我跟欢欢也交流。这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回收世界的人》这一篇和最后的那一篇《所欲非人》。对，然后这两篇它是跟再换以前的写作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像《回收世界的人》在这本书里面是非常典型的，这本书啊有七篇小说，其中有五篇是

0: 不用花钱，
1: 对，
0: 然后他呢平时收废品还能攒下一些钱来，
1: 对，
0: 然后吃的东西呢，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哈，也基本不用花钱，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涉及到养儿防老的问题了，然后这时候那个我说，那你那么艰苦还不指望他们养老，你图个啥？啊，不都说养儿防老吗？
1: 嗯，
0: 啊，这时候老人说了，说哎，那都是骗人的，说养儿啥时候能够防老了？小说当中主人公我认为说老人太悲观了，于是说那么悲观，既然养儿不防老，为什么还要千辛万苦的养儿呢？这又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重点想说的是什么一段呢？就是说老人讲，因为老人经济收入又不太好，住的条件也不太好，而且呢在社会也处于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底层的地位哈，啊，所以似乎自己不能够决定什么。但老人提到说，所以我养儿子，他们能变成什么样，是我唯一能决定的事。然后后来老人有一些阐述，为什么说啊，这个儿子能变成什么样，是自己唯一能决定的事。那么这一段我觉得我读完了之后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对于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养儿防老，您阐述了您的观点和看法哈。那么通过这一段，您主要想传递出一种您对养儿防老也好啊，社会当中的一些现状也好，您的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2: 因为养儿防老它确实是一种传统的家庭模式里边大家固有的，顺着这个惯性思维就下来了。
0: 嗯，
2: 那大多数我看到的也都是为子女贡献的父母们，但是往往结果好像并没有所期待的那样好。
0: 嗯，
2: 就是你看到的是父母贡献了很多之后，他收获的是很少的，他甚至直到被榨干最后一点价值才能停下来。
0: 嗯，
2: 那我就想这样一个模式里边有没有一个父亲像这个小说里写的一样，他去思考过这件事儿，如果我知道了我养着儿子可能给我带来不了什么特别好的回报，
0: 嗯，
2: 不能让我的晚年如想象中的幸福享受天伦，
0: 嗯，
2: 甚至他已经可以预见了，就是很多老人可以预见孩子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想法，是一种逃离家乡的感觉，逃离家庭的，
0: 嗯，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还要为儿子做这些事儿呢？我得到的是什么呢？
0: 嗯，
2: 他肯定是爱儿子的，儿子肯定也是爱他的，但是两代人的生活发生了非常不一样的价值观上的变化转变，那孩子要去追求自己的东西，这个老人能得到什么？他得到的我觉得就类似于现在的人，比如说我打游戏一样，你在养成系游戏，你在游戏里那个打怪升级养成一个什么账号，
0: 嗯，
2: 而他可能对他来讲他就是实操，在现实世界里实操，
0: 嗯，
2: 他可能能给予的孩子的不多，但他当他是一个有反思能力有一定的认识能力的时候，他会知道我在养成一个什么样的账号，就是这个儿子大概的样貌确实是我能决定的，是我要传授给他们什么。
0: 明白，嗯，但是小说当中的矛盾之处在哪儿呢？这个老人既然有这样的看法，那么他还依然在节衣缩食，
2: 嗯，
0: 依然在自己不敢花，
2: 对
0: 啊，把挣的钱全供两个儿子。那老人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了，
2: 嗯，
0: 那我干嘛不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呢？
2: 嗯，
0: 然后干嘛还让自己过得如此的清贫，睡在那样一个铁皮屋里，
2: 嗯，
0: 啊，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
2: 嗯，
0: 没有正儿八经的床，
2: 嗯，
0: 没有正儿八经的家具，
2: 啊，
0: 嗯，我还要供两个儿子，
2: 对，
0: 这不是矛盾的吗？
2: 这是我觉得他的时代局限性在这儿，是他作为一个父亲，这个小说里写到他妻子是比较早的走了
0: 啊，对对，
2: 然后他自己带两个孩子，他就更加的防患于未然，说我要为孩子准备什么，因为你不是父母健全的家庭了，我要给到你什么不至于让你比人家差多少。
0: 嗯，
2: 那他可能从一种这种节衣缩食的一个习惯的惯性里边觉察出快感来了，当我省一分是一分的时候，那个省钱和花钱的快感一样了，就是我不花的那个快感反而也很大。
1: 嗯，
2: 我甚至衣服一年都不买一件，干嘛？但我依然活着，我依然没穿的破，没穿的冻得慌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惯性是，比如说他这一代的父辈，其实就是我爹这一代的父辈，基本上所有的收入还都是给到孩子的，就是养儿子去了。嗯，这给儿子盖房子、买车子、娶媳妇儿，这是一大笔钱，他逃脱不了这个传统。他一旦逃脱的话，你在你的同辈中，你就失去了为父亲、为人的资格了。因为你没干这事儿，那他干这事儿，他又知道我可能得到的回报是几乎没有的，甚至是
0: 完全不成比例的。
2: 对，甚至是我苦哈哈的干啥呢？所以我假设他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他思考的就是刚刚咱聊那些事儿。那这个事儿也给到他快感了。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阿 Q， 但是他思考了这个事儿，然后他发现还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他这一辈人会天然的认为生活有意义，
1: 嗯，
2: 甚至吃苦是有意义的。
1: 嗯，
2: 像我这一辈人就不一定了，咱这一辈人就
1: 对，
2: 你就不知道你在为啥努力了。你还会考虑性价比的问题，比如说
0: 对对，
2: 九零后
0: 经常会考虑，我也会经常考虑性价比的问题。
2: 对，那九零后结婚的少，或者是谈恋爱的都少了，那就是在考虑性价比嘛。
1: 嗯，
2: 但是他们是不加思索的进入了生活的浪潮，
1: 嗯、
2: 结婚生子，
0: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我该干这样的事儿了。
2: 是的，
0: 对吧？啊、嗯，有的时候是被推着走的。
2: 对，
0: 有的时候不是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主观的一个选择。
2: 对。

0: 该做这样的事情。
1: 我觉得这种两代人的差距非常大。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的父辈，我观察到没有考虑过我不该结婚这件事，而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结婚组建家庭。

0: 去想那个你日后能给孩子营造什么
1: 环
0: 境，
1: 带来什么。郭生老师是怎么看待养儿防老这个问题？
2: 这个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最近网上有一个小视频就很有意思，就是那些都卡通的 AI 的视频，就问你们这些零零后，没有房吗？没有车吗？就干嘛不加班？没有房吗？没有车吗？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孩子吗？然后最后一只出来的猫说，我不想生不认识的人。然后
3: 对吧，我好像看过类似的。
2: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有意思了，就是不想生不认识的人。哇，我觉得太神秘了。我看这个东西的给我带来的这种观念的这种冲击感啊，它其实跟我上一次这种冲击是什么呢？就我读法国的有一个社会学家叫 DDI， 他以前是做福柯研究的，然后 DDI 写了一本叫《回归故里》，前两年比较有名的一本书。他在里面是很自然的去写，就是他自己什么二十几岁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跟家里面人联系过，然后这一次是其实是为了写一本社会学的书才又重新跟家里面的人联系，其实有什么深仇大恨吗？都没有。但是就是说对于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来说，就是他这个事情是自然的，就是说绝对的自我，绝对的个人性，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不健康的，不是有问题的。那么就像刚才这个在欢说的，还包括那个李乐说的，就是说养儿防老这个东西，我们或者说我们的上一辈，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被某种无形的但是非常强大的历史所规定的，对吧，就是说我们每一代人，就是说你从你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你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或者那样的人。所以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养儿防老这个东西，或者说刚才在欢说的，就是他们是很自然的，就是我应该要结婚，应该要组建家庭，应该要有后代，应该要去供养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是几乎是某种本能式的，或者说被非常深的，就是像是有某种符号写进他们的脑海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小说写出来的一层。但是我其实想要讲的是，这个小说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人物其实有

0: 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但是他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他没有办法反抗这种观念，没有办法反抗这种人的行为模式，但是他在这里面他发展或者培育出了一种近乎冷酷的观点，这个冷酷的观点是为了换血，你看那些皇帝他们一面防着儿子，一面又准备被儿子换掉，你怎么说我这是悲观呢？这个世界一直在变的，不变才有问题，所以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抵抗我的某一些观念和行为模式，但是与此同时我非常清楚地反观到了我自己。所以这个人物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是后面比如说这个叙事者说啊，我明白了，我在偌大的北京城遇到了一个扫地僧，或者他躺在一个由书记建造的床上，或许其中就有一本俄狄浦斯王。那么俄狄浦斯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1: 杀父娶母。
0: 对，他杀父娶母是因为他读不懂阿波罗神庙里面的那个神谕。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命运的人，但是周德贵他是一个知道自己命运的人。这个命运我知道，我是被取代，我是被换血，我是这个儿子也指望不上的。但是我的这个价值或者是我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我知道这三个字里面。
2: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这个人物他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一个最底层的、最什么都不是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整本书里面他对自己的命运最清楚和最笃定的那个人。
2: 是的，是的。
0: 而为什么这个小说到最后就是好像我又跟他就姗姗的就是好像有点没法跟他继续的这个交往了，我也像一个垃圾等着被他回收，其实就是某种相对于他的那样子的一个坚定的甚至坚硬的某种生命状态，这个我退缩了。
3: 是的，
0: 某种意义上，
3: 是的，
0: 对吧？
3: 比如说生命力吧，我觉得我这一代肯定是比我的父辈的那个生命力要低一些，因为人家就是茁壮的奔走就完了，但是你这一代总是有精神受伤的时候，而他们那个精神受伤的时候你不太能看到，你只能看到他们肉体受伤的时候。
1: 对，所以关于小说的结尾哈，我觉得非常的精巧，就是由小及大，由点及面，因为小说的最后写到融入了早高峰的这种地铁的人流当中啊，说是这样说的，说那是早高峰的地铁，我几乎是被推搡着向前，四面八方的人从四面八方的口子涌进来，涌入更深的地下，涌进整齐的车厢，在那里被派往各自的用场。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被动的，我自己没有选择的。
0: 对，
1: 我不是说我自己主动选择了去哪里，而是被派往的。那么我逆流而动，把自己暂时放在墙边，像一口袋茫然的垃圾，等待被重新包装。所以我就是在想，就我们人生当中的各自的选择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吗？我们经常会认为说，那我自己选择的路难道不是我自己选的吗？但有时候想一想真的是未必。
0: 是
1: 的，对，就这个选择看似好像是自己选择，
0: 对，
1: 但实际上还不一样，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深刻内涵的一个结尾。当时之所以这么写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3: 因为这个接的是那个小说界的约稿，那集的主题是地下铁还是什么。对，但是我最后说那这样地铁出现一下吧。就是因为当然这个小说本来的结尾也是他俩就不再聊天，互相觉得尴尬了，尤其是这个我，就是儿子辈的这个人，从一开始跟这个老头非常热切的聊天，
1: 对，
3: 到觉得这个老头懂得真多，到后来因为这个他听了那么多道理他没行动起来，你知道吗？这个儿子辈就是这个作者我，他还是没行动起来，他还是在一个思想层面的茫然里边，所以最后他肯定是再见他，再跟他说那么多，你没有行动的时候，生活没有变化的时候，你就觉得没劲，就慢慢的这段交往又归于平淡。就是这篇小说呀，可能就是我对自己的反思，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好像是自己选的，但你突然走在你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突然之间你觉得啊，我选的对吗？这个然后我走的是我一开始选的那个路吗？他究竟产生了多少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迷茫阶段。在反思这个的时候，设置了这个周德贵这个老人这个形象。其实周德贵我觉得他是我希望的一个父辈的化身，就是我想跟这样一个父辈对话，就是他不是 顺着那种随大流下来的，所有人都结婚干嘛，我也结婚、虽然他的行为是这样，但是他有思考能力。
0: 对，
3: 我想跟一个有思考能力的父辈聊聊这事儿，就是聊聊我现在干的这个事儿，我现在这个状态好不好，他又是怎么认为从他这一代到我这一代这个生命是怎么传承的。然后因为出现地铁，他说我像一口袋垃圾，又是一个互文嘛、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拾荒老人。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但拾荒老人的互文是他讲到鲁滨逊，他说我们生命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就是像鲁滨逊一样拾点荒，弄点有用的东西、其实就是攫取生命资源，人类就这样诞生了嘛，延续出文明了。但是你回到本质上还是一个就是反正这本小说就是一个迷茫的产物，他在迷茫中又促及了一些当下的和本质上的事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在乡这个主题延伸了很多很多话题哈。那么其实离我们节目结束时间也快到了，我也想问问两位，因为两位一直也在从事这个文学的创作，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所塑造了这么多的人物啊，有这么多的故事矛盾啊冲突也好，那么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展示非常的重要，它要给大家展现出作者所营造出来的在现实世界当中通过现实世界的世界所提炼出来的这样的情形是怎样的。那么是不是也要提供一种答案呢？还是简单的说我就是展示而已，那么至于答案读者们去寻找。那么您二位认为需不需要提供答案，需不需要把作者的这样的观点一定要在作品当中展现出来？
3: 就是你的文字天然带着观点和价值的，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视角，就它是有倾向的，但是你不能笃定给确定的那个
1: 啊，
3: 因为那个确定的其实你也给不出来，
1: 对
3: 吧？
0: 是，
3: 就是经典问题，哲学家的事儿，那是那个写小说的人多少会思考点哲学问题，但是写小说的人是。他只是面对鲜活的生活想要技术和表达，想要在鲜活的生活上展示出来，然后把这个提炼成故事之后呢给到读者，然后读者会产生自己的答案。就是因为你作者只是有一点点倾向的文字在讲这个故事，然后那读者也许会得出跟你是南辕北辙的那个，
1: 但这没有关系吗？
3: 当然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3: 对啊，当然
1: 没关系，对，
3: 就是你只是展示出来就够了。
1: 对，国生老师，
0: 我的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的，就这个东西肯定不可能直接说的嘛，但是你所有的技术的选择、叙述视角的选择、人物的选择、你要讲什么的选择，这所有的选择里面都带有你的倾向和态度，而且其实我会比他更激进一点，我会觉得这种选择里面所蕴含的你的所谓的藏皮也好，所谓的这个态度也好，我觉得是很明确的，我觉得它是能够很深刻的反映你认为的价值是什么，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周德贵这一篇里面，你为什么不去写一个励志的故事，而去写了一个这么一个迂回的复杂的缠绕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里面一定有你对生活的答案的，只是我们怎么能直说呢？我们怎么能去直说生活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小说的魅力。
1: 对对对，没错没错。还有最后问一下二位，因为现在啊大家更多的这个时间都被很多很多的信息所占据着，对吧？包括我像我这种之前从来不刷抖音啊，从来不看小红书的人，最近居然看起了红果视频
3: 啊，
1: 看起了 AI 短剧，也被把一部分阅读的时间割让给了视频短剧啊，很难去拒绝啊。
3: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您二位觉得小说的创作，您二位在创作的时候会去想，哎呀，什么人会看啊？会不会有人看啊？如果看的人少没人看怎么办啊？会不会我写了这么多东西没有人看，肯定的否定的没有，那我的价值在哪里啊？写作的意义在哪里啊？二位在写的时候会考虑这些问题吗？
3: 我之前没考虑过，然后出完书之后会考虑
1: 写的时候不想
3: 对这销量 不行啊。就比如说之前前几年出书那个评论的人还很多，可是现在评论的人都不多了，那读者是不是流失了？感觉上是流失了的。
1: 嗯，
3: 那流失了之后还是会有点

0: 夺一点注意力过来，对吧？
1: 郭生老师怎么想？
2: 这个也真的很是那个什么来着？在对抗一个非常巨大的
3: 对
2: 世界，
1: 对
2: 很困难，
3: 很难对抗，对抗不了。只是说，还有多少时间留给你？然后对吧？那可能就是我们所有这些写小说的人分了一点点注意力，比如说一天每一个人有四五个小时的娱乐时间，可能分给你的是三四十分钟。那都算多了，可能
2: 三四分钟，
0: 三四分钟。
2: 但是话又讲回来啊，我这个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就我的记得的啊，整个我觉得像你这么有追求的人，读者群体都不是很大，
3: 对，不大呀。比如说我也刷过一段短视频，老刷，当然我现在也刷，现在刷的少了。我有密集的几个月都在刷，
1: 哦，
3: 就是也不看书。就刷刷，然后甚至我躺在床上用那个电视刷，
2: 这有点
3: 就不咋看书。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轮回。我发现我最近又开始看书了，而且看得很享受。
1: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了这么多话题哈，有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再乡这样一个主题引发出来的很多很多的内容啊，也跟大家讲了《回收世界的人》这部书当中的作者老师哈，就是郑代欢老师想传递出来的内容，也跟大家呢挑选了啊这本书当中的几个篇目哈，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非常感谢郑代欢老师，非常感谢国胜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谢谢
1: 跟大家分享了这部作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1: 哎呦，
0: 有那种短短的感觉是吗？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为
1: 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嘛。如果

0: 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51 40001555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3: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

0: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重申日本不应入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天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到9.4%。国庆假期第一天，冷空气将会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会加入降温行列。3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又将会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国庆假期前半段，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部分地区降雨时间较长，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影响，华北、东北等地也将会有雨水叨扰，公众外出需要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再来关注，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意见部署了5个方面、17项主要任务，一是强化赛事活动供给，丰富竞技体育赛事活动，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支持业余赛事活动发展，促进赛事国际交流合作；二是深化赛事融合发展，深挖赛事与文旅融合潜力，推动赛事与商务协同发展，促进赛事与科技创新融合；三是激发赛事消费活力，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提升赛事消费体验；四是夯实赛事发展基础，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的赛事运营主体，完善场地设施，加强人才培养，强化办赛指南、参赛指引等标准研制及实施应用；五是提高管理保障能力，优化服务管理，依法合理有序推动山林道路等公共资源进一步向体育赛事开放，加强赛事治理，强化安全保障。体育方面再来关注，昨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中国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韩国队2-1逆转，遗憾无缘决赛。来听本台体育记者李维的报道。
2: 1-2被韩国队逆转，中国亚运男足遗憾的无缘决赛，但这一次国足的表现值得称赞。本届亚运会，中国队时隔28年再次进入了亚运会男足的4强。面对多名旅欧球员组成的韩国队，中国队这场比赛排出了5-3-2的阵型，寻找反击的机会。开场之后，韩国队多次在边路突破，通过定位球机会威胁中国队的球门。第23分钟，中国队打出了快速反击，毛伟杰送出过顶直塞，王玉栋胸部停球获得单刀机会，冷静推射破门，中国队1-0领先。第33分钟，中队后场防守失误，送给韩国队

0: 角球机会，李英俊在后点头球攻门扳平了比分。此后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82分钟裴俊昊后点插上头球破门，韩国队2-1反超了比分。落后的中国队进行了人员的调整，大举进攻，最后时刻张玉宁在禁区内射门被韩国队后卫挡出，中国队球员投诉手球，但主裁判没有做出判罚，最终球队1-2失利。赛后王玉栋说，
1: 在这么少的天数里面踢那么多场比赛，大家可能体能上都会有一些疲劳吧，然后其实到了80分钟之后大家都有点累了，然后其实一累就松了嘛，就被对方进球。随着那个我们踢了更多的比赛，然后大家的默契程度也是越来越好，然后其实在前面的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他们踢泰国的时候已经传的已经可以非常流畅了。
0: 队员徐斌也表达了遗憾，
2: 虽然今天输了，但是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拿下比赛的，我们是有能够做到更多东西的，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球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
0: 10月3号，中队将在铜牌战中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也许一枚奖牌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是最大的鼓励。队员胡和涛表示，
3: 我们得让大家看到中国足球的力量，然后我们要不畏惧强敌，我们要打出我们自己精神力量，然后水平发挥出来，然后去不断的一步一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然后已经都这样了，我们还有什么怕的，一步一步向上去努力，然后争取达到更好，我们要朝更远的目标去前进。
4: 国际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回答总台 CGTN 记者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山区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锐，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少年新力量，
9: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世，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2: 我的音乐节首秀，
2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4: 我们一起
25: 去登陆。
2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后，记者的快讯，四缸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
1: 车运行前方持进园门站。
0: 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0: 尽是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中国科协2026年开放合作月将于10月拉开帷幕。今年开放合作月总主题为科技为舟在天下，人文作机即未来。年度主题呢是创新策源塑造生态。今年的开放合作月由四大板块优化为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示范性人文交流机制三个板块，活动数量也由63场增加到了70多场。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板块聚焦共识凝聚，会举办包括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活动。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板块聚焦创新引领，着眼基础研究突破、技术迭代趋势和未来产业变革。而示范性科技人文交流机制板块聚焦信任合作，秉持平等互鉴的文明交流理念，为各国科学家、工程师，特别是青年、妇女科技工作者构建多元文明科技对话机制。再来关注，近日甘肃省盐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标志性成果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发布会在兰州召开。克同位素作为重要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测后、仪器仪表校准、示踪监测等方面应用广泛。中核404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规格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标志着我国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也为我国高端制造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开发出了一种借助人工智能来识别衰老细胞的新方法。他们将拉曼显微镜获取的细胞生化信息和单细胞基因表达数据结合，再利用机器学习寻

0: 找衰老细胞的特征，生成了一种独特的 AI 条形码，可用于识别衰老组织中的僵尸细胞。这种方法无需破坏细胞，有望为癌症、组织退化等衰老相关疾病的诊断提供新的思路。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一些细胞呢会进入衰老状态，这些细胞停止分裂却不会死亡，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僵尸细胞。它们在体内积累，可能参与癌症、组织退化、炎症等多种和衰老相关的疾病的发生。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细胞衰老的生物标志物，包括 P16 和 P21 两种蛋白。这些蛋白参与阻止细胞继续分裂，但检测它们通常需要破坏细胞。因此，如何在不损伤细胞的情况下识别衰老细胞，一直是科学家关注的问题。这次团队利用拉曼显微镜寻找答案，从大量拉曼光谱和基因表达特征中寻找与细胞衰老最相关的特征，并将其组合成了一种条形码。有了这一条形码，未来可能只需要观察拉曼光谱中的几个关键波段，就能快速判断细胞是否进入了衰老状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说到生病打针，不知道您脑海中浮现的是往屁股上打针，还是往胳膊上打针呢？对于年龄稍长一些的朋友来说，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给屁股上来一针吧。而现在细细想来，似乎很少会打屁股针了。我们所说的屁股针啊，其实是一种肌肉注射的方式，是指把药物注射到肌肉组织中。除了肌肉注射，常见的还有静脉注射、皮下注射、皮内注射。这些注射方式分别适合不同类型的场景。和静脉注射相比，肌肉注射的药物会更缓慢地让药物发挥作用。在注射很多种类的疫苗以及对血管刺激可能比较大的药物的时候，往往会采用这种注射方式。而屁股部位肌肉很厚实，自然也就成了肌肉注射的优秀候选区域之一。除此之外，像大腿外侧还有胳膊上的三角肌，这些地方也都是肌肉注射的候选区。那为什么现在屁股针越来越少呢？屁股针真的消失了吗？咱先说答案，其实屁股针并没有消失，但是需要使用的场景变少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随着现代药物的发展，能够口服起效的药物，比如各种青霉素衍生物等，比之前多了。既然能够吃药解决问题，谁还愿意去挨一针呢？而且对于成年人来说，大部分挤药量不是特别大的疫苗也可以通过胳膊针来完成，就没有必要去脱裤子打针了。不过对于一些挤药量很大的肌肉注射类药物，可能还得依靠屁股针让它发挥功效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明，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30号，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今年九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月全面启动。整整一个月，科普活动热热闹闹，但什么是好的科普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了几位嘉宾来聊聊他们眼中的答案。首先我先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202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74%，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49.02%。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19.36%和12.02%，城乡差距连续2年缩小。那这样变化的背后都离不开广大科普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坚持做科普。今天来分享做科普心得的几位嘉宾都是我们科技新视点的老朋友。首先呢，我们就来听听科普作家瘦驼老师，他呢会结合科学家的一些前沿的研究来分享做科普要把科研的背景和意义，把晦涩的前沿科技新闻有效有料地讲给受众听。
5: 去年的科研成就里面一个成就啊，我觉得它也很有意义，就是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做一件事儿，就是让水稻更抗热。
0: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了。
5: 对对，
0: 抗逆性抗热性啊。
5: 对，抗热的，就是大家老觉得说水稻它不是个南方的作物嘛，对不对？我们北方更多的是种小麦啊，种玉米啊什么的。但是好像水稻不是天然的不怕热嘛，对吧？那夏天这个多热呀！你在不管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领域这种传统的这种稻作区，它应该不怕热，但是不是？水稻其实它也怕热，怕热的问题在哪儿呢？白天还好，因为白天这个阳光晒着，它有蒸腾作用，会不断的蒸发水分。只要它泡在水里面，它就不怕热。怕热的是晚上。晚上呢，因为我们说这个白天植物是叫光合作用，对不对？但是呢，晚上呢，我们说晚上正好是反过来，它要呼吸，它像我们其他动物一样，它要呼吸，它要去排出二氧化碳，吸收一些氧气，然后让它白天生产的那些能量，尤其是那些淀粉储存起来。晚上对于储存能源，对于这些植物储存能源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昼夜温差大的地方水果往往好吃。
0: 糖
5: 就是白天生产了很多，所以晚上呢它又攒下了更多。
0: 对，
5: 你要是说晚上也很它晚上就消耗了，
0: 嗯，
5: 那糖就留不住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这些要吃苹果啊，新疆苹果好吃，对不对？我们说那个陕西苹果好吃，都是那种昼夜温差大的地方瓜果蔬菜都更好吃一些。水稻也是一样，就是在那些晚上相对比较凉的地方，水稻会攒下来更多优质的淀粉，会让这个水稻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大米更晶莹剔透，更好吃，并且产量更高。但是温度高了就不行，温度高了之后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抱怨了，这个也是很多朋友说。

0: 更多的可能是环境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在东北地区昼夜温差会大一些，
1: 对，
0: 它这个米的淀粉的质量品质就会高一些。说你知道南方米呢，说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是早稻啊什么的，哎，说这个米怎么吃起来粉粉的？这一点都不筋道，是吧？一点都不香，对吧？这个米蒸出来都是白的啊，它一点都不是透明的，就是个原因啊。现在呢，我们国家有些科学家就在做这样的事儿，去筛选那些更耐热的水稻品种，然后发现它里面的机理到底是什么，是哪些基因来控制的，它在更高的温度下面能够合成更多的淀粉，能够有更高的产量。随着全球气候在变暖，这个温度呢会上，继续上升。那么，如果我们有了一些提前的准备，就像这种不怕热的，就更不怕热的水稻的品种，那么就会避免出现一些说未来随着气候的变化，产量可能下降啊。毕竟水稻是全世界60%人的口粮啊，升高1-2度，可能会上千万人饿肚子的。这个产量一下降，这个是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们在做这样的事儿啊。很多科学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是有所准备的，但是呢，就是，这话说回来了，就是大家还是希望用非科学的方法，在更多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形成共识啊，对，形成共识，能够去团结起来，说怎么把全人类团结起来，团结在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这种期望之下啊，让大家去共同的努力的去克服一些这个地球上的困难。
1: 寿头老师特别提到了，说科学呢是有用的，而且非常有用，但它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它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可能好多事情还是需要大家在意识层面能够形成共识，在政策层面能够有更相应的配套，去引导一个产业，然后一个领域去发展。而且说到意识层面，因为您每天都在做科普工作哈，不管是在这个通过我们的电台的这个电波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科普，还是走进学校给我们的青少年做科普等等等等，就是现在其实除了我们关注科技新闻以外，我们还看到了这些新闻背后的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大家共同在做的努力，就是我们怎么把一些相对看起来很专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去给我们的普通大众去讲好我们人类创新的故事、探索的故事，尤其是激发青少年的这种兴趣。这么多年，我不知道您的感悟和心得是什么。
0: 好的，谈不上感悟啊，只是说这个平常大家是怎么工作的啊？首先呢，就是要保持对于新信息、新知识的这始终的这种饥饿感。就是说，虽然已经做这么多年了，但是碰见这些新鲜的东西，碰见新鲜的知识，碰见挑战自己脑力的东西，还没有说啊，我就算了吧，我还是想把它搞清楚，想把它弄清楚，以及跟这个整个行业的，尤其是科研领域的这些专家们多交流啊，就是我其实只是替他们说话，我在替他们说话，并不是我在说话，这背后都是科学家们在说话，我只是有的时候帮他们做个传声筒，这里面呢，就是传声筒这样的工作呢，实际上是。科普写作或者科普传播的，就是实质问题吧。我觉得就是科学家们啊，虽然说的也都是人话啊，但是其实他们的人话有他们的特点，就是科学家里面的就所谓的科学共同体当中的语言呢，是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特征的。他们之间啊，沟通起来很顺畅。就是一个科学家和另外一个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家和外国科学家，他们为什么就是老说一些黑话呢，对不对？他们说的黑话，这是他们的语言体系啊。虽然那些黑话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听不懂，还则罢了。就有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听懂了，而会是更大的麻烦。就是同样一个词儿啊，它在科学家的嘴里面和在大家的嘴里面，它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这
1: 就
0: 个就
1: 你理解
0: 是
1: 的这个词儿和科学家说的这个词儿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啊。
0: 对，它理解上不一样，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数学和统计的一些词儿，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会导致了很多的误解，有的时候呢，你觉得说，哎，科学家们怎么能这样呢？对不对？就整天就说什么大话，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做了一个什么新的疗法，一个新的药物，什么你显著有效，哎，它显著有效，这我用了怎么就没效呢？对不对？其实你说显著有效，显著这个词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在自然语言、我们的日常语言和科学家的语言体系里面完全不同意思的词儿，
1: 是。
0: 就是这样的。那我作为一个就是传话的人，我得知道这两个之间的差异啊，我就知道他们说话这个就是科学家们说话这套语言习惯和大家的日常说话的语言习惯之间的差异，我得做好翻译工作，我做好翻译工作，其实就是在做翻译工作。然后呢，就是要有一定的目标感，就是大家在就是想听什么。喜欢听什么？大家的脚站在哪块石头上？我既然是要搭桥，我得知道大家站在哪块石头上，我才能把。

0: 一个桥板搭过去啊。
1: 没错，
0: 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的听众，我的受众他在哪儿，我怎么搭这桥啊，对不对？我没法搭这个桥。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基于这几点吧，然后去做一些这个科学传播工作。但是也要感谢我们电台，然后包括张老师、玉龙，你们一直这么多年在去做这样的节目，这个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那是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平台去聊一聊这些，虽然这个听起来跟大家距离非常遥远，但是实际上就多听多议的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和这种咱们的说话方式吧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啊就一直不离不弃的听，对吧？然后感谢我们台这个节目一直这么长时间的做，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1: 当然也希望寿彤老师以后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了。
0: 那一定的。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接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做科普心得的这位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十多年他也是坚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哈，默默的深耕，出版了很多科普书籍。我们来听听他眼中优秀的科普作品都具备哪些条件，以及他

0: 部作品了。
1: 哎呀，我说实在，我还真没仔细数过，
0: 没有具体数。
1: 但是，从2010年开始，第一本开始出来，到今天应该有十来本吧。
0: 那当时就怎么想着说我要把这些东西，然后给它文字化，甚至给它做成图书，然后并且这件事儿一做做了15年。
1: 其实当年的话，就是想法很简单，
0: 有编辑找你。
1: 对，这是其中之一啊，因为当年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赚点稿费啊，既然对写了那么多那个杂志的专栏了，我就是想把这个杂志的专栏把它给能攒起来，然后
0: 系统化，
1: 然后发出来，对，赚点这个稿费，补贴家用啊。最初出书其实就是这个想法，但后来就越来越不一样了，就觉得我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对我的所有的知识体系和自我认知的一个梳理的过程。它是对既有的信息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整理。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轻松的跟大家侃侃而谈，这不是说我们今天用了一半天的时间做做功课然后就能来聊不了。
0: 是。
1: 就是所有的你这个知识体系的构架实际上就是在这种不停的创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啊，就包括说对很多问题的认知，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观点的形成，实际上都是在写书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0: 就是这个过程既是一个记忆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梳理的过程。
1: 对，
0: 而且这个过程你觉得特别的必要？
1: 非常必要啊！所以很多的朋友说，你为什么那个视频短视频那么火？包括说。

0: 在这个写书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磨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啊，你会不停的去打磨积累，最终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你在这个镜头前得不得说那两三分钟，但实际上这两三分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是当时形成的，那已经是一个这个生产最末端的一个内容呈现形式了。
1: 现在写书对你来讲也不是个难事吧，就是文思泉涌坐在那里就可以啊，很系统的。有没有特别憋屈的时候？
0: 那肯定有啊，那肯定有，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想回答的问题啊，就是找不到特别贴合的研究，或者说

0: 吧，就比如说霜打的菜为啥好吃呢？哎，那你看，就它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开始来论述啊。那如果说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最难的。
1: 嗯
0: 嗯嗯，当然这种事儿吧，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去不停的去收集证据，然后不停的去把这些证据的连接给它做得更紧密，包括说现在有 AI 的工具啊，人工智能的工具加入，那做这个事情可能就更为便捷了啊。就比如说我们在粮食石化里面，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有一个桥段是讲这个为什么是我们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面有很多说法是这个狗把谷穗叼来，
1: 嗯，
0: 让大家种，形成了后来的农业。那为什么是狗呢？
1: 嗯，
0: 你狗又不吃这个粮食啊，是吧？至少是狼，就是狗在最初的阶段，就是狗真正能消化淀粉，这是一个后来的后天突变的一个结果。它跟这个人已经完全形成一个这个
1: 关系了，就是半生
0: 关系了。对对对对，已经被完全驯化以后，他才真正进入到这个消化淀粉的这个状态下。
1: 对，最早是食肉的嘛，
0: 他都得吃肉呀。
1: 对
0: 啊，你看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嘛。但是你要直接去找这个故事，他显然没有。什么研究啊？
1: 嗯，
0: 那这是一个神话传说，这咋研究呢？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那是不是其他的这种食肉的动物，
1: 嗯，
0: 它也有一些传播种子的行为？
1: 嗯，
0: 哎，你一查还真有
1: 哦，
0: 就是在美国的他们做的一个关于蛇的这种调查的过程中啊，就把扫描的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很多的这个蛇的标本以后，就发现蛇的这个肚子里面都有谷粒儿。
1: 哦，
0: 那这些谷粒儿就来自于蛇吞下去的那些啮齿动物。
1: 哦，
0: 啊，你看
1: 它的食物当中，
0: 对，
1: 这些啮齿动物吃过这些。
0: 对对，那这些谷粒儿可能是这些啮齿动物的消化道里面的，也可能是他们的夹囊里面带的。
1: 啊，
0: 那这样的话，这些谷粒儿实际上是还有在生长的能力，是吧？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线索啊。那你拓展开来就这就很容易理解了。那因为狗吃的这个其他的老鼠、田鼠什么之类的，那他们体内很可能就带着这些动物吃下去的谷粒儿，而这些动物去选谷粒儿的时候，一定是要找那些饱满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实际上就已经帮我们的祖先做了这个种子优选的工作。
1: 嗯，
0: 哎，那这就顺理成章了，是吧？
1: 对，你看史军老师说到的这个桥段哈，就是从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一个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进行佐证，然后就搜索到了在遥远的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1: 都能联系起来。
0: 但是这个事情你看它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证据，我们只能说这也算是一个假说，是吧？
1: 对对对，
0: 只能说一个假说。
1: 嗯，
0: 但是至少我有一些证据能佐证我的假说。
1: 嗯
0: 啊，能够让这个事情的理解往前推进一步。至于说是不是这样，那未来我们那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做一做
1: 研究，
0: 这些研究工作
1: 究。嗯，
0: 啊，那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了。
1: 对，其实就是科普读物也是帮大家打开一个视野。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地球上原来发生过这样的那些事情。
0: 对，
1: 至于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一些还是未解之谜，有一些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这个大千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无限的惊喜。好的科普作品哈，它既要有一个有趣的内核，然后有故事性，还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啊，他呢研究的领域跟食品跟营养有关，那这些可以说跟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它更好落地。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走进社区，帮助居民去破除

0: 都在实验室
1: 啊、
0: 嗯！你要做一个科学问题的话，这个科学问题是很纵深、很精深的、很深入的、很细微的。
1: 嗯，
0: 你看到的这个可能是一个点，
1: 嗯、
0: 然后由这个点去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所以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1: 嗯，
0: 当你来到这个电台，你跟这样的一些媒体的一些主持人呀、一些记者呀、一些老师呀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很开阔。
1: 嗯，
0: 就是他们给你说的提的很多的问题既接地气也能让你有所发挥、
1: 嗯、
0: 也不管是从这个横向纵向从广度还是深度都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挥，这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硕士博士研究的那个东西太细了太小了，你学食品的你还是应该多看一些事情。还有就是我参加的这样的一些跟科普有关的节目，它有很强的时效性，
1: 嗯，
0: 就是它发生了这一件事儿以后，它就需要就这一件事儿，你去用你的专业的食品科学相关的知识去分析去解释这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对于你语言表达应变能力的这个提升以外，还要求你在你的专业上你去看更多的资料啊，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在上学的过程中只是某一节课老师涉及到某一个点、
1: 嗯、
0: 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就用老师讲的那一个点去把这个事情给说明白，其实还是不够的，你还是要去查资料、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觉得从自身的角度你感觉是有收获的，
1: 就是给予别人的同时也在重建自己、嗯、有这么一个过程哈。
0: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以前呢我们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你就精深到某一个课题嘛，
1: 嗯，
0: 一直在那里做，那身份有改变，你从学生变成了老师，那么在你教授的这个过程中不可能讲你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做了什么是吧那肯定是要是落实到不同的这个课程体系里面去。
1: 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接触，以前我可能更多的是做食品保鲜，尤其是水果蔬菜保鲜，还有水果蔬菜里面的这种功能活性成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
1: 嗯，
0: 那结合到我们的课里面可能就有一些食品的一些专业课，像我们的这个食品营养学营养配餐设计然后食品感官评价然后食品保藏原理等等的这样一系列的这个课。那在你这个讲课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你会发现好像跟做的科普有些地方是一致的，
1: 嗯，
0: 就是你不能再细致再纵深了，你要发散，你要带着学生去打开那扇窗或者是推开那扇门，
1: 嗯，
0: 让他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学科的这个魅力或者是这门课的这个魅力。包括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给他讲完了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对于他未来就业或者对于他未来有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是不一样的。
1: 嗯，你看这一段描述哈、啊，又让我们对咱们从事食品营养这方面的教授的老师、
0: 嗯、
1: 他们的课程体系大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因为很多外行并不知道、嗯、啊，说学食品的到底在学什么呢？
0: 好多人觉得学食品的是不是就是厨师说你学食品的你怎么还不会做饭呢、嗯、
1: 对，所以有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一个行业一个领域哈，其实它有很专的这种分类，比如刚才田老师就简简单单点了几个，那孩子们其实如果你作为老师的这个角色传道授业解惑、
0: 嗯、
1: 我们想把自己的知识传给他们、
0: 嗯、
1: 同时解答他们心中的困惑、
0: 嗯，
1: 包括未来职业的走向等等，所以这一点发散的思维跟你平时在一线做科普这个思维方式又有点像，
0: 又有点像。
1: 哎，
0: 科学的老师也会带我们去社区，
1: 嗯，
0: 就是你在社区你会面临另外一群人了，他可能是叔叔阿姨或者是一些社区工作者，他们也不学食品专业，
1: 嗯，
0: 可是呢他们每天的这个生活跟我们这个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一些食堂啊的这个厨师或者是我们一些做一些这个社区工作者啊，他们也需要在食品安全或者是食品营养这个角度，他们也需要有一些诉求需要了解一下，
1: 嗯，
0: 包括一些中小学生，
1: 嗯，
0: 包括一些公务员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实际上大家还是需要有这种食品科学或者是这种一些食品的素养的，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面临的人群就更不一样了，更丰富了、嗯、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群体的这个特点，
1: 嗯，
0: 比如说你去社区你给叔叔阿姨讲的时候， 那叔叔阿姨真是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呀，
1: 都是过来人哈。
0: 对，
1: 而且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
0: 非常不一样。
1: 而且叔叔阿姨们可能已经形成一种固有的饮食
0: 思维。

0: 习惯和饮食习惯了。
1: 是是是，
0: 对，你怎么说服他？他以前的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是那么科学的，需要这个用科学的方法来统领的。我们在讲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我们有推荐大家食物多样化，里面我们就有讲到一条，说我们希望大家每天吃的食物要多于12种。然后我们就提问呀，讲完了以后我们就问一问呀，哎，有没有叔叔阿姨算一下啊，你今天早餐吃了多少种，午餐吃了多少种，晚餐吃了多少种，
1: 够不够12种？
0: 够12种。有一个社区的叔叔特别有意思，特别兴奋的举手，我肯定超过了。我心想，那我就采访一下您这个吃了的都吃些什么。然后叔叔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特别有意思，说我今天中午包的包子放了王守义13香，13香里面有13种香料，就已经超过了你说的12种了。
1: 一个包子就已经覆盖你说的12种了。他是来开玩笑的吧？
0: 不，
1: 他很认真，
0: 他很认真，他很认真，他很自豪，而且他一定要告诉大家他超过12种啊！我一下明白了，原来我没有讲清楚呀，责任在我呀。哎，我们的香辛量那个量太少了不算，我们是要超过一定的量的这个食物才能算1种、2种、3种、4种、5种、6种。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去到大兴的一个社区做科普，有叔叔阿姨做笔记，你知道吗？他特别认真，他拿你的那个 PPT， 他做笔记，他在底下。然后呢，走的时候就问问题嘛，有一个阿姨问的问题非常专业。我回答完他的问题以后，他说闺女跟你是校友，现在也在读博士，我退休之前是某医院的护士长，
1: 专业人士，
0: 非常专业，他问的问题我回答的他还比较满意，这对我们这个要求也很高。
1: 所以这个每一次出去做科普都是要一个专业的这种挑战，对吧？
0: 对，
1: 也是一个专业的考验，就是我们要传授出去的这些知识要对别人是有用的，
0: 对，
1: 同时是正确
0: 的，是科学
1: 的，
0: 它就要具有科学性的同时它要具有普适性。你不能说我讲的很科学，我跟人讲 DNA、RNA 讲的非常专业，底下人听不懂，没有互动。
1: 你看这个东西就很难拿捏，因为科普吧，你要讲究科学性、专业性，同时呢还得用深入浅出的话让大家能听得懂、
0: 听明白，
1: 你还不能说，
0: 然后还能相信你，还能今后来践行这个好的这种科学的饮食方式。
1: 哎，不能光听懂就算了，还得真的是听进去了并且照做哈。
0: 对，
1: 这个就跟我们科普做的到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0: 你会发现还是慢慢，尤其是一些大城市，有人能沉下心来做了。你比如说北京市，据我

0: 权呀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从小他就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对他整个这一辈子而言都是受益无穷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医院也做得非常好，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怀孕的这个妇女，从妈妈开始，就会给他讲述很多，包括践行很多，包括去督导他做很多跟这个母亲以及孩子有关的这个营养以及健康方面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包括我们的基层的一些社区的医院一些门诊，我觉得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作用。总的来说我感觉还是一个社会共治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是希望就是大家每个人就是你能传播你在你这个领域啊相对比较科学比较正确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我觉得他是应该站出来来一起来做这件事儿。
1: 时间有限哈，可能我们只能找三位代表来分享他们做科普的心得。其实在他们背后还有千千万万的科普人，他们通过用心的准备，多年的知识积累，用通俗易懂的话在跟大众讲着科普的故事。也借着九月科普月收官之际呢，感谢那些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陪伴过大家的每一位科普人。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
0: 嗯、
1: 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
0: 嗯、
1: 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
1: 嗯、
0: 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
1: 嗯、
0: 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

0: 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儿、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殖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 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稀。
0: 嗯，
1: 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
0: 嗯，
1: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八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重申日本不应入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天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出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到9.4%。国庆假期第一天，冷空气将会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将会加入降温行列。3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又将会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国庆假期前半段，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部分地区降雨时间较长，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影响，华北、东北等地也将会有雨水叨扰，公众外出需要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再来关注，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意见部署了5个方面，17项主要任务：一是强化

场地设施、加强人才培养、强化办赛指南、参赛指引等标准研制及实施应用。五是提高管理保障能力，优化服务管理，依法合理有序推动山林道路等公共资源。

0: 成了比分。落后的中国队进行了人员的调整，大举进攻。最后时刻，张玉宁在禁区内射门被韩国队后卫挡出，中国队球员投诉手球，但主裁判没有做出判罚，最终球队1-2失利。赛后王玉栋说，
1: 在这么少的天数里面踢了那么多场比赛，大家可能体能上都会有一些疲劳吧，然后其实到了80分钟之后大家都有点累了，然后其实一累就松了嘛，就被对方进球。随着那个我们踢了更多的比赛，然后大家的默契程度也是越来越好，然后其实在前面的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他们踢泰国的时候已经传的已经可以非常流畅了。
0: 队员徐斌也表达了遗憾，
2: 虽然今天输了，但是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拿下比赛的，我们是有能够做到更多东西的，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球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
0: 10月3号，中队将在铜牌战中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也许一枚奖牌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是最大的鼓励。队员胡和涛表示，
3: 我们得让大家看到中国足球的力量，然后我们要不畏惧强敌，我们要打出我们自己精神力量，然后水平发挥出来，然后去不断的一步一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然后已经都这样了，我们还有什么怕的，一步一步向上去努力，然后争取达到更好，我们要朝更远的目标去前进。
4: 国际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回答总台 CGTN 记者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等问题时强调，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这一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针对日本谋求入常，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事实上正朝着瓦解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方向滑落。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这一表述写入宪章绝非偶然，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尽管有人称其过时，但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这一条款仍具现实意义。他指出，相关国家应当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天气方面，

0: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开赛。届时，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路特斯多款主流 GT3、GT4 专业赛车将在此集结。北京本土车手梁家彤也将出战，为车。

0: 大街区联动升级，从特色餐饮到咖啡饮品应有尽有。比赛结束后，观众可以到嘉年华逛吃打卡，补充能量。10月3号到4号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56轮将在北京门头沟区开赛，这项奥运积分顶级赛事首次落户北京，同时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 BMX 竞速项目资格赛的起点。来自全球的250多名顶尖车手将齐聚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同场竞技。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北京天星调梁马术第六站暨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10月2号到3号于天星调梁马术开赛，各路青少年骑手齐聚赛场，组别覆盖入门级别到 1.3 米障碍，这是争夺年度积分的关键场次，新人历练成长，成熟人马组合全力冲击零罚分，俱乐部团体对抗同样看点满满，期待少年骑手越障出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10月4号到7号将移师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角逐男女团体项目，赛事设甲乙两个年龄组别，汇聚北京13个区的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冰壶被称作冰上象棋，比拼投壶精度，更考验临场战术与团队配合。不少年轻小将在这里积累市级大赛经验，既是后备人才的实战练兵场，也将会展现京城青少年冰雪项目的后备小将们打出精妙布局，上演多回合的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0: 哦。
3: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亦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3: 130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0: 299元，
3: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3: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

0: 炉土铁罐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炉土铁罐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登录上联系绿叶，
11: 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极狐
19: 201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0: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1: 相约城市副中心
22: 绿心森林公园，
2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6: 我的音乐节首秀，
2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8: 我们一起
29: 去登录。
3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1: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描。
2: 我来扫了啊，
1: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2: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3: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0: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

0: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我们跟您来聊聊我们单位门口的一趟公交车。
1: 大一路
0: 啊，因为我们在长安街边上啊，能有这样的这个很好的地理位置，我们觉得特别的自豪，也特别的这个庆幸。
1: 嗯，
0: 其实每天门口路过的大一路像一抹中国红，它全长18米啊，
1: 是
0: 每每看到它的时候都能够见证我们国家公交事业的发展。
1: 而且李凯尔，您记得吗？在节前咱们大城小事还和大家说过，大一路西延了，
0: 哎，西延了，去首钢园了哈。
1: 嗯，
0: 其实从1935年的8.6公里到如今的33.5公里，从美国进口的小道奇，就是那个车型啊，是道奇公交车，到国产的现在的一抹中国红，从1毛钱的单一票制，你肯定没赶上过1毛钱，
1: 肯定没有。
0: 到2块钱起价的电子票卡，91年间。北京公交大一路用一次次变迁串起了一部流动的北京公交微缩史，在记录了北京蓬勃发展的生长轨迹。
1: 所以今天10月1号咱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大一路。
0: 哎，历史这部分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1935年的9月5号，当时北平公共汽车一路正式开通，是由朝阳门经东四灯市口、东安市场、北海、西四到阜成门，全长呢是8.6公里。这是继东华门到香山的五路之后，其实北京五路现在也不是东华门到香山啊，这是之后北平当时开通的第二条公共汽车路线。它的诞生呢，标志着公共汽车开始走进北京的城区街巷。此后这条线路历经战火停驶到恢复重建，逐步走上长安街核心路段。1961年，由公主坟经西单、中山公园、东单到八王坟的大站快车线路被正式命名为一路，正式承担起长安街的运营。

0: 到百里长街，从 8.63.5 公里，大一路的车轮越走越远，91年的车辙将沿途的历史古迹和现代地标紧密串联，成为了丈量北京城市生长最直观的标尺。
1: 嗯，这说的是大一路的历史变迁。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它的车型，包括北京绿色出行的一些发展啊。
0: 哎，
1: 其实一路车型的迭代啊，正是咱们北京绿色出行的一路向心。
0: 嗯，
1: 还得说说1935年那时候，当时的北平政府从美国购置了30辆T110 型小道奇客车，这也是我国最早使用的一批公共汽车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一路投入使用了道奇 T234 车型，而到了1961年，一路重新开线。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制了柴油公共汽车。1965年，他们又试制出了23辆黄河牌的单机车，首先啊，在一路率先使用。1976年，黄河牌铰接车试制成功。
0: 哎，这就是我们北京方言当中常说那个大通套。
1: 大通套，
0: 哎，
1: 人家这官方叫什么？铰接车啊，就铰链的铰。
0: 嗯嗯，
1: 这款被后来大家称为黄河通道的经典车型，成了20世纪80-90年代北京公交的主力。
0: 哎，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坐这样的大通道车。
1: 嗯
0: 啊，就是车型都差不多，线路呢各异。啊，
1: 是您赶上了黄河通道，您有没有赶上白通道？
0: 什么叫白通道？
1: 到了1994年。

0: 不太好听，
1: 哎，声特别大。现在这个都没了。
0: 是，不仅是线路越延越长，车辆越换越新，这91年来大一路始终都在用同一种姿态前行，那就是和城市共生长，和时代同频共振。
1: 哎，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车型的不断改变啊，我们再来说说票。哎，上公交你得买票，

0: 栋，每张都是公交史的微型展览。2025年10月，大一路开通90周年之际，站点之间时光之旅主题车票发售，以中华世纪坛、军事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为背景，串联不同年代的代表车型，把城市地标和公交记忆融为一体。
1: 哎，其实我还想问问您，看这在国庆节前，
0: 哎，
1: 大一路又吸延了，这不得再推出点文创车票？
0: 是是是，咱们的玉玉不是都抢着了吗？
1: 啊，抢着了，
0: 哎，他跟我显摆半天呢，
1: 真好。
0: 这一次大一路西延同步推出的专属文创车票，是以国风沙盘长卷为基础画面，融合首钢的三高炉、首钢大桥、跳雪大跳台等工业文化符号，通过春生是这个盛夏、秋染、冬藏四季景致变换，隐喻首钢从工业基地到城市文旅新地标的转型历程。

0: 跑过来，同志们辛苦啦，我们演几个小节目来慰劳一下大家。
1: 哎，中戏啊，人家在演节目上面应该是这个
0: 手拿把枪，
1: 哎，这个确实有经验。
0: 新生们在地头上唱起了抢种小麦的歌，接着又表演快板唱京戏，表演完他们又跑回菜地拔草去了。而社员们也特别喜欢这群年轻的学生啊，说学生们给他们的生产也带来了一股热乎气儿，而大娘们更爱惜他们，说和学生们在一起干活啊，比吃包子还香呢。
1: 你瞧瞧，
0: 1963年，韩钟奎接到了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到校报到的时候，兴奋和失望写在每一个新生的脸上。当时学校刚刚建校2年，玉米地、稻田围着学校，校长一边欢迎新同学，一边还得号召大家要参与校园建设，所以建校劳动成了韩钟奎他们读高中的第一课。就在一个月之后，校园焕然一新，上千米的校墙是几百名师生从5里之外的山坡上捡来的条石砌成的，平整的操场也是师生们用汗水换来的。上课铃响了，同学们的脸也晒黑了，手也变粗了，但是师生啊，一起走进明亮的教室，开始了读书的幸福时光。
1: 你看这上学的第一课啊，从劳动开始。当然有时候啊，上第一堂课的人啊，不见得是老师，而是同学。1961年的秋天，在清华大学里边，每天早晚睡前饭后都有一高一低的普通话校正和朗读的声音从新生宿舍里边传出来。原来啊，新入学的学生，那清华嘛，来自全国各地，
0: 那是
1: 说着各自的方言。

0: 时，当时金庸先生上开学第一课，涌进教室的人数是超出了原定的4倍。
1: 瞧瞧，
0: 有一个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欢迎大师兄这5个粉笔字。
1: 哦，
0: 那是管理学院的一名研究生自发写上去的。金庸先生跟同学们说，现代人压力很大，钱挣得多了，其实内心倒未必平静，越是科技时代，越是要发挥人文精神。听课提问的时候叫金老师、扎先生、金大侠的都有。
1: 扎良庸是金庸的这个原名，
0: 本名啊、问题也是5花8门。金庸先生最后送给了同学们一句4字真言。
1: 哪4字？
0: 终生读书。
1: 瞧瞧，
0: 哎，这个前两天咱北京的地坛书市也开幕了、也希望大家能是多阅读，爱阅读啊。时光荏苒，2017年的8月底到9月初，各大高校也迎来了又一届以90后为主的新生。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寄语新生，千万不要因为在意分数就禁锢了好奇心，要静下心来倾听学问的声音。现在啊，电视上每年都会播放各种各样主题的开学第一课，也有学校把如何防诈骗、逃生技能锻炼等等内容都装进了开学第一课。在教室内外啊，不知道有多少的梦想火花第一次被点燃，新的学期也从第一课正式开始。
1: 虽然现在开学已经1个月了啊、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第一课呢？就是希望要那老话说，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0: 没错，
1: 我们希望在新的学期开始之际，不管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能够树立更多的关于自己的一些追求的标准，与此同时对于阅读、对于自己的成绩、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不同的设计哈。
0: 尤其是刚刚进入一个新学段的学生、咱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国庆假期和家人聊聊在学校的见闻、也来静下心来想想未来的学习生涯该如何规划呢。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仰望星空，火箭冲天的高光时刻万众瞩目，但是很少有人看见在火箭起飞之前，一群试验人扎根深山，日夜试车，用上千次的地面测试为每一次升空筑牢安全底线。蓝箭航天实验管理部总经理张访就是一位商业航天试验领域的拓荒者。2017年7月，他成为蓝箭火箭试验专业的第一名员工。从零起步，他在浙江湖州一处无人的山坳里主导建成了国内第一座民营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用17万秒的试车、上千次的试验，以慎细实言的航天初心书写青年航天人的奋斗答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10、9、8、7、6、5、4、3、2、1。我当时是2017年的7月份加入的蓝箭航天，那个时候算是公司这个火箭实验专业的第一个员工。我主要承担两大块吧，一个是发动机的实验，一个是火箭的实验，都是这个产品研制的一个关键过程。因为产品呢，在这个上天前，它要经历非常多的这个地面实验验证，才能保证上天的一个万无一失。
4: 张访是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试验管理部总经理，也是公司火箭试验专业的第一个员工。作为一位商业航天试验领域的拓荒者，张访曾主导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民营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
3: 当时那个试车基地啊，我们先是建在浙江湖州的一个山坳里，那个山坳呢，当时是没水、没电、没路，处在一个原始的环境，它是原始的一个矿坑。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在现场的这个办公用房就是一个集装箱房。然后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啊，这个外面下大雨，那个车当时应该有20多米，然后带上这个液氧一共大概有个60-70吨。因为我们那个山路呢，当时拐弯半径比较小，而且呢，这个因为下完雨之后 在没有建设之前，我们那个路。

0: 是一个泥路，所以说我们是需要一边司机开动，然后我们人员在后面再去推一把，这么一点点把车推上来的。然后其实当时我们晒过夏日里最烈的阳光，直过寒冬里最冷的深夜，沐雨斩荆棘，挥汗挑星空，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
1: 没有现成图纸，没有成熟配套，张访带领团队开启商业航天试验领域从零到一的拓荒。那些推车进山、露天作业的日夜，至今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历经八年风雨，这处试车平台已经打磨成型，稳定运行。
0: 我们整个这个实验基地其实现在已经，经过这八年的运行吧，已经完成了17万秒的试车。我们的整机的这个实验也已经达到了上千次。17万秒，咱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正常一个发动机在上天的时候，可能大概就150秒。然后呢，我们在地面实验试的全程大概200秒，17万秒可能就代表了我们几千次的这个试车任务。我们通过这种验证去完善整个发动机的一个性能。
1: 17万秒滚烫试车的背后，是一套闭环科研逻辑，设计、试验、改进、迭代，循环往复。张访说，火箭发射只有零和一，失败即是归零。试验环节就是提前替火箭承受所有风险。他形容火箭试验就如同走钢丝，每次亲临现场，他既紧张又兴奋。
0: 就是其实这个火箭发射每一次他都是在走钢丝，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是比较忐忑的。就是哪怕说是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发射了10多次，但是我们每一次亲临现场的时候都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和激动。因为火箭上天呢只有零和一，它不成功就失败了，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场都是捏着一把汗，只有说当这个卫星呢成功分离，火箭成功入轨之后呢，我们悬着的心才真正的放下来。所以说每一次呢，我感觉都像是迎接自己的孩子去参加高考，然后等到出分那一刻，等到录取那一刻，我们才会这个各种庆祝各种释然啊。
1: 八年攻坚克难，张访带出了一支敢打硬仗的试验团队。团队成员楚新宇见证了这位带头人凡事冲在最前的日常。
2: 我加入张访总的团队已经4年了，在这4年的共事过程中，发现张总其实是一个以身作则的领导，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验，他都能够从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抽丝剥茧，带领团队能够最快识别项目的短线，共同奋进，然后在与其他部门合作中也能够促使大家拧成一股绳，解决所要面对的困难。记得在去年的7、8月份，我们有一个实验是外场实验，天气特别热，体感温度都能达到40多度。他与团队共同就是面对这种风吹日晒，整个胳膊都已经晒脱皮了，也依然跟团队一起解决现场中的实验问题，然后促使最后实验圆满成功。
1: 高温酷暑，寒冬深夜，深山泥泞，只要有试验任务，张访永远和团队站在一起。作为一名党员，他牵头编写国家标准一项，拿下11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打造专属商业航天试验管理体系，同时深度参与北京亦庄火箭大街共性试验平台规划，开放公司百吨级试车台等稀缺设备，带动整个行业降低研发成本，助力北京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建设。
0: 我觉得航天精神对我们团队来说，我觉得有两个点吧，一个是要求延伸细实，另外一个呢要这个真正的去落地。延伸细实其实航天的这个4字真言，对任何一项工作我们要研究到底，然后把它吃透，然后才能去彻底的去把这些隐患去解决。我平时呢我们也是经常扎根实验一线，然后呢把这个延伸细实这4个字呢要落到每一步的操作中。我们遇到问题呢不能回避，会牵头组织分析溯源，同步呢推动这个整个实验技术的一个沉淀，最终呢我们还要形成专利和海洋标准，把这个实验经验呢转化为可复用的一个行业规范。另外一个呢，航天这边呢我们既是仰望星空，也是扎根泥土。我们除了去研究这种高大上的高精尖的这种航天技术，我们还要去把它去真正的实现落地，通过我们工程化的这种手段去建设我们的这个总装厂，建设我们的试车台，通过我们这些产品的真正的实现，产品的验证，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技术持续的一个领先。
1: 在张访心中，火箭试验人的航天梦朴素而坚定，不同于大众认知里遥不可及的星辰梦想，他的梦想藏在每次点火、每一组数据里。不追聚光灯，甘做火箭铺路石。17万秒的地面试车，是航天人对严谨极致的坚守。 深山风雨里的并肩作战是新时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从废弃矿坑到现代化试车基地，从灵敏试验工程师到成熟攻坚团队，从第一次艰难推车进山到朱雀二号成功入轨，八年时光，张访以青春作笔，在商业航天试验一线书写敬业奉献的华章。
0: 就是在我心中呢，其实火箭实验人的这个航天梦是很实在的。我们呢要依托自己的这个实验能力去打磨这个火箭核发动机，通过去打造一款低成本可复用的这个国产火箭，为我国商业航天呢这个整个稳步前行去筑牢我们实验的一个根基。
3: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4: 大唐落人，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向您回顾了北京城的一些变化，当然也介绍了一些先进人物。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6: 稍后见。

0: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
2: 太划算了！
1: 买！
0: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

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十一假期啊，除了逛逛长安街，坐坐大一路，其实呢还可以逛吃逛吃。因为北京虽然说哈，这个每人对北京城的美食评价不一，但实事求是的说，北京城包容或者是容纳了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一些美食，
1: 也就是天南海北的好吃的您在北京都能找得着。
0: 哎，北京有个著名的湖南风味的饭馆叫马凯餐厅，
1: 我吃过，
0: 吃过啊，湖南菜湘菜。
1: 嗯，
0: 马凯听起来像个人名，
1: 但难道不是人名吗？哎，姓马名凯。
0: 哎，就像我这个李凯一样哈。
1: 是啊，
0: 所以很多朋友误认为，这不能说误认为，就以为马凯餐厅是马凯开的。
1: 我也这么觉得。
0: 其实呢，这属于一个误解。
1: 哟，
0: 这餐厅压根儿啊就不是一个人开的。当年的创业者是13个湖南人。
1: 李凯老师
0: 啊，
1: 作为您的晚辈，不是我挑刺儿，您这重音有点问题。
0: 我应该怎么说？
1: 您刚才说这就不是一个人开的，
0: 应该放在一个，
1: 这就不是一个人开的。
0: 哎哎哎
1: 啊，13位湖南朋友。
0: 对，我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人开的呀，还是集团开的呀？
1: 你这吓我一跳。
0: 13个朋友啊，13个人开的。可能您会问了，那马凯怎么回事？马凯是谁？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马凯是个谜，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马凯到底是谁。
1: 那这还能寻根溯源一下吗？
0: 哎，简单跟您梳理一下啊。据北京市西城区餐饮行业志记载，说马凯餐厅是在原来的马凯冷饮店的基础之上，由13位湖南股东成立的。1956年那会儿公司合营，1958年迁到了天安门内大街3号。改名叫马凯湖南风味饭馆，是当年北京最大的湘菜馆之一。
1: 那您刚才说了马凯餐厅的前身叫马凯冷饮店。
0: 哎，
1: 那冷饮店那时候有没有可能是一叫马凯的师傅开的？
0: 就是马凯开的马凯
1: 冷
0: 饮
1: 店。
0: 还马凯师傅，你首先你得知道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还师傅，你见着哪个老外说老外师傅啊？真是有人考证了一下啊，这个马凯冷饮店是中国人开的。马凯呢是一个投资人。马凯冷饮店不是马凯所开。1973年马凯餐厅的职工在清理堆房，就是那老库房的时候，在地下挖出了一个汽水瓶，上面印有法国马凯汽水面包几个字。
1: 哟，这是洋货呀。
0: 你看你要这样。法国马凯师傅汽水面包是不是听起来怪异一些？
1: 反正入乡随俗，甭管他是哪国人，来了北京
0: 都叫
1: 师傅。
0: 这足以证明啊，马凯跟法国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但是这法国马凯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品牌，这就陷入了谜团。哎，然后不是刚才说有人考证吗？马凯冷饮店是中国人开的，马凯是个投资人。这位开冷饮店的中国人追求洋味儿，哎，用了马凯这个名儿。就觉得可能原味，觉得可能新潮一些。那马凯是什么呢？有人考证他是天津

0: 法国马凯汽水面包吗？
1: 对对对对，那个印有法国马凯汽水面包的汽水瓶，不过是冷饮店所卖的汽水的广告语。
0: 嗨，
1: 通过这个汽水瓶能够证明冷饮店是马凯开的，有些牵强附会啊。那么马凯到底是谁，有没有这个人，现在也就成了一个所谓的不解之谜。
0: 那咱就先把这事儿撂一撂，咱们来说说北京人和湘菜怎么样。
1: 哎，行，
0: 反正李凯老师这些年据我观察

0: 工作生活，其实现在也基本上，虽然说有些交流，以北京周边北方城市的人，外来人口更多一些，
1: 更多一些。当然我们说啊，这个湖南馆子在北京开的比较少，包括北京人可能不太认湘菜这事儿，到了新中国之后，这局面就有改变。

0: 街的马凯餐厅开业。要说这也超乎我的想象啊，53年人就在天安门开业了，
1: 老字号嘛。
0: 标志着湘菜在北京的餐饮业慢慢的占据了一席之地。
1: 哎，要说在京城的老字号当中，马凯是一个有故事的餐厅。别的不说哈，马凯这个字儿啊，名字就成了一个谜。
0: 字号，
1: 哎，字号对吧？刚才不是咱说了吗？马凯餐厅的前身是一家门脸不大的冷饮店，店主呢叫涂启灵，是湖南人，跟这个湘菜名厨王进仁，有人说这个。王进人的进呢、有的说是临近的进，有人说是进入的进，反正说法不太一样，反正总之他们说这俩人是朋友
0: 关系好。
1: 哎，王进人呢是有名的湖南的湘菜大师，先是在长沙的屈原酒楼掌灶，1949年随着湖南籍的领导进京，在西滩的屈原酒楼任主厨。这个涂启灵啊，常年在北京做买卖，请朋友下饭馆吃饭，哎，常常为吃不着家乡菜感到困惑。自从这屈原酒楼在西单开业之后，他就成了这家饭馆的常客。由于屈原是京城独一号的湘菜馆，这儿每天都吸引着京城的湖南籍的一些人士宾客迎门啊，生意特别好，跟现在一样得排号，
0: 得排队。
1: 哎，你得排队才能够吃到名厨烹饪的佳肴。这涂启灵一看，这个生意这么好，
0: 要不我也开一个。
1: 哎，我要把我这马凯冷饮店改成湘菜馆，是不是也能跟那个屈原一样能火一把？
0: 理论是这样啊、
1: 哎、
0: 这市场有这么庞大的需求，但您说您是卖汽水卖冰棍的，您这改

0: 所以有一天啊，涂启灵把自己的想法跟在屈原酒楼掌灶的王进仁就说了。王大师一听之后，哎，这主意不错，对他就说，说你干吧，找不着好厨师，我在厨艺上全力帮助你。这句话也是让涂启灵心花怒放，他对王进仁也说，说有你的帮助啊，这家湘菜馆就算成功了。
1: 我特赞同，我觉得一家饭馆真是主厨太重要了。
0: 那是啊，一饭馆要真的好，核心竞争力就是厨子的手艺好。
1: 没错没错，
0: 对吧？那么其实呢，开湘菜馆地点不用着急，就用原来的马凯冷饮店。掌灶的厨师一时找不着，但是呢用王进仁入股，先打他的旗号。

0: 他就支应不起来，他深知啊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于是呢，他在四九城游说同乡，招兵买马，跟同乡说我要开个饭馆，然后这个生意肯定好不了啊，不，生意肯定错不了，而且我要这个哎王进人入股，
1: 您可千万别去参加什么创业路演、哎、
0: 对，
1: 您跟人投资人说您给我入点钱吧，我这生意肯定好不了。
0: 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一顿忽悠，哎，然后呢汇聚了13位湖南同乡，
1: 嗯，
0: 大家合伙让京城的第二家湘菜馆开了张。当然这13位湖南同乡里边也包括大股东涂启灵和湘菜大师王进仁哈。
1: 哎，看50年代开业的，到今年都2026年了，马凯依旧非常火、
0: 哎嗯、
1: 如果我们从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当时那13位初创者真的挺有眼光的。
0: 对对对，
1: 13位湖南的老乡齐心协力，终于把湖南的饭馆办了起来。
0: 嗯，
1: 那你开个饭馆也得有字号啊，起什么名字好呢？
0: 起什么好呢？
1: 涂启灵说，以前这门脸啊叫马凯冷饮店，
0: 嗯，
1: 咱干脆改个名叫马凯餐厅吧，
0: 还沿用老招牌，只不过换了个名儿。
1: 没错，大家一听啊一致叫好。就这样，马凯餐厅的招牌在北京打了出来。马凯餐厅算是北京的第二家湘菜馆。

0: 长呢？原来啊，梅兰芳先生和涂启灵是亲家。
1: 哎呦，
0: 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涂启灵开的饭馆，那您说梅兰芳先生能不给面子吗？
1: 嗯，
0: 当时啊，梅先生不但亲临了马凯餐厅的开业典礼，而且马凯餐厅的匾额还是他的秘书提的。您可能会说啊，梅先生在北京的影响力自不必多说，有他的加持，马凯餐厅能不火吗？其实马凯餐厅的红火并不是因为某位名人或者是大咖的捧场，主要还得是菜品地道。
1: 嗯，
0: 因为有王进仁大厨掌灶，人们到马凯就能吃到非常正宗的湖南菜了。说到马凯餐厅的湖南菜，就不得不说湘菜大师王进仁。
1: 哦，
0: 王进仁可以说是湘菜在北京的开山鼻祖。12岁的时候，他到长沙的四海春饭馆学徒，16岁出师了。因为在灶上的功夫十分精湛，不到20岁的时候，王大师就先后在长沙的怡园和曲园酒楼掌灶。所以啊，没想到这知名的马凯餐厅和曲园酒楼还有这样的渊源啊！
1: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题字啊，那个年代是这个梅兰芳先生的秘书写的。现在你要是去地安门看那个马凯餐厅的牌匾是溥杰题的
0: 哦，
1: 那这个甭管怎么说吧，证明这家老字号其实是在当年包括在现在，哎，都是一个湖南湘菜传承非常正统而且口味非常不错的一家餐厅，
0: 绝对在北京食客的心中还是很有分量的。
2: 哎，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啊，这11、7天假期到底去哪儿玩？北京城既可以逛吃，刚才提到了，可以咱尝尝马凯餐厅，可以坐坐大一路，这都是地面之上。接下来我们要跟您说的这个地面之下，好多人还真没去过，包括我。我都没进去过。在北京啊，除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还有一座深埋地下的所谓长城，它就是前门地区庞大的早期人防工程，老百姓习惯的称之为北京地下城。
0: 我也真没去过呢。
1: 你也没去过啊？它聚集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啊，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那个当时的所谓的号召之下，什么广积粮深挖洞不成坝的号召之下，无数市民用铁锹和笸箩历经10年亲手挖掘出这座四通八达的地下城。
0: 嗯，
1: 它更是名副其实的地下长城。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那个剑拔弩张的年代，它以防御的姿态作为战略性力量，防备着所谓的一些什么核战争的阴云。
0: 但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我记得说过，哎，好像今年夏天的时候，地下城对公众敞开大门了。
1: 没错，今年的8月1号呢，经过10多天的闭馆改造，北京地下城重新向公众敞开大门，从西兴隆街步入全新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人们触摸的不仅是一段全民备战的历史，也会恍然发觉曾经的防空洞早已经嵌入日常生活，以另外一种无处不在的方式继续守护着这座城市。
0: 嗯，
1: 上个世纪70年代啊，经过长达10年的持续建设，终于最终在北京城的深处筑成了一座砖石和汗水浇筑的地下长城。当时啊，国际形势相对来说趋于缓和，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你说这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深埋地下的庞大空间能不能够拥有新的使命，
0: 也就是在和平年代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空间。
1: 哎，1978年10月13号，邓小平在听取了

0: 栋改作旅馆，为旅客增添了6000张床位。
1: 这怕不是国庆假期什么的。
0: 然后呢，说这不是美国的希尔顿饭店，但游客每人每晚要支付$1的房钱，就能享有一张铁床。啊，一个房间是6张床位哈，自来水、厕所和暖气这些设备啊，在北京许多地上旅馆里边也不是都有的。
1: 但是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
0: 几家地下餐馆已经开业，有的食堂专门为地面上的工厂做饭，数英里长的地道出租给商户啊当仓库，宽敞的会议室改做了电影院和剧场，每天晚上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雷蒙德捕捉到的正是北京人防工程转向平战结合的关键时期。
1: 其实在前门西打磨厂街62号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门脸儿，它上面也挂出了北京地下城的匾额。从那扇门进去，沿着20多节台阶往下走，您就能进入前门地区庞大的防空洞网络了。弯弯曲曲的通道铺上了红地毯，最终啊会把游客朋友引到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也就是今天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主体展厅。其实这是一个挺有神秘感的展厅的，一有神秘感，二有历史感。这种参观路线啊，当年是专供外宾的，在国际上也小有名气。时任工艺美术服务部的经理王俊亮回忆，好多外宾拿着本国的旅游手册自己找过来，而这儿也卖文房四宝、丝绸、瓷器、玉器，还有同仁堂的安宫牛黄、牛黄清心、乌鸡白凤，甚至是风湿膏，都相当的受欢迎。
0: 都是一些中药。
1: 不过少为人知的是啊，作为涉外旅游景点的北京地下城，不仅为国家创下了很多外汇，还解决了不少返城青年的就业。事实上，那个年代防空洞改建而成的地下旅馆、地下餐厅都肩负着安置知青的重任。1979年，焦淑琴结束插队生活，回到了阔别11年的北京，暂时住在西城。和很多返城的知青一样，当时啊，工作还没有着落，那未来是一片茫然。他天天着急，往知青安置办公室去跑。可巧呢，知青办的地下就是街道当年的备战指挥部。街道正在筹划着把这片地下空间

0: 7成多。
1: 其实啊，您会发现旅馆之外防空洞的用途在事后啊也是多种多样。
0: 嗯，
1: 你像西单的洞天西餐厅，味道据说可以媲美著名的老莫。
0: 啊，现在还营业吗？
1: 嗯，不知道，没去过。
0: 你看李凯老师真够谨慎的。
1: 哎，月坛公园地下的人防工程改成了天外天小商品市场。哎，这我去过。年交易额当时直冲到5亿元啊、
0: 嗯、
1: 当然现在这个也是啊外迁了。地坛公园下边建了一个环形滑冰场，每天能吸引上千名时髦青年。1981年天坛东门的崇文影剧院开张，2500平米的地下影厅成了那时候大人小孩夏天观影的最爱，因为凉快。至于什么仓库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要说十一假期时间长啊，可以好好享受日常生活。
3: 而且我觉得十一假期呢，咱北京秋意就已经很浓了。要说这种不凉不热的天气，特别适合大家去户外活动一下。您比如说我们家住通州，我跟李凯老师推荐过好多回，您没事晚上可以在运河边溜达溜达。尤其是像运河西岸那边啊，从今年开始，人家时不时的还放露天电影呢。
2: 哟，露天电影呢是一个有回忆感的这个叫什么呢活动是吧？
3: 是，而且人家放的电影也都好多是那种黑白老电影。如果您追求情怀啊，回忆杀啊，真可以好好感受感受。这些年去看一场露天电影成了一件特别惬意的事儿。而在休闲娱乐相对匮乏的年代，露天电影是很多朋友看电影的唯一方式。一场电影堪称一场盛世。从

0: 那个时候啊，有一个片子叫《水库工地之歌》，是来劳动的文艺工作者受到感召，为建设者们快速制作出的一部故事片。
1: 哎呀，要说在那些文化娱乐匮乏的年岁里边啊，年月里边，放电影的日子，那绝对是一场节日的集会。
0: 哎，真有那意思。
1: 哎，这个集会啊，离不开一个特殊的职业，就是电影放映员。
0: 您看过张艺谋的电影《一秒钟》吗？
1: 没有。
0: 他也就讲述了电影放映员的故事，包括那个天堂电影院。
1: 哎，对对对对，
0: 也是啊。
1: 哎，他们带着沉重的放映设备，辗转奔波在各个街道乡镇之间，风雨无阻的为守候的这个居民呈上他们期盼已久的精神食粮哈。露天电影放映的前前后后，放映员都是非常忙碌。一个闷热的盛夏夜里，西城区春树街道的露天电影放映在即，两名放映员紧张地架着放映机，拉电源，调焦距，试音响，汗水顺着他们的头发往下流。放映当中仍然要坚守在设备旁边，确保全程正常运行。电影散场了，人们走了，放映员还得收拾设备转场去下一场。一位穿窄条背心的中年人特意走到放映员身边，拍拍他们的肩膀说，谢谢啊师傅，
0: 感恩的心。
1: 哎，这个确实表示一下感谢嘛。
0: 嗯，
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电视录像机的冲击之下，很多的电影放映队一度面临着困难，但是依然有不少放映员不畏艰苦，坚守这个群众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被称之为电影轻骑兵的丰台区党员刘家顺就是其中一位。在放映队面临经营风险的时候，独挑重担，骑着车跑

0: 直到1995年，为了解决群众看电影难的问题，全区以村为单位，按照每人每年交1块钱的标准筹集电影费。这还行吧，一年啊，
1: 对对对，
0: 一个人才交1块钱，这样就可以让每位农民朋友平均每个月至少看到2部新片了。而大肚社乡除了一元观影之外，为了移风易俗，避免铺张，每逢红白喜事儿，乡里和村里还会为各事主免费放一场电影，以此替代酒席。有的呢是个体户运营，像顺义半壁店村的农民。

0: 箫演奏家孙楚博的答案是吹出剧场，吹进公园，吹到老百姓身边。九岁习笛，数十载苦练不辍。2025年10月，他拖着简易的音响走进紫竹院公园，开启了第一场公益演出。从紫竹院到莲花池，从天坛到大运河博物馆，他坚持观众喜欢啥就吹啥，场场爆满，也收获了国民闺女的美誉。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他的笛声正是新大众文艺最生动的注脚。接下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佳采制的榜样故事，心灵美，笛声妙，老百姓听得到。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

0: 2026年8月8日，立秋后的第一场雨洗过北京，夜幕下的鸟巢，一曲《北京欢迎你》被一支竹笛重新吹响。吹笛子的人叫孙楚博，北京民族乐团青年笛箫演奏家。有人说他是公园里吹出来的演奏家，而在他收到的所有礼物当中，有一面锦旗最特别。
1: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锦旗上面写的就是心灵美笛声妙，老百姓听得到。就是一个青岛的一个爷爷，他得有80多岁了，就是他本人已经就是不太方便来北京，他是托他们家亲戚来给我送的锦旗。
0: 一位素未谋面的老人用12个字概括了一位演奏家，而这12个字也正是孙楚博一路走来的三级台阶。先说这笛声妙，妙不是天生的。9岁那年，在辽宁丹东，先学钢琴的孙楚博被妈妈揍进了笛子课堂，理由只有一个：笛子好携带，走到哪儿就能吹到哪儿。
1: 那我学不学？我说不学，然后挨揍了，挨揍，当场挨揍了。后来我妈揍完了之后说：“你学？”我说：“学。”她这个意识很超前，就跟我现在做的事儿还是挺符合的，就走哪儿吹哪儿。
0: 谁也没想到，这只方便携带的笛子一吹就是20多年，从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吹到北京民族乐团，每天7-8个小时，冬练3-9，夏练3-伏。基本功的练习枯燥到他很长时间都不喜欢这个乐器，直到快大学毕业才第一次尝到它的甜。
1: 我练的最多的其实就是基本功，基本上都是在练长音啊，练戏曲。我觉得能演奏出更多好听音乐的时候，我才慢慢喜欢上它。因为我知道我想要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就是要持续不断的为着那个声音和状态去努力。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好。
0: 笛声之妙练的是功夫，而心灵之美见的是人心。2025年冬天，孙楚博背着小包走进北京紫竹院公园，他没想到公园里有一群人会比他来得更早。
1: 我早上10点多开始演出，他们早上6点公园一开门，他们就拿着小板凳带着早餐，然后去紫竹院，是为了找一个好的位置。那会儿天冷了，叔叔阿姨就是手套暖手宝，就是他只护手掌这一块，手指是灵活的。觉得就是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你出来我陪着你，然后我帮你拿东西，怕你太渴太累。他就是出于一种爱护之心
2: 啊。黑龙江来的，就特意来看他这个的，哪个都好。
3: 只要在公园所有的演出我都看了，都喜欢他，叫闺蜜闺女嘛。
4: 他不在这舞台高高在上，到群众当中，老百姓当中去了，平易近人。
5: 我看了他的这个以后，给我带来都快，我能多活好几年。
0: 心灵美，笛声妙，最难的是最后6个字，老百姓听得到。千百年来，笛子生于民间，长于民间，这一次孙楚博把它重新吹回了人民中间。他的笛声成了一座桥，桥的这头是专业院团的艺术，桥的那头是每一个普通人。
1: 这么多叔叔阿姨喜欢支持我，我想的更多的是不要让他们失望。现场的那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在演奏，他们的参与是跟着你的笛子声一起唱，不熟的呢他们会给你打节奏，然后也会有他们会带着笛子来找我，我一句他一句，我之后我爱你中国我在吹，大家所有人都在唱，那这不是我一个人在完成。

0: 我是一个特别贫瘠的一个土地，然后呢孙楚文老师呢得把一颗民乐的种子种在我的土地上，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发芽
1: 了，种子发芽了，这就是大众美育最朴素的样子，一支笛子，一群朴

认可的是这个事情，国乐可以在这种家门口就能听到，零门槛，然后也没有门票，然后大家能够在一起创作。刚好可能我是比较幸运的，我作为演奏者来讲啊，被大家所熟知。其实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它新就是新在其实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创作，然后大家一起去参与。

2026年，孙楚博当选北京榜样粤榜人物。这项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的活动，将这份表彰文化传承、弘扬文明新风的荣誉，授予了一位把舞台搬进公园的演奏家。笛声妙，妙在20多年不曾懈怠的功夫；心灵美，美在他爱人民、人民爱他的双向奔赴。老百姓听得到，因为笛声从未离开人民中间。普通人也走进了文艺，我想，这就是新大众文艺的样子。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

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开赛，届时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 路特斯多款主流 GT3 GT4 专业赛车将在此集结，北京本土车手梁家彤也将出战，为车队和车手助威之余，车迷在节假日来此观赛还可以在赛场之外感受亦庄的另一重魅力。上 Garden 车迷烫嘉年华三大街区联动升级，从特色餐饮到咖啡饮品应有尽有，比赛结束后观众可以到嘉年华逛吃打卡补充能量。10月3号到4号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五六轮将在北京门头沟区开赛，这项奥运积分顶级赛事首次落户北京，同时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 BMX 竞速项目资格赛的起点，来自全球的200

长成熟人马组合全力冲击零罚分，俱乐部团体对抗同样看点满满，期待少年棋手岳丈出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10月4号到7号将移师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角逐男女团体项目，赛事设甲乙两个年龄组别，汇聚北京13个区的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冰壶被称作冰上象棋，比拼投壶精度更考验临场战术与团队配合，不少

0: 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

0: 白天阵风可达7级左右，到了假期的后半程啊，天气就不错了。5号到7号都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适宜大家交通出行。气温呢是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0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9到12度之间。这里也提醒大家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和出行安排。另外呢，目前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凉意渐浓，要注意添衣保暖。去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们，最好是带上几件薄冬装，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1: 好，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新中国今天迎来第77个生日，凌晨4点天未亮，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6点10分10万1000人望向旗杆高处，迎接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北京警方通过分区管控、快速安检、数据疏导等措施保障现场秩序。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感觉生在中国真的很幸福，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4: 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5: 感觉很壮观。
6: 让孩子也感受一下那个升国旗的仪式嘛，祝咱们祖国越来越好。
7: 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灯光还亮着，从各地赶来的群众已经在安检口排起了长队，有人裹着羽绒服，有人贴着暖宝宝。6点10分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冉冉升起，和平歌凌空飞起，现场群众共唱国歌。天安门地区分局巡警1支队5中队中队长马素介绍，为应对大客流，警方昨天晚上7点就已经到岗。
8: 为了做好今年国庆升国旗仪式的大客流疏导工作，我们提前踏勘、风险研判、制定方案，在昨天晚上20时30分的时候，广场对外开放。同步呢，我们民警、武警及各方面的安保力量同步到位，分设了8个格区，根据客流量呢逐步放开放行的这种工作措施，确保每个格区呢都秩序良好。
7: 除了分区管控，今年安检环节也有新变化。马素说，安检棚专门设立了天安门快通便民服务通道，群众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提前2天预约走专门通道安检入场。
8: 今年在这个安检棚设立了快速通道，通过这个京通小程序可以提前2天进行预约，缓解这个群众排队等候时间过长的压力。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实时的掌握客流的数据流量、人员的密度，采取不同的疏导引流的措施。
7: 预约便民措施效果明显，来自广西的两个女孩在北京上学，因为提前约了快通，不到1小时就顺利入场。
9: 我今天3点多来的，
4: 很冷，但是我们约了快通，就不到1个小时就进来了。
9: 我们已经来了3次了，就是很激动，
4: 感觉祖国越来越强大了。然后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7: 在人群当中，藏蓝色的执勤身影始终伫立。从昨天晚上7点到岗，马素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

0: 北京朝阳站开放快速进站厅，北京西站开足进站验票闸机和通道，确保旅客快检快进，北京丰台站延长地下快速进站厅运营时间，北京南站常态化开启地下换乘层，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同时北京北站清河站关注客流量大、同站台作业停站时间短的重点车次，及时采取预检票、临时调整检票口等措施，缓解客流压力。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交通客流创新高，城市公园也迎来了大量客流。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6.78%。其中，天坛公园接待游客9.69万人次，颐和园接待游客7.04万人次，北海公园接待游客5.26万人次，这是北京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假期期间，各公园以音乐、市集、夜游、赛事为载体，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游园更具人气与活力。再来关注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发廊场热闹举办，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2: 给它赋个能。
3: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发廊场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2: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1: 相架。
2: 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夹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3: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2: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好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3: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发廊场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4: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珍品，仿仙皮儿。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3: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半开设公益讲解，无需预约即可参与。现场互动问答还能领到纪念明信片。逛完大集，游客刘女士淘到了心仪的景泰蓝饰品，
1: 挺精致，充满了文化气息，真的是长知识。
3: 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每天在北京市发廊场院内从上午9点开放到下午5点。
0: 假期旅游升温，安全保障也在升级。国庆假期，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全市范围内，警方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打击涉旅违法、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安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5: 小天，小天，
6: 我在。
5: 请问故宫怎么走？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6: 端门城楼，大午门，如需不排队安检，可前往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具体在。

0: 关安排，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1: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

0: 与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1: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0: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鑫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2: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

0: 招揽客源等黄牛倒票、违法犯罪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一日游、强迫交易等问题，联合市场、城管、交通等部门重拳整治。
1: 温馨提醒：来京游客应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2: 电影市场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多部新作影片，截至目前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十多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今天2026年国庆档新片总票房突破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今天晚上的电视荧屏同样精彩，《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中央电视台三套和15套、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网、央视文艺等平台同步播出，群星共聚，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各位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华为今天正式发售 Mate 90系列，搭载旗舰掏芯片，支持四卡三代，我们稍后见。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昨天在北京举办了看片会。这部剧以热播剧《觉醒年代》的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总编剧陈进、总导演张永新携于和伟、何正军、曹磊等一众主创亮相现场，分享了这部剧长达5年的艰辛创作历程。该部剧将于近期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8: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崇敬的人。
9: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全景呈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演员于和伟此次在剧中扮演毛主席，为贴近长征途中的人物形象，他减重15斤。
8: 这可能是我最特殊的一次创作，在拍摄整个周期9个月当中，我是每天晚上哪怕是拍过的戏我也会再去看，再去琢磨，要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走进年轻观众的心里。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要以人的点来出发，主席也是血肉之躯，也是有着丰富的敏感的内心世界，我要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去表达，这个是我们经常探讨的。我就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9: 总导演张永新表示，整部剧集拍摄周期长达5年，剧组始终以长征何以永远为创作内核，每一处镜头细节都历经反复打磨，只为用真诚的作品致敬革命先辈。
10: 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整个拍摄我们辗转8个省、17个市、27个县，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全组的兄弟姐妹们用生命在书写的，就像做梦一样。5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渴望 能够让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样一部伟大的长征。
9: 总编剧陈进分享了剧本创作中的一次触动，他实地走访遵义会议会址时才知道，那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就是在一间27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的，20多个人从早到晚坐在一起。
11: 27平方米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一个城市普通家庭的客厅，20个人在里边待了3天，讲了多少话，真理就诞生在27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到现场你才会感觉到创作的过程要走深走细走厚重。
9: 演员何正军在剧中扮演朱德，作为红军后人，他直言自己肩上担子很重，在创作过程中他一直视朱德为榜样。
12: 我读到了他作为人民公仆的底色初心，我也领会到了他度量大如海的人格魅力，感悟到了一直坚如钢的革命信仰。我想长征精神一定会一代一代承传下去。
9: 扮演周恩来的青年演员曹磊说，看片花时自己心跳得很快，眼泪止不住的流，9个月的拍摄让他对长征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13: 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段滤镜下的传奇，而是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在未来的工作生活学习创作中，我会一直牢牢地抱着这一份感动和敬畏，踏踏实实地演戏，用心去传承这一份红色的血脉。
9: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近期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
2: 再来给您介绍一个活动，这个11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现场还有多轮抽奖，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11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体育赛事方面，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明天到10月4号开赛，来自全球的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已经陆续抵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提前探访，我们来听听她发回的报道。
14: So you have Porsche, Lamborghini, Ferrari,
15: 保时捷、兰博基尼等众多的运动款的车型，我们都可以在北京的道路上看到。
16: 保时捷、兰博基尼、法拉利等国际顶级超跑品牌赛车悉数亮相6500平方米的赛事 P 房，也就是维修车库。各支车队正在针对这条城市街道赛道的特性，围绕赛车动力输出、刹车系统、轮胎策略开展专项的调教。Apex 中国区总经理董家乐介绍说：“
17: 城市赛道意思就是说，平时的市政道路把它改造成一条专业的赛道，它跟普通的永久赛道比起来的话，最大特点就是我没有什么空间做缓冲区，对于赛车手来说的话，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16: 什么时候加速等的

0: 谁更勇敢的网刹车，那网刹车的话就可以创造一个超车的机会。
1: 通明湖街道赛道全长4.9公里，呈八字形布局，设置12处弯。

0: 并使用专用胶水加固，降低车辆高速行驶带来的安全隐患。绝对车队法国年轻车手在 P 房前表达了本次赛事夺冠的决心和对中国的喜爱。
1: My first time here in Beijing, so...
2: 我是法国车手，第一次来到北京，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我是开一辆标号为911的保时捷，的确之前是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今年的话呢，我们非常的兴奋，想要对这个冠军发起这个冲击。
0: 另外，本届挑战赛观看台由6个扩充到了9个，单日最大观众接纳能力提升到15000人，同时升级的还有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还介绍了观众游客能沉浸式体验的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
3: 覆盖国家新成员、北京亦庄新万广场、凉水河林荫道三大片区，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车迷展有15台改装车加1台复古老车，现场有讲解。驾驶体验方面，新万广场光子赛车区300平方米，按街道赛1:50还原微缩八字赛道；新成员仿真漂移区800平方米 ，Micro Car A186 等1:2仿真漂移车可完成单次8圈密驾驶。
4: 今天中午11点，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第一轮比赛，两位中国运动员相遇，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对阵资格赛晋级选手施涵，最终郑钦文2-1战胜了21岁的施涵，晋级第二轮。下一轮郑钦文将会对战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宁夏利通区站暨第3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最近落下帷幕。经过预赛与决赛的连续较量，各组别冠军和前3名车手最终揭晓。CF Moto 春风动力车队杜炫毅夺得 UTV 组全场冠军，DN 多奈简。

0: 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再来关注华为 Mate 90系列今天正式发售，全系列搭载旗舰韬芯片，这是基于韬定律打造的逻辑折叠芯片，整机性能比上代大幅提升。另外 Mate 90还首发多人互助通信共享功能，可以将多台 Mate 设备的网络能力彼此聚合，当单台设备信号受限的时候，周围设备共同提供网络补充，最多支持四部手机同时互助。再来关注原生旅游火了，相关话题今天登上热搜。数据显示，国庆第一天国内门票张数同比去年增长近30%，继反向旅游后，原生旅游迅速升温。那么截至目前，国庆期间徒步登山体验商品预订用户规模同比增长近80%，游客不再满足网红打卡点，更愿意体验保留原始风貌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围绕日本前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事，当地时间今天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庭审，被告村田晃大对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胁迫罪予以否认。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地时间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当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首都巴格达、南部城市巴士拉等地民众涌上街头，挥舞国旗，燃放烟花，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根据介绍，这项计划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由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等人领导，其中还包括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0: 光流转，薪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六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1: 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0: 1949年9月，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一个月，北平城处处透着新生的气象。可在城南的荒滩野地里，齐腰深的茅草随风荡漾，没人能想到这里即将建起保障百万市民生计的首都大厨房。在这里，平交农垦管理局正式组建，这就是首农食品集团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他扛起了守护首都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肉案子的重任，一场跨越70余年的餐桌守护之路就此启程。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首农食品集团心系民生之本，为国人供好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2: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平，城内外人口超过200万，连年战乱让农业生产几乎停摆，近郊土地荒芜，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粮食靠外地调运，肉蛋奶更是稀缺品，普通人家过年才能吃上一口肉，喝上一碗奶。首农食品集团总经理助理吴海云回忆，当时摆在平交农垦人面前的是一片不折不扣的荒地，没有现成的粮田，没有成规模的牧场，连像样的农具都凑不齐。
3: 我91年参加工作，听我的前辈讲，那时他们扛着铁锹，背着窝头，扎进南院的草甸子，地都是盐碱地，犁都拉不动，人扶着犁杖走，手上的炮破了又长，心里就一个念头，多开出一亩地，城里的老百姓就多一斤菜，多一口粮。
2: 就是凭着这股垦荒的牛劲儿，短短几年里，农垦人在南苑、双桥、大兴、海淀的荒滩上开出了上万亩粮田，建起了双桥农场、南郊农场、北郊奶牛场等第一批国营农牧场，粮食蔬菜先种起来了，紧接着就

0: 童年里的高光时刻。同期，北京奶牛中心逐步建立起了标准化的检测体系，曾经凭票供应的牛奶开始走进普通家庭的早餐桌。北京奶牛中心乳品站站长张雪玲告诉记者，
1: 它主要测这个奶里边的脂肪、蛋白、乳糖、尿素氮含量，通过这些指标来监测每头牛的状况，它这所有的数据是咱们这个遗传育种的一个评估工作，然后它覆盖了北京市及北京周边地区一些规模化牧场。
0: 但高速发展的背后，隐忧也渐渐浮现。蛋鸡品种靠进口，奶牛种源靠引进，连育种检测的芯片都要买国外的。看似繁荣的养殖产业，核心的育种权却攥在别人手里。国家农业重大科技项目首席专家吴桂琴博士说，
2: 他说是自己配套，实际上是三系配套，人家就给了你了，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就是因为人家握有种源的主动权嘛，就像我们完全没有自主权嘛。
0: 这份卡脖子的憋屈成了埋在守农人心里的种子。大家知道，要想真正的站稳脚跟，必须走自主研发的路。而这场厚积薄发的突围，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迎来了曙光。2008年，在美国从事蛋鸡育种多年的吴桂琴带着一身技术回到了国内，他想做的就是培育出中国人自己的高产蛋鸡品种，而育口禽业成了他的主战场。在平谷的养殖基地里，他和团队一头扎进了育种工作，这件事儿也直接惹怒了和育口禽业合作了18年的外资育种公司。
2: 人家育种公司说，你是一个我们的经销商，你是一个引种的企业，你为什么引进一个育种博士，说明你要自己育种，那我就给你断供。其实一开始也是挺难的，从零开始，我必须得做出来让你们看看。
0: 保种、测定、筛选，日复一日的记录鸡群的产蛋量、蛋重、抗病性，集团出钱建原种厂、测定厂，给企业做担保。团队没日没夜地泡在鸡舍里，熬过了无数次失败。2009年4月18日，金红一号、金粉一号两个国产蛋鸡品种正式面世，新品发布会直接开到了人民大会堂，
2: 就是向世人宣告，那我们就是要自主育种，我们就要走自己的路。
0: 蛋鸡育种有着惊人的放大效应，一只核心种鸡能间接影响24万只商品蛋鸡，牵动亿万枚鸡蛋的生产。
2: 后面又出来金粉二号、金白一号，然后金粉六号，每隔几年就出一个品种。在竞争的过程中，我们的育种的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现在有7个蛋鸡品种叫金系列。
0: 2019年，禽流感在全球肆虐，进口种鸡的抗疫病短板彻底暴露，而育口自主培育的品种在疫病进化方面的优势凸显出来，市场认可度一路飙升。如今，育口禽业的蛋鸡种源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第一，跻身全球三大蛋鸡育种企业行列。
2: 现在，中国人每吃两枚鸡蛋，至少有一枚源自育口的蛋鸡下的蛋。
3: 这是我们那开发的奶牛中高密度育种芯片，2020年开始。
0: 蛋鸡育种的突围只是守农种业版图的一角，在北京奶牛中心，另一场芯片攻坚战也早已打响。高级研发员吕小青把一个白色针剂大小的盒子缓缓打开，十只液体芯片整齐排列，这就是我国为奶牛选种自主研发的龙牛芯片。
3: 它是基于那个测序的技术，它里面其实加了一种探针的技术，就小牛出生以后，你就可以采集它这些毛囊样本或者血液样本，提前预测它的生产性能、产奶量或者是生长发育性状，像之前达到5-6胎2-3年的时候，对它这个性能才能进行评估。这个芯片能覆盖12万个奶牛的那个位点。
0: 这枚液体芯片的出现，一举打破了国内奶牛育种依靠进口芯片的局面。进口芯片价格高，还不完全适配中国本土牛群，甚至存在遗传信息泄露的风险。而龙牛芯片成了专为中国奶牛量身打造的育种标尺。
3: 我们芯片就是现在在全国，比如北京、河北、宁夏等各个地方已经推广，就是超过30000头分了。今年年末呢，就是能超过50000头。
0: 在育种芯片的背后，是一套完善的奶源检测体系。在北京奶牛中心检测室里，每个月要完成60000头次的牛奶样本检测，每一项指标都对应着一头牛的健康状况和育种价值。中心乳品站站长张雪玲说，
1: 奶源好，奶里边的微生物低，这样你做出产品它的保质期就会长。这些数据还要同步传送给中国奶协，每年会形成一个年度报告，它对全国总体奶牛的一个了解，还有一个针对性的出一些相关的政策。
0: 种业的突破筑牢了传统养殖的根基，而在守农的实验室里，一场关乎基因编辑的探索正有望颠覆国人吃肉的品质。直到今天，猪肉依然是国人餐桌上的第一大肉类，占肉类总消费的 58.3%。 守农食品集团首席科学家李宁告诉记者，蓝耳病一直是悬在中国养猪业头顶多年的一把利剑，一旦发病，猪的传染死亡率高，养殖户损失惨重。
4: 它是因为猪的肺的巨噬细胞表面有一种蛋白叫 CD163 这个蛋白，这个病毒是能够识别的，它们两个一结合就进去了，感染了猪就拼命喘气，缺氧，耳朵就变蓝了，慢慢的全身都会变蓝，俗称叫蓝耳病。它是一种暴风骤雨的这种传播的一个方式。
0: 早在2012年，学术界就已经证明，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删掉 CD163 基因，就能从根源上抵御蓝耳病。但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却迟迟没有进展。2023年，李宁团队和守农集团一拍即合，正式向蓝耳病发起总攻。
4: 我们守农集团真的有真正的国企的担当，下了这个决心，在对研发上面完全的放手。科学的事情，科学家搞。这种决心在中国我碰到过的是第一个。
0: 经过3年多的实验验证，目前整套安全评价报告正在整理收尾。李宁透露，顺利的话，这项基因编辑技术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投放市场。一旦获批，蓝耳病有望在6到8年内在中国基本终结。届时，抗病生猪普及，抗生素使用量将大幅减少，整个生猪产业将迎来颠覆性的变革。
4: 我觉得另外一个感触很深的，就是现在比如说我去那个地方，我去做学术报告，企业家都是围在那一堆一堆的，加微信啊，是不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热切的盼着我们的研发产品能用上，也能看出来他们的确是受到这个病的疾病的困扰已经多少年了。
0: 在守农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几台发酵罐正持续运转，罐子里高表达蛋白酵母菌快速增殖，短短48个小时就能合成出大量的微生物蛋白。曾经需要几个月种植周期才能获得的蛋白，现在在密闭的工业化体系里2天就能完成生产。副院长李莹莹指着罐体告诉记者，
5: 那么我们需要一种更节约化、更可持续的食品的制造方式来给我们实现这种蛋白的供给。现在提出了这个新蛋白或新质蛋白，那它相当于就是利用生物技术，那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依赖这个自然资源的因素，那么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工业化高效能的这种生产。
0: 从微生物蛋白到植物蛋白素肉，再到细胞培育肉，守农的未来食品赛道越跑越宽。实验室里小酥肉、牛排、肉丸都已经能够实现制备。
5: 它相当于原来我们是一个动物的整个一个一头猪或一头牛，对吧？现在呢，我们并不是需要这么一头牛，我们是把这个猪这身上的这个细胞提取出来，在体外模拟它体内这种生长环境，来得到我们目标的这种动物的蛋白或动物的脂肪。原来比如说猪我们可能6到8个月出栏，那么现在我们在实验室里可能也是到比如说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能拿到我们的猪肉了。当然这块呢也是在研究和探索当中，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转到市场化，可能还更多的是在属于技术的研发这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把它转化成食品。
0: 从1949年荒滩上的第一锹土，到今天实验室里的基因编辑、细胞培养，从当年为了让市民吃饱饭的拓荒坚守，到如今为了让国人吃得更好的科技攀登，70多年的风雨，从平江农垦到北京农垦，再到今天的守农食品集团，虽然名字几经更迭，但是守护餐桌的初心却跨越风雨，从未改变。
6: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2026年3月11号，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奥林匹克冰壶馆，中国轮椅冰壶混双组合王蒙、杨金桥9比7击败韩国队，夺得冬残奥会历史上首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可您知道吗？今年38岁的王蒙从乒乓球转向冰壶用了整整20年，25岁的杨金桥从坐轮椅到世界冠军用了8年多的时间。为 什么一个从小站不起来的人能站上世界之巅？又为什么一个十五岁倒在血泊里的少年能把命运推进圆心？请听由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榜样故事，从人生低谷到世界之巅，轮椅冰壶奏响命运二重奏。
6: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8: 祝贺队赢了！祝贺队手中剩下一颗球，但是这颗球不需要投掷了。
9: 2026年3月11号，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奥林匹克冰壶馆举行的米兰科尔蒂纳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蒙、杨金桥以9-7击败韩国队，夺得冬残奥会历史上第一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对于38岁的王蒙来说，这条路他走了20年；而对于25岁的杨金桥来说，从坐上轮椅到站上世界之巅，他走了8年有余。今天我想带您回到两位冠军出发的地方，听听这对相差13岁的姐弟组合和那些没有写进金牌里的故事。
10: 我现在是在冰壶的训练馆，杨老师跟王老师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因为冰壶它是被称为冰上象棋，打冰壶的人肯定得有胆有谋。这个冰壶它是怎么打的？
11: 首先就是我要把轮椅调整好，然后挂上这个壶的这个壶把，再开始调整对点。大概距离20多米的位置有一个参照物，我们就会按照那个刷着的参照物去推这个冰壶。
10: 我感受一下老师这个杆儿，我拿这个杆儿都有点沉。
11: 长了就刷这头就显得有点沉了。
10: 这个杆儿有多长？
11: 这杆儿是2.15米的。
10: 这个冰壶刚才两位老师跟我说有20公斤哈，我是得使劲提才能提得动。对您来说，冰壶跟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11: 朋友啊。
10: 他这是一个有个性的朋友吗？
11: 他挺有个性的，他老变，在每一个场地吧，也不能保证冰壶的重量是完全一致。其实更多的时候，不只是和他是朋友，和这个冰场他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加上队友，那就是更多人在配合了。
10: 所以二位在场上，包括场下，你们都得进行磨合，是吗？
11: 对对，你问问他。
10: 那我问问王老师，靠什么样的来培养这个默契的？
12: 我们就是首先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在一起沟通啊，互相了解对方想什么。场上战术的话，肯定也是把你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他战术出来以后，那我就会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10: 就是坐轮椅上推冰壶跟不坐轮椅上推冰壶，它的难度，
11: 坐轮椅吧，它肯定是跟健全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没有擦冰，他只有推杆的这一下，就一杆就是决定了就生死了。
9: 就如杨金桥所说，一次出手没有修正的机会，而这一规则也像极了两人的人生。王蒙讲述，
12: 我是小时候1岁的时候得了病，小儿麻痹症，就没办法走路了。后来到北京开始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是轮椅乒乓球嘛，就开始坐轮椅的。
10: 几岁开始接触乒乓球？
12: 17、18岁。
10: 打乒乓球打了有几年？
12: 7-8年吧。
10: 让您印象深刻的比赛是什么？
12: 就是第一次打全运会吧。2007年第一次参加那么大的比赛，拿到了成绩，还是觉得有希望的。
9: 然而希望之后却是漫长的瓶颈。
12: 2007年拿完以后，没有再获得过更好的成绩了，所以2015年开始有冰壶这个机会的时候，然后才会选择转向。其实当时自己也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吧，都不知道冰壶是什么，国内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当时上午的时候说同意转向，下午开始收拾东西就走了，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在那哭。然后第二天领导就给送到了怀柔的训练馆，然后就开始冰壶的训练了。
9: 第一次上冰，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2: 我要用最大的力量把他推出去，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推，反正就知道要使劲把他推出去。
9: 从零开始，每天4-5个小时的基本功反复投反复打。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王蒙作为主力一垒，和队友一起拿下了中国轮椅冰壶的第一块冬残奥金牌。
12: 最后一场比赛是很紧张的，因为我是一垒在开局嘛，然后到后面队友把它投进去以后，对方的壶停了以后，已经看到自己胜利了，所以当时就很开心很激动。
9: 但是竞技体育的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王蒙全程备战，最终因阵容调整没能上场。
12: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很难过，一直在自责。 其实2018年打完奥运会以后，其实拿了金牌，其实好多人都是在否定你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不断的就想着说提高自己的技术，证明自己行，
9: 一直在自责，但是王蒙没有倒下。2023年轮椅冰壶混双项目立项，王蒙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转战混双。
12: 就是不服气吧，知道有个混双那就干呗。混双的话，我打的第一个壶跟最后一个壶

0: 第一个胡的话决定了如何开局嘛，最后一个胡吧就能不能得分嘛，对我技术要求、战术理解的要求、心态要求都会比我在打混合的时候更高一些。
1: 和王蒙幼年患病不同，2001年出生的杨金桥原本拥有肆意奔跑的时光，然而2016年6月14号，也就是杨金桥15岁生日当天，他的命运因一场见义勇为就此改写。一把匕首扎进杨金桥。

0: 飞起来一样，就是。然后医生第二天跟我说就不行了，就好不了。对我最难熬的，一方面是康复嘛，反正就很累；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会恢复成什么样子，很迷茫。
1: 命运为他关上了一扇门，必然也为他打开一扇窗。2018年，北京市残疾人冰壶队的教练找到了杨金桥。
0: 当时是我去那个北京康复医院住院，非常巧，然后碰到了中心的杨主任和罗主任，他们就问我想不想来练体育。等来了以后吧，因为残疾人也比较多嘛，彼此的这种鼓励和激励吧，感觉就像一道光照进我的心里了，也感觉自己人生找到了方向。我是2018年进的队，他们2019年开始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北京把我送上去以后，是跟着国家队一直训练的。本来你是一个小白，但是你跟着一堆大佬，然后你慢慢的你那个见识就长了。
1: 15岁骤然失去行走能力，金桥还要从头适应轮椅运动。初期体能较差，推着轮椅绕操场十圈，胳膊就酸到抬不起来。训练时白细胞数值长期偏低，冰场低温之下经常眼前发黑，但是他从没停止脚步。也正是由于这份坚持，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杨金桥代表轮椅冰壶做倒计时表演。
2: 轮椅冰壶运动员将冰壶投出，倒计时开始。
0: 就是倒计时是要最后有10秒嘛，他要跟着那个音乐节拍点位什么的，当时导演说全世界都会看，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3: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我自己对自己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1: 2023年，杨金桥首次入选国家队，出战世锦赛团体项目，帮助中国队夺冠。从那之后，他和王蒙开始搭档混双，
0: 就向王蒙看齐嘛，王蒙就是榜样呀。
1: 2024年，王蒙和杨金桥第一次搭档参加世锦赛混双，拿了亚军。2025年第12届全国残运会，他们拿了冠军。之后就是2026年3月11号的米兰冬残奥会。
4: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拿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残奥会混双轮椅冰壶项目的金牌，你们是最棒的。
0: 我当时心里边没有想害怕那个事情，我觉得就不能害怕，你要害怕你就不用去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去争金牌的，就是要为国争光的。
5: 冰壶改变了我，成就了我，我愿意为冰壶奋斗终身。
1: 由于常年封闭集训，88年的王蒙至今单身，全身心地投入到冰壶事业。而01年的杨金桥兼顾高强度的训练与大学课业，在赛场与校园之间双向奔赴。如今二人获评北京榜样，也想把一路的感悟送给所有身处困境追逐梦想的人。
0: 希望你越来越好，希望我也越来越好。
5: 谢谢你，你辛苦了。
0: 不辛苦，下一步计划或许是明年的世锦赛，或许是下一届的奥运会，我们还会在这个路上一直坚持的，不抛弃不放弃，
5: 彼此成全，彼此包容。
6: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代表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7: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8: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 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4: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13: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4: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13: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15: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16: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事件幕
15: 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16: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15: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17: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8: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7: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8: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0: 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组织，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

0: 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

0: 标志性工程。目前仙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3: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5: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

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

梦想。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

0: 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1: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2: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3: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

0: 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

0: 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 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 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翻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1000女子单打和 ATP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 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 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 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 1.5亿元， 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
2: 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延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 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 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3: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 2013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3: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4: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5: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6: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 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 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很多人啊都很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两年啊，随着体检包括健康教育的提升，很多人非常关心自己的血脂到底超不超标，每天到底如何来吃鸡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火箭军特色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内分泌科的首席专家李全民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血脂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李教授，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3: 您看啊，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鸡蛋哈，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吃鸡蛋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了啊。但是很多人特别的谨慎，说第一，每天吃几颗鸡蛋就特别的小心，不能多吃，要不然胆固醇就高了哈。甚至于吃鸡蛋清还是鸡蛋黄都会有些研究哈。李教授在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大家在这方面是选择更谨慎了，做对了，还是大可不必如此紧张呢？
4: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媒体的话，吃鸡蛋的话题很多
3: 很多
4: 啊，有的说一天吃一个，有的说你吃多少个也没问题。为什么限制鸡蛋呢？因为鸡蛋里边每个蛋黄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
3: 哦，蛋黄。
4: 对。很多研究显示呢，就是吃胆固醇多的话，它可能让血脂增高，会让斑块，动脉的斑块增加，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实际上鸡蛋可能会给斑块有关。

0: 但是鸡蛋到底吃多少好呢？实际上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要求的。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严格来讲你吃几个鸡蛋都没问题。
1: 就是严格意义上我们正常人群吃几个鸡蛋都没什么问题是吧？
0: 对，因为血中的胆固醇呢、它和饮食的胆固醇不一回事儿。
1: 哦，
0: 饮食中的胆固醇对血中的胆固醇影响度很小，有限。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已经用药的吃他汀药物的这些人群呢，就要限制鸡蛋。
1: 嗯，
0: 一般一周不多于俩蛋黄。
1: 一周不多于两个蛋黄。
0: 对。
1: 哦，
0: 那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肝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血中的胆固醇是肝脏合成的。
1: 嗯，
0: 吃降脂药呢，就是抑制了肝脏胆固醇的合成。你把它抑制住以后呢，肠道的吸收就会增多。
1: 嗯，
0: 这时候如果你不限制蛋黄的话，
1: 嗯，
0: 你的降脂药就会，它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1: 哦，
0: 本来你吃上这个药，应该把胆固醇降低一半了。
1: 嗯，
0: 结果你没限胆固醇蛋黄的话，它结果就降了一点，没有达到你需要的治疗效果。
1: 嗯，所以听了这个李教授的这个介绍之后啊，如果吃药的这个降血脂的人群啊，每周的蛋黄不能超过两个，
0: 哎，
1: 这个引起大家的重视哈。其实我们吃鸡蛋也是因为过去哈，我们所谓的优质蛋白的这个渠道比较少，现在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我们摄入优质蛋白的渠道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纠结鸡蛋的问题啊。
0: 是，
1: 那说到这个胆固醇哈，为什么我们要限制胆固醇的摄入？包括很多人特别的紧张，就是我们为什么血脂高了就会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带来一定的风险？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斑块的作用，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逻辑关系，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血脂包括胆固醇和斑块的关系啊，是从二战以后罗斯福总统，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任上啊。他第四任的总统的任上，由于心脑血管疾病导致去世的。
1: 哦，
0: 结果就研究发现呢，这个斑块呢，因为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是导致现代人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它的发生过程是啥呢？就是动脉壁上出现了斑块。
1: 嗯，
0: 斑块呢破裂以后形成血栓。
1: 嗯，
0: 把血管给堵住了。
1: 嗯，
0: 堵在心脏就是心肌梗塞。
1: 嗯。
0: 堵在脑子就是脑梗塞。
1: 嗯，
0: 后来研究发现呢，这个斑块呢，我们从刚才说的过程中可以知道，斑块是一个发生这一类疾病的一个始动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这个斑块里边呢，实际上就是胆固醇构成的。
1: 哦，就斑块里边的物质就是胆固醇。
0: 对，实际上这个斑块就是胆固醇在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逐渐形成。
1: 斑块
0: 的，
1: 所以这个斑块其实它发生心梗和脑梗的概率非常高了，就对吧？
0: 对，
1: 啊，
0: 如果斑块大了，一破裂就是心梗、脑梗。
1: 所以我们看心内科好多的时候都是要做支架，其实也是因为血管壁这个，要不然狭窄，要不然就刚才说的斑块的堵塞啊，这个造成的哈。
0: 对，
1: 嗯，
0: 因为斑块有了以后啊，它就这个血管壁啊就不断的狭窄。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它是很流畅的，但是斑块多了以后，这个管壁就狭窄了，就堵塞了。如果再破裂，就完全把它堵塞了。
1: 哎呀，所以这个发生一些不良预后，就是死亡的风险还是非常高的哈。
0: 是的，
1: 那就是说，其实是我们这个，那就是胆固醇和斑块有直接关系，是吧？
0: 对的，
1: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实际上，胆固醇是，为什么降胆固醇呢？就是胆固醇是导致斑块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斑块又是形成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或者说就是斑块导致的这一类疾病。
1: 嗯，那您看啊，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去体检，包括有的时候做一些生化检查，都会查好多的血脂的一些项目啊。有的人也看不血脂，然后什么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然后胆固醇，到底之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系？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嗯。
0: 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近年因为现代社会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呢，其中很重要原因跟高胆固醇有关。胆固醇呢是血脂的一种。
1: 哦，
0: 那血中的血脂是干嘛的呢？都有哪些呢？实际上血中的血脂主要就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甘油三酯。
1: 嗯，
0: 甘油三酯是啥呢？甘油三酯是备用的能源。
1: 备用能源。
0: 对，正常情况下人一般用葡萄糖，吃过饭以后首先用糖，但是糖饭后四个小时以后就没了，就要用甘油三酯。所以说甘油三酯实际上就备用能源。做一个我们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甘油三酯就像啥呢？就像木材一样，因为一般情况下它可能烧柴火，柴火不经烧啊，一会儿没了，都在备用能源。备用能源就是甘油三酯。所以说甘油三酯是血脂的最主要成分，它呢它高了以后就是在体内纯粹了，纯了以后等于说人就变胖了，
1: 就是
0: 那叫脂肪细胞里，
1: 就是存在脂肪细胞里边。
0: 对，
1: 说这个人要是胖，他可能甘油酸酯就三酯就高一些啊。
0: 实际上体内的不管是动物啊还是人呢，体内的油都是甘油三酯，它是血脂最主要的成分，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胆固醇。胆固醇呢它的作用是啥呢？它的作用是形成细胞膜还有构成激素。那我们再做一个比喻的话，它像啥呀？它像盖房子用的砖块。所以说甘油三酯它是备用能源，你多了就存在体内，人就变胖。但是胆固醇多了它就往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就形成斑块了，就像盖房子用的砖块。这个东西吧，你需要多少买多少才行，过多了就在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就会形成斑块，最后把血管堵住了。所以说就要讲胆固醇。甘油三酯最主要的不是血脂，最主要的就是这两种成分。
1: 那这两种成分都要往下降啊，其实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理解。这对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甘油三酯呢它是备用的能源，它多了以后就在体内存储，人就是变胖。胖实际上就是甘油三酯多引起的。
1: 现在这个国家喊我们来减肥，包括很多人体重管理，这个可能在您这个门诊当中更多一些。那减的其实就是这个甘油三酯的东西，是吧？
0: 实际上减重以后这两种东西都会下降。
1: 都会下降。
0: 总而言之呢，就是甘油三酯它和动脉粥样硬化有一定影响，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胆固醇就不一样。胆固醇我们刚才说了，它就是就像盖房子用的斑块，就细胞膜，构成细胞膜，用多少有多少才好。过多的话就在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就形成斑块，就引起心梗、脑梗。
1: 那我们在体检当中看到那些所谓的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又是什么呢？
0: 哦，以后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血脂呢就是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但是我们知道油脂不溶于水呀。
1: 不溶于水，对。
0: 所以说它在血液中，那这两种东西不能直接在血液中。那人体呢就把它装在一些脂蛋白里边，就是外边是蛋白，里边是脂肪。实际上所谓的高密度低密度脂蛋白，包括极低密度脂蛋白，它都是运输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脂蛋白颗粒。这些颗粒基本上都是肝脏产生的。咱就做个比喻呢，就是说你有了甘油三酯，有了干柴火和砖块，你需要用车把它运到全身各个地方。实际上像低密度脂蛋白，它包括极低密度脂蛋白，都是肝脏往外运输血脂的一种脂蛋白颗粒。其中肝脏产生的主要是极低密度脂蛋白，这里边的主要是甘油三酯和一部分胆固醇。它到体内以后，机体呢就是甘油三酯不断的被脂肪细胞卸掉，卸掉以后这个颗粒又变得很小，变得主要是以胆固醇为主了，这时候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说低密度脂蛋白为啥它有危害啊？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它里边主要含的胆固醇，再一个它颗粒很小，很容易在血管壁下沉积。所以说它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最核心的一种颗粒。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健康教育越来越多啊，好多人来了解了，就是说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越低越好，就是在提前

0: 餐当中或者是在茶几当中啊，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相对来说还越高越好，有人这么说哈。
1: 对的，那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它是啥呀？它就是机体往外输送的血脂，输送血脂被机体利用完以后剩下的一些东西，那这种东西要按说比较低的话才比较好，特别是它主要含胆固醇为主，如果这种东西高的话，就很容易在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就形成斑块了，因为它主要是含的是胆固醇，而且颗粒很小，很容易透过这个血管内壁在血管壁下沉积，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风险度更高一些啊。就是为什么说血脂是一个隐秘的杀手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低密度脂蛋白很高了，可能也没什么自己的这个感受啊，这个不会出现，顶多我可能还有些人相对来说瘦一些啊，他也不是那个这大胖子，但是他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个好像感受不太一样。
1: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因为一般情况下血脂高呢是没有太多的症状的，个别人可能会出现有一点头晕啊，有一点头脑不清晰啊，但是绝大部分人一般血脂高低他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这种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因为基本上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血脂，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高了以后在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形成斑块，斑块一旦长大那就血管变窄，变窄以后就会有可能把血管给堵住，就形成心梗脑梗了。
0: 那这个有没有一些研究啊，就是我们从低密度脂蛋白异常啊到这个真正到这个心梗脑梗啊，这个过程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就是为什么说隐匿呢，就是好多人也不着急管，然后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症状，但是真发生症状的时候回溯是不是已经很长时间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实际上斑块的形成啊它是逐渐形成的，一般要它刚形成的时候主要在血管壁内，血管壁内呢一般认为啊就是从血管壁形成斑块开始到最后突出到管腔，待七八年时间甚至时间更长
0: 哦，
1: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0: 相对来说漫长一些，但是它确实哈非常的凶险，这个带来的结局不是特别的好，是吧？
1: 在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中啊，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特别有一个特例的一个情况，就可以说明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就是在人群中有一部分人由于基因的关系，由于遗传变异的关系啊，他的低密度脂蛋白就特别高，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因为这种人群啊他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出现了异常，因为基因变异以后出现了异常，所以说它的低密度会一般会高在13以上
0: 哦，那么高，
1: 对，所以说这一类人群一般20-30岁就出心梗脑梗
0: 哦，
1: 当然这种的相对在人群中比较少，还有一些呢就是略高一点，就是它的低密度脂蛋白会大于4.9，一般呢也是这基因变异，但是它没那么重，前面是纯合脂，这是一个杂合脂，那这一类人群呢一般在50岁之前也会出心梗脑梗，从这两个特例里边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血脂高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高，与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当然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啊它涉及多个环节，包括你看肥胖，抽烟，高血压，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所有这些因素里边血脂高，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增高是一个始动因素和罪魁祸首
0: 哦，
1: 因为它整个过程是咋发生的呢，实际上就是血管壁，你像血压高为啥会影响呢，血压高就是这个冲击的
0: 力度大了，
1: 比较大，就容易把血管内皮冲破，冲破以后血脂就容易透过去，就穿透这个血管内皮，而血脂高的话那它的颗粒数很多，很容易沉积到血管壁内， 沉积的血管病变，抽烟的话是通过哪块环节呢？抽烟既可以损害血管内皮，同时呢就是沉积到这个血管壁下的血脂呢，就更容易形成斑块，它会引起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呢就会加快斑块的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正常的血管壁啊弹性很好，叫它就像一个这个血管心脏一收缩它马上舒张，然后在舒张的时候它又会弹回去。但是如果血管壁它的血脂在这沉积形成斑块以后呢，这个血管壁就会增厚，增厚的结果就是啥呀？没弹性了，
0: 没弹性，硬化是吧？
1: 对，这就叫硬化了，叫粥样硬化。如果这个血管壁接着再长，长的刚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在血管壁内。如果这接着再长，长的这多了，它会突到这个管腔内，突到管腔内以后，就附着在那血管壁上，血管的壁上呢，就像白米粥一样，在这趴着，所以说叫粥样硬化，这是整个它的一个大概的过程。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说啊，其实我们在体检当中要关注自己的这个血脂情况哈。那在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李教授，您看我们家人也没人这个血脂高，怎么就我血脂高了？您刚才提到了说，有一部分是家族遗传的一个因素造成的，这个全部的可能家族人群都有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他的这个发病原因目前有什么样的这个研究没有？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就高，有些人同样吃的大鱼大肉，他就没什么事儿哈？
1: 确实，血脂呢，它的代谢跟遗传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就有些人可能也胖，但是他血脂高的不多，总体上来讲呢，就是甘油三酯受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最大，你像如果胖了，运动少，喝酒，甘油三酯就容易高，但是胆固醇呢，它受生活方式的影响相对少一点。当然它也跟肥胖有关，包括饮食有关，但是遗传背景在这里边占的因素就更重要，
0: 更重要一些。
1: 所以说实际上那心脑血管疾病就是除了这个遗传背景之外，再加上后天的一些生活方式共同作用导致的一种疾病。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火箭军特色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内分泌科学的这个首席专家哈，李觉民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简单来说了说啊，什么是血脂，如何来看待血脂哈。那也希望李教授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赴少年心之路，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4: 我的音乐节首秀，
2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6: 我们一起
27: 去奔赴。
2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10000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1000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2: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2: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10.1万人天安门广场观升旗；今天北京铁路客流将再破国庆纪录；2026年国庆档芯片总票房破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6点10分，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大约10.1万名群众现场观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警方通过分区管控、快速安检、数据疏导等措施保障现场秩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感觉生在中国真的很幸福，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3: 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4: 感觉很壮观。
5: 让孩子也感受一下那个升国旗的仪式嘛，祝咱们祖国越来越好。
6: 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灯光还亮着，从各地赶来的群众已经在安检口排起了长队，有人裹着羽绒服，有人贴着暖宝宝。6点10分，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冉冉升起，和平歌凌空飞起，现场群众共唱国歌。天安门地区分局巡警1支队五中队中队长马素介绍，为应对大客流，警方昨天晚上7点就已经到岗。

0: 及各方面的安保力量同步到位，分设了8个格区，根据客流量呢逐步放开放行的这种工作措施，确保每个格区呢都秩序良好。
1: 除了分区管控，今年安检环节也有新变化。马素说，安检棚专门设立了天安门快通便民服务通道，群众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提前2天预约走专门通道安检入场。
0: 今年在这个安检棚设立了快速通道，通过这个京通小程序可以提前2天进行预约，缓解这个群众排队等候时间过长的压力。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实时的掌握客流的数据流量人员的密度，采取不同的疏导引流的措施。
1: 预约便民措施效果明显，来自广西的2个女孩在北京上学，因为提前约了快通，不到1小时就顺利入场。
2: 我今天3点多来的，
3: 很冷，但是我们约了快通，就不到1个小时就进来了。
2: 我们已经来了3次了，就是很激动，
3: 感觉祖国越来越强大了。然后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1: 在人群当中，藏蓝色的执勤身影始终伫立。从昨天晚上7点到岗，马素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0几个小时。
0: 今年是第24个年头，每年的国庆节，我就能站在广场上给祖国庆祝生日，我感觉到很自豪。
1: 升旗结束后，广场各出入口最大化打开，地下通道口加设警力，引导群众有序散场。北京警方提示，国庆假期天安门地区客流较大，请游客看管好随身物品，带小孩的家长务必手拉手。广场东口设有为民服务车，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求助。
4: 今天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到达60.7万人次，将创国庆客流新高。国铁北京局梯次安排补充运能，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10月1号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假期中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到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到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级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是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10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市民出游探亲出行集中释放，全市高速公路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周边交通流量明显上升。市公安交管部门早6点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交警全员坚守岗位，重点加强进出京道路、市区主干路、山区公路及景区商圈周边秩序维护。7点开始，京哈高速朗甫三桥、六环梨园桥等路段受事故影响通行缓慢，随后京藏、京城、京开等高速出京方向部分路段陆续出现车辆排队，香山、颐和园等景区周边车流同步上升。交管部门聚焦酒驾涉牌、闯红灯、飙车炸街及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持续开展全市夜查和区域整治。交管部门提示，假期高速流量高位运行，建议合理规划时段错峰出行，发生轻微事故拍照后快速挪移，节日聚餐增多，牢记开车不喝酒。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点07分，2026年国庆档第一天票房突破1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前三。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第一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经过3盘鏖战，以7-6、4-6、6-2击败从资格赛突围的施涵，成功晋级。第二轮比赛中，她将对阵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在亦庄通明湖街道赛道开赛。届时，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 AMG、路特斯多款主流 GT3、GT4 专业赛车将在此集结。北京本土车手梁家彤也将出战，为车队和车手助威之余，车迷在节假日来此观赛，还可以在赛场之外感受亦庄的另一重魅力。上 Garden 车迷烫嘉年华三大街区联动升级，从特色餐饮到咖啡饮品应有尽有，比赛结束后观众可以到嘉年华逛吃打卡补充能量。10月3号到4号，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5、6轮将在北京门头沟区开赛，这项奥运积分顶级赛事首次落户北京，同时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 BMX 竞速项目资格赛的起点。来自全球的250多名顶尖车手将齐聚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同场竞技。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北京天星调良马术第6站，即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10月2号到3号于天星调良马术开赛。各路青少年骑手齐聚赛场，组别覆盖入门级别到1.3米障碍，这是争夺年度积分的关键场次。新人历练成长，成熟人马组合全力冲击零罚分，俱乐部团体对抗同样看点满满，期待少年骑手越障出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10月4号到7号将移师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角逐赛事设甲乙2个年龄组别，汇聚北京13个区的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冰壶被称作冰上象棋，比拼投壶精度，更考验临场战术与团队配合。不少年轻小将在这里积累市级大赛经验，既是

0: 音乐现场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2: 去登录。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国庆7天的长假，科技新视点呢在11期间为大家安排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会邀请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来讲述他们如何与研究领域结缘，以及在科研道路上深耕的故事。在这个国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些默默耕耘的追光者，有了他们，才有了中国科技最坚实的底座和最动人的注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科技新视点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在全国各地啊，高耸入云的通信铁塔随处可见，但是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这些负责传递手机信号的铁塔如今还长出了千里眼和智慧脑，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智慧哨兵。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铁塔 AI 算法工程师李飞，请他讲一讲这个 AI 是如何助力通信塔变身为数字塔的。李飞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你好舒老师。
0: 那很多听众可能对 AI 算法工程师的日常还是挺好奇的，大家印象中这个程序员是对着电脑敲代码，但是您的工作是给这个铁塔写 AI 算法，跟长江的鱼、森林的火，甚至农田和交通的这个信息都是息息相关的，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工作。
1: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手机有信号，然后都是通过这个信号塔来进行一个传输。然后呢，我们那个信号塔上面其实现在已经架设了很多这样的摄像机、雷达，还有这种空气质量检测等等这些传感器。然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些传感器去赋能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信号塔的这个就是检测范围，把这个除了

0: 长江边上有没有这种非法捕捞的行为，以及就是在国土方面的话有这种违规建设。然后我的工作内容的话，就主要是就是通过这些摄像头和传感器给我回传的那些数据，然后我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又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和手段去进行检测这边是否有这种违法的行为，把这些违法的行为进行一个上报给到我们相关的处置部门。处置部门的话就是会把这些问题就是说进行一个处理，然后给到我们这边一个反馈，我们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们会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一样的一个这种 AI 的一个智能体算法，把它这个就是应用到我们那个全国各地去。
1: 李老师说的比较简略，是大概整个的这个工作过程。其实这个通信铁塔，大家现在乍一想可能有一点想象不出那个它的高度，我们叫智慧哨兵，因为它的高度很高，它有一种俯瞰啊，这个瞭望的功能。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通信铁塔。
0: 我们现在这个塔高是30到50米高，然后我们在全国呢有200多万个这样的铁塔。那个塔上呢，一般是在30到40米左右的时候，我们会架相关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的话，它覆盖的半径的话，就是高清摄像机它能拍到5公里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视范围。像我们的空气传感器和这种像这种雷达，我们的覆盖半径可以达到了2公里。像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高范围的一个传感器以及广域的一个覆盖，我们可以实现在我们全国各个地方然后进行我们相关的一些检测。
1: 其实大家知道通信铁塔它的本职工作啊，是负责传递手机信号吗？是信号塔，就是为什么要赋予它一些这个监督的这些瞭望的智慧哨兵的职能呢？
0: 其实起初这样的需求是从客户侧给我们发起来的，在这个就是的我们应急管理部和这种自然资源环境保护这块的一些相关部门，然后就是他们在检测这种森林防火，然后尤其是在山区的地方，人员这种巡检是很难去发现这种就是说隐形的火，只有火大了之后人才发现到，那时候施救是会难度特别大，甚至就是造成一些很大的人员和财物的财产的一个损失。然后呢，我们那个塔正好是可以在这个山区和这个偏远地区的话有我们的信号覆盖，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站得高望得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尽早的发现一些火情的就是初始阶段。因为这个森林的话，它这个树木它还是有一些湿度的，然后起初它着火的时候是普遍是冒了一缕青烟，然后慢慢的扩散，然后变成一个大的山火。以这个重庆的那个山火为例，我们当时就是我们是在重庆山火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火情，然后就是传给了相关一些部门，然后相关部门的话然后就是紧急去做这相关的一个处理去，以及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点位的一个态势感知，能更清晰的看到我们这个山火现在是蔓延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正在朝哪个方向去蔓延，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分析预测，然后去帮我们这个就是相关的人员去提供一些辅助的一个分析。
1: 明白了，这个就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而且就是我们铁塔的特性，就是它无论是在全国的发达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它也有分布，这样就是把那一部分地区的这个监管空白可以说是给填补上了，正好有铁塔这个站得高望得远的这个优势。那李飞老师是给我们举了一个这个铁塔防止这个山火的例子啊，那其实我知道在长江禁渔方面，这个铁塔也能发挥比较好的作用，而且今年是长江禁渔的第5个年头啊。资料显示说，中国铁塔已经将沿江的6000多座通信塔升级为了数字塔。那您和团队的这个 AI 算法是怎么透过这个网线，在长江上能精准识别这个往来的船只，哪些是非法捕捞的，哪些是垂钓的，这是要还能让算法分清，这个很有意思，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首先 AI 算法这块的话，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图像识别和这个态势感知上面，然后做了一些这种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算法，然后以及呢我们把这些多元数据融合加到了我们这个算法里头，作为我们的一个先验知识。在这个说一些这种场景上的，就是我们在时间禁渔这个就是这个政策这个下，我们部署了6000多个摄像头去覆盖我们这个长江的主要干线。

主要用于保护我们长江那些就是一些生态的一些鱼类，像这个摄像机和雷达，以及我们的一些就是红外感知设备，然后重点就是来去监测这个目标的这个这个运动方向和这个目标的这个它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然后呢，我们每个授权的船只就是在长江上允许这种做一些捕捞采操作和采砂操作的一些船只的话，它是都是有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 ADS-B 的一个授权的一个码。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它这样的一个授权码，然后呢，就是说去来跟我们的图像的设备，然后和我们的雷达的信息进行一个校准。如果它是已经授权过的，那证明它是一个合规的一个船只。如果我们发现，就是我们通过视频的手段发现这个船只，但是它没有那个匹配到这个相应的授权码，那证明它是一个违规的，是一个黑鱼。那个就是非法的一个就是说作业。其次是在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员垂钓和这种网鱼，甚至还有一些电鱼、炸鱼、毒鱼的一些行为，然后我们也是在重点区域进行一个定时的一个巡检。因为这种垂钓区域的话，它肯定不是说啊你随便找个长江边上，因为它那个水也比较湍流也比较高，它肯定是固定的一个摊位，一个就是相对于说水流和这个防护网没有那么很健全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塔的话，正好就是说，因为它站的比较高嘛，它可以

0: 夜间和白天的那种情，那个就是说实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控。钓鱼的话，它普遍是有一些指定的钓鱼点是合规的，但是它也要求了必须得是单杆钓鱼，因为有的它会把一些杆放成一排，它有好多个杆，就是说去钓。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也是。
1: 它的规模已经不小了。
0: 对，他可能就是放7、8个杆排成一排，然后，就是说这种行为也是违法的。你单杆钓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还分了这种单杆钓鱼和多杆钓鱼的一个区别。其实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杆很细，我们识别起来就是难度还比较大，所以我们也还加了一些这种姿态和形态的一些检测算法。如果他是一直拿了一个杆，然后呢，就是没怎么动其他的杆，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就是说其他的杆跟就是说相关的人是不是一对一匹配得上，是不是杆多人少这种情况，然后如果发现类似的情况了之后，然后我们也会通知相关那个部门，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个就是说去检查也好，然后去做一个去巡检也好，这样的话也可以降低一下我们这个执法人员的一个人力和物力。
1: 没错，您说到的这点就是我想继续问的，这个技术落地带来了哪些改变？就是从传统的相信的靠人力去人防，到现在的这个人防加技术技防，一线执法人员的反馈怎么样？
0: 我们这个铁塔失联行业已经做了5年了，然后呢，也收到了很多地方的感谢信，尤其是在我们森林质保和这个渔政执法这块儿，像这个渔政的话，因为我们的巡警人员其实还是很辛苦的，然后就是他需要在船上，就是说要巡检很长一点，可能每个人他要负责10几公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的话，就是他。就是可能，比如一天巡检2遍，但是中间会有很多这种空子会被钻。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实时监控的这个方式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它可以相当于说一个人可以能监视20公里、50公里甚至100公里的这样一个区域，他只有发现问题的时候他才去出警，如果没有发现问题的话，他就不用就是说像每天一样，要坐着船或者是开着车，然后循着河道这么去检查。一方面的话是在渔政这块，另一方面是在就是山火这块。你像我们这个森林巡警演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我当时去这个就是山东那边有个林区，然后呢他们那边是有2个老师傅，然后他在那个经常去，没事就是去在那个林区里头去转一转，然后这么多年就是风吹日晒，然后有的时候那个路不太好走，还容易受伤。自从就是说我们部署了这类的这个监控设备了之后，像我们的很多这种森林巡检员的话，他只需要就是实时的看着监控画面，然后就不需要就是说我们挨个山去一个去走，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对我们林区人员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我们那个检测范围也比较广，然后发现问题的这个时效性会更强。对于他们来说，既提高了效率，又节省了他们的人员成本和保障他们的安全。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种失联的产品已经在全国推广了，就是烟火的相关的检测已经有7万多路摄像头在我们，就是全国大地上去做检测，然后平均一个大概覆盖5公里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一个覆盖范围了。
1: 它是在24小时不间断的保障这个林区以及这个江上的安全。那么我们说，由原来啊让执法人员自己跑断腿，您给我们讲的这个例子，然后变成现在是精准出击。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这里面用到了很多这个 AI 算法，也就是说，这个监控您刚才说有的时候也需要人力看，但更多的是不是要 AI 它去视觉识别，然后 AI 来计算？说这个是可疑点位，然后以及它有一个信息采集、传输、再处理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这块儿你也可以我们讲讲这个技术支撑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刚才说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AI 算法的在里头的主要的作用，你像我们 全国有20多万个摄像机，然后一直在进行一个监护。这些监护的工作肯定不能用人去看，它需要是我们的 AI 算法去把这些视频进行分析，是否出现了就是说需要这种告警的情况。我们的执法人员的话，只需要在就是我们这个办公室里头收到这个告警之后去核查。就比如说这个森林防火这块，我们在起初做的时候，因为山里的它有很多这种云雾。然后呢，它跟这个烟其实形态上还是很像的，起初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种雾告警，就会把这种云雾，然后呢识别成这种烟，我们当时收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反馈，然后我们就真的是去到实地现场，然后去看它这个情况，确实发现这个烟和这个我们自己都就是说执法人员都分不清楚，但是就是说只有拉近了之后，然后才能看清楚，哦，它不是这个烟，因为烟的话它是一个从下往上徐徐升起的一个是一个状态，然后呢云和雾的话它可能就飘在那儿一坨，没有下面的就是往上升起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反馈，我们来去又调优了我们的 AI 算法，然后让我们的算法就是说去识别这个烟的一个形态，那个做了一些这种形态检测的一个算法，让这个就是说这个徐徐上升的这个动作这个形态变化，做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AI 模型，然后我们可以去过滤和筛选，到后面之后就是我们告警过来之后，执法人员只需要去确认就是说它的位置，决定出警是否出警，因为有些烟的话，因为那个森林旁边有一些是农田用地的，然后呢农民种完地之后呢，他会把这些秸秆然后进行一个处理完了之后剩一些小草堆儿，他们可能会就地焚烧了，然后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有人看着，而且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考虑酌情，就是说不需要去那个去处理。如果是比较大一点的这种，比如说他们把那个玉米秸秆然后放成堆，然后一块烟燃烧，有可能会影响到森林这块去，然后他们也会去出警。
1: 就越来越准确了。
0: 对，
1: 您刚才举的例子也特别有意思，到底是烟还是云雾，它其实有一些你们在现场看到它有本质区别，一定要把这个区别喂给算法，让算法识别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在林区防火这块，这个准确率能达到多大的程度，能多大程度减少误报？
0: 目前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接近92%了，像我们最早先刚开始做的时候，因为就是误报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是在70%左右，我们后来也是加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算法和这种处理之后，然后逐步去提升，目前还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它的上升空间主要是因为是我们覆盖的范围是5公里嘛，我们在摄像机成像的时候，它那个像素也只有20个像素左右，比我们的指甲盖还小。就是像这样的那个就是目标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技术攻关的一个难点，我们也在着力去攻坚这块。
1: 那主要采用哪些方法呢？
0: 因为就是这个像素的话，其实也很难往上提了，因为它这个离得特别远的情况下了。然后我们现在的处理方法是，就是我们现在的塔，也就是 A 座塔，它比如说发现那个目标了，但是它离得比较远。

0: 3-5公里就有一座，每隔3-5公里就有一座。如果我这座塔发现目标了，但是离得比较远，我其他的塔没有发现，那可能就是它这边有一些这种就是配置啦，或者是这个塔正好没有寻到这个点，诸如此类的。然后呢，我这边这个塔就提醒他，你得去这个位置去寻去。然后呢，他就正好就是我利用那个摄像头是可以转的嘛，他就可以驱动摄像头，然后去做一个交叉验证。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加入了无人机。现在低空经济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在大力推进这个无人机识别。我们做了很多无人机算法的一个检测。这样的话，就是我如果说这个周边的塔，比如说视远盲区有这种山树的遮挡，然后我看不到这个方向的一个目标，那没问题。然后我出动无人机，然后让无人机飞到那个目标去进行一个核查，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准确率精度大大的提高。
1: 这样的话真是对人力的一种解放，而且是能及早发现，防患于未然。那说到这个，在这个江上，说到在林区，可能咱们北京本地的听众还觉得离自己有点遥远。那我注意到，其实就在今年，北京铁塔已经开始应用你们的这个最新技术来推动交通领域的这个提质升级，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第一个就是在交通方面的这个应急车道的一个占用，以及这种违规的这个停车和这种逆行这类的事故的话，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标点位的一个铁塔广域覆盖，因为一条马路挺很长，然后我们在就是比如说这种应急车道的一个抓拍都是在固定的位置。好多司机，因为我自己也本身开车嘛，我也经常在马路上，就是说好多司机比较熟这些路，都知道这个应急车道的这个拍照的摄像头在哪里。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上应急，然后呢快到摄像头的时候，然后我再拐
1: 回主路上。
0: 对，然后呢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逆行的，就是一些这种违规行为的话，我们在一些监控盲区的话进行一个补盲，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交通拥堵这块，因为铁塔的话这个广域的一个覆盖，它能看3-5公里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哪边是发生拥堵了，然后呢拥堵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如说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是说有汽车抛锚，我们对它这个就是说交通拥堵的这个指挥调度的话提供一些这种支撑信息，哪边的这个交通是比较通畅的，然后给它一些这种辅助处置，说这边的交通太拥堵了，然后呢给相关的部门说可以去其他地方进行一个疏散，包括一些这种雨雪天气的时候，尤其是这种下雪，因为咱们北京的朋友的话尤其是开这种就是说前驱的电车啦之类的，一到冬天要么就是电池的这个活性变差，然后导致这个电量缺乏，然后就抛锚半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雪天的话它会有路面打滑，这类的交通事故的话，就是我们交通部门的话会说有那种扫雪车清雪车去处理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说它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实时动态，我们铁塔这边也会反馈给相关的交通部门，告诉和提醒相关的区域，然后目前当时现在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使用情况。
1: 就现在在北京的应用已经不仅是说这个交通拥堵的识别了，违章的监测了，还能在应急救援调度方面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尤其是在我们头一阵我们发生这个山洪的时候，就是泥石流，这个就是因为大雨季节嘛，然后当时铁塔的话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应急救援的一个作用。它
1: 在
0: 这
1: 防汛这一块
0: 对，然后呢你像就是说它发生这种泥石流之后，然后一些救援，我们通过这个铁塔这个就是高点位摄像机去看当时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情况，以及这个水流的一个就是流向，然后呢以及有一些受灾人员，然后去进行一个施救，当时铁塔也是在这个防汛中然后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那么我们看说到几个场景了，从水上到陆路，这个应用场景是不断的拓展的，从林草防火到交通治理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了。那么能支撑这么多复杂的现实场景，我相信这背后是有一个最强大脑的，那这个叫经纬大模型。据介绍说这个参数能达到180亿甚至2000亿级别，这跨度很大啊，就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可能觉得不太容易理解，那 这个大模型到底厉害在哪儿？您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
0: 就是我们现在大模型技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豆包啦、Kimi 啦之类的这些的，就是应用，然后其实它背后都是有一套那种大模型去做支撑的。经纬大模型的话，是我们铁塔和北大进行联合研发的，基于我们铁塔场景的一个空间感知大模型，它是一个偏图像和这个文字，然后就是说一起就是那个多模态的一个大模型。我们现在目前主要是把它应用在我们几个行业，比如国土啦、应急啦、环保啦。就是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哎，我这个烟升起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形态的，我们是需要一个目标检测的模型，然后再需要一个形态感知的一个模型，以及加一个就是动态变化的一个检测，就是这类的一些方法放到一起，然后组合成我们这样一个算法。然后我们那个经纬大模型就不需要这么多复杂的，你只需要给它一个就是说视频流，它自己就可以把这一系列的操作全处理了。因为我们刚才这些就是传统的一种 AI 算法模型是基于这种规则和我们的一些先验条件，然后融合的，
1: 就有点一事一议
0: 啊。对，
1: 你要每个事儿都教他
0: 啊，
1: 没学过的他不会。
0: 对，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不论是交通啦，还是那个国土啦，还是环保之类的这些知识和信息，然后以及这种场景怎么去判别一些规则，全喂给了我们的经纬大模型。这样的话，我们经纬大模型就自动可以去判别这个行业下这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要上报给哪些部门，就变成一个比较智能化的一个大模型。
1: 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自主学习能力。这个经纬大模型的这种进化力是怎么来的呢？
0: 其实也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就是我们发现很多问题之后，然后总结成这种它的一个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不停的迭代喂给它这个大模型，让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于正这边，之前是一不能多杆的，就是告诉他，就是我们现在大模型知道说啊多杆的时候它需要告警，然后有一天那个说长江现在做的那个禁渔做的很好了，渔政这边就是说可以降低这个处置的这个门槛，就是说不用那么限制那么狠了，我们就是说也会把相应的那些规则告诉他，然后他学习理解就知道说 OK， 他其实做一个调整，然后不断的去进化，然后再符合我们真实的场景的一个情况，而不是那种就是说特别死板那种情况。
1: 哦，它是在不断进化的，而且是根据我们的现实需求不断的在调整。那我还看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啊，说叫基于大量中高点位的图像训练，这个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什么叫中高点位的图像训练呢？
0: 你看，就是我们互联网上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像这些千问阿里的，他们训的模型都是通过我们互联网上的一些数据，这些图像数据，这些图像数据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都是大概就是要么离得很近。要么高一点的话，可能它有一个挂高十几米的一个摄像机，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它拍的比较清晰比较近。然后我们中高点位的话，就是它是在30多米、40米甚至50米上高的一个位置架一个摄像头，它拍的全是这种1公里以外的一个这种目标，它的像素都特别小。因为在图像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目标其实离得越近，然后拍的像素越清晰，然后呢它的这个分辨率了，包括这个它这个特征，就是更加容易识别到。离得远了之后呢，就是成像的它的特征啊就不是那么很明显，识别率就容易降低。
1: 这个大家能理解
0: 啊。对，然后呢中高点位的那个特点就是说，为了检测这个广域覆盖的，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就是说这种远距离小目标的数据集，我们达到了一个就是说近5亿张图像的一个高质量数据集，而且这个数据集目前已经在我们那个国家数据局这边就是一个重点行业的一个案例了。我们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局特征，因为它都全是这种那个小目标，所以它这个模型的话在小目标识别上是有区别于我们现在这种开源的这种模型的。
1: 那作为中国铁塔的这个算法工程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工作当中的酸甜苦辣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去一线的。因为就是你只有到了一线，你才能知道一线人的需求是什么。你像我刚才跟您讲这个就是巡山这一块的一些人员，他们确实很辛苦，然后呢他们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冒不冒烟， 冒什么样的烟，哪个区域冒烟，然后像渔政执法这块的他们可能就是关注，哎，这块有没有这种电鱼、毒鱼、炸鱼的行为，偶尔有一些就是说钓鱼的一些爱好者然后来这钓鱼，如果强硬的去执法也是觉得就是可能不太合适。我们不能就是想当然的认为自己觉得啊，你只要是在这钓鱼呢就是违法的。一线那边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什么样子，它的环境和场景是什么样子。

0: 样子的，然后以及我们塔真实的一个情况什么样，就我们之前做一个那个算法的一个定位，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到塔下面，我们拿了一个标志物，然后呢测量那个就是说摄像机拍到我们这个标志物那个定位的精度，然后大概误差是多少。当时真的是那三天一直都是不停的，就是说在50米、100米、200米、500米，然后你都在那举了牌子，
1: 然后爬山越顶
0: 啊，对对对，然后因为这是这种视觉的这个。个定位的话，它测距它是受这个高度差的高程差的，如果就是它是个平原，然后呢这个算法然后就相当于说会比较就是说精准一些，但是如果它那边是一座山或者它是一个坡，用从像素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不知道这个高程信息，它就容易造成一个偏差，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去不停的去优化和调整我们的算法，然后加入相关的高程信息，然后去融合的一个校验，所以就是去一线这个
1: 这是只有到一线才能发现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要实地的去用脚步丈量。
0: 是的，
1: 这当中你没有说有什么特别辛苦的，其实我相信肯定有。一开始想这个算法工程师，大家都觉得这是当下非常光鲜亮丽的行业，是坐办公室吹空调的。
0: 我们当时真的是顶着大太阳，然后呢去当地，然后去一点一点的去啃，除了这个雨政了，还有烟火了，然后你像我们国土类的，然后还有这个环保了，然后就是还有水利。反正当时我们还去做了一个大坝水利大坝的一个项目，防止这个就是雨季的时候这个大坝周边会有那种泥石流，然后来堵塞河道，然后引起这个就是说这个下面的一些就是说村庄的这个受灾。然后呢我们还到现场去看它这个泥石流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跟我们摄像机这边进行一个校验，然后呢就是说甚至还要帮他们去打一些这种测量因为有那种就是说泥石流测量的一个地震的一个检测桩，然后把它打到这个地底去，然后来去验证我们那个算法的一个准确性。
1: 就是一线那些巡检人员做的工作你们要非常了解，亲自去操作。
0: 对，因为这些工作如果你要是真交给就是说

0: 差很大的。然后另一方面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数据标定，除了我们除了去现场的实地勘察，我们那个在这个做这个 AI 算法训练的时候，有一这个数据标定。这个数据标定的话，起初的版本就必须是我们算法人员去设计和标出一个样例。这种数据都是标成什么样子的，标哪些目标，然后怎么去归类，这些的话都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算法的一个准确率的。所以就是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我们这么一路走来，可能现在也习以为常了，但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是曾经确实流汗还是有的。
1: 是的，既有这个高端的算力的支撑，其实也有用脚步丈量这种汗水落在泥土上的辛苦。那么其实我记得就是作为铁塔

0: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我是2021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铁塔做这个他们 AI 算法工程师嘛。当时的话是那个整个塔上只有摄像机，没有其他的传感器。然后我们当时想的就是通过摄像机去做一些目标的一个检测。然后在这个检测过程中发现，比如说夜间的时候我们可见光是看不着的。像这个船只的话，然后我们是拿不到它那个授权的一些信息。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夜间加了这个红外的像那个摄像机，以及那个在塔上我们加了雷达做这种。它这个授权的就是那个船只的一个检测，甚至我后面就是有一些那种空气质量的啦、地震的啦等等等等，我们在这个塔上其实加了很多很多这样传感器，就是已经从以前的单一摄像机，现在变成了一个塔上可能挂了几十种传感器设备，变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就是数字塔。我们现在还在继续改造我们的中国铁塔，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边缘算力然后放到我们的塔内，然后呢让这个塔也是有这种计算能力，然后以及我们在这个塔的上面我们会架设无人机巢，然后无人机的话是帮助我们去在这种远处的一些小目标的这个有遮挡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去做我们一个二次识别和精准的一个研判。我们现在还计划去做一些这种机器狗，然后呢还有无人船放到我们铁塔的周边。机器狗上面是背载的这个灭火器，如果我们发现了就是说远处这个有一个冒烟的一个就是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无人机然后呢也确认了，这种消防人员上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机器狗和无人机挂载灭火设备，像无人机可以有那种相应的灭火弹，然后呢无人狗是有这种专用的灭火器，它挂载上去了之后可以过去直接进行一个辅助处置，如果山火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处理掉了，如果它这个山火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最起码还可以提前阻止一下它这个火势的一个蔓延，等待我们这个就是消防人员的一个到来，为他们争取一个时间。所以就是我们正在努力把这个就是我们的数字塔打造成一个智能塔，甚至是未来的就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就是多功能应用的一个塔。
0: 那从长江的这个碧波荡漾到森林的郁郁葱葱，再到城市交通的井然有序，我们感觉这个一座座铁塔它已经不仅是通信的基石了，更是守护大美中国的智慧之眼。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中国铁塔 AI 算法工程师李飞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也感谢像李飞这样无数的铁塔青年用代码编。
2: 我们再见喽。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0: 官升旗。今天北京铁路客流将再破国庆纪录，2026年国庆档新片总票房破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6点10分，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大约10.1万名群众现场观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警方通过分区管控、快速安检、数据疏导等措施保障现场秩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感觉生在中国真的很幸福，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2: 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3: 感觉很壮观。
4: 让孩子也感受一下那个升国旗的仪式嘛，祝咱们祖国越来越好。
5: 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灯光还亮着，从各地赶来的群众已经在安检口排起了长队，有人裹着羽绒服，有人贴着暖宝宝。6点10分，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冉冉升起，和平歌凌空飞起，现场群众共唱国歌。天安门地区分局巡警一支队五中队中队长马素介绍，为应对大客流，警方昨天晚上7点就已经到岗。
6: 为了做好今年国庆升国旗仪式的大客流疏导工作，我们提前踏勘、风险研判、制定方案。在昨天晚上20时30分的时候，广场对外开放，同步呢，我们民警、武警及各方面的安保力量同步到位，分设了8个格区，根据客流量呢逐步放开、放行的这种工作措施，确保每个格区呢都秩序良好。
5: 除了分区管控，今年安检环节也有新变化。马素说，安检棚专门设立了天安门快通便民服务通道，群众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提前2天预约走专门通道安检入场。
6: 今年在这个安检棚设立了快速通道，通过这个京通小程序可以提前2天进行预约，缓解这个群众排队等候时间过长的压力。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实时的掌握客流的数据、流量、人员的密度，采取不同的疏导引流的措施。
5: 预约便民措施效果明显，来自广西的2个女孩在北京上学，因为提前约了快通，不到1小时就顺利入场。
7: 我今天3点多来的，
2: 很冷，但是我们约了快通，就不到1个小时就进来了。
7: 我们已经来了3次了，就是很激动，
2: 感觉祖国越来越强大了。然后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5: 在人群当中，藏蓝色的执勤身影始终伫立。从昨天晚上7点到岗，马素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0几个小时。
6: 今年是第24个年头，每年的国庆节，我都能站在广场上给祖国庆祝生日，我感觉到很自豪。
5: 升旗结束后，广场各出入口最大化打开，地下通道口加设警力，引导群众有序散场。北京警方提示，国庆假期天安门地区客流较大，请游客看管好随身物品，带小孩的家长务必手拉手。广场东口设有为民服务车，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求助。
0: 今天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到达60.7万人次，将创国庆客流新高。国铁北京局梯次安排补充运能，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10月1号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假期中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到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到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级返程主干。

0: 路段陆续出现车辆排队，香山、颐和园等景区周边车流同步上升。交管部门聚焦酒驾涉牌、闯红灯、飙车炸街及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持续开展全市夜查和区域整治。交管部门提示，假期高速流量高位运行，建议合理规划时段错峰出行，发生轻微事故拍照后快速挪移，节日聚餐增多，牢记开车不喝酒。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十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7，2026年国庆档第一天票房突破1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前三。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0.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第一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经过三盘鏖战，以7-6、4-6、6-2击败从资格赛突围的施涵，成功晋级。第二轮比赛中，她将对阵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7: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8: 都市人
9: 累垮了，
10: 垮了，垮了。
8: 现代人
11: 虚透了，
8: 上年纪
11: 犯愁了，
7: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8: 开班了。
1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7: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7: 听
9: 广播，
6: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2: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那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首日，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一半已经堵在高速上了，还有一半呢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每年国庆出行都是大型的名场面啊，高速堵车堵到有人下车遛狗，在旁边打太极，甚至坐4-5个小时下来腿疼腿肿腰肿。那景区里呢也是人挤人，逛一天下来膝盖疼。

0: 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们此刻可能就在出行的这个路上。
1: 嗯，
0: 大家出行玩的尽兴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我们身体的信号。
1: 嗯，
0: 很多小毛病咱们提前预防，及时解决，不会影响您的行程。
1: 嗯，
0: 今天咱说的都是这些特别容易操作的方法，您在车里景区里咱都能用。
1: 嗯，那首先先进入正题，说说大家最有共鸣的高速堵车。哎，相信很多人现在堵在路上啊，很多人觉得长途开车最伤身的就是久坐。其实我之前听孟大夫也提到过，还有比久坐更隐蔽更伤身体的问题是吗？
0: 是的，一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在高速上，因为有的时候要去服务区排队上厕所，
1: 嗯，
0: 很多人嫌麻烦，或者就是有的时候老人一起出行就觉得，嗯，哎呀刚上完再上不好意思说，或者说大巴出行了跟着团出去玩的，
1: 嗯，是的，
0: 他是定期定点停车，他不是一直说想停就停，
1: 对，
0: 或者就是本身马上确实要到服务区了但是堵上了，
1: 嗯，
0: 进不去，哎呦这个事儿麻烦大了，真别憋尿。所以我有很多这个腹泻的病人也特别害怕，这一出去就，
1: 哎，对，
0: 就特别怕路上没有厕所，就是这种，尤其是越是紧张就不行了，就越想上厕所。
1: 嗯，
0: 包括像前列腺，有的就老年人前列腺增生了，
1: 是，
0: 他尿频尿急，每次尿的量其实很少，
1: 嗯，
0: 但是他就总有想去的感觉，那这种憋尿的感觉越着急越紧张，哎呀，看着眼看着就差5公里到收费站了，就到这个我们说服务区了，就是过不去，
1: 嗯，
0: 这5公里堵40分钟，您说这咋整？所以呢，这个时候憋尿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危害。首先呢，损伤的是膀胱的黏膜，膀胱充盈太久，黏膜会被撑得很薄，抵抗力会下降，很容易诱发这种膀胱炎和尿路感染，尤其是女性。
1: 嗯，
0: 我自己有一次在高速上也是出去玩啊，然后就找不到那个服务区堵着，哎呀，就觉得女生又很不方便，哎呦天哪！然后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服务区，然后但是就比如说，即便是去了洗手间之后回来，还是觉得小腹有一种隐痛，
1: 嗯，
0: 其实就是这种我们说膀胱的这种炎症的表现，就它被撑得太薄了，就是黏膜炎症的表现，
1: 嗯，
0: 啊，甚至严重的会有一些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肾脏功能。
1: 嗯，
0: 除了我们说憋尿之外啊，久坐那对腰的这个我们
1: 损伤太大，
0: 对，嗯，别的不突出，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对吧？那除了腰之外啊，连成一串的是颈肩腰背。而你想颈肩其实也是持续性的紧张劳损，对吧？如果咱要是不开车坐旁边啊，它还行，但是你想开车的人他基本上都得绷着，他得坐直了，手得攥着方向盘，
1: 嗯，
0: 对吧？那脖子肩膀都僵着，再加上注意力高度集中啊，几个小时下来这颈肩的肌肉一直是处于这种收缩的状态，下车的时候这脖子感觉都转不动了，这一转就感觉那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有声，
0: 对，
1: 就那种感觉，确实
0: 它会很有疲劳感。所以
1: 那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下车活动身体很方便啊，舒展一下，但是车上的空间确实会比较小，有的时候确实也下不了车，没法下车活动，有没有什么坐在座位上就能做的小动作，比如说能够消消腿肿啊，然后护腰椎，也能缓解我们的肩颈不适和晕车之类的。
0: 是可以的。为什么在这儿说要这个动一动腿很重要？因为其实有一个之前我不知道在节目里面讲没讲过，是我们有一个大夫去支援去内蒙的扎兰屯儿。那是很多年前了，十几年前去扎兰屯儿，还没有现在交通那么方便。
1: 嗯，
0: 等于说他是先坐这火车。

0: 的时候，就刚走了几步就腿就不行了、
1: 哦、
0: 剧烈的疼痛，后来发现是下肢静脉血栓了，这个人还是个大夫，然后去了那儿之后先去做了个手术、
1: 哦、
0: 然后把这下肢静脉血栓取掉了之后放了个支架，然后我们就后来就跟他开玩笑说大夫去支援，还没开始支援大夫先病了，
1: 是
0: 先去做
1: 了个手术。所以下肢静脉血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跟久坐，
1: 就是久坐，
0: 久坐，它是这样，它一定是跟本身的血液的，比如血脂情况啊、
1: 嗯、
0: 血流的情况呀，然后包括久坐，它老不这个老不动啊、
1: 嗯，
0: 出现了这种老不动了之后，突然一动，它血栓有脱落、
1: 哦、
0: 对，所以就是它其实这种血栓大部分都和这种血管的内皮有损伤，然后有这个我们说血小板的这种这个聚集，然后呢，它可能不是很稳定，因为它当时的时候它久坐嘛，所以它这个就有这个血小板的这种聚集，它再一动，这个血栓脱落了。
1: 嗯，
0: 结果去那儿之后，然后他先做了个手术，然后我们还够逗他说这家支援的大夫去了还没开始支援先跑人家
1: 自己先病了。
0: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长途的这种旅行，甚至有一些朋友会去有这种比如说跨国的旅行，像比如说我飞国外飞欧洲可能9个小时10个小时的这种旅行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动一动我们的腿，包括我们在车上也是，比如说要开回老家可能要开8个小时的车、
1: 嗯、
0: 我在这坐着觉得我坐着，但是有的时候您坐着本身如果您血脂高，下肢循环不好，再加上点内皮损伤形成了血栓，您这一动人家坐8个小时一下车巴拉一动得血栓脱落了、
1: 嗯、
0: 栓到哪儿了，您就会疼痛，就会需要处理，所以那不如就我们在车上的时候就把腿动一动
1: 动一动。
0: 对，其实您可以啊，我们说叫这个踝蹦，什么叫踝蹦呢，其实就是您可以把双脚脚跟踩住地板，脚尖往上勾、
1: 哦、
0: 对，脚跟不要离开地板，脚尖往上勾，甚至你会觉得小腿有点紧绷和酸酸的感觉、
1: 嗯，对我们的后腿有那种拉伸的感觉，
0: 对、
1: 嗯、
0: 就跟我们站着做体重运动一样，是脚尖着地，
1: 对对对，
0: 这是脚跟着地，
1: 而且这个动作其实挺累的，它不是
0: 很
1: 轻松，很
0: 酸的，
1: 对，特别酸。
0: 对，其实您可以做10到15组一次，您可以多做几组，尤其是根据您堵车的时间，它这个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收缩我们小腿的肌肉啊，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血液的循环，尤其是能够缓解您坐了久了，坐久了之后这种腿肿啊、腿麻、腿胀啊，甚至能够防止因为久坐而引起的下肢血栓，特别适合这种长途游，无论您是坐飞机坐车还是开车、
1: 嗯、
0: 长途的话您一定要注意下肢一定要动。
1: 嗯，那腰怎么办呢、
0: 嗯、
1: 除了腿之外腰也很酸呀，坐久了之后。
0: 是的，现在我看很多这种开车的、嗯、就长途开车的司机都会开就会有这种专门腰垫去垫一下、
1: 嗯、
0: 要不然这腰受不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是经常坐车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腰不舒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这种坐姿的转体啊，其实我们可以说后背靠在这个座位上，双手呢交叉抱在胸前、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向左慢慢的转啊、
1: 哦、
0: 一定不要特别着急说咔嚓一转给扭着了，不行啊，我们说啊，靠紧我们的这个靠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哎慢慢的我往左转一转，哎我再往右转一转啊，两边其实就啊跟转体运动一样，我们只不过轻柔一点啊，来回做几次，一定要注意啊，动作要慢，别这个猛一劲儿，这好不容易僵硬的嘎巴一劲儿给撑着了、
1: 嗯、
0: 啊，或者是给扭着了也不好。
1: 那其实我自己坐车的时候啊，这腿也不疼腰也不酸，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容易晕车。
0: 嗯，
1: 对，而且我一晕车吧有时候就想吐，然后车上没有塑料袋那我就完了呀，堵在高速上又下也下不去，然后就是一直憋着，然后一直咽口水。
0: 对
1: 对，
0: 司机说了，你问司机，你问啊，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司机说吐车上200。对，其实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不用闻柚子皮啊或者风油精，因为很多人会准备点橘子皮，
1: 嗯，
0: 或者准备点这种风油精这种，我闻。其实如果从

0: 啊，比三个手指的这个长度宽度，然后呢，哎，它在两个我们说两个肌腱，这个筋中间就是内关穴，您慢慢的按揉，您会觉得有一点点酸胀的这种感觉，两边呢您可以各揉一分钟，它的作用是啥？和胃降逆，可以缓解晕车带来的这种恶心啊、反胃啊、头晕不适的这种症状，而加上这个它也好摁啊，对吧？
1: 对。而且这个随时都可以啊，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坐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我每次都是一直看盯着屏幕看，然后就会觉得头晕眼花的，有的时候就是看看车外的窗外的风景也很好，包括其实你回家这个旅行的途中是吧，最重要的也是车外的风景，而不是你眼中的手机，手机什么时候都能玩，对不对？
0: 对，但是现在大家就觉得拿着手机对手机有依赖性嘛，
1: 是，
0: 但其实我们要看看车外的风景，甚至跟同行的人聊聊天说说话也是一个难得的聊天说话的这个时间。
1: 哎，这时候我就要提到了，因为开车的人其实是最累的。然后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司机啊，我早上让他送我去地坛书市，我们这两天在地坛书市有活动啊。结果就在路上呢特别堵车，那天我呢一开始和他说，师傅麻烦能帮我快点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他说好的。结果开在路中间呢他自己暴怒，就是因为堵车，前面那辆车一直不走，他就狂按喇叭。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国庆回家这个路上可能也会有这种堵车的问题，对吧？可能确实大家有的时候情绪会不太好。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小办法能够快速的平复他的情绪呢？
0: 对，确实有很多人是那种平时看着脾气还挺好的，
1: 对，
0: 但是一开车就完了，就脾气就很暴，
1: 怒症。
0: 对，而且特别容易就是那种，你会不会开车呀？你怎么开的车？
1: 对，
0: 你说你这样不是别了我一下吗？哇，就这种人非常多。但其实你想，咱们国庆首先要平安出行，平安到家，无论是出去玩也好，或者是咱回家看老人也好，咱团聚也好，你想如果要是真是路怒有这种剐蹭啊，或者是

0: 个叫做四七八的呼吸法。
1: 哦，这是什么意思？四七八，
0: 您先用鼻子吸气四秒钟，憋住，
1: 憋住，
0: 然后再慢慢的呼出去，等于说您就有一个吸气憋住，然后慢慢呼气，就是让您深呼吸平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就是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再呼出八秒，做三到五组。它是什么意思呢？能够帮助您平复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的状态，能够在辅助情况下帮助您控制情绪。所以大家听孟大夫说的，如果这次我们说今天在录上，您真的觉得这人怎么开的车，你会不会开车，你不知道别着我了，你刚才差点蹭着我，如果有这个时候，当您想说这些话的时候，您不妨深呼吸，跟自己说，世界如此美好，而我不能这么暴躁，毕竟假期还有七天，咱们要出行美好。
1: 对，而且也要关注这个车上其他人嘛，对吧？有的时候，
0: 对，有的时候他一着急，就弄得大家心情都很不好。对，
1: 有的时候我家里人开车，我就有这种感觉，其实我感觉根本没啥，你别着急啊，我也没着急，
0: 对
1: 不对？
0: 而且你说咱就快那两秒钟，能快多多少，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有的时候就他跟本来是对别人的矛盾，然后呢他一着急，车上，对，车上的人，一个你下来真是有个什么冲突，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我们就说了，您把别人打了，您赔钱，您进去，别人把您打了，您疼，对吧？这得不偿失。
1: 是的。
0: 再加上有的时候车上，就比如说这个那个男的开车，比如说这个媳妇儿坐旁边呢，说，哎，你别这么着急。完了，
1: 夫妻吵起来了，
0: 又你知道什么呀，对，我完了又吵起来了，所以
1: 是得不偿失。
0: 咱这个时候的都是出来玩的，主打一个叫什么，来都来了，都是出来玩的。
1: 是啊，来都来了。那我们说完了路上了，再说说这个景区游玩的问题。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假期第一天直奔的也不是回家，就直接出去玩了。那现在大家其实出去玩都爱拍照，无论是各个年龄段的人啊，比如说我去景区里面还看到很多这个阿姨，她会拍一些那些这个
0: 拿着丝巾，
1: 对，拿着丝巾，丝巾飞舞。然后比如说几个阿姨成团组队出去旅游的，他们会摆一些非常漂亮的姿势，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啊。那其实出去玩爱拍照，很多人就是拍完之后啊，就低头
0: 赶紧修，修完了发朋友圈，
1: 想着赶紧发朋友圈啊，要不然就是修一修，那阿姨也得美颜美白，然后阿姨还得欣赏，是吧？
0: 磨皮拉满，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爬山逛景点，一天走下来膝盖疼腿疼。那像这些我刚刚提到的，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能够减少损伤的呢？
0: 其实首先我们无论是出去玩也好，或者咱这个低头这个事儿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的颈椎的生理曲度是不友好的。就其实我们要适当的去抬一抬头，因为咱低头的时候太多了，大部分都是低头干事儿。我们说这个低头脚踏实地的也要抬头仰望星空，对不对？所以就经常咱别老低头玩手机，也一定出去玩的时候注意啊，我们要适当的去仰仰头，省得你这颈椎受不了。其次呢，我们刚才说出去玩，那一定离不开的就是我们说秋天要干嘛，要登高
1: 望远。
0: 对，哎，登高望远。那爬山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您爬错了，其实特别容易伤害我们的膝盖，对吧？那有的时候对这个膝盖磨损很大，所以其实我们上山的时候您可以重心往前移，我们说大部分这个重力在我们的这个脚掌上，脚跟其实稍微悬空一点啊，在脚掌上，在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脚掌上啊，可以减轻这个膝盖的压力。下山的时候您别往下冲，因为尤其是台阶的还行，有的是那坡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下山的时候，如果真是这坡啊，您走之字形路线啊，之字形路线其实就相当于缓冲这种坡度，减少我们膝盖对软骨的这种冲击。对，有的时候像带父母出去啊，本来是好意，就去了一趟之后回来，父母这个颈肩腰腿全疼了。
1: 是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硬扛啊。如果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现了一些不适，那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庆已经是秋天了啊，那秋天有什么 什么样的天气呢？就是景区里面可能风大天干，那很多人出去逛一天回来呢，鼻炎也犯了，嗓子也开始疼了，甚至可能会感冒，因为比如说穿的不对。那这种换季出行的呼吸道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方法呢？
0: 哎，其实是有的，因为呼吸道问题我也一直在，因为老鼻炎患者了嘛。这秋天其实本身就是这种干燥多风的，尤其是北方特别干，加上景区人多。

0: 多啊，粉尘也多，再加上景区人多了之后，对，有的时候很容易交叉感染，因为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烧了，他是不是有别的这种呼吸道的问题。所以确实，如果是我们本身肺气比较虚弱，就有这种呼吸道基础病的朋友们，很容易诱发呀这些呼吸道问题。所以我们提前做好防护，就会能够明显的减少这些风险。第一个最管用的就是您戴一个比较薄的这种医用的外科口罩，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就去就各种医疗器械的这个药店啊，你一买可能一盒里边50个装的或者几十个装的全家都可以使，也很便宜啊。而且这种薄的这种医用口罩本身它不会觉得特别闷，就是它一方面能够挡住冷风啊，能够挡住这些粉尘花粉进我们的鼻子嗓子，然后一定程度上保这个避免我们这种交叉感染啊，避免这种冷空气刺激我们的黏膜啊，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说啊就上不来气儿，因为像那种 N95啊，戴上了之后，你会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会特别的有点憋得慌。
1: 是的，
0: 对，所以咱戴一个这种医用的外科口罩，其实就很好了。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出去的时候尽量秋天的时候干燥啊，呼吸道黏膜本身就很容易缺水，咱们呢要适当的喝这个水。如果可以的话，您随身带一个250毫升左右的小保温杯。所以每次说到这儿，我的每次都要表扬练文，每次我都说，我说来点冰的吗？来点这个。
1: 我说孟老师不用。忘了我带了保温杯，
0: 对，令人说我带了保温杯，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来，然后开始喝这个健康的小水。而且确实是这个季节本身呼吸道黏膜容易敏感，黏膜缺水了，因为黏膜是喜欢湿润的，咱们看咱们的口腔也好，眼睛也好，是不是都是湿润的，它舒服，干了以后您会不舒服，所以当黏膜缺水的时候就容易敏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喝点这种温水，您带个250毫升左右的小保温杯，您放在包里特别方便。现在好多景点包括高铁站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机场，其实它都有接水的地方，
1: 是的，都有接温水热水的地方。
0: 对，所以就是尽量别喝冰奶茶，别喝冰饮，毕竟已经入秋了，咱的阳气已经逐渐的在啊回落，开始往里收了，咱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耗伤我们的阳气了。
1: 然后大家也可以向练文多学习啊，出门一定要带一个保温杯。
0: 对，也可以向练文学习。有的时候，因为如果您是老说话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带一些这种无蔗糖的这种有中草药含
1: 的
0: 成分的这种润喉糖，保持这种咽喉的湿润。
1: 嗯，我们秋天要润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很多人出门除了比如说像练文这样带个保温杯，很多人怕自己出门生病啊，就习惯带一大包药，但是出门旅行就说太重了好像也不太合适，沉得要命还不一定用得上。那有没有什么体积小用处大的小物件能应对出行常见的我们刚刚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啊，晕车呀，然后甚至是拉肚子，然后有一些户外的蚊虫叮咬、小擦伤这些小问题。
0: 其实有的，我可以跟大家说说孟大夫的好物分享。
1: 哎，对，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问孟大夫呢？首先，孟大夫他专业上确实是可以给大家提一些意见。其次呢，孟大夫也是一个特别。

0: 够了，包括像夏天出去，我会带点藿香正气，它有很多不同的剂型。如果要，因为它其实有无酒精型的，不一定非得带有酒精型的。
1: 是的，
0: 它里边有这种滴丸、胶囊或者是水都可以，就根据您的情况。我为什么会带这个？因为像藿香正气滴丸。

0: 为啥呢？是因为如果您晕车了，或者是犯困了，需要提神了，甚至觉得鼻塞了，像我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就鼻塞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拿出来吸一下，一方面能够清凉提神，同时呢它也会让您觉得能缓解您鼻塞的这种气味。
1: 嗯，
0: 尤其是有的时候在外面，我可能会闻到一些烟味儿啊，我就会一闻到烟味儿，我就会。就鼻炎就受不了，对、
1: 嗯。
0: 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用一点这种薄荷的鼻息棒或者这个清凉油，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季节虽然已经入秋了，但是。

0: 的这个风油精，不说错，所以这个时候就带我们说清凉油嘛，一方面可以您晕车也能用，头晕也能用，鼻塞提神也能用，包括您被蚊虫叮咬了，
1: 也
0: 可以使，也
1: 可以涂。
0: 包括现在很多的那种薄荷鼻息棒，它的这一面是薄荷鼻息，另外一面就是上蚊虫叮咬的那个药物，
1: 正反两面，
0: 对对对，所以我这个清凉油也好，或者薄荷鼻息，我都顺手可能会在包里扔一个，再加上点藿香正气，拿一小管，然后同时呢也会带点这种便携的酒精棉棒，而且它特别方便，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一掰中间，然后它上面它那个酒精棉棒的，它其实叫碘伏棉棒，不叫酒精棉棒，它那个碘伏是储存在那个棉棒的棍儿里的。
1: 对，这个我也会用，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卫生干净，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嘛。
0: 对，一次性的一个棉棒，它的那个碘伏其实是隐藏在这个棉棒的棍儿里的，它平时那个棉棒其实是干燥的，然后就是如果您需要用的时候，您一掰完了之后，它那个碘伏就自然的会流到它的那个棉棒的那个棉头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它又变成了一个酒精的一个碘伏的棉棒了，一根一根的。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有的小的擦伤了、磕碰了、蚊虫叮咬了啊，其实用它稍微就是擦一擦会比较方便。
1: 是的，那说到这些，我们出行要带什么？那有的人说呀，我什么都不带，我得把孩子带着呀。但是带小孩出行，你就不得不带很多东西。首先带的得是家长这颗操心的心啊。
0: 对，
1: 那带小孩出行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健康问题？孟大夫给大家聊聊。
0: 其实就是如果带孩子出去的话，因为本身很多小朋友的像这个胃肠道功能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饮食卫生是最重要的。因为每年只要过了重大的节假日，我跟你说，孟大夫的门诊一定全是吃坏了、积食了一批，吃的不干净，拉肚子的、吐的啊，急性的胃肠炎、胆囊炎、胰腺炎的肯定有。第一点就是饮食卫生，景区的路边摊、小吃摊啊，看着闻着真香，但是尽量别给小朋友吃，尤其是这种生冷的、油炸的，小朋友的胃肠弱，特别容易吃坏肚子，还是应该去尽量正规的餐厅吃饭啊。我们也喝这个瓶装水，别喝那个接的那种水啊。

0: 代的方便吃的养生小零食啊，既能补力气也能够缓解疲劳。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旅途很重要，但是出发前如果能够准备的很充分，那也是为我们的旅途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也能让旅途更加的开心自在嘛。
1: 嗯，哎，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在旅行的前一天去超市购买旅行零食这个环节。
0: 对，这个我也很喜欢。
1: 就感觉那个时候心就已经在，哎呀，就当你无限靠近幸福的时候是最幸福
0: 的。是
1: 的，我觉得哎呀，明天就期待了要出去了。
0: 对，而且我觉得有想象到带了这些零食怎么样和家人朋友分享。
1: 一边吃一边聊天啊，吃着火锅唱着歌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我觉得有几个。

0: 哎，往右边，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双手上举，再伸个懒腰啊，然后再把腰弯下去，摸摸咱们的脚尖儿。哎呀，其实就是您喜欢的拉伸方式都可以。
1: 嗯、
0: 您这样的这个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其实放松肌肉，再加上您洗个热水澡，然后冲冲肩颈、腰腹和小腿，再加上去拉伸一下，晚上您一定能睡个好觉。
1: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出行的实用技巧，从路上堵车到景区游玩，从应急物品到缓解方法，可以说是全方面覆盖了。所以也希望今天在路上的朋友们呢，都能一路顺畅，到景区也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同时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包括也是我们九四五养生派的粉丝朋友们，这别国庆回来又得我和孟大夫聊聊，哎，怎么样缓解国庆造成的感冒、头疼、腿疼、腰疼，是吧？
0: 希望大家都能一路畅通，吃得好，玩得好啊，平平安安去啊，平平安安回来。
1: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快递，快递！
5: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6: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5: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6: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5: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6: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5: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6: 哎呦，还真是啊。
5: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7: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9: 我是大鹏，
10: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1: 我是黄子鸿凡，
12: 我们是 Wonder。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4: 大家好，我是蓝老。
15: 本土向联系绿叶，
16: 二手玫瑰，
17: 回春丹。
18: 大家好，我是于世，
19: 我是老狼。
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7: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3: 10月5号到6号，
19: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集湖，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8: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
14: 去奔赴。
1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0: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10.1万人天安门广场观升旗；今天北京铁路客流将再破国庆记录；2026年国庆档新片总票房破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6点10分，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大约10.1万名群众现场观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警方通过分区管控、快速安检、数据疏导等措施保障现场秩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感觉生在中国真的很幸福，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3: 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4: 感觉很壮观。
5: 让孩子也感受一下那个升国旗的仪式嘛，祝咱们祖国越来越好。
6: 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灯光还亮着，从各地赶来的群众已经在安检口排起了长队，有人裹着羽绒服，有人贴着暖宝宝。6点10分，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冉冉升起，和平歌凌空飞起，现场群众共唱国歌。天安门地区分局巡警一支队五中队中队长马素介绍，为应对大客流，警方昨天晚上7点就已经到岗。
7: 为了做好今年国庆升国旗仪式的大客流疏导工作，我们提前踏勘、风险研判、制定方案。在昨天晚上20时30分的时候，广场对外开放，同步呢，我们民警、武警及各方面的安保力量同步到位，分设了8个格区，根据客流量呢逐步放开、放行的这种工作措施，确保每个格区呢都秩序良好。
6: 除了分区管控，今年安检环节也有新变化。马素说，安检棚专门设立了天安门快通便民服务通道，群众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提前2天预约走专门通道安检入场。
7: 今年在这个安检棚设立了快速通道，通过这个京通小程序可以提前2天进行预约，缓解这个群众排队等候时间过长的压力。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实时的掌握客流的数据、流量、人员的密度，采取不同的疏导引流的措施。
6: 预约便民措施效果明显，来自广西的两个女孩在北京上学，因为提前约了快通，不到1小时就顺利入场。
8: 我今天3点多来的，
3: 很冷，但是我们约了快通，就不到1个小时就进来了。
8: 我们已经来了3次了，就是很激动，
3: 感觉祖国越来越强大了。然后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6: 在人群当中，藏蓝色的执勤身影始终伫立。从昨天晚上7点到岗，马素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0几个小时。
7: 今年是第24个年头，每年的国庆节，我就能站在广场上给祖国庆祝生日，我感觉到很自豪。
6: 升旗结束后，广场各出入口最大化打开，地下通道口加设警力，引导群众有序散场。北京警方提示，国庆假期天安门地区客流较大，请游客看管好随身物品，带小孩的家长务必手拉手。广场东口设有为民服务车，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求助。
1: 今天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到达60.7万人次，将创国庆客流新高。国铁北京局梯次安排补充运能，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途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10月1号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假期中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今天很可能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出行距离更长，覆盖范围更广。10月2号到6号，高速公路总流量维持在6200万到6400万辆次左右，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后期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级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10月7号是假期最后一天，晚间临近免费通行截止10点，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小客车短时集中驶出高速公路情况。 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市民出游探亲出行集中释放，全市高速公路交通枢纽、景区商圈周边交通流量明显上升。市公安交管部门早六点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交警全员坚守岗位，重点加强进出京道路、市区主干路、山区公路及景区商圈周边秩序维护。七点开始，京哈高速朗甫三桥、六环梨园桥等路段受事故影响通行缓慢，随后京藏、京城、京开等高速出京方向部分路段陆续出现车辆排队，香山、颐和园等景区周边车流同步上升。交管部门聚焦酒驾涉牌、闯红灯、飙车炸街及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持续开展全市夜查和区域整治。交管部门提示，假期高速流量高位运行，建议合理规划时段错峰出行，发生轻微事故拍照后快速挪移，节日聚餐增多，牢记开车不喝酒。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十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7，2026年国庆档第一天票房突破1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前三。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两成，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网女单第一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经过3盘鏖战，以7-6、4-6、6-2击败从资格赛突围的施涵，成功晋级。第二轮比赛中，她将对阵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
9: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3: 今天全场猛减，
14: 太划算了，
13: 买！
12: 买！
1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7: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18: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赶紧扫，
19: 我来扫了
18: 领红包，
20: 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19: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21: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
17: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 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0: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2: 怎么回事？成功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17: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郑主任举起三只手指头，用英语问：“这是第几？”累得眼睛都发直，浑身被汗水湿透的陈勇看着郑主任的手，满脸的迷彩油都被汗水冲开了。他努力辨认着，用英语回答：“三。”“好，过。”陈勇跑步过去，从桌子上拿起五四手枪，颤抖着手组装好，装上弹匣，跑到两个山崖之间悬挂的两根

0: 汗流浃背跑过来。郑主任举起四根手指头，这是几？
1: 四。
0: 刘小飞用步枪撑着自己，还能坚持吗？刘小飞干咳了一下，跑向桌子。
1: 没问题。
0: 董强和田小牛背着背囊，浑身被汗水湿透，几乎是同时跑过来。这是几？郑主任举起三根手指头，田小牛眼睛发直，怎么也看不清楚。郑主任高喊，
1: 最后一次，这是几？
0: 董强不经意地踢了他后靴根三下，田小牛马上用他的牛式英语高喊
1: three。

0: 在董强身后陆陆续续地跑着戴着奔尼帽穿着迷彩服的精悍的军人，超负荷的训练让他们的身躯那么疲惫，在庞大背囊的重压下，他们的脚步都是蹒跚着，只有奔尼帽下面的眼睛黑白分明，布满血丝。萧琴在沙发上拿着电话，声音发颤。
1: 喂，军医大学呀，我找刘芳芳，让她接一下电话好吧？啊，我是她妈妈。
0: 外面车声，刘永军下车大步走进来，萧琴还在拿着电话。
1: 什么？她不接？麻烦你告诉她，我是她妈妈。啊？她说谁的电话都接？

0: 坐在沙发上撑着头掉泪。我是他妈妈，他怎么就不接我的电话呢？刘永军坐在中间的长沙发上，公务员迅速把茶放在茶几上。刘永军点点头，看着萧琴不说话。
1: 老刘啊，你能不能找找军医大学的领导，让他们帮忙劝劝闺女？
2: 你不是能耐吗？你自己去找啊。
1: 老刘，我错了还不行？你就帮我去找找他们的领导行吗？
2: 这种事情找人家领导算怎么回事？
0: 刘永军站起来在客厅踱步。
2: 我怎么说？嗯，我闺女离家出走不回来了，你萧琴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找领导解决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萧琴可怜巴巴地看着刘永军，刘永军指着他的鼻子，
2: 你不是能耐吗？你不是比我还领导吗？你见了军衔和职位比我低的不都是领导吗？啊，你比我还能耐，比我还领导。
1: 老刘啊，现在不是斗气儿的时候，我写检查还不行吗？
2: 我告诉你萧琴，现在不是检查的问题，你太不像话了。
0: 刘永军声色严厉，
2: 有你那么跟人说话的吗？我不光是说张雷的问题，我是说你跟很多人的问题。
0: 我工作忙，管不了你，以为你没工作在家待着就惹不了祸，没想到你更厉害了啊！
1: 老刘，我……
0: 萧琴气馁地坐在沙发上。
2: 权力是什么？权力是军队赋予我的，你有吗？你是什么级别？你可以随便在我不在的时候动我的车，动我的司机，你凭什么做奥迪？
0: 昨天我和司机谈话了，他跟我汇报了你最近的动态。
2: 你现在了不得了，军区机关下面的部队，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居然还敢跟我的干部谈话，居然还敢整特种大队的黑材料。
0: 萧琴脸色一惊，看着刘永军。
1: 老刘，我没有。
2: 军区的干部都跟我汇报了。
0: 刘永军举起茶杯就砸在地上，哗啦啦一地水。
2: 你有什么资格去调查？你有什么资格去询问我的干部？
0: 公务员小月无声地拿过墩布过来擦地。萧琴颤抖着声音说，
1: 你先出去，等会儿再擦。
2: 怕什么？
3: 怕丢面子？
4: 小月，到，
3: 给你一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4: 能。
3: 从现在开始，
4: 萧琴不许出大门一步。
2: 你给我看好了，出去我就处分你。
0: 小月张大嘴，看着手掌，又看看萧琴。
2: 能不能完成？
4: 能。
1: 老刘，我
4: 不是犯人，我是公民。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3: 对，你有人身自由，你可以出去。
2: 出了这个门，你就别给我回来。
0: 萧琴脸白了，看着刘永军。
3: 特种大队的黑材料是怎么回事？
1: 我也是想帮助你工作。
2: 你有什么资格帮助我工作？
3: 我郑重地告诉你萧琴，我刘永军不搞老婆当办公室主任那一套。你给我记住了，
2: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萧琴低下头不敢说话。
2: 一直擦眼泪。材料呢？你交给哪个部门了？
1: 我没交。
2: 为什么不交？
1: 我怕人家说你搞裙带关系。
2: 你还怕这个？刘永军一脚踢飞了身边的一把椅子。你萧琴还怕人家说我搞裙带关系，搞枕头风？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真的是怕这个。
2: 萧琴不敢说真实原因。
1: 老刘啊，你别生气，你的身体，
2: 你给我坐下。小月，给我收拾东西，送到军区司令部首长值班室。我今天晚上就去值班室住。从今天开始，你不跟我说清楚，别想见我。他戴上军帽，指着萧琴怒吼：我是带兵的，我不能让我的兵在前面冲锋陷阵，我的老婆在后面整他们的黑材料。他拿起公文包大步走了。萧琴追到客厅门口，无力地靠着敞开的大门。小月小心说：
1: 阿姨，我去收拾东西了，这是首长的命令，我得执行。
2: 萧琴不说话，只顾流眼泪。他身后的小月轻声上楼了，自己才哭出声来。
1: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呢？
2: 刘芳芳和何小雨抱着课本在校园里走着，后面有人喊：芳芳。两个人回头，穿着衬衣和军裤的刘永军大步笑着走过来。何小雨有礼貌地说：
5: 刘伯伯好，芳芳，我去上自习了。哎，你在八教等我啊。
2: 刘永军笑着看女儿，刘芳芳脸上没有笑容，也不看他。芳芳啊，能陪我散会儿步吗？
5: 刘参谋长时间宝贵，我耽误不起。首长，我去自习了。
1: 芳芳，我现在不是参谋长，你瞧，我专门把军装脱了放在车里，车也没有开进来，我走过来是找你的，我现在是你的爸爸。
2: 刘芳芳看着父亲额头的汗：
5: 你心脏不好，干嘛走那么远啊？我们学校可大了，你走了很久吧？
1: 啊，没多久，散散步对身体也有好处。怎么样，陪爸爸走走？
2: 刘芳芳不说话，心已经软了。
1: 好，走吧。
2: 刘永军笑着背着手看着黄昏的花园：很久没这么和你散步了。刘芳芳不说话，抱着课本跟在后面。爸爸的工作越来越忙，你也穿上军装了，见面机会就少喽。唉，还是爸爸当团长师长的时候好啊，都在家属院，你没事就到师部找爸爸，爸爸开会你就在外面跟战士玩，困了就在我的值班室睡觉。刘芳芳鼻头一酸，眼泪掉下来。
1: 爸爸知道你恨爸爸，对吗？
5: 没。
1: 你恨爸爸干嘛当将军，干嘛有这么大的权力？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其实不这样，年轻的时候也是师部的一朵花，很单纯，生你的时候难产，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也比较迁就他。你是不是在想，如果爸爸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妈妈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2: 刘芳芳不说话。
1: 其实啊，爸爸跟你一样，也是一个普通的军人，

0: 破仑有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爸爸当了将军，算个好士兵，没想到反而不是个好爸爸了。哪儿的话呀，我知道您疼我。你妈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有责任，我对她教育不够。不过反过来说，她毕竟还是你母亲，我的妻子，对吧？她还是疼你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好了。我不会原谅她的。张雷本来是个很傲气的军人，他不可能会向这些东西低头。他看低了张雷，侮辱了他，也等于侮辱了我。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傲气，他怎么能这么对待人家？嗯，这个张雷呀，真的有那么好？他要不好，你干嘛总是提起他来？你不也说，生个儿子就得跟张雷一样吗？那是因为我欣赏他，他敢在这么多将军面前高喊：“将军同志，按照战争规则，我征用你们的直升机。”哎，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兵啊，从没有。刘芳芳笑了，笑容里面有着些许自豪。下周啊，我去军区埃尔纳突击集训队视察，我会和他谈谈。
1: 啊，爸，你可别跟他谈，他可不会屈服你，他肯定会恨我。
0: 啊，我知道，你爸爸带了一辈子兵，兵都是什么类型我还不知道。我不是作为将军，是作为你的父亲，他的一个普通朋友的父亲。来和他谈，你应该相信我，在战场上，你爸爸一句话就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去赴汤蹈火。不了解士兵，我做得到吗？
1: 刘芳芳眨巴眨巴眼。那，你打算跟他谈什么？我可不要你说我喜欢他，他会看不起我的。
0: 当然不会。你是我刘永军的女儿，哪有我去求他娶你的道理呀？他有傲气，你怎么就没有？你的身体里流的是我刘永军的血，我怎么带兵的，你都忘了？
1: 这又不是打仗。
0: 你错了，芳芳。男人和女人之间，才是战争的，或者他征服你，或者你征服他。如果他根本就不想征服你，你就是把所有的防线都给他放开了，他也根本进不来。那么你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不要老是以示敌以弱，这种兵你越弱他越没有兴趣。真正的男人喜欢征服强者。刘芳芳回味着父亲的话，刘永军疼爱地看着女儿。按说我不该现在跟你说这些，如果不是看张雷也确实不错，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不是那种溺爱女儿的父亲，我把你送到军校，送到特种大队锻炼，是希望你可以成为真正的军人。我这样做呀，还有一个考虑。芳芳啊，你从没遇到过挫折，如果这是一次失败，对你未必不是好事。失败才会给你人生经验，才会去反思啊。
1: 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不会失败。
0: 好丫头，要有这个志气。好，我走了，晚上还要开会。
1: 爸，
0: 我送你出去吧。不用了，你抓紧时间学习，好好珍惜你的青春，学习科学知识，以后毕了业好为军队做贡献。张雷的事情不要分心，是你的怎么都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也不会是你的。
1: 嗯。
0: 刘永军大步往回走，突然回头，有时间记得给你妈妈打个电话，我也住在军区值班室了，让她好好反省反省，她现在肯定不舒服，你是她闺女，这个时候不要丢下她。你是未来的医生，遇到病人要耐心，要客观，要帮助她治好这个心病，我们还是个家，对吧？刘芳芳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我走了。刘永军笑笑大步往回走，刘芳芳看着父亲的背影，鼻子一酸，
1: 爸，你别忘了吃药。
2: 忘不了。
0: 刘永军不回头，心里乐呵呵的。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9: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0: UFO 打哪儿来？
9: 恐龙为何灭绝？
10: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1: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2: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2: 你着迷了吗？
13: 慕容，一个充满了侠骨柔情的姓氏，如今却仅仅存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呢。这个千年前曾经在北方地区叱咤风云的民族，在今天竟然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姓慕容的人了。他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使得他们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慕容世家。
14: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4: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4: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3: 提到慕容这个姓氏，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就联想到金庸著名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当中那位慕容公子、慕容复，北乔峰，南慕容。小说当中的慕容公子是与堂堂大侠乔峰齐名的少年英雄，人未出场已经是赞声一片。

0: 潇洒，武功卓绝，乃人中龙凤也。出身具有传奇色彩的姑苏慕容世家，身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绝技，拥有着一批忠心耿耿誓死跟随的下属，好似被套上了一个夺目的光圈，实在是个神仙般的人物，令人听来是敬仰不已啊。而事实上，在咱们中国的4000多个姓氏当中，慕容作为复姓确实存在，只不过不在前100之列，算是比较生僻的姓氏。同时在真实的历史记载当中，姓慕容的男子多英俊挺拔，女子呢也绝丽秀雅。更引人入胜的是，慕容家族曾经真的创建过自己的王国，并且很可能留下过像慕容公子一样人品出众而又偏执狭隘的无数破落王孙，那又该是怎样的一些故事呢？我们所能想象出的有关慕容氏姓氏的情景，只能从一些武侠影视作品当中去搜寻了。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当中就有过一个慕容姓氏的人物，那个由林青霞扮演的叫做慕容烟的女子，逢人掩口必称自己是堂堂大燕国的公主，慕容家的小姐，并且武功盖世，身姿轻盈飘逸。而今更多的人唤起记忆的则是金庸的作品《天龙八部》，那个身居姑苏白衣飘飘的男公子慕容复，道出了慕容世家的点滴故事，并用极多的篇幅去建立读者对姑苏慕容的向往，令人觉得慕容氏不论男女武功所学都超越凡境，而慕容复一心念念要复的都城大燕国，竟然就是所指在辽宁的朝阳。可为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呢？说起中国古代的历史来，如果说让我选出一个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少数民族，我会选择鲜卑族。这个民族有着传奇般的色彩，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迈入中原，不断地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熔炉当中，为中华历史上添上了色彩亮丽的篇章。同时他们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同时期的羌、羯、匈奴等其他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就是鲜卑和中华文化融合的最和谐的乐章。鲜卑的英雄们层出不穷，慕容氏建立的4个燕国，宇文氏建立的北周，都曾经是雄霸一方，包括大理的段氏政权也有着鲜卑的血统。有关鲜卑人的起源，一般认为他是东胡的一支。鲜卑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东汉，在《三国志·后汉书》当中，鲜卑与乌桓并称为东胡。东胡最鼎盛的时候有20多万军队，能跟匈奴分庭抗争，他的风俗习惯也跟匈奴相似，后来逐渐衰败，在秦汉时期被匈奴打败，逃到了鲜卑山定居，所以叫做鲜卑。在东汉初年，乌桓人大量迁入了塞内，与之相邻的鲜卑人也跟着南迁，而这些鲜卑部落大多聚居在辽东一带，后来又有鲜卑部落内迁至辽西，因此又有辽东鲜卑和辽西鲜卑之分。就在鲜卑各部落渐渐兴起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雄霸漠北的北匈奴遭到了东汉与南匈奴联军的致命打击，北匈奴各部逐渐瓦解成为小的部落。自那以后，关于北匈奴的历史记录渐渐从中国的历史记录当中消失，这个昔日异常强大的游牧民族的衰亡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是，在那以后大部分匈奴部族西迁康居一带，以后又辗转进入了东欧，成为了匈牙利人的先民。而流居漠北的10余万户匈奴人，由于鲜卑部落的强大和徙居漠北，也自号为鲜卑了，成为了漠北鲜卑的祖先。这里咱们要讲述的是辽东鲜卑的一支，一个伟大的家族——慕容氏。
1: 慕容，一个充满侠骨柔情的姓氏，如今却仅仅

0: 存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这个千年前曾经在北方叱咤风云的民族，在今天竟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姓慕容的人。他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从而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神秘的慕容世家。
1: 慕容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呢？晋书慕容归载记称其曾祖莫护拔，时燕代多冠部遥官，莫护拔见而好之，乃敛发习惯，逐步因呼之为步遥，其后因讹遂为慕容焉。意思是说，当时北方的汉人流行戴一种叫做步遥冠的帽子，莫护拔见了也很喜欢，也做了一顶，整天戴在头上。鲜卑人见了这种打扮呢，都称他为步遥。因当地的语言步遥同慕容的读音相近，所以传到后来就成了慕容了。慕容和步遥两者的发音在现在我们语音系统当中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人们不易理解如何会发生音讹的现象。奇怪的是，在今天的日本语发音当中，却出人意料的还保留着这两个词的古音，十分一致。这个从民俗角度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而中国北方的这个古音是如何传到日本的，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新的研究课题。慕容氏族在1600年前在辽宁朝阳建立了自己的都城龙城，凭借着马上民族的骁勇善战，迅速成为了北方的霸主，创建了辉煌的三燕历史。这里要解释一下，三燕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慕容氏在北方建立的前燕、后燕、北燕三个地方政权，他们均以龙城，也就是今天辽宁朝阳地区为都城或者是陪都，先后长达百年之久，创造了朝阳历史上灿烂的三燕文化。因此朝阳又被称为是龙城和三燕故都，并称这个时期的文化为三燕文化。公元207年，曹操平定了辽西柳城的三郡乌桓之后，慕容鲜卑的首领莫护拔趁机率部入居辽西。公元238年，为司马懿讨伐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莫护拔率部参加了攻打辽东的战役。辽东的公孙氏被灭之后，曹魏政权封莫护拔为帅义王，莫护拔始定居于大吉城之北。莫护拔死后，经过妻子穆言、孙社圭以及其后的几代首领，后来李社圭的儿子慕容圭为首领，社圭的另一个儿子吐谷浑则率部到了现在的甘肃青海一带，建立了吐谷浑国。晋书慕容圭载记说，慕容圭这个人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长8尺，雄杰有大度，是个很男人气的帅哥，偶像派加实力派。从他开始定下了慕容氏的基因，男的长得帅，女的长得美，几乎没有例外的，而且一个个都是狠角色。慕容圭的儿子如慕容翰、慕容晃，孙子如慕容俊、慕容克、慕容垂、慕容德，在十六国的历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慕容圭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继位后在公元238年又率部迁回了辽西，居于涂河之青山。公元294年定都大吉城。辽西地区自战国以来汉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且是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大小临河流域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宜农宜宜牧，这对慕容鲜卑以辽西为根据地建立政权、逐鹿中原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慕容鲜卑入居辽西之后，不断地吸收汉文化的因素，逐渐改游牧经济为定居的农业经济，中原的先进思想文化、农业生产技术以及货币、日用杂物、生产工具、兵器也是大量输入辽西为其所用，从而加速了慕容鲜卑的汉化过程。那些在中原无法生存的大批流民和汉族的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战乱纷纷涌入了辽西，受到慕容圭的尊重， 成为他的座上嘉宾，为慕容圭出谋划策，建立了典章制度，创办了学校，为前燕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333年，慕容圭死后，他的第三个儿子慕容晃以平北将军、平州刺史的身份统帅了慕容鲜卑。公元337年，慕容晃称王，国号燕，都吉城。公元341年，慕容晃派杨玉、唐柱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筑龙城。公元342年，慕容晃将都城由吉城迁往了龙城。东晋成帝派使者正式承认了慕容晃为燕王。经过了几年的鏖战，慕容晃消灭了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大大扩展了前燕政权的势力范围，成为了东北地区的霸主。公元348年，慕容晃病死，他的二儿子慕容俊继位。慕容俊最大的贡献应当是确立了慕容部争霸中原的方向，并最终称帝，建立了燕国。

0: 是六国时期的第一名将，他一生当中都在南征北讨当中度过，灭扶余，设辽东，平内乱，镇前秦，抗东晋，只要有他的名字出现，没有不大胜的。有这些事实做基础，书上的溢美之词都显得不重要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灭冉魏之战。冉魏在现代历史书上没有什么地位，不在十六国当中，是因为建国只有两年，只有过一个皇帝叫做冉闵，但是他在实际的历史当中是不可轻视的。这个冉闵十分的勇武，在遭遇战当中击败了燕国军队，接着慕容恪使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招，叫做连环马。这种战法第一次在实战当中出现，不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坦克，收到了奇效，结果彻底摧毁了冉闵的军队，冉闵本人也被俘虏并且斩首。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公元352年，慕容俊在蓟城正式称帝，蜀治百官。蓟城在现在的北京城的西南，所以说历史上第一个在北京建都称帝的是前燕的慕容俊。前燕政权成为了南与东晋隔江对峙，西与前秦为邻，以东北为后方，雄踞华北的强大政权。公元357年，慕容俊将都城从蓟城迁到了邺城。公元360年，慕容俊死后，他的儿子慕容伟继位。公元370年，前秦苻坚王猛率大军围攻邺城，慕容伟率文武百官出城降秦，前燕灭亡。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当中失利，而那些投降了前秦的慕容鲜卑贵族都趁机纷纷起兵复国。公元386年，慕容垂称帝，置百官，立太子，定都中山，具有幽、蓟、平三州，即今河北和辽西地区。公元397年，后燕慕容宝在中原被拓跋魏打的是大败，无法立足，将都城迁回了龙城。慕容熙当后燕皇帝时，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公元407年，冯拔和高云趁着慕容熙出葬扶皇后之机，杀掉了慕容熙，拥立高云为天王，后燕灭亡。公元409年，高云被圈养的爪牙黎班逃人所杀。高云被杀之后，冯拔被拥立为王，国号仍为燕，建元太平仍然以龙城为都城。冯拔继位之后，吸取了后燕亡国的教训，并且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措施，使得北燕国力得以恢复，政权已较为稳定。冯拔死后，他的弟弟冯弘杀掉了太子冯异，自立为王。公元436年4月，北魏又派大将古弼和俄卿率军来攻，兵临龙城。尚书令郭生开城招引魏军进城，这时援兵也到达了龙城。冯弘及龙城百姓均随援军东迁，北燕灭亡。冯弘到达辽东后，被安置在了平国，两年之后被杀。从公元342年，慕容晃将都城由蓟城迁到龙城，到公元四。

0: 燕灭国前后，拓跋卫将燕国治下的鲜卑慕容氏和汉族等各族人民大量的同时分散地前往今河北、山西等中原地区，上百万的鲜卑慕容氏贵族和平民百姓为了保全性命，大都更改了姓名，或者逃往远方，或淹没融化在了中原各族人民中间。昔日繁华兴盛的龙城顿时荒废了，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广大地区渐渐荒漠无闻，繁荣一时的慕容鲜卑所创造的三燕文化也随着燕国的灭亡、慕容氏的逃亡和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了。从慕容圭开始，鲜卑慕容氏家族四五代人在两晋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大地上南征北战，建国立业，叱咤风云，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可是自从北燕被北魏灭亡之后，上百万的鲜卑慕容氏贵族和平民百姓为了保全姓名，大都更名改姓，以及融化在了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中间。他们中大部分人或者取慕容的第一个字改姓了慕，或者取第二个字改姓了容。改姓的仅举一个例子，宋代杨门女将穆桂英的穆姓，魏聚贤的《杨家将及其考证》一文当中就认为穆桂英的穆是慕容一语的音转。慕容氏作为古代鲜卑的贵族，有着尚武的传统。欧阳修在《杨岐墓志》当中写道，杨岐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杨岐是杨文广的堂兄。著名历史学家简不赞先生曾经在《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一文中指出，杨岐既娶于慕容氏，杨文广与慕容氏联姻自然也是可能的。当然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坚持原姓，如北魏有青州刺史慕容白耀，五代十国史有慕容彦超，宋代有慕容延昭等等。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集体迁居别处，连民族的名称都改变了，姓氏更是与慕容二字不沾边的。比如有人认为现在的锡伯族和土族就是慕容鲜卑的后裔。
1: 慕容，一个充满侠骨柔情的姓氏，如今却仅仅存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这个千年前曾经在北方叱咤风云的民族，在今天竟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姓慕容的人。他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从而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神秘的慕容世家。
0: 在丰富多彩的三燕文化遗物当中，最具有民族特色也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金步摇式和马具两个方面。金步摇式是辽西慕容鲜卑特有的重要服饰品，它在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金属事物当中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是除了马具之外少有的一种曾经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汶时代的日本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器物。这种金饰接见于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中，几乎可以作为判定慕容鲜卑建国以前的早期墓葬的标志性器物。慕容氏的马具系统现在已成为三燕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慕容氏马具的东传过程，学术界普遍认为慕容氏的马具到朝鲜半岛马具，再到日本列岛的马具，也就是说东北亚地区的马具皆源于慕容氏马具。

0: 作为马上民族的慕容家族，在百年之内纵横北中国，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创建过程中有过他们的功劳。慕容氏尽管最终丢掉了他的王朝，但他的后裔融合到了汉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当中，继续创造着辉煌，也就有了之后的北魏隋唐的全盛。受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了汉文化。慕容世家靠着马具的改革发明，获得了核心战斗力，获得了天下，随后竟然又是以另一项改革发明为标志，把自己送进了棺材。是的，他们的最后发明竟然就是棺材。这是一种特别定制标准格式化的棺材，是慕容家族最早使用的，并且从北魏隋唐时期在全国普及了起来。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鲜卑慕容氏和他们所建立的三燕地方王朝对中华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历史文化的发展曾经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燕都龙城，无论从中国古代历史和都城发展史，还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角度，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依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第一天，北京全市公园接待游客137万多人次。华为今天正式发售 Mate 90系列，搭载旗舰掏芯片，支持四卡三代。国企向心，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首农食品集团心系民生之本，为国人供好粮。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嗯，崔工，假期愉快。首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 嗯，好嘞。今天傍晚前后呀，北风就会明显的减小。入夜之后呢，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辐射降温作用比较显著。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降至7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4到6度之间。夜间啊，凉意十足，要注意啊，添加衣物。明天白天呢，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最高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舒适，适宜大家呀节日出行。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1: 好的，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全市呢将迎来一次啊小雨天气过程，降雨过后呢，北风会有所加大，3号的夜间到4号白天，阵风可达7级左右，到了假期的后半程啊，天气就不错了。5号到7号都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适宜大家啊交通出行。气温呢是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0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9到12度之间。这里也提醒大家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和出行安排。另外呢，目前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凉意渐浓，要注意添衣保暖。去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们，最好是带上几件薄冬装，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好，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新中国今天迎来第77个生日，凌晨4点天未亮，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6点10分101000人望向旗杆高处，迎接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北京警方通过分区管控、快速安检、数据疏导等措施保障现场秩序。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感觉生在中国真的很幸福，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4: 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5: 感觉很壮观。
6: 让孩子也感受一下那个升国旗的仪式嘛，祝咱们祖国越来越好。
7: 清晨的天安门广场灯光还亮着，从各地赶来的群众已经在安检口排起了长队，有人裹着羽绒服，有人贴着暖宝宝。6点10分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歌冉冉升起，和平歌凌空飞起，现场群众共唱国歌。天安门地区分局巡警1支队5中队中队长马素介绍，为应对大客流，警方昨天晚上7点就已经到岗。
8: 为了做好今年国庆升国旗仪式的大客流疏导工作，我们提前踏勘、风险研判、制定方案。在昨天晚上20时30分的时候，广场对外开放，同步呢，我们民警、武警及各方面的安保力量同步到位，分设了8个格区，根据客流量呢，逐步放开、放行的这种工作措施，确保每个格区呢都秩序良好。
7: 除了分区管控，今年安检环节也有新变化。马素说，安检棚专门设立了天安门快通便民服务通道，群众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提前2天预约走专门通道安检入场。
8: 今年在这个安检棚设立了快速通道，通过这个京通小程序可以提前两天进行预约，缓解这个群众排队等候时间过长的压力。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实时的掌握客流的数据流量人员的密度，采取不同的疏导引流的措施。
7: 预约便民措施效果明显，来自广西的两个女孩在北京上学，因为提前约了快通，不到一小时就顺利入场。
4: 我今天3点多来的，
9: 很冷，但是我们约了快通，就不到一个小时就进来了。
4: 我们已经来了3次了，就是很激动，
9: 感觉祖国越来越强大了。然后看到鸽子放出来那一刻，都热泪盈眶了。
7: 在人群当中，藏蓝色的执勤身影始终伫立。从昨天晚上7点到岗，马素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0几个小时。
8: 今年是第24个年头，每年的国庆节，我就能站在广场上给祖国庆祝生日，我感觉到很自豪。
7: 升旗结束后，广场各出入口最大化打开，地下通道口加设警力，引导群众有序散场。北京警方提示，国庆假期天安门地区客流较大，请游客看管好随身物品，带小孩的家长务必手拉手。广场东口设有为民服务车，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求助。
0: 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假期出行。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受旅游客流和市民出游交织叠加的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将迎来全年交通流量的高峰，铁路、民航、省级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大约44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8%。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今天的客流预计将接近500万人次，有望创下国庆假期单日客流新高。相关情况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10: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部门预计今天全市进出京客流量将达到499.1万人次。根据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今天全市交通运行主要呈现出3个特点：第一是高速公路出京流量大；第二是部分交通场站周边车流集中；第三是公园景区热度高。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京城高速京城主站，整体上来说运行还是比较畅通的，部分车道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今

0: 京方向交通压力明显上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北京西站的北广场，在北广场前的这个道路上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那整体上来说呢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国庆假期呢跨省出游多，八站两场客流量大，周边道路可能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今年国庆假期铁路客流近六成都集中在北京南站、北京西站。除了周边压力突出，还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夜间接驳的压力也比较突出。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公园景区的情况。天坛公园东门目前呢，东门内外人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游客比较多，那同时呢，东门外的道路交通量也是比较大，交通运行压力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除了公园景区，下午的12点到14点、17点到20点为商圈出行高峰，周边道路车流集中，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1: 今天铁路也迎来国庆假期客流的最高峰，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98.2万人次，到达60.7万人次，将创国庆客流新高。国铁北京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国庆假期为应对客流高峰，北京站、北京通州站开设极客爱心绿色通道，北京朝阳站开放快速进站厅，北京西站开足进站验票闸机和通道，确保旅客快检快进，北京丰台站延长地下快速进站厅运营时间，北京南站常态化开启地下换乘层、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同时北京北站、清河站关注客流量大、同站台作业停站时间短的重点车次，及时采取预检票、临时调整检票口等措施，缓解客流压力。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交通客流创新高，城市公园也迎来了大量客流。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6.78%。其中，天坛公园接待游客9.69万人次，颐和园接待游客7.04万人次，北海公园接待游客5.26万人次，这是北京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假期期间，各公园以音乐、市集、夜游、赛事为载体，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游园更具人气与活力。再来关注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发廊场热闹举办，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3: 给它赋个能。
4: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发廊场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3: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2: 相架。
3: 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夹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4: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3: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好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4: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发廊场 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5: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真品仿仙瓶，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

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

0: 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安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小天，小天，
2: 我在。
1: 请问故宫怎么走？啊，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3: 专门城楼八五门，如需不排队安检，可前往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具体参观安排，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4: 十月一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1: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4: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5: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4: 新装备守护天安门，全市旅游安保也在同步推进。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环旅支队中队长聂新介绍，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
6: 为切实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旅游安保工作，北京警方提前谋划、系统组织，提前排除隐患问题，对临水临崖、玻璃栈道、狭窄故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严厉打击设立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利用软件抢票、批量约票、招揽客源等黄牛倒票违法犯罪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一日游、强迫交易等问题，联合市场、城管、交通等部门重拳整治。
4: 温馨提醒，来京游客应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0: 电影市场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多部新作影片，截至目前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10多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今天2026年国庆档新片总票房突破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今天晚上的电视荧屏同样精彩。

0: 等平台同步播出，群星共聚，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昨天在北京举办了看片会。这部剧以热播剧《觉醒年代》的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总编剧陈进、总导演张永新携于和伟、何正军、曹磊等一众主创亮相现场，分享了这部剧长达5年的艰辛创作历程。该部剧将于近期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崇敬的人。
3: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全景呈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演员于和伟此次在剧中扮演毛主席，为贴近长征途中的人物形象，他减重15斤。
2: 这可能是我最特殊的一次创作，在拍摄整个周期9个月当中，我是每天晚上，哪怕是拍过的戏，我也会再去看，再去琢磨，要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走进年轻观众的心里。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要以人的点来出发，主席也是血肉之躯，也是有着丰富的敏感的内心世界，我要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去表达，这个是我们经常探讨的。我就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3: 总导演张永新表示，整部剧集拍摄周期长达5年，剧组始终以长征何以永远为创作内核，每一处镜头细节都历经反复打磨，只为用真诚的作品致敬革命先辈。
4: 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整个拍摄我们辗转8个省、17个市、27个县，每一个镜头都是我们全组的兄弟姐妹们用生命在书写的，就像做梦一样。5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渴望能够让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样一部伟大的长征。
3: 总编剧陈进分享了剧本创作中的一次触动，他实地走访遵义会议会址时才知道，那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就是在一间27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的，20多个人从早到晚坐在一起。
5: 27平方米相当于我们现在每一个城市普通家庭的客厅，20个人在里边待了3天，讲了多少话，真理就诞生在27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到现场，你才会感觉到创作的过程要走深。

0: 接到了他度量大如海的人格魅力，感悟到了一直坚如钢的革命信仰。我想长征精神一定会一代一代承传下去。
1: 扮演周恩来的青年演员曹磊说，看片花时自己心跳得很快，眼泪止不住的流。九个月的拍摄让他对长征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2: 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段滤镜下的传奇，而是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在未来的工作、生活、学习。

0: 鹏、黄子弘凡、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现场还有多轮抽奖，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体育赛事方面，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明天到10月4号开赛。来自全球的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已经陆续抵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提前探访，我们来听听她发回的报道。
1: So you have Porsche, Lamborghini, Ferrari,
2: 保时捷、兰博基尼等众多的运动款的车型，我们都可以在北京的道路上看到。
3: 保时捷、兰博基尼、法拉利等国际顶级超跑品牌赛车悉数亮相6500平方米的赛事 P 房，也就是维修车库。各支车队正在针对这条城市街道赛道的特性，围绕赛车动力输出、刹车系统、轮胎策略开展专项的调教。Apex 中国区总经理董家乐介绍说：“
4: 城市赛道意思就是说，临时的市政道路把它改造成一条专业的赛道。它跟普通的永久赛道比起来的话，最大特点就是我没有什么空间做缓冲区。对于赛车手来说的话，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3: 什么时候加速等的策略选择空间和不小的挑战。
4: 所以说，赛车手进这个直角弯的时候呢，他们的进攻的策略、赛车线都有超过一种的选择。谁更勇敢的往刹车，那往刹车的话就可以创造一个超车的机会。
3: 通明湖街道赛道全长4.9公里，呈八字形布局，设置12处弯道，赛车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59公里。赛道穿行于科创楼宇和通明湖湖景之间，形成独特竞速场景。

0: 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还介绍了观众游客能沉浸式体验的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
1: 覆盖国家新成员、北京亦庄新万广场、凉水河林荫道三大片区，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车迷展有15台改装车加一台复古老车，现场有讲解。驾驶体验方面，新万广场光子赛车区300平方米，按街道赛1:50还原微缩八字赛道；新成员仿真漂移区800平方米 ，Micro Car A186 等1:2仿真漂移车可完成单次8圈密驾驶。
2: 今天中午11点，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第一轮比赛，两位中国运动员相遇，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对阵资格赛晋级选手施涵，最终郑钦文2-1战胜了21岁的施涵，晋级第二轮。下一轮郑钦文将会对战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宁夏利通区站暨第三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最近落下帷幕，经过预赛与决赛的连续较量，各组别冠

0: 们骑不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下面请听新闻2026国庆特别节目《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京华大地上，一批世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星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六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4: 1949年，有这样一批企业，伴随新中国应运而生，肩负起强国建设、保障民生的时代重任。77载栉风沐雨，他们与共和国同频共振，在时代浪潮中迭代换新。北京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让我们一同聆听与共和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砥砺奋进的成长故事。
3: 1949年9月，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一个月，北平城处处透着新生的气象。可在城南的荒滩野地里，齐腰深的茅草随风荡漾，没人能想到这里即将建起保障百万市民生计的首都大厨房。在这里，平郊农垦管理局正式组建，这就是首农食品集团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他扛起了守护首都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肉案子的重任，一场跨越70余年的餐桌守护之路就此启程。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首农食品集团心系民生之本，为国人供好粮，由新闻广播记者杨帆采制。
5: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平，城内外人口超过200万，连年战乱让农业生产几乎停摆，近郊土地荒芜，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粮食靠外地调运，肉蛋奶更是稀缺品，普通人家过年才能吃上一口肉，喝上一碗奶。首农食品集团总经理助理吴海云回忆，当时摆在平郊农垦人面前的是一片不折不扣的荒地，没有现成的良田，没有成规模的牧场，连像样的农具都凑不齐。
6: 我91年参加工作，听我的前辈讲，那时他们扛着铁锹，背着窝头，扎进南院的草甸子，地都是盐碱地，犁都拉不动，人扶着犁杖走，手上的炮破了又长，心里就一个念头，多开出一亩地，城里的老百姓就多一斤菜，多一口粮。
5: 就是凭着这股垦荒的牛劲儿，短短几年里，农垦人在南苑、双桥、大兴、海淀的荒滩上开出了上万亩良田，建起了双桥农场、南郊农场、北郊奶牛场等第一批国营农牧场，粮食蔬菜先种起来了，紧接着就是奶和蛋。1952年，北京第一个规模化国营奶牛场投入使用，结束了北京没有标准化奶源的历史。 同期，国营机械化养鸡场也开始筹建，一点点填补鸡蛋供应的缺口。
0: 粮票、肉票、奶票。

0: 是每个家庭的宝贝儿。三年困难时期，农场职工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最好的蔬菜、牛奶、鸡蛋优先送到城里。逢年过节，全员加班保障供应，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年桌上能有荤腥。
1: 到上世纪60年代，守农的前身北京农垦局已经建起了从种植、养殖到初步加工的完整副食品供应体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把目光投向了食品工业化这件大事儿。副院长李莹莹说，
2: 当时咱们国内更多的都是原料加工的制品种类是非常少的，包括像我们成立的食品酿造所啊，我们的酱油、我们的醋如何发酵，小作坊变成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规模，都是在老一辈的专家们把这个体系陆续建立起来，逐渐来形成一个一个食品。
1: 从酱油醋到豆制品，从粮食加工到肉类初加工，北京食科院一点点搭起了中国食品工业化的四梁八柱。1979年，平谷山脚下玉口禽业正式建成投产，这是全国首批现代化商品蛋鸡养殖场之一。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外的标准化鸡舍、自动化设备、高产蛋鸡品种相继被引进来，一时间鸡蛋的产量大幅跃升。国家农业重大科技项目首席专家吴桂琴博士介绍，
3: 一开始呢，玉口禽业建厂的时候就是叫商品蛋蛋鸡场，设备呢都是从匈牙利引进的，当时呢就是为了解决北京市民这个吃鸡蛋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北京市民吃16个蛋，有一个是来自玉口。
1: 就这样，吃蛋难彻底成了历史。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食科院的实验室里传来了更让人兴奋的消息，中国第一根火腿肠、第一块工业化培根研发成功。北京食科院副院长李莹莹说，
2: 国内的肉类加工也是空白，设备没有，工艺没有，包括产品也没有，也都是我们肉类研究中心的第一代的领导，他们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带到了国内，然后转化出了代表性的产品，还有我们的设备啊，都是从咱们这儿出去的。
1: 当时逢年过节送一根火腿肠是不少80后童年里的高光时刻。同期，北京奶牛中心逐步建立起了标准化的检测体系，曾经凭票供应的牛奶开始走进普通家庭的早餐桌。北京奶牛中心乳品站站长张雪玲告诉记者，
4: 它主要测这个奶里边的脂肪、蛋白、乳糖、尿素氮含量，通过这些指标来监测每头牛的状况，它这所有的数据是咱们这个遗传育种的一个评估工作，然后它覆盖了北京市及北京周边地区一些规模化牧场。
1: 但高速发展的背后，隐忧也渐渐浮现。蛋鸡品种靠进口，奶牛种源靠引进，连育种检测的芯片都要买国外的。看似繁荣的养殖产业，核心的育种权却攥在别人手里。国家农业重大科技项目首席专家吴桂琴博士说，
3: 他说是四季配套，实际上是三季配套，人家就给了你了，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就是因为人家握有种源的主动权嘛，就像我们完全没有自主权嘛。
1: 这份卡脖子的憋屈成了埋在守农人心里的种子。大家知道，要想真正的站稳脚跟，必须走自主研发的路，而这场厚积薄发的突围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迎来了曙光。2008年，在美国从事蛋鸡育种多年的吴桂琴带着一身技术回到了国内，他想做的就是培育出中国人自己的高产蛋鸡品种，而玉口禽业成了他的主战场。在平谷的养殖基地里，他和团队一头扎进了育种工作，这件事儿也直接惹怒了和玉口禽业合作了18年的外资育种公司。
3: 人家育种公司说，你是一个我们的经销商，你是一个引种的企业，你为什么引进一个育种博士，说明你要自己育种，那我就给你断供。其实一开始也是挺难的，从零开始，我必须得做出来让你们看看。
1: 保种、测定、筛选，日复一日的记录鸡群的产蛋量、蛋重、抗病性，集团出钱建原种厂、测定厂，给企业做担保，团队没日没夜的泡在鸡舍里，熬过了无数次失败。2009年4月18日，金红一号、金粉一号两个国产蛋鸡品种正式面世，新品发布会直接开到了人民大会堂，
3: 就是向世人宣告，那我们就是要自主育种，我们就要走自己的路。
1: 蛋鸡育种有着惊人的放大效应，一只核心种鸡能间接影响24万只商品蛋鸡，牵动10000枚鸡蛋的生产。
3: 后面又出来金粉二号、金白一号，然后金粉六号，每隔几年就出一个品种。在竞争的过程中，我们的育种的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现在有7个蛋鸡品种叫金系列。
1: 2019年，禽流感在全球肆虐，进口种鸡的抗疫病短板彻底暴露，而玉口自主培育的品种在疫病进化方面的优势凸显出来，市场认可度一路飙升。如今，玉口禽业的蛋鸡种源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第一，鸡

0: 跟全球三大蛋鸡育种企业行列。
1: 现在中国人每吃两枚鸡蛋，至少有一枚源自育口的蛋鸡下的蛋。
2: 这是我们那开发的奶牛中高密度育种芯片，2020年开始。
0: 蛋鸡育种的突围只是首农种业版图的一角，在北京奶牛中心，另一场芯片攻坚战也早已打响。高级研发员吕小青把一个白色针剂大小的盒子缓缓打开，十只液体芯片整齐排列，这就是我国为奶牛选种自主研发的龙牛芯片。
2: 它是基于那个测序的技术，它里面其实加了一种探针的技术，就小牛出生以后，你就可以采集它这些毛囊样本或者血液样本，提前预测它的生产性能、产奶量或者是生长发育性状。像之前达到5-6胎2-3年的时候，对它这个性能才能进行评估。这个芯片能覆盖120,000个奶牛的那个位点。
0: 这枚液体芯片的出现一举打破了国内奶牛育种依靠进口芯片的局面。进口芯片价格高，还不完全适配中国本土牛群，甚至存在遗传信息泄露的风险。而龙牛芯片成了专为中国奶牛量身打造的育种标尺。
2: 我们芯片就是现在在全国，比如北京、河北、宁夏等各个地方已经推广，就是超过30,000头份了。今年年末呢，就是能超过50,000头。

0: 状况和育种价值。中心乳品站站长张雪玲说，
1: 奶源好，奶里边的微生物低，这样你做出产品它的保质期就会长。这些数据还要同步传送给中国奶协，每年会形成一个年度报告，它对全国总体奶牛的一个了解，还有一个针对性的出一些相关的政策。
0: 种业的突破筑牢了传统养殖的根基，而在守农的实验室里，一场关乎基因编辑的探索正有望颠覆国人吃肉的品质。直到今天，猪肉依然是国人餐桌上的第一大肉类，占肉类总消费的 58.3%。 守农食品集团首席科学家李宁告诉记者，蓝耳病一直是悬在中国养猪业头顶多年的一把利剑，一旦发病，猪的传染死亡率高，养殖户损失惨重。
2: 它是因为猪的肺的巨噬细胞表面有一种蛋白叫 CD163 这个蛋白，这个病毒是能够识别它，它们两个一结合就进去了，感染了猪就拼命喘气缺氧，耳朵就变蓝了，慢慢的全身都会变蓝，俗称叫蓝耳病。它是一种暴风骤雨的这种传播的一个方式。
0: 早在2012年，学术界就已经证明，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删掉 CD163 基因，就能从根源上抵御蓝耳病。但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却迟迟没有进展。2023年，李宁团队和守农集团一拍即合，

0: 我碰到过的是第一个。
1: 经过3年多的实验验证，目前整套安全评价报告正在整理收尾。李宁透露，顺利的话，这项基因编辑技术最快有望在今年年底投放市场。一旦获批，蓝耳病有望在6到8年内在中国基本终结。届时，抗病生猪普及，抗生素使用量将大幅减少，整个生猪产业将迎来颠覆性的变革。
0: 我觉得另外一个感触很深的就是，现在比如说我去那个地方，我去做学术报告，企业家都是围着来一堆一堆的，加微信啊什么的，几乎所有的企业家。

0: 能获得的蛋白，现在在密闭的工业化体系里，两天就能完成生产。副院长李莹莹指着罐体告诉记者，
1: 那么我们需要一种更节约化、更可持续的食品的制造方式来给我们实现这种蛋白的供给。现在提出了这个新蛋白或新脂蛋白，那它相当于就是利用生物技术，那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依赖这个自然资源的因素，那么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工业化高效能的这种生产。
0: 从微生物蛋白到植物蛋白素肉，再到细胞培育肉，首农的未来食品赛道越跑越宽。实验室里小酥肉、牛排、肉丸都已经能够实现制备。
1: 它实际上相当于原来我们是一个动物的整个一个一头猪或一头

0: 但是守护餐桌的初心却跨越风雨，从未改变。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0: 对于38岁的王蒙来说，这条路他走了20年；而对于25岁的杨金桥来说，从坐上轮椅到站上世界之巅，他走了8年有余。今天，我想带您回到两位冠军出发的地方，听听这对相差13岁的姐弟组合和那些没有写进金牌里的故事。
1: 我现在是在冰壶的训练馆，杨老师跟王老师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因为冰壶它是被称为冰上象棋，打冰壶的人肯定得有胆有谋。这个冰壶它是怎么打的？
2: 首先就是我要把轮椅调整好，然后挂上这个壶的这个壶把，再开始调整对点。大概距离20多米的位置有一个参照物，我们就会按照那个刷着的参照物去推这个冰壶。
1: 我感受一下老师这个杆儿，我拿这个杆儿都有点沉。
2: 长了就刷这头就显得有点沉了。
1: 这个杆儿有多长？
2: 这杆儿是2.15米的。
1: 这个冰壶刚才两位老师跟我说有20公斤哈，我是得使劲提才能提得动。对您来说，冰壶跟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2: 朋友啊。
1: 他这是一个有个性的朋友吗？
2: 他挺有个性的，他老变，在每一个场地吧，也不能保证冰壶的重量是完全一致。其实更多的时候，不只是和他是朋友，和这个冰场他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加上队友，那就是更多人在配合了。
1: 所以二位在场上包括场下，你们都在进行磨合是吗？
2: 对，你问问他。
1: 那我问问王老师，靠什么样的来培养这个默契的？
3: 我们就是首先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在一起沟通啊，互相了解对方想什么。场上战术的话，肯定也是把你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他战术出来以后，那我就会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1: 就是坐轮椅上推冰壶跟不坐轮椅上推冰壶，它的难度，
2: 坐轮椅吧，它肯定是跟健全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没有擦冰，它只有推杆。

0: 医院住院非常巧，然后碰到了中心的杨主任跟罗主任，他们就问我想不想来练体育。等来了以后吧，因为产业链也比较多嘛，彼此的这种鼓励和激励吧，感觉就像一道光照进我的心里了，也感觉自己人生找到了方向。我是2018年进的队，他们2019年开始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北京把我送上去以后，是跟着国家队一直训练的。本来你是一个小白，但是你跟着一堆大佬，然后你慢慢的你那个见识就长了。
1: 15岁骤然失去行走能力，金桥还要从头适应轮椅运动。初期体能较差，推着轮椅绕操场十圈，胳膊就酸到抬不起来。训练时白细胞数值长期偏低，冰场低温之下经常眼前发黑，但是他从没停止脚步。也正是由于这份坚持，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杨金桥代表轮椅冰壶做倒计时表演。
2: 轮椅冰壶运动员将冰壶投出，倒计时开始。
0: 就是倒计时是要最后有10秒嘛，他要跟着那个音乐节拍点位什么的，当时导演说全世界都会看，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3: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我自己对自己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1: 2023年，杨金桥首次入选国家队，出战世锦赛团体项目，帮助中国队夺冠。从那之后，他和王蒙开始搭档混双，
0: 就向王蒙看齐嘛，王蒙就是榜样呀。
1: 2024年，王蒙和杨金桥第一次搭档参加世锦赛混双，拿了亚军。2025年第12届全国残运会，他们拿了冠军。之后就是2026年3月11号的米兰冬残奥会。
4: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拿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残奥会
5: 放一个
4: 混双轮椅冰壶项目的金牌，你们是最棒的。
0: 我当时心里边没有想害怕那个事情，我觉得就不能害怕，你要害怕你就不用去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去争金牌的，就是要为国争光的。
6: 冰壶改变了我，成就了我，我愿意为冰壶奋斗终身。
1: 由于常年封闭集训，88年的王蒙至今单身，全身心地投入到冰壶事业。而01年的杨金桥兼顾高强度的训练与大学课业，在赛场与校园之间双向奔赴。如今二人获评北京榜样，也想把一路的感悟送给所有身处困境追逐梦想的人。
0: 希望你越来越好，希望我也越来越好。
6: 谢谢你，你辛苦了。
0: 不辛苦，下一步计划或许是明年的世锦赛，或许是下一届的奥运会，我们还会在这个路上一直坚持的，不抛弃不放弃，
6: 彼此成全，彼此包容。
7: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代表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9: 我是大鹏。
10: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1: 我是黄子红凡，
12: 我们是 Wonder。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4: 大家好，我是蓝老。
15: 登路上联系绿叶，
16: 二小玫瑰，
17: 围城南。
18: 大家好，我是于是，
19: 我是老狼。
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8: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19: 北汽极狐
2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相约城市副中心
23: 绿心森林公园，
2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7: 我的音乐节首秀，
2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9: 我们一起
30: 去登陆。
3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 提问。

0: 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4: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
5: 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
5: 买！
4: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8: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9: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0: 新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1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

0: 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1: 有人用它量人情。
2: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1: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3: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在偶尔短暂的返乡途中，总有海量的信息席卷而来。幼时伙伴的婚姻隐疾，至亲葬礼上的混乱局面，曾经形影不离却已全然陌生的知交旧友，在剧烈变动中不断刷新着游子认知的家乡与故人，他们显得陌生又藏着熟悉的过去。一个写作者在惊诧无措之余，似乎只能将其写成故事，将印象中的故人旧事打包回收，仔细研磨，努力去理解与适应这个更新的世界。日子是按部就班地向前走着，有一份安稳度日的工作，一切就能岁岁如常。可是走着走着，又忍不住回望从前，才发现身边大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早已被现实推着改变，被生活无

0: 回收世界的人，和大家来聊一聊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在乡。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哈叫做《回收世界的人》，其实也是这本书当中的其中一篇小说。
1: 对，
0: 这一篇其实篇幅并不长哈，有10000多字，
1: 15000字，
0: 应该不到20000字的篇幅哈。那么其实讲的内容就是一个拾荒老人、收垃圾的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故事的主人公我产生了这样的联系哈。
1: 对
0: 的，因为这个老人他一个人，他有两个孩子，他有两个儿子，然后他又把两个儿子拉扯大，他呢也在小说里面谈论了很多自己，对于子女养儿防老啊，对于传统观念的一些看法，而且金句频出，非常的凝练，让我们深思的这样的句子哈，可以说在这部作品当中的频频出现。那么这部作品您说一说创作的最初的这个来源呢，想法是怎样的？
1: 这个其实差不多是生活里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住的那个小区，我是跟一个朋友合租的。然后那个朋友就总是买很多快递，那个纸箱他就攒着，攒到一定量，他就让一个这个收废品的老人过来把这个纸箱子收走。
0: 跟小说里一样，也是一个女生是吗？
1: 对，他就每次给这个老人很多东西，因为我那个朋友很热情，就把自己买的零食啊什么都给这个老人。然后就跟这个老人聊天，说啊你怎么怎么着，他就聊出来了。这个老人说家里供了2个大学生，在外边靠收这个废品。他就说你写小说你咋不写这种人，
0: 就你的室友跟你说的。
1: 对，他说他多励志啊，看他住在那个小房子里边，他的生活很艰苦，又供了2大学生，然后老人还一直工作很努力，这多值得写呀。我说这我感受不到太值得写的东西，我就拒绝他了。但是他这个就埋在我这了，我会想他为什么他会认为这个老人值得我去写他，但是我又不想写一个那个室友推荐给我的那个角度的一个人，一个什么励志的老人供养了2个孩子，因为我不想写一个完全奉献的，只是在奉献的，因为这样的父亲的形象很多，在农村也很多，就是一辈子都奉献给家庭和子女了。那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就会想这回事，因为这个我想了他会怎么想，他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励志的形象，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的价值在哪。又加上那一段时间我老在家里待着，我也在想我写作的价值在哪。这是两个人因为价值发生了相遇的对话，然后我对我写作的价值有所怀疑和动摇，有所反思，然后我发现他反而是比较清晰的，当我去这样想一个人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写一个那么大年岁的老人，我会想他怎么认识生活。
0: 他认识生活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认为的，还是说真和那个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故事的原型有过相关的交流，然后这个原型也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1: 没有过交流。就是我们只仅限于打个招呼，没有交流，这是当然是想象出来的。
0: 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哈，因为这部作品我读得非常的细，逐字逐句，因为这个语言当中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段落啊，包括我在读的时候，我都有的段落读完之后我还在想说，哎，这个点很有意思哈，这些话很有意思哈，包括也能够看出你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啊。先问一下国生，你对这个作品读过了之后肯定每一篇你都很了解哈。
2: 对
0: 啊，你有怎样的看法？
2: 这一篇我还是很喜欢的，这篇我跟

说这个小说我们写了一个迷茫的作家，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其实这个小说它又由一个有着很强的比如说形式和结构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作者去很清晰的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它是一个充满了怀疑充满了迷茫，但是同时它又很清晰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它跟比如说这个封面也有某种关系啊，这个是你自己

0: 般我们都会这么认为哈、啊，好不容易孩子带大了，孩子出息了，那父母老了之后，孩子得孝顺一下吧。然后这老人说呢，说谁指得上谁呀、啊？啊，我从来没指望过。然后这个作者又说，说这么说，你养老钱存好了，哎，这又是一个明显的大家惯常的思维，说那你不指望孩子，说明说你经济条件不错了，对吧？所以你不指望孩子。但老人不这么说，老人说存啥养老钱呢？老了就花不上钱了。作者我又说，那你现在也不用花钱呢，因为他这个住的地方不用花钱，
1: 对，
0: 然后他呢平时收废品还能攒下一些钱来，然后吃的东西呢，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哈，也基本不用花钱。然后后面就涉及到养儿防老的问题了。然后这时候那个我说，说那你那么艰苦还不指望他们养老，你图个啥啊？不都说养儿防老吗？啊，这时候老人说了，说哎，那都是骗人的，说养儿啥时候能够防老了？小说当中主人公我认为说老人太悲观了，于是说，说那么悲观，既然养儿不防老，为什么还要千辛万苦的养儿呢？这又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重点想说的是什么一段呢？就是说老人讲，因为老人经济收入又不太好，住的条件也不太好，而且呢在社会也处于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底层的地位哈，啊，所以似乎自己不能够决定什么。但老人提到说，所以我养儿子，他们能变成什么样，是我唯一能决定的事。然后后来老人有一些阐述，为什么说啊，这个儿子能变成什么样，是自己唯一能决定的事。那么这一段我觉得我读完了之后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对于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养儿防老，您阐述了您的观点和看法哈。那么通过这一段，您主要想传递出一种您对养儿防老也好啊，社会当中的一些现状也好，您的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2: 因为养儿防老它确实是一种传统的家庭模式里边大家固有的，顺着这个惯性思维就下来了。那大多数我看到的也都是为子女贡献的父母们，但是往往结果好像并没有所期待的那样好。就是你看到的是父母贡献了很多之后，他收获的是很少的，他甚至直到被榨干最后一点价值才能停下来。那我就想，这样一个模式里边

0: 现在的人，比如说我打游戏一样，你在养成系游戏，你在游戏里那个打怪升级，养成一个什么账号，
1: 嗯，
0: 而他可能对他来讲，他就是实操，在现实世界里实操，
1: 嗯，
0: 他可能能给予的孩子的不多，但他当他是一个有反思能力，有一定的认识能力的时候，他会知道我在养成一个什么样的账号，就是这个儿子大概的样貌确实是我能决定的，是我要传授给他们什么。
2: 明白，嗯，但是小说当中的矛盾之处在哪儿呢？这个老人既然有这样的看法，那么他还依然在节衣缩食，依然在自己不敢花，
0: 对
2: 啊，把挣的钱全供两个儿子。那老人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了，那我干嘛不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呢？
0: 嗯，
2: 然后干嘛还让自己过得如此的清贫，睡在那样一个铁皮屋里啊，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没有正儿八经的床，没有正儿八经的家具
0: 啊，
2: 我还要供两个儿子。
0: 对，
2: 这不是矛盾的吗？
0: 这是我觉得他的时代局限性在这儿，是他作为一个父亲，这个小说里写到他妻子是比较早的走了
2: 啊，对对，
0: 然后他自己带两个孩子，他就更加的防患于未然，说我要为孩子准备什么，因为你不是父母健全的家庭了，我要给到你什么不至于让你比人家差多少。
2: 嗯，
0: 那他可能从一种这种节衣缩食的一个习惯的惯性里边觉察出快感来了，当我省一分是一分的时候，那个省钱和花钱的快感一样了，就是我不花的那个快感反而也很大。
1: 嗯，
0: 我甚至衣服一年都不买一件，干嘛？但我依然活着，我依然没穿的破，没穿的冻得慌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惯性是，比如说他这一代的父辈，其实就是我爹这一代的父辈，基本上所有的收入还都是给到孩子的，就是养儿子去了，这给儿子盖房子、买车子、娶媳妇儿，这是一大笔钱。他逃脱不了这个传统，他一旦逃脱的话，你在你的同辈中你就失去了为父亲为人的资格了，因为你没干这事儿。那他干这事儿，他又知道我可能得到的回报是几乎没有的，甚至是
2: 完全不成比例的，
0: 对，甚至是我苦哈哈的干啥呢？所以我假设他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他思考的就是刚刚咱聊那些事儿，那这个事儿也给到他快感了。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阿 Q， 但是他思考了这个事儿，然后他发现还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他这一辈人会天然的认为生活有意义，甚至吃苦是有意义的。像我这一辈人就不一定了，咱这一辈人就你就不知道你在为啥努力了。你还会考虑性价比的问题，比如说
2: 对对对，
0: 90后
2: 经常会考虑，我也会经常考虑性价比的问题。
0: 对，那90后结婚的少或者是谈恋爱的都少了，那就是在考虑性价比嘛。但是他们是不加思索的进入了生活的浪潮，结婚生子，
2: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我该干这样的事儿了。
0: 是的，
2: 对吧？有的时候是被推着走的。
0: 对，
2: 有的时候不是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主观的一个选择。
0: 对，
2: 就是受到一些这样的传统的价值观的教育，
0: 对
2: 啊，那我该做这样的事情。
0: 我觉得这种两代人的差距非常大。就是比如说我的父辈，我观察到没有考虑过我不该结婚这件事，而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结婚组建家庭。
2: 对，
0: 没有第二个选项，基本上没有。没有人想过说啊，我觉得我养孩子比较吃力，或者我给不了我的后代什么，我就别结了吧。没有人这样想。
2: 对对对，
0: 但是到我这一代可能就开始想了，你会去想那个你日后能给孩子
2: 带来
0: 营造什么环境，
2: 带来什 么。郭生老师是怎么看待养儿防老这个问题？
1: 这个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最近网上有一个小视频就很有意思，就是那些都卡通的 AI 的视频，就问你们这些00后，没有房吗？没有车吗？就干嘛不加班？没有房吗？没有车吗？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孩子吗？然后最后一只出来的猫说，我不想生不认识的人。然后
2: 我好像看过类似的。
1: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有意思了，就是不想生不认识的人。哇，我觉得 太神秘了。我看这个东西的给我带来的这种观念的这种冲击感啊，它其实跟我上一次这种冲击是什么呢，就我读法国的有一个社会学家叫 DDI、他以前是做福柯研究的，然后 DDI 写了一本叫回归故里，前两年比较有名的一本书，他在里面是很自然的去写，就是他自己什么20几岁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跟家里面人联系过，然后这一次是其实是为了写一本社会学的书才又重新跟家里面的人联系，其实有什么深仇大恨吗，也都没有，但是就是说对于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来说，就是他这个事情是自然的，就是说绝对的自我，绝对的个人性，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不健康的，不是有问题的。那么就像刚才这个在欢说的，还包括那个李亮说的，就是说养儿防老这个东西，我们或者说我们的上一辈，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被某种无形的但是非常强大的历史所规定的，对吧，就是说我们每一代人，就是说你从你的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你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或者那样的人，所以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养儿防老这个东西，或者说刚才在欢说的，就是他们是很自然的，就是我应该要结婚，应该要组建家庭，应该要有后代，应该要去供养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是几乎是某种本能式的，或者说被非

这里面的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小说写出来的一层，但是我其实想要讲的是这个小说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人物其实有很多，对吧，我们的这个父辈

0: 就是这一句其实有点奇怪的，这怎么能够正面的回答我为什么要养儿防老呢？我为什么要养儿防老？可能像在欢讲的，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但是他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他没有办法反抗这种观念，没有办法反抗这种人的行为模式，但是他在这里面他发展或者培育出了一种近乎冷酷的观点，这个冷酷的观点是为了换血。你看那些皇帝，他们一面防着儿子，一面又准备被儿子换掉。你怎么说我这是悲观呢？这个世界一直在变的，不变才有问题。所以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抵抗我的某一些观念和行为模式，但是与此同时，我非常清楚地反观到了我自己。所以这个人物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是后面比如说这个叙事者说啊，我明白了，我在偌大的北京城遇到了一个扫地僧，或者他躺在一个由书记建造的床上，或许其中就有一本俄狄浦斯王。那么俄狄浦斯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1: 杀父娶母。
0: 对，他杀父娶母是因为他读不懂阿波罗神庙里面的那个神谕。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命运的人，但是周德贵他是一个知道自己命运的人。这个命运我知道，我是被取代，我是被换血，我是这个儿子也指望不上的。但是我的这个价值或者是我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我知道这三个字里面。
2: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这个人物他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一个最底层的、最什么都不是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整本书里面他对自己的命运最清楚和最笃定的那个人。
2: 是的，是的。
0: 而为什么这个小说到最后就是好像我又跟他就姗姗的就是好像有点没法跟他继续的这个交往了，我也像一个垃圾等着被他回收，其实就是某种相对于他的那样子一个坚定的甚至坚硬的某种生命状态，这个我退缩了。
3: 是的，
0: 某种意义上，
3: 是的，
0: 对吧？
3: 比如说生命力吧，我觉得我这一代肯定是比我的父辈的那个生命力要低一些，因为人家就是茁壮的奔走就完了，但是你这一代就总是有精神受伤的时候，而他们那个精神受伤的时候你不太能看到，你只能看到他们肉体受伤的时候。
1: 对。所以关于小说的结尾哈，我觉得非常的精巧，就是由小及大啊，由点及面。因为小说的最后写到融入了早高峰的这种地铁的人流当中啊，说是这样说的，说那是早高峰的地铁，我几乎是被推搡着向前，四面八方的人从四面八方的口子涌进来，涌入更深的地下，涌进整齐的车厢，在那里被派往各自的用场。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被动的，我自己没有选择的。
0: 对，
1: 我不是说我自己主动选择了去哪里，而是被派往的。那么我逆流而动，把自己暂时放在墙边，像一口袋茫然的垃圾，等待被重新包装。所以我就是在想，就我们人生当中的各自的选择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吗？我们经常会认为说，那我自己选择的路难道不是我自己选的吗？但有时候想一想，真的是未必。
0: 是
1: 的，就这个选择看似好像是自己选择，
0: 对，
1: 但实际上还不一样。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深刻内涵的一个结尾。当时之所以这么写，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3: 因为这个接的是那个小说界的约稿，那集的主题是地下铁还是什么？对，但是我最后说，那这样地铁出现一下吧。就是。因为当然这个小说本来的结尾也是他俩就不再聊天，互相觉得尴尬了，尤其是这个我，就是儿子辈的这个人，从一开始跟这个老头非常热切的聊天，
1: 对，
3: 到觉得这个老头懂得真多，到后来因为这个他听了那么多道理他没行动起来，你知道吗？这个儿子辈就是这个作者我，他还是没行动起来，他还是在一个思想层面的茫然里边，所以最后他肯定是再见他，再跟他说那么多，你没有行动的时候，生活没有变化的时候，你就觉得没劲，就慢慢的这段交往又归于平淡。就是这篇小说呀，可能就是我对自己的反思，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好像是自己选的，但你突然走在你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突然之间你觉得啊，我选的对吗？这个然后我走的是我一开始选的那个路吗？他究竟产生了多少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迷茫阶段。在反思这个的时候，设置了这个周德贵这个老人这个形象。其实周德贵我觉得 他是我希望的一个父辈的化身，
0: 嗯，
3: 就是我想跟这样一个父辈对话，对，就是他不是顺着那种随大溜下来的，所有人都结婚干嘛我也结婚，虽然他的行为是这样，但是他有思考能力，
0: 对，
3: 我想跟一个有思考能力的父辈，
0: 嗯，
3: 聊聊这事儿，
0: 嗯，
3: 就是聊聊我现在干的这个事儿，我现在这个状态好不好，他又是怎么认为从他这一代到我这一代这个生命是怎么传承的。然后因为出现地铁，他说我像一口袋垃圾，又是一个互文嘛，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拾荒老人，
1: 对对对，
3: 但拾荒老人的互文是他讲到鲁滨逊，他说我们生命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就是像鲁滨逊一样拾点荒，弄点有用的东西，其实就是攫取生命资源，人类就这样诞生了嘛，
0: 嗯，
3: 延续出文明了，但是你回到本质上还是一个，就是反正这本小说就是一个迷茫的产物，他在迷茫中又促及了一些当下的和本质上的事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在乡这个主题延伸了很多很多话题哈。那么其实离我们节目结束时间也快到了，我也想问问两位，因为两位一直也在从事这个文学的创作，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所塑造了这么多的人物啊，有这么多的故事矛盾啊，冲突也好，那么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展示非常的重要，他要给大家展现出作者所营造出来的，在现实世界当中通过现实世界的事件所提炼出来的这样的情形是怎样的，那么是不是也要提供一种答案呢？还是简单的说我就是展示而已，那么至于答案读者们去寻找，那么您二位认为需不需要提供答案，需不需要把作者的这样的观点一定要在作品当中展现出来，
3: 就是你的文字天然带着观点和价值的，
1: 嗯，
3: 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视角，就它是有倾向的，
1: 嗯，
3: 但是你不能笃定给确定的那个
1: 啊，
3: 因为那个确定的其实你也给不出来，
1: 嗯，
3: 是吧？就是经典问题，哲学家的事儿，那是那个写小说的人多少会思考点哲学问题，但是写小说的人是。他只是面对鲜活的生活想要技术和表达，想要在鲜活的生活上展示出来，然后把这个提炼成故事之后呢给到读者，然后读者会产生自己的答案，就是因为你作者只是有一点点倾向的文字在讲这个故事，然后那读者也许会得出跟你是南辕北辙的那个，
1: 但这没有关系吗？
3: 当然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3: 对啊，当然没关系，
1: 对对对对，
3: 就是你只是展示出来就够了。
1: 对，国生老师，
4: 我的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的，就这个东西肯定不可能直接说的嘛，但是你所有的技术的选择、叙述视角的选择、人物的选择、你要讲什么的选择，这所有的选择里面都带有你的倾向和态度，而且其实我会比他更激进一点，我会觉得这种选择里面所蕴含的你的所谓的藏皮也好，所谓的这个态度也好，我觉得是很明确的，我觉得它是能够很深刻的反映你认为的价值是什么，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周德贵这一篇里面，你为什么不去写一个励志的故事，而去写了一个这么一个迂回的复杂的缠绕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里面一定有你对生活的答案的，只是我们怎么能直说呢，我们怎么能去直说生活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小说的魅力，
1: 对对对，没错没错。还有最后问一下二位，因为现在啊大家更多的这个时间都被很多很多的信息所占据着，对吧？包括我，像我这种之前从来不刷抖音啊，从来不看小红书的人，最近居然看起了红果视频
3: 啊，
1: 看起了 AI 短剧，也被把一部分阅读的时间割让给了视频短剧啊，很难去拒绝啊。
3: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您二位觉得小说的创作，您二位在创作的时候会去想，哎呀，什么人会看啊，会不会有人看啊，如果看的人少没人看怎么办啊，会不会我写了这么多东西没有人看，肯定的否定的没有，那我的价值在哪里啊，写作的意义在哪里啊，二位在写的时候会考虑这些问题吗？
3: 我之前没考虑过，然后出完书之后会考虑。
1: 写的时候不想。
3: 对，这销量不行啊。就比如说之前前几年出书那个评论的人还很多，说现在评论的人都不多了，那读者是不是流失了？感觉上是流失了的。那流失了之后还是会有点去想这个写作究竟该何去何从，就是怎么才能从短视频的洪流里边，短剧 AI 的洪流里边夺一点注意力过来，对吧？
1: 郭生老师怎么想？
4: 这个也真的很是那个什么来着，在对抗一个非常巨大的
3: 对
4: 世界，
1: 对，
4: 很困难，
3: 很难对抗，对抗不了，只是说还有多少时间留给你，然后对吧？那可能就是我们所有这些写小说的人分了一点点注意力，比如说一天每一个人有四五个小时的娱乐时间，可能分给你的是三四十分钟，那都算多了，可能
4: 三四分钟，
1: 三四分钟。
4: 但是话又讲回来啊，我这个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就我的记得的啊，整个我觉得像你这么有追求的人，读者群体都不是很大，
3: 对，不大呀。比如说我也刷过一段短视频，老刷，当然我现在也刷，现在刷的少了，我有密集的几个月都在刷，就是也不看书。就刷刷，然后甚至我躺在床上用那个电视刷，
4: 这有点
3: 就不咋看书。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轮回。我发现我最近又开始看书了，而且看得很享受。
1: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了这么多话题哈，有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离乡的时间超过再乡这样一个主题引发出来的很多很多的内容，也跟大家讲了《回收世界的人》这部书当中的作者老师哈，就是郑岱欢老师想传递出来的内容，也跟大家呢挑选了这本书当中的几个篇目哈，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非常感谢郑岱欢老师，非常感谢郭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3: 谢谢李雷老师，
1: 跟大家分享了这部作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6: 您好，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7: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6: 哎，十一假期哈，七天长假，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觉得心里边痒痒。我们俩人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录播，和大家讲讲城里边的一些小事儿哈。
7: 要说今天刚是十月一号，
6: 哎，
7: 咱们的国庆长假还有一周的时间
6: 呢，还有一周的时间啊，
7: 太快乐了。
6: 对对对，当然了，十一来北京玩是很多人的一些选择。在北京的众多旅游景点当中，今天我们不跟您来聊什么故宫啊、颐和园啊、北海，我们跟您来聊聊我们单位门口的一趟公交车。
7: 大一路，
6: 大一路啊，因为我们在长安街边上啊，能有这样的这个很好的地理位置，我们觉得特别的自豪，也特别的这个庆幸。其实每天门口路过的大一路像一抹中国红，它全长18米啊，
7: 是
6: 每每看到它的时候都能够见证我们国家公交事业的发展。
7: 而且李凯尔，您记得吗？在节前咱们大城小事还和大家说过，大一路西延了，
6: 哎，西延了，去首钢园了哈。其实从1935年的8.6公里到如今的33.5公里，从美国进口的小道奇，就是那个车型啊，是道奇公交车，到国产的现在的一抹中国红，从1毛钱的单一票制，你肯定没赶上过1毛钱，
7: 肯定没有。
6: 到2块钱起价的电子票卡，91年间 北京公交大一路，用一次次变迁串起了一部流动的北京公交微缩史，在记录了北京蓬勃发展的生长轨迹。
7: 所以今天10月1号咱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大

0: 一路。
1: 哎，历史这部分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1935年9月5号，当时北平公共汽车一路正式开通，是由朝阳门经东四灯市口、东安市场、北海、西四到阜成门，全长呢是8.6公里。这是继东华门到香山的五路之后，其实北京五路现在也不是东华门到香山啊，这是之后北平当时开通的第二条公共汽车路线。它的诞生呢，标志着公共汽车开始走进北京的城区街巷。此后这条线路历经战火停驶到恢复重建，逐步走上长安街核心路段。1961年，由公主坟经西单、中山公园、东单到八王坟的大站快车线路被正式命名为一路，正式承担起长安街的运营任务。从1995年开始，一路开启了延伸模式，先后向南延伸到六里桥北里，1998年西延到马关营，2000年啊东延到四惠站，2009年西延到蓝电，就是电厂新村，就是蓝电厂那一带。2014年西段迁到了石景山老山公交场站，线路全长达到27.1公里，如今再向西延伸到了首钢园，形成了横跨北京东西城的33.5公里的黄金走廊。
0: 那李凯老师，您说每次伴随着大一路的西延，说明北京的城市也在发生快速的变化。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做的最多的一段哈，就是从我们日坛路啊，坐到这个大辽东，
0: 您有点浪费，说实在的，坐不了几站，
1: 坐不了几站啊。那其实呢，这个线路的每一次延伸都精准契合了北京城市生长的节奏。向东，它挺进 CBD 核心区和国贸高楼啊，这个共频共振、同频共振，映射出了北京首都经济腾飞的速度。向西呢，它深入石景山居住区，见证了西部工业基地向现代宜居社区的转型，从十里长街到百里长街，从8.6公里到33.5公里，大一路的车轮越走越远，91年的车辙将沿途的历史古迹和现代地标紧密串联，成为了丈量北京城市生长最直观的标尺。
0: 嗯，这说的是大一路的历史变迁。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它的车型，包括北京绿色出行的一些发展啊。
1: 哎，
0: 其实一路车型的迭代啊，正是咱北京绿色出行的一路向心。
1: 嗯，
0: 还得说说1935年那时候，当时的北平政府从美国购置了30辆T110 型小道奇客车，这也是我国最早使用的一批公共汽车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一路投入使用了道奇 T234 车型，而到了1961年，一路重新开线，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制了柴油公共汽车。1965年，他们又试制出了23辆黄河牌的单机车，首先啊，在一路率先使用。1976年，黄河牌铰接车试制成功。
1: 哎，这就是我们北京方言当中常说那个大通套。
0: 大通套，
1: 哎，
0: 人家这官方叫什么？铰接车啊，就铰链的铰。
1: 嗯嗯，
0: 这款被后来大家称为黄河通道的经典车型，成了20世纪80-90年代北京公交的主力。
1: 哎，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坐这样的大通道车，啊，就是车型都差不多，线路呢各异，
0: 是您赶上了黄河通道，您有没有赶上白通道？
1: 什么叫白通道？
0: 到了1994年开始啊，这个型号叫 BK6180 的白通道，就接替了黄河通道，
1: 哎，但是我
0: 完成了又一次的重要接替，
1: 就是前面的没赶上，后边的一个没了，全赶上了。
0: 99年的时候，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首批以压缩天然气为燃料的清洁能源车也投入了一路的运营，这也见证着首都公交对绿色出行的一番探索。2017年，首批银龙新能源广通牌纯电动公交车亮相长安街了。这款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中国红的公交车，有低地板、大容量、宽通道，可以容纳大概140位乘客。车厢的地板和站台齐平，同时还兼顾了无障碍设计、PM2.5 自动过滤净化系统以及360度的主动安全预警系统。那乘坐的舒适性也提高了，安全性也非常有保障啊。
1: 嗯，
0: 燃油车进化成了纯电车，三级踏板升级为无障碍的低地。

0: 司机挂档，就是踩下离合挂字，
1: 还挺费劲呢。
0: 踩的你就听那个车吧，咣咣咣，然后才挂上档，然后再继续走。
1: 这都是历史了。
0: 哎，现在都是无级变速。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司机一踩刹车，他那个可能是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有那种磨的啸叫声，就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居民的一些生活。
1: 不太好听。
0: 哎，声特别大。现在这个都没了。
1: 是，不仅是线路越延越长，车辆越换越新，这91年来，大一路始终都在用同一种姿态前行，那就是和城市共生长，和时代同频共振。
0: 哎，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车型的不断改变啊，我们再来说说票。哎，上公交你得买票，方寸的票根在几代北京人的指尖摩挲。从1935年出发而来的一张记忆的存根哈，也跟大家一起来念叨念叨。1961年7月5号，一路成为了大站快车线路，开始实行的是和其他线路不同的单一票制。不管您坐到哪儿哈，您坐一站地还是坐五站地都无所谓，乘的这个乘行一站还是最后全段，都是一律1毛钱。
1: 哦，就只要上车就收您一毛。
0: 哎，收您一毛。当时呢，市区的公共汽车的票价呢是分，比如说你一段哈，4分钱，两段呢7分钱，3段9分钱，4段是1毛1。由于这条线路车型大，站的距离又长，速度快，早上起来乘大一路上班上学的人就特别多。仅大北窑西啊这个站，每小时就有2700多人在这儿等车。
1: 那这运力跟得上吗？在当年那时候，
0: 所以啊，
1: 恐怕得多等会儿。
0: 哎，车特别的这个紧俏啊，人特别多。1991年1月1号开始，单一票制由1毛钱改为2毛钱。1996年改为5毛钱，而且呢，这时候不是人大一路，是北京市区统一的单一票制，都是5毛钱。
1: 哎，
0: 不设找赎，我记得特别清楚。到了1999年12月10号开始，调整为1块钱。2014年，我们那时候除了你现场买票之外，我们还有公交月票。现在我们家那个冰箱上边还贴了一个复古的冰箱，月票的冰箱贴。
1: 这都是文创产品了。
0: 哎，文创产品啊，现在都看不到月票了啊。那么当时2014年，北京公交票制迎来了新阶段。那么刚才提到了，随着 IC 卡、市政一卡通的普及，有人售票车所使用的车票逐渐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刷码乘车更是方便了出行。
1: 现在好多朋友一上车直接掏出手机，或者把那智能手表
0: 往
1: 那
0: 儿
1: 一
0: 碰，哎，
1: 特别方便，
0: 特别方便啊！今年来大一路的特色纪念车票，就前两天你知道福茂会，哎呦，那纪念车票都抢不着，哎呀，这个纪念车票又让老车票换了新生。2023年中秋的时候，一路就推出了4版面值2块钱的年代感车票，正面结合历代啊经典车型和长安街地标，背面复刻和各车型同期使用的老票根儿，乘客扫码还能够解锁云游一路的隐藏玩法。
1: 你看现在如果人家出特色的纪念票，咱朋友们都得去排队，得去抢。
0: 哎，
1: 您说当年天天坐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留两张票根呢？
0: 这不是都是回忆啥吗？就是想当年。
1: 对，所以我就想啊，千万不要小瞧你生活当中特别稀松平常不起眼的小物件。没准儿人家过个几十年那都成老物件，那都是稀缺品了。
0: 哎，对对对，有些东西越老越值钱嘛。
1: 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0: 攒票坑
1: 废瓶子。
0: 2024年国庆啊，推出的锦绣中华燕京八绝主题车票，把玉雕、景泰蓝等8种传统工艺和8种经典车型一一对应，从道奇的 T234 到中国红纯电动，每张都是公交史的微型展览。2025年10月，大一路开通90周年之际，站点之间时光之旅主题车票发售，以中华世纪坛、军事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为背景，串联不同年代的代表车型，把城市地标和公交记忆融为一体。
1: 哎，其实我还想问问您，看这在国庆节前，
0: 哎，
1: 大一路又吸烟了，这不得再推出点文创车票？
0: 是是是，咱们的玉玉不是都抢着了吗？
1: 啊，抢着了！
0: 哎，他跟我显摆半天呢，
1: 真好。
0: 这一次大一路西延同步推出的专属文创车票，是以国风沙盘长卷为基础画面，融合首钢的三高炉、首钢大桥、跳雪大跳台等工业文化符号，通过春生是这个盛夏、秋染、冬藏四季景致变换，隐喻首钢从工业

0: 业基地到城市文旅新地标的转型历程。其实方寸之间镌刻着城市的变迁，以穿梭前行的公交作为精神线索，诠释城市交通、市民生活和首钢片区共生共长、一路同行的内核。91年，大一路的车轮从来没有停歇过，每一次延伸都是北京成长的刻度。百年这个钢城褪去了锈迹，重燃新火，与这公交线路一起完成了从工业脊梁到文化地标的转身。这趟始于1935年的旅程车轮不息，它载着北京的历史温度和未来想象，一路前行，一路向前，每一次停靠和启动之间书写着首都公交便民、惠民、利民、利民的温情注脚。
1: 哎，李凯老师这么一给我们讲年代故事，我更加觉得居然咱们电台门口就一趟大一路的站点，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0: 你下回出门就坐公交车，你试试回趟通州，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1: 不是，李凯老师，人家不是到那个四惠公交枢纽，人就
0: 你再把你那5寸小轮骑上，
1: 我在四惠那儿，我再接驳一下，
0: 接驳一下，
1: 我再骑个10来公里，我回通州。
0: 也要不然你要不然去从首

0: 坐大一路公交车，感受一下这个从1935年就出发的公交线路，90年哈、有着什么样的与众不同、
1: 哎、
0: 没准也在路程当中发现有些城市的街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1: 尤其是在国庆节假期当中，咱们去感受这一抹中国红、
0: 哎、
1: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的那种自豪感和归属感也是腾空而起，
0: 而且也是十一看北京城百花的一个很好的交通方式，对吧？就那街头那个花的盆景啊、
1: 哎、
0: 您坐大一路走走停停去看一看，感受一定不一样。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你看已经到十一假期了，今年的新学年开学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 在第一堂课上，老师偶然的一句鼓励也许就能改变。

0: 在最初的求学时刻，开学第一课的重要性那不言而喻。
1: 哎，你给我们讲讲开学第一课哈。
0: 哎，我再插播一下
1: 啊，
0: 前两天我不是去了一趟中国人民大学的通州校区吗？
1: 嗯，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年的新学年开学应该是通州校区第一次迎来新生。
1: 嗯，
0: 哎呦，那个校园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关键它还是崭新的。我们也去体验了一下通州校区啊，人大通州校区的剧场。
1: 嗯，
0: 发现人家的这个建设规格也挺高的，我觉得学生们挺幸福的。但如果我们回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那硬件条件有限，
1: 嗯，
0: 有很多学生的第一课啊，就是在田野当中开始的。1960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年级新生开赴密云、朝阳，开始了入学。

0: 在地头上唱起了抢种小麦的歌，接着又表演快板唱京戏。表演完，他们又跑回菜地拔草去了。而社员们也特别喜欢这群年轻的学生啊，说学生们给他们的生产也带来了一股热乎气儿。而大娘们更爱惜他们，说和学生们在一起干活啊，比吃包子还香呢。
1: 你瞧瞧。
0: 1963年，韩钟奎接到了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到校报到的时候，兴奋和失望写在每一个新生的脸上。当时学校刚刚建校2年，玉米地、稻田围着学校，校长一边欢迎新同学，一边还得号召大家要参与校园建设，所以建校劳动成了韩钟奎他们读高中的第一课。就在一个月之后，校园焕然一新，上千米的校墙是几百名师生从五里之外的山坡上捡来的条石砌成的，平整的操场也是师生们用汗水换来的。上课铃响了，同学们的脸也晒黑了，手也变粗了，但是师生啊，一起走进明亮的教室，开始了读书的幸福时光。
1: 你看，这上学的第一课啊，从劳动开始。当然，有时候啊，上第一堂课的人啊，不见得是老师，而是同学。1961年的秋天，在清华大学里边，每天早晚、睡前、饭后，都有一高一低的普通话校正和朗读的声音从新生宿舍里边传出来。原来啊，新入学的学生哪？清华嘛，来自全国各地，
0: 那是
1: 说着各自的方言，给学生和这个学习呀、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0: 还真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发现好多南方朋友说的话，在我看来就是听天书呢。
1: 对，但有的时候能听懂，有的时候是真的一句都听不懂。同学之间就定下了包教包学计划。会普通话的同学热心的教，学的人耐心的学，才短短一个月哈，不少同学都有了很大进步，
0: 大家也能更好的融入学校这个集体嘛。
1: 这个曹跃进呢，是1978年入读北京师范学院，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之一哈。走进宿舍，靠窗的下铺上面躺了一个人，正跟那儿读小说呢。一看小说是欧冶尼《葛朗台》。
0: 哦，抠搜。
1: 什么叫抠搜？
0: 不是葛朗台不是讲
1: 就抠门的故事，你也不能抠搜嘛。这是曹跃进啊，这个遇见的第一位大学同学。几天之后啊，同学都已经报到了，大家的年龄从19岁到31岁不等。这第一课是有人在宿舍门后贴的一首唐诗，大家呢就默默的背诵，以后竟然成了制度，就是每人啊轮流值日，一天换一首唐诗贴上去，
0: 这样大家每天都能学会一首诗。
1: 后来大家还有点小比较，就是有点较上劲。
0: 哎呦，
1: 比谁呀、不睡午觉跟那儿读书，比谁早早的去背书，好像个个都要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其实啊，父母的爱也和老师对学生是一样的。你像1959年新学年哈、育才学校小学教师张学兰走进教室，40多双黑溜溜的小眼睛都盯着他，他立刻呢就爱上了孩子们。可是不出2天，问题来了，孩子们彼此之间还没什么感情，同学之间我跟你说防备心极强，借块橡皮都不行，你要无意中碰了他一下能打起来。张老师呢就给孩子们上了团结友爱的第一课，孩子们太闹腾了不行，太安静了也不利于开展教学。1963年9月2号，西城区的红庙小学1年级1班的孩子们拘束地坐在教室里等待第一课的开始。班主任李志贵走进来，和蔼地对孩子们说，还有一刻钟才上课，咱们先出去玩玩吧。于是老师和孩子们拉起了圈圈，玩起了丢手绢。游戏缩短了孩子们和新环境的距离，活跃了他们的情绪。1981年秋季学期，北京师范大学在文理科各系1年级开设了中国语文课，并且规定这个课是文理科学生的必修基础课。当时由于重理轻文的思想影响，师大入学新生语文水平明显下降。80级的学生不包括中文系的啊，高考语文成绩达到80分以上的，仅占这个年级学生人数的7.6%。
0: 哦，这么。

0: 上开学第一课，涌进教室的人数是超出了原定的4倍。
1: 瞧瞧，
0: 有一个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欢迎大师兄这5个粉笔字。
1: 哦，
0: 那是管理学院的一名研究生自发写上去的。金庸先生跟同学们说，现代人压力很大，钱挣得多了，其实内心倒未必平静。越是科技时代，越是要发挥人文精神。听课提问的时候，叫金老师、扎先生、金大侠的都有。
1: 扎良镛是金庸的这个原名。
0: 本名啊、问题也是5花8门。金庸先生最后送给了同学们一句4字真言。
1: 哪4字？
0: 终生读书。
1: 瞧瞧。
0: 这个前两天咱北京的地坛书市也开幕了、也希望大家能是多阅读，爱阅读啊。时光荏苒，2017年的8月底到9月初，各大高校也迎来了又一届以90后为主的新生。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寄语新生，千万不要因为在意分数就禁锢了好奇心，要静下心来倾听学问的声音。现在啊，电视上每年都会播放各种各样主题的开学第一课，也有

0: 台北的好吃的您在北京都能找得着。
1: 哎，北京有个著名的湖南风味的饭馆叫马凯餐厅。
0: 我吃过。
1: 吃过啊，湖南菜湘菜。
0: 嗯，
1: 马凯听起来像个人名儿。
0: 但难道不是人名吗？姓马名凯。
1: 哎，就像我这个李凯一样哈。
0: 是啊。
1: 所以很多朋友误认为，这不能说误认为，就以为马凯餐厅是马凯开的。
0: 我也这么觉得。
1: 其实呢，这属于一个误解。这餐厅压根儿啊就不是一个人开的。当年的创业者是13个湖南人。
0: 李凯老师啊，
1: 啊，
0: 作为您的晚辈，不是我挑刺儿，您这重音有点问题。
1: 我应该怎么说？
0: 您刚才说这就。

0: 所卖的汽水的广告语。
1: 嗨，
0: 通过这个汽水瓶能够证明冷饮店是马凯开的，有些牵强附会啊。那么马凯到底是谁，有没有这个人，现在也就成了一个所谓的不解之谜。
1: 那咱就先把这事儿撂一撂，咱们来说说北京人和湘菜怎么样。
0: 哎，行，
1: 反正李凯老师这些年据我观察还是挺喜欢吃湘菜的。但时间啊，咱得倒回到2000年左右。
0: 嗯，
1: 那个时候湘菜在北京特别的火，可以说短短几年的时间，大大小小的湘菜饭馆酒楼有上百家。年轻人对湖南菜的青睐让害怕吃辣的老北京人感到不可思议。
0: 哎，过去说湖南菜馆特别辣，
1: 特别辣。
0: 像我这个小的时候，湖南菜、四川菜、贵州菜，是吧，都是辣味辣口为主。
1: 哎，李凯老师，是不是老北京人吃辣还稍微欠缺一些，不怎么吃辣？
0: 小的时候那老话不是辣青椒，哎，啊，可能
1: 觉得青椒那都算是辣是吧？
0: 对，但是我这个反正个人口味我一般般。
1: 行，反正您吃辣一般哈。
0: 嗯，
1: 在百菜大战京城的今天，湘菜依然是势头不减。说起湖南风味的馆子，在北京当年是凤毛麟角，能数得上名来的只有位于东安市场的齐真阁。这一家饭馆啊，估计李凯老师也没听说过。
0: 没有，
1: 因为它是1930年开业的，您还没出生呢。
0: 那差着好几十年呢。
1: 属于老长沙分号，出名的菜品有清炒虾仁、洞庭银鱼、韩菌面等等。但是啊，特别可惜的是，齐真阁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歇业了。可以说1949年之前，北京几乎见不到湘菜馆。
0: 哎，为什么那时候北京见不着湘菜馆呢？
1: 刚才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因为它忒辣了。
0: 这倒是。
1: 那北京是北方啊，气候本来就干燥多风沙，辣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无异于在干燥的嗓子眼里添把火。
0: 嗯嗯，
1: 所以好多北京人都比较怵辣口。其次呢，当时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湖南人也并不多，
0: 哎，
1: 所以湘菜馆子在北京找不到对胃口的吃主。
0: 一般情况在北京那时候工作生活，其实现在也基本上，虽然说有些交流，以北京周边北方城市的人外来人口更多一些，
1: 更多一些。当然我们说啊，这个湖南馆子在北京开的比较少，包括北京人可能不太认湘菜这事儿，到了新中国之后这局面就有改变了。一是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大批的湖南人也来京工作，并且呢，很多都在北京安家落户，人家当然也愿意说在北京吃到自己的家乡菜嘛。
0: 哎，
1: 第二，新中国

0: 不了啊，不，生意肯定错不了。而且我有这个，哎，王进人入股。
1: 您可千万别去参加什么创业路演。
0: 哎、对，
1: 您跟人投资人说，您给我入点钱吧，我这生意肯定好不了。
0: 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一顿忽悠，哎，然后呢，汇聚了13位湖南同乡，大家合伙让京城的第二家湘菜馆开了张。当然，这13位湖南同乡里边也包括大股东涂启灵和湘菜大师王进仁哈。
1: 哎，看50年代开业的，到今年都2026年了，马凯依旧非常火。如果我们从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当时那13位初创者真的挺有眼光的。
0: 对对对，
1: 13位湖南的老乡齐心协力，终于把湖南的饭馆办了起来。那你开个饭馆也得有字号啊，起什么名字好呢？
0: 起什么好呢？
1: 涂启灵说，以前这门脸啊叫马凯冷饮店，咱干脆改个名叫马凯餐厅吧，
0: 还沿用老招牌，只不过换了个名儿。
1: 没错，大家一听啊，一致叫好。就这样，马凯餐厅的招牌在北京打了出来。马凯餐厅算是北京的第二家湘菜馆，它的开业自然也在餐饮界引起了轰动。开业那天来了好多文化名人，但谁也没想到，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不但出席了开业典礼，还亲自给马凯餐厅剪彩。
0: 哎，这梅兰芳他

0: 好多人还真没去过，包括我都没进去过。在北京啊，除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还有一座深埋地下的所谓长城，它就是前门地区庞大的早期人防工程，老百姓习惯的称之为北京地下城。
1: 我也真没去过呢。
0: 你也没去过啊？它聚集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当时的所谓的号召之下，什么广积粮深挖洞不成坝的号召之下，无数市民用铁锹和笸箩历经十年亲手挖掘出这座四通八达的地下城。它更是名副其实的地下长城。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那个剑拔弩张的年代，它以防御的姿态作为战略性力量，防备着所谓的一些什么核战争的阴云。
1: 但我在咱们节目当中我记得说过，好像今年夏天的时候地下城对公众敞开大门了。
0: 没错，今年的8月1号呢，经过十多天的闭馆改造，北京地下城重新向公众敞开大门，从西兴隆街步入全新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人们触摸的不仅是一段全民备战的历史，也会恍然发觉曾经的防空洞早已经嵌入日常生活，以另外一种无处不在的方式继续守护着这座城市。上个世纪70年代啊，经过长达10年的持续建设，终于最终在北京城的深处筑成了一座砖石和汗水浇筑的地下长城。当时啊，国际形势相对来说趋于缓和，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你说这些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深埋地下的庞大空间能不能够拥有新的使命，
1: 也就是在和平年代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空间。
0: 1978年10月13号，邓小平在听取了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等筹备情况汇报的时候，明确提出人防攻势要平战结合，平战结合才能靠得住。所谓平战结合，就是人防工程战时能用，平时也能用，已经建成的工程能用的都要用起来。这个方针啊，为地下长城注入了新的活力。1980年10月13号，美国合众社驻北京记者雷蒙德·威尔金森发回报道，题目啊叫做《欣欣向荣的中国地下城》。他是这样描述他当时所见所闻的
1: 啊，
0: 说最近几个月，住宿紧张的首都把58个防空洞改作旅馆，为旅客增添了6000张床位。
1: 这怕不是国庆假期什么的。
0: 然后呢，说这不是美国的希尔顿饭店，但游客每人每晚要支付$1的房钱，就能享有一张铁床。一个房间是6张床位哈，自来水、厕所和暖气这些设备啊，在北京许多地上旅馆里边也不是都有的。
1: 但是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
0: 几家地下餐馆已经开业，有的食堂专门为地面上的工厂做饭，数英里长的地道出租给商户啊当仓库，宽敞的会议室改做了电影院和剧场，每天晚上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雷蒙德捕捉到的正是北京人防工程转向平战结合的关键时期。
1: 其实在前门西打磨厂街62号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门脸儿，它上面也挂出了北京地下城的匾额。从那扇门进去，沿着20多节台阶往下走，您就能进入前门地区庞大的防空洞网络了。弯弯曲曲的通道铺上了红地毯，最终啊会把游客朋友引到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也就是今天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主体展厅。其实这是一个挺有神秘感的展厅的，一有神秘感，二有历史感。这种参观路线啊，当年是专供外宾的，在国际上也小有名气。时任工艺美术服务部的经理王俊亮回忆，好多外宾拿着本国的旅游手册自己找过来，而这儿也卖文房四宝、丝绸、瓷器、玉器，还有同仁堂的安宫牛黄、牛黄清心、乌鸡白凤，甚至是风湿膏，都相当的受欢迎。
0: 都是一些中药。
1: 不过少为人知的是啊，作为涉外旅游景点的北京地下城，不仅为国家创下了很多外汇，还解决了不少返城青年的就业。事实上，那个年代防空洞改建而成的地下旅馆、地下餐厅都肩负着安置知青的重任。1979年，焦淑琴结束插队生活，回到了阔别11年的北京， 暂时住在西城。和很多返城的知青一样，当时啊，工作还没有着落，那未来是一片茫然。他天天着急，往知青安置办公室去跑。可巧呢，知青办的地下就是街道当年的备战指挥部，街道正在筹划着把这片地下空间改造成一家旅馆，
0: 小旅馆。嗯，
1: 哎，但咱说啊，要开旅馆，首先得挖出一条从地下直通大街的独立通道。
0: 嗯，
1: 那个时候无处可去的焦淑琴就高高兴兴的当起了临时工，绑钢筋、推水泥、和沙灰。
0: 嗯，
1: 他和工友们什么都干。土建干完，紧接着刷墙围子、支铁架床、缝被子、铺床褥，哎呀，总之各样的工种全都体验过了。
0: 嗯，
1: 从寒冬忙活到初春，一个地下旅馆的轮廓在这群待业青年的双手下一点点变得清晰起来。1980年4月30号，旅馆试营业，他是肯干的焦淑琴也如愿以偿留在旅馆，成了一位服务员。他真是从来没想过自己在这儿一干就是30来年，直到2013年的时候才退休了。开业第一天的情景他至今记得特清楚，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打广告一说，
0: 嗯，
1: 门口的灯箱一亮，客人就涌进来了。我还挺羡慕的，
0: 哎，那时候
1: 顾客迎门都不用花广告费啊，这、
0: 哎、那时候有特色的旅店旅馆也不多、嗯、对吧，
1: 哎，当时的客房是天天爆满，有的时候啊住客太多实在没地儿安排，还得帮人介绍，要么您去那哪哪哪儿住去，还得给人介�绍呢。
0: 嗯，
1: 这家由街道投资6万元安置了20多位待业青年的地下旅馆，短短2年的时间就收回了全部的成本，开始盈利了。焦淑琴上班的旅馆开业的时候在西城区，上属头一份儿。到了1983年，防空洞改旅馆算不上新鲜事儿。当时啊，北京日报有一篇报道说，全市地下旅馆的床位已经发展到了13931张，
0: 嗯，
1: 相当于地上社会旅馆的70%多。
0: 其实啊，您会发现旅馆之外，防空洞的用途在事后啊也是多种多样。
1: 嗯，
0: 你像西单的洞天西餐厅，味道据说可以媲美著名的老莫。
1: 哦，现在还营业吗？
0: 嗯，不知道，没去过。
1: 你看李凯老师真够谨慎的。
0: 哎，月坛公园地下的人防工程改成了天外天小商品市场。哎，这我去过。年交易额当时直冲到5亿元啊、
1: 嗯、
0: 当然现在这个也是啊外迁了。地坛公园下边建了一个环形滑冰场，每天能吸引上千名时髦青年。1981年，天坛东门的崇文影剧院开张，2500平米的地下影厅成了那时候大人小孩夏天观影的最爱，因为凉快。
1: 嗯，
0: 至于什么仓库啊、油库啊、粮库啊、什么蘑菇种植、服装加工的，就特别寻常了哈。据说啊，原来的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老人参观地下城的生产生活设施之后，曾经感慨挥毫写下了8个大字，叫人间仙境，地下天堂，
1: 这评价非常高啊！
0: 哎、虽然说天堂有点过誉哈，
1: 嗯、
0: 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地下城确实是生机勃勃，别有洞天。所以呢，11假期期间，您不妨也可以去西打磨厂，那现在是新的这个入口哈，去感受一下这座北京地下城的魅力。
1: 哎，有机会可以去逛一逛。
0: 哎、那今天的大城小事，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十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要说十一假期时间长啊，可以好好享受日常生活。
3: 而且我觉得十一假期呢，咱北京秋意就已经很浓了。
2: 哎，
3: 要说这种不凉不热的天气，特别适合大家去户外活动一下。您比如说我们家住通州，我跟李凯老师推荐过好多回，您没事儿晚上可以在运河边溜达溜达。
2: 哦，
3: 尤其是像运河西岸那边啊，从今年开始，人家时不时的还放放露天电影呢。
2: 哟，露天电影呢是一个有回忆感的这个叫什么呢活动，是吧？
3: 是，而且人家放的电影也都好多是那种黑白老电影。如果您追求情怀啊，回忆杀啊，真可以好好感受感受。这些年去看一场露天电影成了一件特别惬意的事儿。而在休闲娱乐相对匮乏的年代，露天电影是很多朋友看电影的唯一方式。一场电影堪称一场盛事。从珍贵到浪漫，虽然人们看露天电影的初衷变了，不变的却是它带来的同样的精神愉悦和与身边伙伴的亲密时光。
2: 你来讲讲看。
3: 找一块广阔的空地，挂上一块硕大的屏幕，人们从四面八方搬来小板凳坐好，一场电影就开始了。夜幕昏暗，只有从放映机发射出的莹莹光线，伴随着胶片摩擦的轻微的咔嗒声，照亮一块长方的屏幕。即便是已经放过很多遍的片子，大家依然看得津津有味。而且来晚的人啊，挤不进场子怎么办呢？咱往后绕一下，绕到幕布后面看。
2: 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好几回了哈。坐在幕布后边，虽然就是那时候我其实小的时候看的电影，尽管是外国电影，但是它也没有字幕，都是这个比如上一场的老师们配的音，所以呢顶多是

0: 说的这种场景的确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看露天电影的经典样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市内的电影院只有30家上下，不足以覆盖广大群众的观影需求。开放性更强、性价比更高的露天电影就格外让人青睐。去哪儿看呢？其实公园啊是个好地方。当时为了充实文化生活，也为了吸引游人，中山公园、景山公园这些市属公园都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游艺活动，其中就包括露天电影。
1: 那是不是看露天电影，你首先得买一张公园的票？

0: 上客流爆满。很多市民说啊，在这儿看电影比室内要舒服得多。70年代末80年代初，去公园看露天电影依然很流行。作家刘庆邦回忆，在那段没有电视的日子里，他们家每周末都会去日坛看露天电影。
1: 哎，日坛也有啊。
0: 哎，像经典的戏曲电影《花为媒》《女驸马》，他们家都是在这儿看的。直到几十年后，刘庆邦依然记得新凤霞在《花为媒》里扮演的张无可是多么惊艳。

0: 出的一部故事片。
1: 哎呀，要说在那些文化娱乐匮乏的年岁里边啊，年月里边，放电影的日子，那绝对是一场节日的集会。
0: 哎，真有那意思。
1: 哎，这个集会啊，离不开一个特殊的职业，就是电影放映员。
0: 您看过张艺谋的电影《一秒钟》吗？
1: 没有。
0: 他也就讲述了电影放映员的故事，包括那个天堂电影院。
1: 哎，对对对对，
0: 也是啊。
1: 哎，他们带着沉重的放映设备，辗转奔波在各个街道乡镇之间，风雨无阻的为守候的这个居民呈上他们期盼已久的精神食粮哈。露天电影放映的前前后后，放映员都是非常忙碌。一个闷热的盛夏夜里，西城区春树街道的露天电影放映在即，两名放映员紧张地架着放映机，拉电源，调焦距，试音响，汗水顺着他们的头发往下流。放映当中仍然要坚守在设备旁边，确保全程正常运行。电影散场了，人们走了，放映员还得收拾设备转场去下一场。一位穿窄条背心的中年人特意走到放映员身边，拍拍他们的肩膀说，谢谢啊师傅，
0: 感恩的心。
1: 哎，这个确实表示一下感谢嘛。
0: 嗯，
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电视录像机的冲击之下，很多的电影放映队一度面临着困难，但是依然有不少放映员不畏艰苦，坚守这个群众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被称之为电影轻骑兵的丰台区党员刘家顺就是其中一位。在放映队面临经营风险的时候，独挑重担，骑着车跑遍了全。

普及以及免费放映的资金需求日益突出，露天电影一度销声匿迹，一些偏远山区十几年里一场都没再放过。好在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资金筹措有了多样化的路径，在政府和各方面的积极推动下，露天电影的放映潮流再度兴起了。有的呀是推出了一元观影活动，像当年还是通县呢，通县永乐店区曾经有17支放映队。

0: 那变成在屋里看。原来不都用的是胶片放映机吗？
1: 嗯，
0: 现在都变成了数字机。
1: 你瞧，
0: 从放啥看啥变成我们要看什么什么，
1: 哎，点播，
0: 点播，
1: 对，
0: 也不受天气影响啦。片子的质量也提高了，观影的环境也更加舒适了。但是啊，乡村的露天电影也没说就此消失，
1: 嗯，
0: 只不过从唯一的选择变成了一种拉近乡里乡情的平台。您就想想，一个盛夏的夜晚，怀柔区长少营满族乡榆树湾村在村文化广场放电影，先放农民们特别喜欢的一部科教片。
1: 哦，
0: 我跟您说，这科教片
1: 叫什么名？
0: 绝了，叫《大棚养肉鸡》。
1: 嗨。
0: 又放了一个经典老片《渡江侦察记》。
1: 哎，这我爱看。
0: 有一句这个经典的台词啊，
1: 嗯，
0: 叫我们要是娶了媳妇儿，那都叫爱人。
1: 哎，
0: 这是什么呀？没头没尾的。
1: 我也没记住
0: 啊，您也没记住。
1: 嗯嗯。
0: 总之啊，他带着历史烙印啊，这种对白一出来，大家都哈哈大笑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那接下来啊，我们来收听北京榜样的人物故事展播。一支竹笛能够吹到多远的地方呢？北京民族乐团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的答案是吹出剧场，吹进公园，吹到老百姓身边。九岁习笛，数十载苦练不辍。2025年10月，他拖着简易的音响走进紫竹院公园，开启了第一场公益演出。从紫竹院到莲花池，从天坛到大运河博物馆，他坚持观众喜欢啥就吹啥，场场爆满，也收获了国民闺女的美誉。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他的笛声正是新大众文艺最生动的注脚。接下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佳采制的榜样故事，心灵美，笛声妙，老百姓听得到。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

0: 2026年8月8日，立秋后的第一场雨洗过北京，夜幕下的鸟巢，一曲《北京欢迎你》被一支竹笛重新吹响。吹笛子的人叫孙楚博，北京民族乐团青年笛箫演奏家。有人说他是公园里吹出来的演奏家，而在他收到的所有礼物当中，有一面锦旗最特别。
1: 印象

0: 他们会跟你打节奏，然后也会有他们会带着笛子来找我，我一句他一句，我之后我爱你中国，我在吹，大家所有人都在唱，那这就不是我一个人在完成。
1: 我是一个特别贫瘠的一个土地，然后呢，孙楚文老师呢，等于把一颗民乐的种子种在我的土地上。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发芽，
2: 种子发芽了，这就是大众美誉最朴素的样子。一支笛子，一群普通人，文艺不止在舞台上发生，也在人群里继续生长。人人都想听，人人都能参与。
0: 觉得大家认可的是这个事情，国乐可以在这种家门口就能听到，零门槛，然后也没有门票，然后大家能够在一起创作。刚好可能我是比较幸运，我作为演奏者来讲啊，被大家所熟知。其实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它新就是新在其实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创作，帮大家一起去参与。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2: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3: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4: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5: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6: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7: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
5: 也帮扶的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6: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6: 虚透了，
3: 上年纪
7: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8: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8: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8: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8: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9: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那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首日，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一半已经堵在高速上了，还有一半呢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每年国庆出行都是大型的名场面啊，高速堵车堵到有人下车遛狗，在旁边打太极，甚至坐4-5个小时下来腿疼腿肿腰肿。那景区里呢也是人挤人，逛一天下来膝盖疼脖子酸，包括我们也入秋了嘛，秋天风大，吹一天下来鼻炎犯了，头疼感冒。我觉得出门玩本来是开心的事儿，但总被这些小毛病扫了兴，所以今天咱就做一份超实用的国庆出行生存手册，从这个堵车逛景区到应急的处理，都是不用下车随手就能做的小技巧。那我还是请到了我的闺蜜搭档老朋友孟孟大夫。孟大夫您好。
10: 连文好，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国庆终于来了，这第一天
2: 了，这第一天了。哎呀，
10: 而且跟最后一天的心情不一样，现在觉得哇，我的这个假期这个余额还长着呢，
2: 是
10: 这假期刚刚开始，
2: 充满了期待、啊、
10: 对，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们此刻可能就在出行的这个路上，
2: 嗯，
10: 大家出行玩的尽兴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我们身体的信号、
2: 嗯、
10: 很多小毛病咱们提前预防及时解决，不会影响您的行程、
2: 嗯、
10: 今天咱说的都是这些特别容易操作的方法，您在车里景区里咱都能用。
2: 嗯，那首先先进入正题，说说大家最有共鸣的高速堵车。哎，相信很多人现在堵在路上啊，很多人觉得长途开车最伤身的就是久坐。其实我之前听孟大夫也提到过，还有比久坐更隐蔽更伤身体的问题是吗？
10: 是的，一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在高速上，因为有的时候要去服务区排队上厕所、
2: 嗯、
10: 很多人嫌麻烦，或者就是有的时候老人一起出行就觉得、嗯、哎呀刚上完再上不好意思说，或者说大巴出行的跟着团出去玩的、
2: 嗯、是的，
10: 他是定期定点停车，他不是一直说想停就停，
2: 对，
10: 或者就是本身马上确实要到服务区了但是堵上了、
2: 嗯、
10: 进不去，哎呦这个事儿麻烦大了，人别憋尿。所以我有很多这个腹泻的病人也特别害怕，这一出去
2: 就、哎、对，
10: 就特别怕路上没有厕所，就是这种尤其是越是紧张就不行了，就越想上厕所、
2: 嗯、
10: 包括像前列腺，有的就老年人前列腺增生了，
2: 是
10: 的，尿频尿急，每次尿的量其实很少、
2: 嗯、
10: 但是他就总有想去的感觉，那这种憋尿的感觉越着急越紧张，哎呀看

0: 而憋尿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危害。首先呢，损伤的是膀胱的黏膜，膀胱充盈太久，黏膜会被撑得很薄，抵抗力会下降，很容易诱发这种膀胱炎和尿路感染，尤其是女性。我自己有一次在高速上也是出去玩啊，然后就找不到那个服务区堵着，哎呀，就觉得女生又很不方便，哎呦天哪，然后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服务区，然后但是就比如说，即便是去了洗手间之后回来还是觉得小腹有一种隐痛，其实就是这种我们说膀胱的这种炎症的表现，就它被撑得太薄了，就是黏膜炎症的表现啊，甚至严重的会有一些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肾脏功能。除了我们说憋尿之外啊，久坐那对腰的这个我们
1: 损伤太大，
0: 别的不突出，腰间盘突出，对吧？那除了腰之外啊，连成一串的是颈肩腰背。而你想颈肩其实也是持续性的紧张劳损，对吧？如果咱要是不开车坐旁边啊，这还行，但是你想开车的人他基本上都得绷着，他得坐直了，手得攥着方向盘，对吧？那脖子肩膀都僵着，再加上注意力高度集中啊，几个小时下来这颈肩的肌肉一直是处于这种收缩的状态，下车的时候这脖子感觉都转不动了，这一转就感觉那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有声，就那种感觉，确实
0: 它会很有疲劳感。所以
1: 那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下车活动身体很方便啊，舒展一下，但是车上的空间确实会比较小，有的时候确实也下不了车，没法下车活动，有没有什么坐在座位上就能做的小动作，比如说能够消消腿肿啊，然后护腰椎，也能缓解缓解我们的肩颈不适和晕车之类的？
0: 是可以的。为什么在这儿说要这个动一动腿很重要？因为其实有一个之前我不知道在节目里面讲没讲过，是我们有一个大夫去支援去内蒙的扎兰屯儿。那是很多年前了，十几年前去扎兰屯儿，还没有现在交通那么方便。等于说他是先坐这火车，坐完火车了坐汽车，坐完汽车了之后，可能还有一段路是那种小车，反正就倒腾了很久，然后去这个地方。因为他那一天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车，然后他在下车的时候，就刚走了几步就腿就不行了，剧烈的疼痛。后来发现是下肢静脉血栓了。这个人还是个大夫，然后去了那儿之后，先去做了个手术，然后把这下肢静脉血栓取掉了之后放了个支架，然后我们就后来就跟他开玩笑说，大夫去支援，还没开始支援大夫先病了。
1: 所以下肢静脉血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跟久坐，
1: 就是久坐。
0: 久坐它是这样，它一定是跟本身的血液的比如血脂情况啊，血流的情况呀，然后包括久坐它老不动啊，出现了这种老不动了之后突然一动它血栓有脱落。对，所以就是它其实这种血栓大部分都和这种血管的内皮有损伤，然后有这个我们说血小板的这种这个聚集，然后呢它可能不是很稳定，因为它当时的时候它久坐嘛，所以它这个就有这个血小板的这种聚集，它再一动这个血栓脱落了。结果去那儿之后，然后他先做了个手术，然后我们还够逗他说，这家支援的大夫去了还没开始支援先跑人家
1: 自己先病了。
0: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长途的这种旅行，甚至有一些朋友会去有这种比如说跨国的旅行，像比如说我飞国外飞欧洲可能九个小时十个小时的这种旅行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动一动我们的腿，包括我们在车上也是，比如说要开回老家可能要开八个小时的车，我在那儿坐着觉得我坐着这，但是有的时候您坐着本身如果您血脂高，下肢循环不好，再加上点内皮损伤形成了血栓，您这一动我来坐八个小时，一下车巴拉一动得血栓脱落了，栓到哪儿了，您就会疼痛，就会需要处理。所以那不如就我们在车上的时候就把腿动一动
1: 动一动。
0: 对，其实您可以啊，我们说叫这个踝蹦。什么叫踝蹦呢？其实就是您可以把双脚脚跟踩住地板，脚尖往上勾。对，脚跟不要离开地板，脚尖往上勾，甚至你会觉得小腿有点紧绷和酸酸的感觉。
1: 对，我们的后腿有那种拉伸的感觉。
0: 对，就跟我们站着做体重运动一样，是脚尖着地，这是脚跟着地。
1: 而且这个动作其实挺累的，它不是很轻松，
0: 很酸的，
1: 特别酸。
0: 对，其实您可以做10到15组一次，您可以多做几组，尤其是根据您堵车的时间。它这个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收缩我们小腿的肌肉啊，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血液的循环，尤其是能够缓解您坐久了之后的这种腿肿啊、腿麻、腿胀啊，甚至能够防止因为久坐而引起的下肢血栓，特别适合这种长途游。无论您是坐飞机、坐车还是开车，长途的话，您一定要注意下肢一定要动。
1: 嗯，那腰怎么办呢？除了腿之外，腰也很酸呀，坐久了之后。
0: 是的，现在我看很多这种开车的就长途开车的司机都会开就会有这种专门腰垫去垫一下，要不然这腰受不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是经常坐车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腰不舒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这种坐姿的转体啊，其实我们可以说后背靠在这个座位上，双手呢交叉抱在胸前，然后呢然后向左慢慢的转啊，一定不要特别着急说咔嚓一转给扭着了，不行啊。我们说啊，靠紧我们的这个靠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哎慢慢的我往左转一转，哎我再往右转一转啊，两边其实就跟转体运动一样，我们只不过轻柔一点啊，来回做几次，一定要注意啊，动作要慢，别这个猛一劲儿，这好不容易僵硬的嘎巴一下给抻着了啊，或者是给扭着了也不好。
1: 那其实我自己坐车的时候啊，这腿也不疼，腰也不酸，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容易晕车。
0: 嗯，
1: 对，而且我一晕车吧，有时候就想吐，然后车上没有塑料袋，那我就完了呀，堵在高速上又下也下不去，然后就是一直憋着，然后一直咽口水。
0: 对，司机说了，你问司机，你问啊，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司机说吐车上200。对，其实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不用闻柚子皮啊，或者风油精，因为很多人会准备点橘子皮，或者准备点这种风油精这种，我闻。其实，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缓解晕车的话，有一个穴位特别好使，也是老朋友，内关穴。
1: 内关穴
0: 对于头晕、恶心包括晕车都很好用，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腕横纹上啊，三指宽的地方，您这个手腕的腕横纹，用三个手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啊，比三个手指的这个长度宽度，然后呢哎，它在两个，我们说两个肌腱，这个筋中间就是内关穴，您慢慢的按揉，您会觉得有一点点酸胀的这种感觉，两边呢您可以各揉1分钟，它的作用是啥？和胃降逆，可以缓解晕车带来的这种

0: 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坐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我每次都是一直看盯着屏幕看，然后就会觉得头晕眼花的。有的时候就是看看车外的窗外的风景也很好，包括其实你回家这个旅行的途中是吧，最重要的也是车外的风景，而不是你眼中的手机。手机什么时候都能玩，对不对？
1: 对，但是现在大家就觉得拿着手机对手机有依赖性嘛，
0: 是。
1: 但其实我们要看看车外的风景，甚至跟同行的人聊聊天说说话，也是一个难得的聊天说话的这个时间。
0: 哎，这时候我就要提到了，因为开车的人其实是最累的。
1: 嗯，
0: 然后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司机啊，我早上让他送我去地坛书市，我们这两天在地坛书市有活动啊。
1: 嗯，
0: 结果就在路上呢特别堵车。那天我呢一开始和他说，师傅麻烦能帮我快点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他说好的。结果开在路中间呢，他自己暴怒，就是因为堵车，前面那辆车一直不走，他就狂按喇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国庆回家这个路上可能也会有这种堵车的问题，对吧？
1: 嗯，
0: 可能确实大家有的时候情绪会不太好。
1: 对，
0: 那有没有什么小办法能够快速的平复他的情绪呢？
1: 对，确实有很多人是那种平时看着脾气还挺好的，
0: 对，
1: 但是一开车就完了，就脾气就很爆，
0: 路怒症。
1: 对，而且特别容易就是那种，你会不会开车呀？你怎么开的车？
0: 对，
1: 你说你这样不是别了我一下吗？哇，就这种人非常多。但其实你想，咱们国庆首先要平安出行，平安到家。无论是出去玩也好，或者是咱回家看老人也好，咱团聚也好，你想如果要是真是路怒有这种剐蹭啊，或者是磕碰，
0: 得不偿失，
1: 非常会影响心情。因为他处理的话，就哪怕您说我有保险，您处理的话不需要您的时间嘛，
0: 对，
1: 对吧？您就高速停旁边，一方面您把路堵上了，另一方面您停旁边就处理这个，就处理这事儿，您等到警察来再走保险也齁费劲的。这第一天的心情不好，把这六天的心情都毁了。所以就是第一点，咱知道这路怒这事儿，它不止影响心情，它对咱身体有影响，加上它影响咱出去玩啊。如果我想了，就是您这个觉得我就不行了，脾气控制不住了，我这家伙要爆炸了，不妨您试一试一个叫做478的呼吸法。
0: 哦，这是什么意思？478，
1: 您先用鼻子吸气四秒钟，憋住，
0: 憋住，
1: 然后再慢慢的呼出去。等于说您就有一个吸气憋住，然后慢慢呼气，就是让您深呼吸平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就是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再呼出八秒，做3到5组。它是什么意思呢？能够帮助您平复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的状态，能够在辅助情况下帮助您控制情绪。所以大家听孟大夫说的，如果这次我们说今天在路上，您真的觉得这人怎么开的车，你会不会开车，你不知道别着我了，你刚才差点蹭着我，如果我这个时候当您想说这些话的时候，您不妨深呼吸，跟自己说，世界如此美好，而我不能这么暴躁，毕竟假期还有7天，咱们要出行美好。
0: 对，而且也要关注这个车上其他人嘛，对吧？有的时候
1: 对，有的时候他一着急就弄得大家心情都很不好。
0: 有的时候我家里人开车我就有这种感觉，其实我感觉根本没啥，你别着急啊，我也没着急。
1: 对，而且你说咱就快那2秒钟，能快多多少？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就他跟本来是对别人的矛盾，然后呢他一着急，车上，对，
0: 对，
1: 车上的人，一个你下来真是有个什么冲突，得不偿失。
0: 嗯
1: 啊，另一方面我们这样说了，您把别人打了，您赔钱，您进去；别人把您打了，您疼，对吧？这得不偿失。
0: 是的。
1: 再加上有的时候车上，就比如说这个那个男的开车，比如说这个媳妇儿坐旁边呢，说：“哎，你别这么着急。”啊，完了，
0: 夫妻吵起来了。
1: 又，你知道什么呀？对，我完了，又吵起来了。所以
0: 是得不偿失。
1: 咱这个时候的都是出来玩的，主打一个叫什么？来都来了，都是出来玩的。
0: 是啊，来都来了。那我们说完了路上了，再说。

0: 能够减少损伤的呢？
1: 其实首先我们无论是出去玩也好，或者咱这个低头这个事儿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的颈椎的生理曲度是不友好的。
0: 嗯，
1: 就其实我们要适当的去抬一抬头，因为咱低头的时候太多了，大部分都是低头干事儿。我们说这个低头脚踏实地的也要抬头仰望星空，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经常咱别老低头玩手机，也一定出去玩的时候注意啊，我们要适当的去仰仰头，省得你这颈椎受不了。其次呢，我们刚才说出去玩，那一定离不开的就是我们说秋天要干嘛，要登高
0: 望远。
1: 对，哎，登高望远。那爬山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您爬错了，其实特别容易伤害我们的膝盖，对吧？那有的时候对这个膝盖磨损很大，所以其实我们上山的时候您可以重心往前移，我们说大部分这个重力在我们的这个脚掌上，脚跟其实稍微悬空一点啊，在脚掌上，在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前脚掌上啊，可以减轻这个膝盖的压力。下山的时候您别往下冲，因为尤其是台阶的还行，有的是那坡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下山的时候，如果真是这坡啊，您走之字形路线
0: 啊，
1: 之字形路线其实就相当于缓冲这种坡度，减少我们膝盖对软骨的这种冲击。对，有的时候像带父母出去啊，本来是好意，就去了一趟之后回来，父母这个颈肩腰腿全疼了。
0: 是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硬扛啊。如果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现了一些不适，那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嗯
0: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庆已经是秋天了啊，那秋天有什么样的天气呢？就是景区里面可能风大天干，那很多人出去逛一天回来呢，鼻炎也犯了，嗓子也开始疼了，甚至可能会感冒，因为比如说穿的不对。那这种换季出行的呼吸道问题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方法呢？
1: 哎，其实是有的，因为呼吸道问题我也一直在，因为老鼻炎患者了嘛。这秋天其实本身就是这种干燥多风的，尤其是北方特别干，加上景区人多啊，粉尘也多，再加上景区人多了之后，对，有的时候很容易交叉感染，因为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烧了，他是不是有别的这种呼吸道的问题。所以确实，如果是我们本身肺气比较虚弱，就有这种呼吸道基础病的朋友们，很容易诱发这些呼吸道问题。所以我们提前做好防护，就会能够明显的减少这些风险。第一个最管用的就是您戴一个比较薄的这种医用的外科口罩。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就去就各种医疗器械的这个药店啊，你一买可能一盒里边50个装的或者几十个装的全家都可以使，也很便宜啊！而且这种薄的这种医用口罩本身它不会觉得特别闷，就是它一方面能够挡住冷风啊，能够挡住这些粉尘花粉进我们的鼻子嗓子，然后一定程度上保这个避免我们这种交叉感染啊，避免这种冷空气刺激我们的黏膜啊。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说啊就上不来气儿，因为像那种 N95啊，戴上了之后你会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会特别的有点憋得慌。
0: 是的，
1: 对，所以咱戴一个这种医用的外科口罩其实就很好了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出去的时候尽量秋天的时候干燥啊，呼吸道黏膜本身就很容易缺水，咱们呢要适当的喝这个水。如果可以的话，您随身带一个250毫升左右的小保温杯。所以每次说到这儿，我的每次都要表扬练文每次我都说，我说来点冰的吗？来点这个。
0: 我说孟老师不用用了，我带了保温杯。
1: 对，另外说我带了保温杯，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来，然后开始喝这个健康的小水。这确实是这个季节本身呼吸道黏膜容易敏感，因为黏膜缺水了，因为黏膜是喜欢湿润的。咱们看咱们的口腔也好，眼睛也好，是不是都是湿润的？它舒服，干了以后您会不舒服。所以当黏膜缺水的时候，就容易敏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喝点这种温水，您带个250毫升左右的小保温杯，您放在包里特别方便。现在好多景点儿，包括高铁站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机场，其实它都有接水的地方，
0: 是的，都有接温水热水的地方。
1: 对，所以就是尽量别喝冰奶茶，别喝冰饮，毕竟已经入秋了，咱的阳气已经逐渐的在回落，开始往里收了，咱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耗伤我们的阳气了。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向练文多学习啊，出门一定要带一个保温杯。
1: 对，也可以向练文学习。有的时候，因为如果您是老说话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带一些这种无蔗糖的这种有中草药含
0: 的
1: 成分的这种润喉糖，保持这种咽喉的湿润。
0: 嗯，我们秋天要润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很多人出门除了比如说像练文这样带个保温杯，很多人怕自己出门生病啊，就习惯带一大包药。但是出门旅行就 说太重了好像也不太合适，沉得要命还不一定用得上、那有没有什么体积小用处大的小物件能应对出行常见的

0: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啊、晕车呀，然后甚至是拉肚子，然后有一些户外的蚊虫叮咬、小擦伤这些小问题。
1: 嗯，其实有的，我可以跟大家说说孟大夫的好物分享。
0: 哎，对，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问孟大夫呢？首先，孟大夫他专业上确实是可以给大家提一些意见。其次呢，孟大夫也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啊，特别爱出去玩。
1: 对，是的，这孟大夫的孟大无广啊，就。

0: 它有很多不同的剂型，如果要，因为它其实有无酒精型的，不一定非得带有酒精型的，
1: 是的，
0: 它里边有这种滴丸、胶囊或者是水都可以，就根据您的情况。我为什么会带这个？因为像藿香正气滴丸，它很小的一管，不占地方，但是啊、它对这种比如说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啊、轻微的中暑、晕车，其实效果都很好，所以就这种藿香正气我会带一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带的更多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带点清凉油或者是薄荷的鼻息、为啥呢？是因为如果您晕车了或者是犯困了需要提神了，甚至觉得鼻塞了，像我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就鼻塞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拿出来吸一下，一方面能够清凉提神，同时呢它也会让您觉得能缓解您鼻塞的这种气味，尤其是有的时候在外面我可能会闻到一些烟味儿啊，我就会一闻到烟味儿我就会就鼻炎就受不了，对。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用一点这种薄荷的鼻息棒或者这个清凉油，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季节虽然已经入秋了，但是您去的地方不同，有的时候那个毒蚊子
1: 啊，
0: 对，我们说的那个花蚊子到这个季节它还在的，那叮起来那包甚至就觉得穿透了我的衣服，竟然叮中了我的大腿。
1: 我前两天在家里一起床脑门上又被叮了一个，我就在想哪里来的蚊子，都已经到秋天了。
0: 我前两天是穿着裤子，我说这腿怎么这么痒，然后结果发现叮大腿上了。我说
1: 透着裤子，
0: 对，我说我穿着裤子怎么还能扎透我的裤子，叮到我的大腿上。
1: 是的，那这时候应该带什么呢？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风油精，所以这个时候就带我们说清凉油嘛，一方面可以您晕车也能用，头晕也能用，鼻塞提神也能用，包括您被蚊虫叮咬了、也可以使，
1: 也可以。
0: 包括现在很多的那种薄荷鼻息棒，它的这一面是薄荷鼻息，另外一面就是上蚊虫叮咬的那个药物，
1: 正反两面，
0: 对对对。所以我这个这个清凉油也好，或者薄荷鼻息，我都顺手可能会在包里扔一个，再加上点藿香正气，拿一小管儿，然后同时呢也会带点这种便携的酒精棉棒，而且它特别方便，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一掰中间，然后它上面它那个酒精棉棒的，它其实叫碘伏棉棒，不叫酒精棉棒，它那个碘伏是储存在那个棉棒的棍儿里的。
1: 对，这个我也会用，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卫生干净，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嘛。
0: 对，一次性的一个棉棒，它的那个碘伏其实是隐藏在这个棉棒的棍儿里的，它平时那个棉棒其实是干燥的，然后就是如果您需要用的时候，您一掰完了之后，它那个碘伏就自然的会流到它的那个棉棒的那个棉头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酒精的一个碘伏的棉棒了啊，一根一根的。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有的小的擦伤了、磕碰了、蚊虫叮咬了啊，其实用它稍微就是擦一擦会比较方便。
1: 是的，那说到这些，我们出行要带什么？那有的人说呀，我什么都不带，我得把孩子带着呀。但是带小孩出行，你就不得不带很多东西。首先带的得是家长这颗操心的心啊。
0: 对，
1: 那带小孩出行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健康问题？孟大夫给大家聊聊。
0: 其实就是如果带孩子出去的话，因为本身很多小朋友的像这个胃肠道功能还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饮食卫生是最重要的。因为每年只要过了重大的节假日，我跟你说，孟大夫的门诊一定全是吃坏了、积食了一批，吃的不干净、拉肚子的、吐的啊，急性的胃肠炎、胆囊炎、胰腺炎的肯定有。第一点就是饮食卫生，景区的路边摊、小吃摊啊，看着闻着真香，但是尽量别给小朋友吃，尤其是这种生冷的、油炸的，小朋友的胃肠弱，特别容易吃坏肚子，还是应该去尽量正规的餐厅吃饭啊。我们也喝这个瓶装水，别喝那个接的那种水啊，尤其是别喝生水。第二个呢，就是在增减衣物上，我们说叫洋葱穿衣法啊，因为秋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您在山里啊，可能中午的时候特别热，短袖就先热，但是早晚在山里可能就凉，所以对于您如果要是出去玩的话，秋季早晚温差大，记得我可以里边穿个啊，比如说我穿个短袖，但是我外边套个薄外套，冷了我就套上，热了我就脱，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这种我们说捂着了也不行，冻着了也不行，也 第二个增减衣物，第三个就是要注意防蚊虫和防磕碰。秋天了，其实蚊子还是有的，孟大夫大腿那包现在还在呢、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景区的一些花草附近，还是尽量避免去，就比如说要穿长衣长裤啊，喷点可以用的一些驱蚊液呀、啊、包括跑跳的时候咱看好了，有的时候孩子特高兴，人一多啊，咱们别甭说挤丢了挤没了，这磕着了碰着了，这真是都是心肝都是心尖尖，碰着一下家长都心疼，是不是？
1: 嗯，那最后我们聊完这个孩子的问题，聊聊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有没有适合出行带的方便吃的养生小零食啊，既能补力气也能够缓解疲劳。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旅途很重要，但是出发前如果能够准备得很充分，那也是为我们的旅途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也能让旅途更加的开心自在嘛。
0: 嗯，哎，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在旅行的前一天去超市购买旅行零食这个环节。
1: 对，这个我也很喜欢。
0: 就感觉那个时候心就已经

0: 这些零食怎么样和家人朋友分享，
1: 一边吃一边聊天啊，吃着火锅唱着歌那感觉就是
2: 真的。我觉得有几个比较轻便好带的直接就能吃的，其实可以在车上吃的，比如说原味的坚果，
0: 嗯，
2: 像这种无论是巴旦木啊、核桃啊、开心果啊之类的，其实这种原味它现在好多是一种每日坚果，这种很小包的，一包一包的，可以补充我们的优质脂肪和微量元素啊，其实也比较顶饱。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在路上堵车嘛，就吃饭的时间点不固定，吃点这种原味坚果，或者是您吃点这个季节的，比如说红枣桂圆，然后其实都在对于这个季节来讲都是很好的。我们说要补阳气了嘛，啊，阳气开始逐渐生发了，或者带一点这种比如像陈皮糖或者话梅糖都很好。为什么要带点糖，就是因为如果要是堵车了咱们不能够按时吃饭的话，您还要考虑到长辈有没有可能有低血糖的问题，啊，胰岛素打了但是没按点吃上饭呢，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给他们带点吃的，或者是时刻准备一点陈皮糖或者话梅糖，而且本身陈皮糖里边就毕竟还能有点疏肝理气的效果。
0: 是的，哎，也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这种结合了。
2: 嗯，
0: 那如果真的逛了一天回来浑身疼累得慌，有没有什么快速缓解的方法呢？
2: 其实如果我们出去完了之后觉得，如果我们出去玩完回来在酒店里真的有的时候往那一瘫，我都会瘫成大字形，就哇好累
0: 好爽，
2: 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缓不过来。其实真正能缓过来，我的经验是您可以站着甩甩胳膊踢踢腿，就其实是达到一个放松全身肌肉的一个效果。
0: 是的，
2: 然后这个时候您冲个澡，哎，而且您冲澡的时候可以多冲一冲您的这个比如说肩颈腰和小腿，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可以做一些这种拉伸的动作，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拉伸一下我们的脖子，哎，往左边，哎，啊，往右边，然后包括我们双手上举再伸个懒腰啊，然后再把腰弯下去摸摸咱们的脚尖，哎呀，其实就是您喜欢的拉伸方式都可以，您这样的这个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其实放松肌肉，再加上您洗个热水澡，然后冲冲肩颈腰腹和小腿，再加上去拉伸一下，晚上您一定能睡个好觉。
0: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孟大夫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出行的实用技巧，从路上堵车到景区游玩，从应急物品到缓解方法，可以说是全方面覆盖了。所以也希望今天在路上的朋友们呢都能一路顺畅，到景区也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同时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包括也是我们九四五养生派的粉丝朋友们，这别国庆回来又得我和孟大夫聊聊，哎，怎么样缓解国庆造成的感冒头疼腿疼腰疼，是吧，
2: 希望大家都能一路畅通，吃得好玩得好啊，平平安安去啊，平平安安回来。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郑主任举起三只手指头，用英语问：“这是第几？”累得眼睛都发直，浑身被汗水湿透的陈勇看着郑主任的手，满脸的迷彩油都被汗水冲开了。他努力辨认着，用英语回答：“三。”“好，过。”陈勇跑步过去，从桌子上拿起5.4手枪，颤抖着手组装好，装上弹匣，跑到两个山崖之间悬挂的两根木头上站好，左手拉着上面的木头，脚踏在晃晃悠悠的下面的木头上，瞄准20米处的靶子，5枪3中。他把枪插好，走过去，跑向下一个障碍。这是几？一个中尉努力地辨认着。5，淘汰。郑主任的脸上没有表情，中尉两眼发直，晕了过去。卫生员，马上抬走。下一个是张雷。郑主任举起两个手指头，这是几？胜利。过。郑主任拍拍他的肩膀，张雷跑过去组装手枪，手也在颤抖。这是几？郑主任举起5个手指头问林瑞。5。过。快点，最后5名还是要被淘汰。林瑞跑向桌子，刘小飞的奔尼帽都歪在了头上，汗流浃背跑过来。郑主任举起4根手指头，这是几？4。刘小飞用步枪撑着自己，还能坚持吗？刘小飞干咳了一下，跑向桌子，没问题。董强和田小牛背着背囊，浑身被汗水湿透，几乎是同时跑过来。这是几？郑主任举起3根手指头，田小牛眼睛发直，怎么也看不清楚。郑主任高喊：“最后一次，这是几？”董强不经意地踢了他后靴根3下，田小牛马上用他的牛式英语高喊 3。 好，过。郑主任举起5根手指头面对董强，这是几？在董强身后陆陆续续地跑着戴着奔尼帽穿着迷彩服的精悍的军人，超负荷的训练让他们的身躯那么疲惫，在庞大背囊的重压下，他们的脚步都是蹒跚着，只有奔尼帽下面的眼睛黑白分明，布满血丝。萧琴在沙发上拿着电话，声音发颤。
2: 喂，军医大学呀，我找刘芳芳，让她接一下电话好吧。啊，我是她妈妈。
1: 外面车声，刘永军下车大步走进来，萧琴还在拿着。
2: 什么？他不接？麻烦你告诉他我是他妈妈。啊？他说谁的电话都接，就是不接我的？为什么呀？我是他妈妈呀。喂喂，
1: 对方挂电话了，忙音。刘永军把帽子和公文包交给公务员，冷冷

0: 冷地看着萧琴。萧琴坐在沙发上撑着头掉泪。我是他妈妈，他怎么就不接我的电话呢？刘永军坐在中间的长沙发上，公务员迅速把茶放在茶几上。刘永军点点头，看着萧琴不说话。
1: 老刘啊，你能不能找

0: 老刘，我错了还不行？你就帮我去找找他们的领导行吗？
1: 这种事情找人家领导算怎么回事？刘永军站

0: 刘永军。刘永军指着他的鼻子，你不是能耐吗？你不是比我还领导吗？你见了军衔和职位比我低的不都是领导吗？啊，你比我还能耐，比我还领导。
1: 老刘啊，现在不是斗气儿的时候，我写检查还不行吗？
0: 我告诉你萧琴，现在不是检查的问题，你太不像话了。刘永军声色严厉，有你那么跟人说话的吗？我不光是说张雷的问题，我是说你跟很多人的问题。我工作忙，管不了你，以为你没工作在家待着就惹不了祸，没想到你更厉害了啊！
1: 老刘，我……
0: 萧琴气馁地坐在沙发上。权力是什么？权力是军队赋予我的，你有吗？你是什么级别？你可以随便在我不在的时候动我的车，动我的司机，你凭什么做奥迪？昨天我和司机谈话了，他跟我汇报了你最近的动态。你现在了不得了，军区机关下面的部队，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居然还敢跟我的干部谈话，居然还敢整特种大队的黑材料。萧琴脸色一惊，看着刘永军。
1: 老刘，我没有。
0: 军区的干部都跟我汇报了。刘永军举起茶杯就砸在地上，哗啦啦一地水。你有什么资格去调查？你有什么资格去询问我的干部？公务员小月无声地拿过墩布过来擦地。萧琴颤抖着声音说，
1: 你先出去，等会儿再擦。
0: 怕什么？怕丢面子？小月，到，给你一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2: 能。
0: 从现在开始，萧琴不许出大门一步，你给我看好了，出去我就处分你。小月张大嘴看着首长，又看看萧琴，能不能完成？
2: 能。
1: 老刘，我
2: 不是犯人，我是公民，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0: 对，你有人身自由，你可以出去，出了这个门你就别给我回来。萧琴脸白了，看着刘永军。特种大队的黑材料是怎么回事？
1: 我也是想帮助你工作。
0: 你有什么资格帮助我工作？我郑重地告诉你萧琴，我刘永军不搞老婆当办公室主任那一套。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萧琴低下头不敢说话，一直擦眼泪。材料呢？你交给哪个部门了？
1: 我没交。
0: 为什么不交？
1: 我怕人家说你搞裙带关系。
0: 你还怕这个？刘永军一脚踢飞了身边的一把椅子。你萧琴还怕人家说我搞裙带关系，搞枕头风？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真的是怕这个。
0: 萧琴不敢说真实原因。
1: 老刘啊，你别生气，你的身体，
0: 你给我坐下。小月，给我收拾东西，送到军区司令部首长值班室。我今天晚上就去值班室住。从今天开始，你不跟我说清楚，别想见我。他戴上军帽，指着萧琴怒吼：我是带兵的，我不能让我的兵在前面冲锋陷阵，我的老婆在后面整他们的黑材料。 他拿起

0: 提供文包大步走了。萧琴追到客厅门口，无力地靠着敞开的大门。小月小心说：“阿姨，我去收拾东西了，这是首长的命令，我得执行。”萧琴不说话，只顾流眼泪。他身后的小月轻声上楼了，自己才哭出声来。
1: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呢？
0: 刘芳芳和何小雨抱着课本在校园里走着，后面有人喊：“芳芳。”两个人回头，穿着衬衣和军裤的刘永军大步笑着走过来。何小雨有礼貌地说：“
2: 刘伯伯好。芳芳，我去上自习了。哎，你在八教等我啊。”
0: 刘永军笑着看女儿，刘芳芳脸上没有笑容，也不看她。芳芳啊，能陪我散会儿步吗？
2: 刘参谋长时间宝贵，我耽误不起。首长，我去自习了。
3: 芳芳，我现在不是参谋长。你瞧，我专门把军装脱了放在车里，车也没有开进来。我走过来是找你的，我现在是你的爸爸。
0: 刘芳芳看着父亲额头的汗：“
2: 你心脏不好，干嘛走那么远啊？我们学校可大了，你走了很久吧？”“
3: 啊，没多久，散散步，对身体也有好处。怎么样，陪爸爸走走？”
0: 刘芳芳不说话，心已经软了。
3: 好，走吧。
0: 刘永军笑着背着手看着黄昏的花园：“很久没这么和你散步了。”刘芳芳不说话，抱着课本跟在后面。
3: 爸爸的工作越来越忙，你也穿上军装了，见面机会就少喽。唉，还是爸爸当团长师长的时候好啊，都在家属院，你没事就到师部找爸爸，爸爸开会你就在外面跟战士玩，困了就在我的值班室睡觉。
0: 刘芳芳鼻头一酸，眼泪掉下来。
3: 爸爸知道你恨爸爸，对吗？
2: 没。
3: 你恨爸爸

年轻的时候也是诗部的一朵花，很单纯，生你的时候难产，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也比较迁就他。你是不是在想，如果爸爸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妈妈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刘芳芳不说话。其实啊，爸爸跟你一样，也是一个普通的军人。拿破仑有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0: 我知道您疼我。你妈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有责任，我对她教育不够。不过反过来说，她毕竟还是你母亲，我的妻子，对吧？她还是疼你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好了。我不会原谅她的。张雷本来是个很傲气的军人，他不可能会向这些东西低头。他看低了张雷，侮辱了他，也等于侮辱了我。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傲气，他怎么能这么对待人家？嗯，哼，这个张雷呀，真的有那么好？他要不好，你干嘛总是提起他来？你不也说生个儿子就得跟张雷一样吗？那是因为我欣赏他，他敢在这么多将军面前高喊：将军同志，按照战争规则，我征用你们的直升机。哎，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兵啊，从没有。刘芳芳笑了，笑容里面有着些许自豪。下周啊，我去军区埃尔纳突击集训队视察，我会和他谈谈。
1: 啊，爸，你可别跟他谈，他可不会屈服你，他肯定会恨我。
0: 啊，我知道，你爸爸带了一辈子兵，兵都是什么类型我还不知道。我不是作为将军，是作为你的父亲，他的一个普通朋友的父亲。来和他谈，你应该相信我，在战场上，你爸爸一句话就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去赴汤蹈火。不了解士兵，我做得到吗？
2: 刘芳芳眨巴眨巴眼，

男人和女人之间才是战争的，或者他征服你，或者你征服他。如果他根本就不想征服你，你就

0: 如果这是一次失败，对你未必不是好事。失败才会给你人生经验，才会去反思啊。
1: 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不会失败。
0: 好丫头，要有这个志气。好，我走了，晚上还要开会。
1: 爸，我送你出去吧。
0: 不用了，你抓紧时间学习，好好珍惜你的青春，学习科学知识，以后毕了业好为军队做贡献。张雷的事情不要分心，是你的怎么都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也不会是你的。
1: 嗯。
0: 刘永军大步往回走，突然回头，有时间记得给你妈妈打个电话，我也住在军区值班室了，让她好好反省反省。她现在肯定不舒服，你是她闺女，这个时候不要丢下她。你是未来的医生，遇到病人要耐心，要客观，要帮助她治好这个心病。我们还是个家，对吧？刘芳芳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我走了。刘永军笑笑，大步往回走。刘芳芳看着父亲的背影，鼻子一酸。
1: 爸，你别忘了吃药。
0: 忘不了。刘永军不回头，心里乐呵呵的。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5: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

0: 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京城秋色很宜人，李欣给您说新闻，欢度佳节都兴奋，好好休息养精神。说这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今儿10月1号，这一上来，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给您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这个今儿呢是国庆佳节11假期的头一天，立新呢给各位啊得这个寻找寻找，你看在这个日子给您讲什么样的故事。那位一听想起来了，这头几天呢赶上中秋，您就说来着，说犯难，你看平日里呢给大伙儿说新闻讲故事，说的呢都是新闻媒体公安机关在网络上媒体上发布的一些案例，无非是提醒大家得注意安全，提高警惕，特别是要反诈防骗。大伙儿问了，那么要是赶到今天，你看大伙儿也是希望高兴，这个开开心心的度过假期，就问一句，今儿您打算说点什么呢？哎，咱们今天呢讲两个跟小孩有关的这个事情，当然说是与孩子有关，哎，毫无疑问这当中涉及到的一定是大人。孩子嘛，教育好孩子，保护好少年儿童，问一句，是不是咱们全社会的责任？那位一听，哟，我说立新，今儿啊您讲故事可以，别说那太玄的，嘿嘿，跟您说的一定是有惊无险，而且呢他这个结局还是特别的暖心。哦，是啊，你看全社会大家齐心协力动员起来，哎，多做一些个有利于少年儿童的事情。哦，哎，这个好，你看献爱心吗？哎呀，好家伙呀，就这档子事儿啊，您说不悬，我这么一说您听着一上来肯定吓一跳。怎么吓一跳呢？哎，打阳台上爬下来一小男孩，哎，好吗，这是人家新闻报道的标题。就问一句，听着吓人不吓人？哎呀，那位说得，这个故事别讲了，吓人啊，你看，可是他的结局却格外的温暖，有惊无险。那位说，你看也别说，这孩子呀淘气，对，小男孩爬窗户，是啊，应该啊他爬这窗户。

距离地面不算太高。孩子嘛，好，蹭蹭蹭上去了。哎，不是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就是一个年岁很小的这么个小孩子。相声八扇屏里头这个故事叫小孩子。那位说，得得，你也别联系相声，咱就说这档子事情。哎，这小孩子，这小男孩怎么意思？他是打这个二楼啊，是一楼啊？不是，没有那么低。那打几层下来呀？横不能三层四层啊？不止，还不止，还得高吗？那位问了，超过十层了吗？告诉您，超过三十层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么老高，可说呢。

某一个小区，嘿，高空救人。哎呀，单说呀，在这个小区里头呢，这您记住啊，两个数字，一个是37层，一个是38层。哦，这是小区里头那楼房的那个楼层。对了，这两层挨着呀。对，单说37层，这户呢，这户人家，这个有一位女士，这事情啊，首先是这位女士发现的。这个事情发生在8月底，说那一天呢，正好是这位，咱们简称吧，这位大姐，岁数不算太大，咱们就这么称呼啊，算是尊称。这位大姐，她的儿子过生日，嚯，孩子过生日，家里头很早就开始准备，哎呦，买吃的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还得订一个蛋糕？哎呀，专挑孩子喜欢的吃的买，事先做好了准备。嚯，当时说好了啊，咱们下午啊开始颠沛，开始忙活，到时候呢给咱家的儿子，就这位大姐的孩子，哎，摆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生日的晚餐。到时候呢，嘿，等到这个大家呀吃饱喝足了，把灯一关，干嘛呀，你看这蛋糕得上来，干嘛蛋糕上来得关灯啊，你他那上头有蜡烛啊，哦，还得给这孩子唱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把这蜡烛这一圈点着了，让这孩子呀许个心愿，不能说啊，心愿得自己许在内心里头，不要说出来。然后呢，哎，调动小男孩的丹田之气，嘿，把这蜡烛吹灭了，这灯一开，大家祝这孩子生日快乐，家长看着高兴啊，哎呀，把这孩子养活的这么好啊，真是啊，心里头这个踏实啊，哎呀，这个满满的幸福。哎，接下来呢，那就得吃啊，把蛋糕切了，大家把这蛋糕分着吃了，哎。

情了。晚餐，晚餐得帮黑开始，对，但是下午具体来说是接近傍晚的时分，临时出事儿。什么事儿啊？嗨，就单说这位大姐，她儿子的生日，全家一家人都跟那儿忙活。呵，啊，我这么想啊，我这么猜，有没有？

这么一桌丰盛的晚餐。哎呀，这个时候这位大姐呢，谁成想啊，她竟然独自一人在阳台溜达。那时候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给谁过生日？给她的儿子。那么她这个，她是妈妈呀，对呀，她得忙活呀。你看，谁说她没忙活来着呀？她忙来着呀。那么这个时候呢，忙得差不多了，家里人跟她说呀，这几天啊，净看你了。呵，忙前忙后，这个家了外头紧着跑，哎呦，给孩子采啊采买，这个采购各种的食材。哎呀，你太辛劳了，你太累了，歇会儿吧。行了，离这个晚饭呢还有段时间，这些个菜，鲜鱼水菜都已经啊，该洗的洗，该切的切，哎，都弄得了。到时候咱们只要下锅一炒，这就行了。

儿子的生日啊，为娘的我跟孩子说点什么呢？是祝福他今后好好学习，得上进，还是说呀，哎，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哎，咱们相亲相爱，哎，咱们好好的在一块儿。哎呀，这个，我得给自己啊琢磨琢磨。这是我呀想象出来的啊，说清楚，大姐在阳台上休息，这是没错的。她想的是什么啊？这个我不知道，大概那个意思，正在阳台上休息是猛抬头啊。刚才没说吗？开始啊是往楼底下看了看，啊，小区里头，这个老人带着孩子玩呢，啊，你看邻居们啊，在楼底下那个花园那地方凉亭那正遛弯呢，聊天呢。哎，这想着好好的歇一会儿，一会儿就该开始拾到这个晚宴了，开始得炒菜了，哎，肉菜得下锅了。正这个时候没说嘛，猛抬头啊。

0: 而且是在阳台外头，吓人不吓人啊？大姐一看，赶紧招呼家人，快快快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边啊，大姐的丈夫啊，这个大哥闻声赶来。他们家阳台上啊有一个洗衣台，大哥呀电不灵腰，蹭就爬上了洗衣台，一边啊伸出手，嘣，把那小男孩给拽住了。另外同时呢，哎，还得啊轻声的安抚孩儿啊，别害怕啊，你可千万不要害怕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吗？
1: 这不是他说的，这是我给您演绎的。
0: 这位大哥用手拽住了孩子，那边安抚这孩子，别哭别哭啊，宝贝儿，没关系啊，都有我们呢，你没事儿。同时呢，这个今天这个啊寿星老，别寿星老了，就是

赶紧啊，把这个这谁啊，就他们这个大姐他们家这隐形防盗网，物业这个工作人员跟大姐说了，这防盗网得给您拆了，拆，赶紧拆，赶紧拆，把这防盗网拆开了，大家齐心协力一伸手，嘣，把这个小男孩抱进了屋内。哎呀，那位一听，好家伙呀，这可真是千钧一发呀！你可以想象，一个不大点的小孩可以说几乎是挂在了高高的楼上，38层到37层之间，那个距离矮得了吗？一个闪失，一个不留神，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大伙儿就问了，这怎么回事啊？嗨，小男孩独自在家，大人呢？你看刚才说了，孩子哭着找谁呀？奶奶。奶奶哪儿去了？临时有事儿啊，出去了。这小孩呢，他太小了，我估计呀，老太太走之前嘱咐来着，你在家好好乖一点啊，听话，奶奶出去啊，办点事情，去就回。老人觉得没有多长的时间，可对孩子来说，家中没有大人，哎呀，小孩害怕是度日如年一般呢。情急之下，这孩子也是啊，够可以的，小腿一抬，蹭下子，好，上阳台了，打阳台爬出窗外，哎，他要下楼找奶奶，好吗？那走大门多好啊！估计呀，老太太出门的时候顺手把这门给带上了。小孩个子小，打不开，而且这个时候他即使从大门出去找奶奶，这事儿也麻烦。为什么呀？他孩子小啊。总之啊，哎，在这一众的好心人的帮助之下，有惊无险。小男孩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是不是咱们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小孩子。接下来再讲一个小孩子的事情，也是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这事儿啊，看上去你说大不大小不小，但是公安民警同志，哎，回答得好。什么事儿啊？你看，这也是发生在9月上旬，在上海徐汇区，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她呀带着自己家的

正玩着呢，哎，赶巧了，公园里头啊，不只是这个他们家，哎，也有这个别的小孩，有一个8岁的女孩，这个岁数我估计是后来民警询问才得知的。这位女士呢，她不认识这个女孩，一看就是个小学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嘿，突然之间啊，小孩们玩着玩着都挺好的，哎，彼此之间都很友好。谁成想啊，有一个小男孩，不知道因为什么跟这个小女孩，就这8岁的女孩之间发生点什么。小男孩是一抬手，腾，把这8岁的女孩是推倒在地，而且呢，言语之间对这个小女孩还很不客气，说了什么这里头没有说，咱就这个略过去，哎，这就不说了。文中没有交代，但肯定啊，对这个小女孩不太友好。哟，这位女士在边上一看这个此情此景，心的话说，我身为大人，我是不能不管啊，我得去说一说呀。刚要过去找那小男孩，把他给叫过来，孩子，你过来过来过来，阿姨得跟你说两句。小朋友之间好好的玩，彼此要友好，要善待对方，而且对方是个女孩，你不单把人家给推倒了，而且你还这个嘴里头啊，你对这个小女孩还很不客气，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本来啊，这位阿姨打算上去啊说这个男孩子几句，可是那孩子呢，估计他也知道自己闯祸了，哎呦，心的话说赶紧溜吧，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回家去了，找不着人了。呵，再看那个8岁的小姑娘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还别说，这个小女孩不一般，哎，没有哭闹。有的那小孩受了委屈，哎，你看嘴一咧，这眼泪下来了，哭了。这个小女孩没有哭，也没有啊，找这个大人，找父亲母亲，我得去告状诉苦去，也没有。这孩子手上啊，带着手机，那不是，那说您等会儿，手上带着手机，就是那种电话手表，哦，那个是能够往外打电话的。小姑娘拿起这电话手表，本儿，哎，拨打了110，报警了。哟，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岔开一句。后面啊，就这位女士观察了解到，她后来跟记者那么学，现场的确有人对这个小姑娘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啊，你看，这就涉及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问一句，这个女孩子的做法对不对？她应该不应该？那位说，哟，小孩之间这个产生点矛盾之类的，这个事情他就得找警察吗？别着急，一会儿咱们听警察同志看他怎么说。打电话报警110，就问一句，这一小孩打了电话报了警，警方如何处置呢？哎，民警同志很快就来到了现场。嘿，来到现场之后

小姑娘很清晰地表达，哎，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了。那小男孩做的不对，把我推倒在地，而且呢说话很不客气，也没道歉，他是转身就走。这个事情我跟公安机关反映，边上啊有围观的，有人就在边上就开始啊，这个北京人讲话说闲话了。嘿，你看这事儿闹的，多大点事儿，你小孩儿之间，哎呀小孩子打闹而已呀，哎呀你还打电话报警，你这不是浪费警力吗？真有人这么说。话音刚落，民警同志一抬手打住，不能这么讲。警察叔叔，这位警察同志很认真地告诉这个小姑娘，小同学，

0: 爱和颜悦色的把这个事情跟他讲清楚，相信他自然心中有数。你看警察这么一说，小姑娘脸上绽放出了笑容，放松开心了。之后呢，民警帮她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父亲赶到现场跟这个民警简单沟通之后，哎，这个事情啊就都哎这个讲得很清楚。然后呢，民警让这个孩子的父亲带着这个小女孩早早的回家，剩下的事情民警说了，我们自会处理。你瞧，所以就说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你看似小事，说小可也不能算小。那个小男孩找奶奶打38层往37层阳台上爬，这能是小事吗？小女孩她说被这个小啊是小同学还是小朋友给欺负了，你要说是这事儿不大，确实不大，但是呢从原则上来说，哎，警察同志说得好，这位小姑娘她有法治意识，她做得对，懂得用正当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哎，应该说啊，不只是法治意识，还有公民的意识。别看孩子年纪小，知法明理做得好。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首先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中小学食堂供餐比例达50%，1/3校址建起了智慧食堂。北京日报的消息，这个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您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大伙儿，咱们接下来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继续的收听，是回头见了您嘞。
1: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2: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3: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4: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5: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6: 造血效应，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改善。
4: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5: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7: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8: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9: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8: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10: 成为游客的奇形合剧。
8: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1: 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8: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

0: 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3: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2: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0: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5: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6: UFO 打哪儿来？
5: 恐龙为何灭绝？
6: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7: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8: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7: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8: 你着迷了吗？
9: 慕容，一个充满了侠骨柔情的姓氏，如今却仅仅存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了。这个千年前曾经在北方地区叱咤风云的民族，在今天竟然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姓慕容的人了。他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使得他们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慕容世家。
10: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8: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8: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9: 提到慕容这个姓氏，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就联想到金庸著名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当中那位慕容公子、慕容复。北乔峰，南慕容，小说当中的慕容公子是与堂堂大侠乔峰齐名的少年英雄，人未出场已经是赞声一片，英俊潇洒，武功卓绝，乃人中龙凤也。出身具有传奇色彩的姑苏慕容世家，身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绝技，拥有着一批忠心耿耿誓死跟随的下属，好似被套上了一个夺目的光圈，实在是个神仙般的人物，令人听来是敬仰不已啊。而事实上，在咱们中国的4000多个姓氏当中，慕容作为复姓确实存在，只不过不在前100之列，算是比较生僻的姓氏。同时在真实的历史记载当中，姓慕容的男子多英俊挺拔，女子呢也绝丽秀雅。更引人入胜的是，慕容家族曾经真的创建过自己的王国，并且很可能留下过像慕容公子一样人品出众而又偏执狭隘的无数破落王村，那又该是怎样的一些故事呢？ 我们所能想象出的有关慕容氏姓氏的情景，只能从一些武侠影视作品当中去搜寻了。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当中就有过一个慕容姓氏的人物，那个由林青霞扮演的叫做慕容烟的女子，逢人掩口必称自己是堂堂大燕国的公主，慕容家的小姐，并且武功盖世，身姿轻盈飘逸。而今更多的人唤起记忆的则是金庸的作品《天龙八部》，那个身居姑苏白衣飘飘的男公子慕容复，道出了慕容世家的点滴故事，并用极多的篇幅去建立读者对姑苏慕容的向往，令人觉得慕容氏不论男女，武功所学都超越凡境，而慕容复一心念念要复的都城大燕国，竟然就是所指在辽宁的朝阳。可为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呢？说起中国古代的历史来，如果说让我选出一个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少数民族，我会选择鲜卑族。这个民族有着传奇般的色彩，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迈入中原，不断地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熔炉当中，为中华历史上添上了色彩亮丽的篇章。同时他们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同时期的羌、羯、匈奴等其他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就是鲜卑和中华文化融合的最和谐的乐章。鲜卑的英雄们层出不穷，慕容氏建立的四个燕国，宇文氏建立的北周，都曾经是雄霸一方，包括大理的段氏政权也有着鲜卑的血统。有关鲜卑人的起源，一般认为他是东胡的一支。鲜卑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东汉，在《三国志·后汉书》当中，鲜卑与乌桓并称为东胡。东胡最鼎盛的时候有20多万军队，能跟匈奴分庭抗争，他的风俗习惯也跟匈奴相似，后来逐渐衰败，在秦汉时期被匈奴打败，逃到了鲜卑山定居，所以叫做鲜卑。在东汉初年，乌桓人大量迁入了塞内，与之相邻的鲜卑人也跟着南迁，而这些鲜卑部落大多聚居在辽东一带，后来又有鲜卑部落内迁至辽西，因此又有辽东鲜卑和辽西鲜卑之分。就在鲜卑各部落渐渐兴起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雄霸漠北的北匈奴遭到了东汉与南匈奴联军的致命打击，北匈奴各部逐渐瓦解成为小的部落。自那以后，关于北匈奴的历史记录渐渐从中

0: 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是，在那以后，大部分匈奴部族西迁康居一带，以后又辗转进入了东欧，成为了匈牙利人的先民。而流居漠北的十余万户匈奴人，由于鲜卑部落的强大和徙居漠北，也自号为鲜卑了，成为了漠北鲜卑的祖先。这里咱们要讲述的是辽东鲜卑的一支，一个伟大的家族——慕容氏。
1: 慕容，一个充满侠骨柔情的姓氏。

0: 海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神秘的慕容世家。
1: 慕容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呢？晋书慕容归载记称其曾祖莫护拔，时燕代

同慕容的读音相近，所以传到后来就成了慕容了。慕容和步摇两者的发音在现在我们的语音系统当中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人们不易理解如何会发生音讹的现象。奇怪的是，在今天的日本语发音当中，却出人意料的还保留着这两个词的古音，十分一致。这个从民俗角度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而中国北方的这个古音是如何传到日本的，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新的研究课题。慕容氏族在1600年前在辽宁朝阳建立了自己的都城龙城，凭借着马上民族的骁勇善战，迅速成为了北方的霸主，创建了辉煌的三燕历史。这里要解释一下，三燕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慕容氏在北方建立的前燕、后燕、北燕三个地方政权，他们均以龙城，也就是今天辽宁朝阳地区为都城或者是陪都，先后长达百年之久，创造了朝阳历史上灿烂的三燕文化。因此朝阳又被称为是龙城和三燕故都，并称这个时期的文化为三燕文化。公元207年曹操平定了辽西柳城的三郡乌桓之后，慕容鲜卑的首领莫户拔趁机率部入居辽西。公元238年为司马懿讨伐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莫户拔率部参加了攻打辽东的战役。辽东的公孙氏被灭之后，曹魏政权封莫户拔为帅邑王，莫户拔始定居于大吉城之北。莫户拔死后，经过其子慕言、孙社圭以及其后的几代首领，后来李社圭的儿子慕容圭为首领，社圭的另一个儿子吐谷浑则率部到了现在的甘肃青海一带，建立了吐谷浑国。晋书慕容圭载记说，慕容圭这个人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长八尺，雄杰有大度，是个很男人气的帅哥，偶像派加实力派。从他开始定下了慕容氏的基因，男的长得帅，女的长得美，几乎没有例外的，而且一个个都是狠角色。慕容圭的儿子如慕容翰、慕容晃，孙子如慕容俊、慕容克、慕容垂、慕容德，在十六国的历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慕容圭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继位后在公元238年又率部迁回了辽西，居于涂河之青山，公元294年定都大吉城。辽西地区自战国以来汉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且是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大小临河流域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宜农、邑、宜牧，这对慕容鲜卑以辽西为根据地建立政权、逐鹿中原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慕容鲜卑入居辽西之后，不断地吸收汉文化的因素，逐渐改游牧经济为定居的农业经济，中原的先进思想文化、农业生产技术以及货币、日用杂物、生产工具、兵器也是大量输入辽西为其所用，从而加速了慕容鲜卑的汉化过程。那些在中原无法生存的大批流民和汉族的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战乱，纷纷涌入了辽西，受到慕容圭的尊重，成为他的座上嘉宾，为慕容圭出谋划策，建立了典章制度，创办了学校，为前燕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333年慕容圭死后，他的第三个儿子慕容晃以平北将军、平州刺史的身份统帅了慕容鲜卑。公元337年慕容晃称王，国号燕，都吉城。公元341年慕容晃派杨玉、唐柱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筑龙城。公元342年慕容晃将都城由吉城迁往了龙城。东晋成帝派使者正式承认了慕容晃为燕王。经过了几年的鏖战，慕容晃消灭了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大大扩展了前燕政权的势力范围，成为了东北地区的霸主。公元348年
慕容。

称帝，建立了燕国，史称前燕。除了慕容俊，前燕真正的擎天柱是他两个弟弟慕容恪和慕容垂。慕容恪被很多人认为是十六国时期的第一名将，他一生当中都在南征北讨当中度过，灭扶余，射辽东，平内乱，镇前秦，抗东晋，

0: 书上没有什么地位，不在十六国当中，是因为建国只有两年，只有过一个皇帝叫做冉闵，但是他在实际的历史当中是不可轻视的。这个冉闵十分的勇武，在遭遇战当中击败了燕国军队。接着慕容恪使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招，叫做连环马。这种战法第一次在实战当中出现，不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坦克，收到了奇效，结果彻底摧毁了冉闵的军队，冉闵本人也被俘虏并且斩首。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公元352年，慕容俊在蓟城正式称帝，属至百官。蓟城在现在的北京城的西南，所以说历史上第一个在北京建都称帝的是前燕的慕容俊。前燕政权成为了南与东晋隔江对峙，西与前秦为邻，以东北为后方，雄踞华北的强大政权。公元357年，慕容俊将都城从蓟城迁到了邺城。公元360年，慕容俊死后，他的儿子慕容伟继位。公元370年，前秦苻坚王猛率大军围攻邺城，慕容伟率文武百官出城降秦，前燕灭亡。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当中失利，而那些投降了前秦的慕容鲜卑贵族都趁机纷纷起兵复国。公元386年，慕容垂称帝，置百官，立太子，定都中山，具有幽、蓟、平三州，即今河北和辽西地区。公元397年，后燕慕容宝在中原被拓跋魏打的是大败，无法立足，将都城迁回了龙城。慕容熙当后燕皇帝时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公元407年，冯拔和高云趁着慕容熙出葬扶皇后之机，杀掉了慕容熙，拥立高云为天王，后燕灭亡。公元409年，高云被圈养的爪牙黎班逃人所杀。高云被杀之后，冯拔被拥立为王，国号仍为燕，建元太平仍然以龙城为都城。冯拔继位之后，吸取了后燕亡国的教训，并且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措施，使得北燕国力得以恢复，政权以较为稳定。冯拔死后，他的弟弟冯弘杀掉了太子冯异，自立为王。公元436年4月，北魏又派大将古弼和俄卿率军来攻，兵临龙城。尚书令郭生开城招引魏军进城，这时援兵也到达了龙城，冯弘及龙城百姓均随援军东迁，北燕灭亡。冯弘到达辽东后被安置在了平国，两年之后被杀。从公元342年慕容晃将都城由蓟城迁到龙城，到公元436年北燕被北魏所灭，中间去掉前秦占据的15年，三燕王朝以龙城为都城或者留都，前后共计约为80年。自北燕灭国前后，拓跋魏将燕国治下的鲜卑慕容氏和汉族等各族人民大量的同时分散地迁往今河北、山西等中原地区，上百万的鲜卑慕容氏贵族和平民百姓为了保全性命，大都更改了姓名，或者逃往远方，或淹没融化在了中原各族人民中间。昔日繁华兴盛的龙城顿时荒废了，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广大地区渐渐荒漠无闻，繁荣一时的慕容鲜卑所创造的三燕文化也随着燕国的灭亡、慕容氏的逃亡和时间的推移

0: 而消失的。从慕容圭开始，鲜卑慕容氏家族四五代人在两晋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大地上南征北战，建国立业，叱咤风云，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可是自从北燕被北魏灭亡之后，上百万的鲜卑慕容氏贵族和平民百姓为了保全姓名，大都更名改姓，以及融化在了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中间。他们中大部分人或者取慕容的第一个字改姓了慕，或者取第二个字改姓了容。改姓的仅举一个例子，宋代杨门女将穆桂英的穆姓，魏聚贤的《杨家将及其考证》一文当中就认为穆桂英的穆是慕容一语的音转。慕容氏作为古代鲜卑的贵族，有着尚武的传统。欧阳修在《杨岐墓志》当中写道，杨岐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杨岐是杨文广的堂兄。著名历史学家简不赞先生曾经在《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一文中指出，杨岐既娶于慕容氏，杨文广与慕容氏联姻自然也是可能的。当然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坚持原姓，如北魏有青州刺史慕容白耀，五代十国史有慕容彦超，宋代有慕容延昭等等。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集体迁居别处，连民族的名称都改变了，姓氏更是与慕容二字不沾边的。比如有人认为现在的锡伯族和土族就是慕容鲜卑的后裔。
1: 慕容，一个充满侠骨柔情的姓氏，如今却仅仅存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这个千年前曾经在北方叱咤风云的民族，在今天竟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姓慕容的人。他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从而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神秘的慕容世家。
0: 在丰富多彩的三燕文化遗物当中，最具有民族特色也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金步摇式和马具两个方面。金步摇式是辽西慕容鲜卑特有的重要服饰品，它在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金属事物当中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是除了马具之外少有的一种曾经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汶时代的日本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器物。这种金饰接见于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中，几乎可以作为判定慕容鲜卑建国以前的早期墓葬的标志性器物。慕容氏的马具系统现在已成为三燕文化研究

具，到朝鲜半岛马具，再到日本列岛的马具。也就是说，东北亚地区的马具皆源于慕容氏马具。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金步摇式和马具为代表的慕容鲜卑的三燕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东北的一个交汇点龙城大量地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和当地

普遍关注的原因所在。作为马上民族的慕容家族，在百年之内纵横北中国，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创建过程中有过他们的功劳。慕容氏尽管最终丢掉了他的王朝，但他的后裔融合到了汉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当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2: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国庆七天的长假，科技新视点呢在十一期间为大家安排科技追光者特别策划，会邀请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来讲述他们如何与研究领域结缘，以及在科研道路上深耕的故事。

0: 对我们相关的处置部门，处置部门的话就是会把这些问题就是说进行一个处理，然后给到我们这边一个反馈，我们形成一这样一个闭环，我们会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流，一样的一个这种 AI 的一个智能体算法，把它这个就是应用到我们那个全国各地去。
1: 李老师说的比较简略，是大概整个的这个工作过程。其实这个通信铁塔，大家现在乍一想可能有一点想象不出那个它的高度，我们叫智慧哨兵，因为它的高度很高，它有一种俯瞰啊，这个瞭望的功能。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通信铁塔。
0: 我们现在这个塔高是30到50米高，然后我们在全国呢有200多万个这样的铁塔，那个塔上呢一般是在30到40米左右的时候，我们会架相关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的话，它覆盖的半径的话，就是高清摄像机它能拍到5公里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视范围。像我们的空气传感器和这种像这种雷达，我们的覆盖半径可以达到了2公里。像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高范围的一个传感器以及广域的一个覆盖，我们可以实现在我们全国各个地方然后进行我们相关的一些检测。
1: 其实大家知道通信铁塔它的本职工作啊，是负责传递手机信号吗？那是信号塔，就是为什么要赋予它一些这个监督的这些瞭望的智慧哨兵的职能呢？
0: 其实起初这样的需求是从客户侧给我们发起来的，在这个就是的我们应急管理部和这种自然资源环境保护这块的一些相关部门，然后就是他们在检测这种森林防火，然后尤其是在山区的地方，人员这种巡检是很难去发现这种就是说隐形的火，只有火大了之后人才发现到，那时候施救是会难度特别大，甚至就是造成一些很大的人员和财产的一个损失。然后呢我们那个塔正好是可以在这个山区和这个偏远地区的话有我们的信号覆盖，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站得高望得远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尽早的发现一些火情的就是初始阶段。因为这个森林的话它这个树木它还是有一些湿度的，然后起初它着火的时候是普遍

0: 是一个黑鱼，那个就是非法的一个就是说作业。其次是在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员垂钓和这种网鱼，甚至还有一些电鱼、炸鱼、毒鱼的一些行为。然后我们也是在重点区域进行一个定时的一个巡检。因为这种垂钓区域的话，它肯定不是这说啊，你随便找个长江边上，因为它那个水也比较湍流，也比较高，它肯定是固定的一个摊位，一个就是相对于说水流和这个防护网没有那么很健全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塔的话，正好就是说，这因为它站的比较高嘛，它可以，就是我们通过周边的塔，然后去把这些，容易出现这种敏感区域的这个捕鱼点和这种钓鱼点进行一个重点监控，24小时的从夜间和白天的那种就是说实时的一个监控。钓鱼的话，它普遍是有一些指定的钓鱼点是合规的，但是它也要求了必须得是单杆钓鱼，因为有的它会把一些杆放成一排，它有好多好多个杆，就是说去钓，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也是
1: 它的规模已经不小了
0: 对，它可能就是放七八个杆排成一排，然后就是说这种行为也是违法的，你单杆钓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还分了这种单杆钓鱼和多杆钓鱼的一个区别。其实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杆很细，我们识别起来就是难度还比较大，所以我们也还加了一些这种姿态和形态的一些检测算法。如果他是一直拿了一个杆，然后呢就是没怎么动其他的杆，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就是说其他的杆跟就是说相关的人是不是一对一匹配得上，是不是杆多人少这种情况，然后如果发现类似的情况了之后，然后我们也会通知相关那个部门，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个就是说去检查也好，然后去做一个去巡检也好，这样的话也可以降低一下我们这个执法人员的一个人力和物力。
1: 没错，您说到的这点就是我想继续问的，这个技术落地带来了哪些改变，就是从传统的相信的靠人力去人防，到现在的这个人防加技术技防，一线执法人员的反馈怎么样？
0: 我们这个铁塔失联行业已经做了5年了，然后呢也收到了很多地方的感谢信，尤其是在我们森林质保和这个渔政执法这块，像这个渔政的话，因为我们的巡警人员其实还是很辛苦的，然后就是他需要在船上就是说要巡检很长的很长的一点，可能每个人他要负责十几公里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的话就是他就是

识别这个烟的一个形态，那个做了一些这种形态检测的一个算法，让这个就是说这个徐徐上升的这个动作这个形态变化做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 AI 模型，然后我们可以去过滤和筛选。到后面之后就是我们告警过来之后，执法人员只需要去确认就是说它的位置，决定出警是否出警。因为有些烟的话，因为那个森林旁边有一些是农田用地的，然后呢农民种完地之后呢，他会把这些秸秆然后进行一个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剩一些小草堆儿，他们可能会就地焚烧了，然后呢

0: 的塔，比如说视远盲区有那种山树的遮挡，然后我看不到这个方向的一个目标，那没问题。然后我出动无人机，然后让无人机飞到那个目标去进行一个核查，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准确率精度大大的提高。
1: 这样的话真是对人力的一种解放，而且是能及早发现，防患于未然。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在这个江上，说到在林区，可能咱们北京本地的听众还觉得离自己有点遥远。那我注意到其实就在今年，北京铁塔已经开始应用你们的这个最新技术来推动交通领域的这个提质升级，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第一个就是在交通方面的这个应急车道的一个占用，以及这种违规的这个停车和这种逆行这类的事故的话，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标点位的一个铁塔广域覆盖，因为一条马路挺很长，然后我们在就是比如说这种应急车道的一个抓拍都是在固定的位置。好多司机，因为我自己也本身开车嘛，我也经常在马路上，就是说好多司机比较熟这些路，都知道这个应急车道的这个拍照的摄像头在哪里。
1: 嗯，
0: 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上应急，然后呢快到摄像头的时候，然后我再
1: 拐回主路上。
0: 对，然后呢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逆行的，就是一些这种违规行为的话，我们在一些监控盲区的话进行一个补盲，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交通拥堵这块，因为铁塔的话这个广域的一个覆盖，它能看3到5公里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哪边是发生拥堵了，然后呢拥堵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如说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是说有汽车抛

0: 信息哪边的这个交通是比较通畅的，然后给他一些这种辅助处置，说这边的交通太拥堵了，然后呢给相关的部门说可以去其他地方进行一个疏散，包括一些这种雨雪天气的时候，尤其是这种下雪，因为咱们北京的朋友的话尤其是开这种就是说前驱的电车啦之类的，一到冬天要么就是电池的这个活性变差，然后导致这个电量缺乏，然后就抛锚半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雪天的话它会有路面打滑，这类的交通事故的话，就是我们交通部门的话会说有那种扫雪车清雪车去处理，处理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说它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实时动态，我们铁塔这边也会反馈给交相关的交通部门，告诉和提醒相关的区域，然后目前当时现在的一个交通的一个使用情况。
1: 就现在在北京的应用已经不仅是说这个交通拥堵的识别了，违章的监测了，还能在应急救援调度方面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尤其是在我们头一阵我们发生这个山洪的时候，就是泥石流，这个就是因为大雨季节嘛，然后当时铁塔的话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应急救援的一个作用。它在
1: 防汛这一块。
0: 对，然后呢你像就是说它发生这种泥石流之后，然后一些救援，我们通过这个铁塔这个就是高点位摄像机去看当时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情况，以及这个水流的一个就是流向，然后呢以及有一些受灾人员，然后去进行一个施救，当时铁塔也是在这个防汛中然后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那么我们看说到几个场景了，从水上到陆路，这个应用场景是不断的拓展的，从林草防火到交通治理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了。那么能支撑这么多复杂的现实场景，我相信这背后是有一个最强大脑的，那这个叫经纬大模型。据介绍说这个参数能达到180亿甚至2000亿级别，这跨度很大啊，就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可能觉得不太容易理解，那这个大模型到底厉害在哪儿？您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
0: 就是我们现在大模型技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豆包啦、Kimi 啦之类的这些的，就是应用，然后

0: 它是一个偏图像和这个文字，然后就是说一起就是那个多模态的一个大模型。我们现在目前主要是把它应用在我们几个行业，比如国土了、应急了、环保了。就是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哎，我这个烟升起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形态的，我们是需要一个目标检测的模型，然后再需要一个形态感知的一个模型，以及加一个就是动态变化的一个检测，就是这类的一些方法放到一起，然后组合成我们这样一个算法。然后我们那个经纬大模型就不需要这么多复杂的，你只需要给它一个就是说视频流，它自己就可以把这一系列的操作全处理了。因为我们刚才这些就是传统的一种 AI 算法模型是基于这种规则和我们的一些先验条件，然后融合的，
1: 就有点一事一议
0: 啊。对，
1: 你要每个事儿都教他
0: 啊，
1: 没学过的他不会。
0: 对，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不论是交通啦，还是那个国土啦，还是环保之类的这些知识和信息，然后以及这种场景怎么去判别一些规则，全喂给了我们的经纬大模型。这样的话，我们经纬大模型就自动可以去判别这个行业下这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要上报给哪些部门，就变成一个比较智能化的一个大模型。
1: 嗯，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自主学习能力。
0: 嗯，
1: 哦，这个经纬大模型的这种进化力是怎么来的呢？
0: 其实也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就是我们发现很多问题之后，然后总结成这种它的一个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不停的迭代喂给它这个大模型，让它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渔政这片之前是一不能多杆的，就是告诉他，就是我们现在大模型知道说啊，多杆的时候它需要高紧。然后有一天那个说长江现在做的那个禁渔做的很好了，渔政这边就是说可以降低这个处置的这个门槛，就是说不用那么限制那么狠了。我们就是说也会把相应的那些规则告诉他，然后他学习理解就知道说 OK， 他其实做一个调整，然后不断的去进化，然后再符合我们真实的场景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这种就是说特别死板那种情况。
1: 哦，它是在不断进化的，而且是根据我们的现实需求不断的在调整。那我还看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啊，说叫基于大量中高点位的图像训练，这个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什么叫中高点位的图像训练呢？
0: 你看，就是我们互联网上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像这些千问阿里的，他们训的模型都是通过我们互联网上的一些数据，这些图像数据，这些图像数据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都是大概就是要么离得很近。要么高一点的话，可能它就有一个挂高十几米的一个摄像机，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它拍的比较清晰，比较近。然后我们中高点位的话，就是它是在30多米、40米，甚至50米上高的一个位置架一个摄像头，它拍的全是这种1公里以外的一个这种目标，它的像素都特别小。因为在图像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目标其实离得越近，然后拍的像素越清晰，然后呢它的这个分辨率了，包括这个它这个特征，就是更加容易识别到。离得远了之后呢，就是成像的它的特征啊就不是那么很明显，识别率就容易降低。
1: 这个大家能理解
0: 啊。对，然后呢中高点位的那个特点就是说，为了检测这个广域覆盖的，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就是说这种远距离小目标的数据集，我们达到了一个就是说近5亿张图像的一个高质量数据集。而且这个数据集目前已经在我们那个国家数据局这边就是一个重点行业的一个案例了。我们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局特征，因为它都全是这种那个小目标，所以它这个模型的话在小目标识别上是有区别于我们现在这种开源的这种模型的。
1: 那作为中国铁塔的这个算法工程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工作当中的酸甜苦辣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去一线的。因为就是你只有到了一线，你才能知道一线人的需求是什么。你像我刚才跟您讲这个就是巡山这一块的一些人员，他们确实很辛苦，然后呢他们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冒不冒烟，冒什么样的烟，哪个区域冒烟。然后像渔政执法这块的，他们可能就是关注这块有没有这种电鱼、毒鱼、炸鱼的行为，偶尔有一些就是说钓鱼的一些爱好者然后来这钓鱼，如果强硬的去执法也是觉得就是可能不太合适。我们不能就是想当然的认为自己觉得啊，你只要是在这钓鱼呢就是违法的。一线那边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环境和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以及我们塔真实的一个情况什么样，我们之前做一个那个算法的一个定位，我们还真的

0: 是需要去到塔下面，我们拿了一个标志物，然后呢测量那个，就是说摄像机拍到我们这个标志物那个定位的精度，然后大概误差是多少。当时真的是那3天一直都是不停的，就是说在50米、100米、200米、500米，然后你都在那举着牌子，
1: 爬
0: 然后
1: 山越岭。
0: 啊，对对对，然后因为这是这种视觉的这个定位的话，它测距它是。受这个高度差的高程差的，如果就是它是个平原，然后呢，这个算法，然后就相当于说会比较就是说精准一些。但是如果它那边是一座山或者它是一个坡，因为从像素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不知道这个高程信息，它就容易造成一个偏差。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去不停的去优化和调整我们的算法，然后加入相关的高程信息，然后去融合的一个校验。所以就是去一线这个，
1: 这是只有到一线才能发现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要实地的去用脚步丈量。
0: 是的，
1: 这当中你没有说有什么特别辛苦的，其实我相信肯定有。一开始想这个算法工程师，大家都觉得这是当下非常光鲜亮丽的行业，是坐办公室吹空调的。
0: 我们当时真的是顶着大太阳，然后呢去当地，然后去一点一点的去啃，除了这个余震了，还有烟火。

做了一个大坝，水利大坝的一个项目。雨季的时候，这个大坝周边会有那种泥石流，然后来堵塞河道，然后引起这个，就是说这个下面的一些，就是说村庄的这个受灾。然后呢，我们还到现场去看它这个泥石流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跟我们摄像机。

0: 对，因为这些工作，如果你要是真交给，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外包的一些人员，或者是不懂这个相关技术的人员的话，他可能给你的反馈，是有误差的，误差很大的。然后另一方面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数据标定，除了去现场的实地勘察，我们那个在这个。做这个 AI 算法训练的时候，有一这个数据标定。这个数据标定的话，起初的版本就必须是我们算法人员去设计和标出一个样例。这种数据都是标成什么样子的，标哪些目标，然后怎么去归类，这些的话都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算法的一个准确率的。所以就是这种杂七杂八的事儿，我们这么一路走来，可能现在也习以为常了，但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是曾经确实流汗还是有的。
1: 是的，既有这个高端的算力的支撑，其实也有用脚步丈量这种汗水落在泥土上的辛苦。那么其实我记得，就是作为铁塔青年啊，就是大家都会想说这个数字塔未来的应用场景会有多广泛，这个现在的应用场景相较于你当年比如说刚入职的时候畅想的那些可能性，你觉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我是2021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铁塔做这个他们 AI 算法工程师嘛。当时的话是那个整个塔上只有摄像机，没有其他的传感器。然后我们当时想的就是从摄像机去做一些目标的一个检测。然后在这个检测过程中发现，比如说夜间的时候我们可见光是看不着的。像这个船只的话，然后我们是拿不到它那个授权的一些信息。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夜间加了这个红外的像那个摄像机，以及那个在塔上我们加了雷达做这种。它这个授权的就是那个船只的一个检测，甚至后面就是有一些那种空气质量的啦，地震

这个有遮挡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去做我们一个二次识别和精准的一个研判。我们现在还计划去做一些这种机器狗，然后呢还有无人船放到我们铁塔的周边。机器狗上面是背载的那个灭火器，如果我们发现了就是说远处这个有一个冒烟的一个就是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无人机，然后呢也确认了，这种消防人员上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机器狗和无人机挂载灭火设备，像无人机可以有那种相应的灭火弹，然后呢无人狗是有这种专用的灭火器，它挂载上去了之后，可以过去直接进行一个辅助处置。如果山火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处理掉了；如果它这个山火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最起码还可以提前阻止一下它这个火势的一个蔓延，等待我们这个。一个就是消防人员的一个到来，为他们争取一个时间，所以就是我们正在努力把这个，就是我们的。

0: 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案例，
3: 眼前北京情况，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4: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很多人啊都很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两年啊，随着体检包括健康教育的提升，很多人非常关心自己的血脂到底超不超。

0: 没有达到你需要的治疗效果。
1: 嗯，所以听了这个李教授的这个介绍之后啊，如果吃药的这个降血脂的人群啊，每周的蛋黄不能超过两个，哎，这个引起大家的重视哈。其实我们吃鸡蛋也是因为过去啊，我们所谓的优质蛋白的这个渠道比较少，现在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我们摄入优质蛋白的渠道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纠结鸡蛋的问题啊。
0: 是，
1: 那说到这个胆固醇哈，为什么我们要限制胆固醇的摄入？包括很多人特别的紧张，就是我们为什么血脂高了就会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带来一定的风险？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斑块的作用，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逻辑关系，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血脂包括胆固醇和斑块的关系啊，是从二战以后罗斯福总统，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任上啊。他第四任的总统的任上，由于心脑血管疾病导致去世的。结果就研究发现呢，这个斑块呢，因为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是导致现代人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它的发生过程是啥呢？就是动脉壁上出现了斑块。斑块呢破裂以后形成血栓。把血管给堵住了。堵在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堵在脑子就是。这个
1: 斑块，所以非常高了，
0: 对，就完全把它堵。
1: 后就是死亡的风险还是非常高的哈。那就是说，其实是我们这个和斑块有直接关系，是吧？
0: 的原因，
1: 嗯，
0: 斑块又是形成心脑血管疾病的。
1: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去体检，包括有的时候做一些有的人也看不太懂哈，比如血脂，然后什么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然后胆固醇，到底之间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系？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嗯。
0: 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近年因为现代社会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呢，其中很重要原因跟高胆固醇有关。胆固醇呢是血脂的一种。那血中的血脂是干嘛的呢？都有哪些呢？实际上血中的血脂主要就两种。一种就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是啥呢？甘油三酯是备用的能源。
1: 备用能源，
0: 对，正常情况下人一般用葡萄糖，吃过饭以后首先用糖，但是糖饭后四个小时以后就没了，
1: 就
0: 要用甘油三酯，所以说甘油三酯实际上就备用能源。我们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甘油三酯就像啥呢？就像木材一样，因为一般情况下它可能烧柴火，柴火不经烧啊，一会儿没了，都在备用能源，备用能源就是甘油三酯。所以说甘油三酯是血脂的最主要成分，它呢，它高了以后就是在体内存粹了。存了以后，等于说人就变胖了，
1: 就是
0: 那叫脂肪细胞里。
1: 就是存在脂肪细胞里边。
0: 对，
1: 说这个人要是胖，他可能甘油酸酯就三酯就高一些啊。
0: 实际上，体内的不管是动物啊，还是人呢，体内的油都是甘油三酯。它是血脂最主要的成分，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胆固醇。胆固醇呢，它的作用是啥呢？它的作用是形成细胞膜，还有构成激素。那我们再做一个比喻的话，它像。

0: 胆固醇多了，它就往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就形成斑块了。就像盖房子用的砖块，这个东西吧，你需要多少买多少才行，过多了就在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就会形成斑块，最后把血管堵住了。所以说就要讲胆固醇。甘油三酯最主要的不是血脂，最主要的就是这两种成分。
1: 那这两种成分都要往下降啊，其实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理解。这对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甘油三酯呢，它是备用的能源。它多了以后就在体内存储，人就是变胖。胖实际上就是甘油三酯多引起的。
1: 现在这个国家喊我们来减肥，包括很多人体重管理，这个可能在您这个门诊当中更多一些。那减的其实就是这个甘油三酯的东西，是吧？
0: 实际上减重以后，这两种东西都会下降，
1: 都会下降。

0: 用多少有多少才好、
1: 嗯、哎，
0: 过多的话就在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就形成斑块，
1: 嗯，
0: 就引起心梗脑梗。
1: 嗯，那我们在体检当中看到那些所谓的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又是什么呢？
0: 哦，以后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血脂呢就是甘油三酯和胆固醇。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油脂不溶于水呀，
1: 不溶于水，对，
0: 所以说它在血液中，那这两种东西不能直接在血液中。
1: 嗯，
0: 那人体呢就把它装在一些脂蛋白里边，就是外边是蛋白，里边是脂肪。
1: 嗯，
0: 实际上所谓的高密度、低密度脂蛋白，包括极低密度脂蛋白，它都是运输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脂蛋白颗粒。
1: 嗯，
0: 这些颗粒基本上都是肝脏产生的。
1: 嗯，
0: 咱就做个比喻呢，就是说你有了甘油三酯，有了肝柴火和砖块、嗯、你需要用车把它运到全身各个地方。
1: 嗯，
0: 实际上像低密度脂蛋白，它包括极低密度脂蛋白，都是肝脏往外运输血脂的一种脂蛋白颗粒。
1: 嗯， 嗯，
0: 其中肝脏产生的主要是极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这里边的主要是甘油三酯和一部分胆固醇。
1: 嗯，
0: 它到体内以后，机体呢就是甘油三酯不断的被脂肪细胞卸掉，卸掉以后这个颗粒又变得很小，变得主要是以胆固醇为主了，这时候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所以说低密度脂蛋白为啥它有危害啊？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它里边主要含的胆固醇，再一个它颗粒很小，很容易在血管壁下沉积。
1: 哦，
0: 所以说它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最核心的一种颗粒。
1: 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健康教育越来越多啊，好多人来了解了，就是说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越低越好，就是在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查血当中啊，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相对来说还越高越好，有人这么说哈。
0: 对的，那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它是啥呀？它就是机体往外输送的，血脂。
1: 嗯，
0: 输送血脂被机体利用完以后剩下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这种东西要按说比较低的话才比较好。
1: 嗯，
0: 特别是它主要含胆固醇为主，如果这种东西高的话，就很容易在血管壁下沉积，沉积以后就形成斑块了，因为它主要是含的是胆固醇。
1: 嗯，
0: 而且颗粒很小，很容易透过

0: 不是那个这大胖子，但是他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个好像感受不太一样。
1: 你说的确实是这样，因为一般情况下血脂高呢是没有太多的症状的。
0: 嗯，
1: 个别人可能会出现有一点头晕啊，有一点头脑不清晰啊。
0: 嗯，
1: 但是绝大部分人一般血脂高低，他并没有明显的症状。
0: 嗯，
1: 但是这种，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因为基本上心脑血管疾

0: 认为啊，就是从血管壁形成斑块开始，到最后突出到管腔，待七八年时间，甚至时间更长。所以说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1: 相对来说漫长一些，但是它确实哈非常的凶险，这个带来的结局不是特别的好，是吧？
0: 在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中啊，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个特别有，就是有一个特例的一个情况，就可以说明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就是在人群中有一部分人，由于基因的关系，由于遗传变异的关系啊，他的低密度脂蛋白就特别高，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因为这种人群啊，他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出现了异常，因为基因变异以后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他的低密度会一般会高在13以上。
1: 哦，那么高。
0: 对，所以说这一类人群一般20-30岁就出心梗、脑梗。当然这种的相对在人群中比较少。还有一些呢，就是略高一点，就是他的低密度脂蛋白会大于4.9。一般呢也是这基因变异，但是它没那么重。前面是纯合脂，这是一个杂合脂。那这一类人群呢，一般在50岁之前也会出心梗、脑梗。从这两个特例里边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血脂高，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高，与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当然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啊，它涉及多个环节。包括你看肥胖、抽烟、高血压、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所有这些因素里边，血脂高、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增高是一个始动因素和罪魁祸首。因为它整个过程是咋发生的呢？实际上就是血管壁，你像血压高为啥会影响呢？血压高就是这个冲击的
1: 力度大了，
0: 比较大，就容易把血管内皮冲破，冲破以后血脂就容易透过去，就穿透这个血管内皮。而血脂高的话，那它的颗粒数很多，很容易沉积到血管壁内。沉积到血管壁内，抽烟的话是通过哪个环节呢？抽烟既可以损害血管内皮，同时呢，就是沉积到这个血管壁下的血脂呢，就更容易形成斑块，它会引起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呢，就会加快斑块的形成。这个斑块形成，正常的血管壁啊，弹性很好。叫它就像一个这个血管，心脏一收缩，它马上舒张。然后在舒张的时候，它又会弹回去。但是如果血管壁它的血脂在这儿沉积形成斑块以后呢，这个血管壁就会增厚。增厚的结果就是啥呀？没弹性了。
1: 没弹性，硬化是吧？
0: 对，这就叫硬化了。叫粥样硬化。如果这个血管壁接着再长，长的刚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在血管壁内，如果这接着再长，长得这多了，它会突到这个管腔内。突到管腔内以后就附着在血管壁上，血管壁上呢就像白米粥一样在这趴着。所以说叫粥样硬化。这是整个它的一个大概的过程。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说啊，其实我们在体检当中要关注自己的这个血脂情况哈。那在有的时候，很多人。

0: 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4: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3: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5: 成为游客的奇形怪状。
3: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6: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3: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7: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8: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7: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8: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9: 中国长城博物馆
10: 北京

0: 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10月1号增开旅客列车 159.5 对，主要开往青岛、上海、武汉、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
1: 北京各大客运车站及时增开进出站通道，充分利用快速进站厅、即客通道，满足旅客快速进站、安检和检票需求。有凌晨及夜间到达列车的客运大站设置夜间旅客候

0: 岛好物。八达岭夜游长城等活动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盛宴。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大家，部分热门景区周边易拥堵，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绿色出行，错峰游览。
1: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本届花展展出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以自育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汇聚各类秋季观赏植物20多万株。
0: 本届菊花展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西侧，金奖花坛木率点方造型大气夺目，花海之中各色花带连绵流畅。在菊花品种的选择上，国家植物园本园自育品种小菊占比将近50%，包括秋日艳阳等9个品种。
1: 天安门快通服务日前上线，国庆期间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后，可以直接在京通 APP 内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0: 需要注意的是，游客最晚应在预约参观日期前2天在京通 APP 上提交快速申请。预约成功后，游客可以从专用通道快速直达安检口，无需再去普通安检通道排队。提交预约后，系统将及时反馈结果，游客通过京通 APP 内的导航查询抵达快通通道的最佳路线。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碧空如洗，一微克蓝之下，空气沁人心脾。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实况显示，北京昨天空气质量一级优， PM2.5 平均浓度只有个位数，多区低到每立方米一微克。根据预报，今后3天，北京空气质量持续美丽，预计都将维持在优良水平。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3亿人次，环比增长52.3%，比去年同期下降0.5%。
1: 交通运输部发布消息，国庆节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大约1680万辆次，占日均总流量大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高峰时段部分服务区充电压力大。
0: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将是日常的 1.8 倍，各地运用新技术加大大功率充电桩的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国家电网在容易发生排队站点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1: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上午11点到晚上9点，6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0: 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下历史新高。

0: 于明天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今年全年一共出现13次下弦月，其中明天的下弦月是本年度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
1: 不同于傍晚即可观赏的满月和上弦月，下弦月是属于后半夜与黎明的天象，一般出现在农历每月22、23，在午夜前后从东方升起，中午前后落下。
0: 从北半球观测，它形似反写的字母 D， 静静地悬于夜空。为了更好地观赏这轮年度最大下弦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东方、视野开阔、光污染较弱的地点，午夜前后观测效果最好。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迎来女单首轮比赛，在钻石球场进行的一场中国德比中，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对阵资格赛晋级选手施涵，最终郑钦文2-1战胜21岁的施涵，收获中网开门红，晋级第二轮。
0: 继续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 再来关注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

0: 5.5%。另外，过去五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经减少近20%。
1: 今年瑞士冰川的消融量仅次于2022年，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部分地区冰层平均厚度减少2.5米到4米。阿尔卑斯山最大的阿莱奇冰川冰舌最低监测点冰层厚度减少13米。
0: 专家指出，今年5月到9月的异常高温和热浪，加上冬季降雪偏少，使保护冰川的积雪层过薄。过去罕见的极端消融，如今几乎每年发生。持续的冰量损失表明，气候变暖速度已经超过冰川的适应能力。
1: 好，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

0: 路呢又窄，灯光呢也不太好，挨上都得侧着身那么过去。但是现在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给我的感觉真是焕然一新。
1: 禁绿难享绿是周边居民多年的心结。平乐园社区党委书记

0: 为集中的问题就包括活动空间不够。吕毅说，
1: 以前的场地呢，有的就是野草，然后呢居民因为活动空间不够，然后是生生把这块事儿踩成了一个土地平地。所以说呢，我们了解到收集到这种情况以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相应的问题向相关的科室然后进行反映。
0: 反映居民诉求只是第一步，可真要着手实施，难题也来了。空间怎么改？钱从哪里来？属地南磨坊地区办事处城乡办副主任张野说，这些问题他们琢磨了两年。
2: 这个事儿啊，可能想了有两年，因为凭着我们乡里自身的这个经济条件呢，我们呢没法去投入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来去建这个。为此呢，我们书记当年呢也跟我们说过，你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北京市的朝阳区的这些政策，各个部门的政策，你们要吃透。
0: 转机来自一次偶然的对接。张野介绍，在跟北京市发改委接触时，他们了解到市里有一项支持公共绿地闲置空间改造利用的专项资金。
2: 后来呢，我们就在想，这笔资金如果要是能用在我们这一块的话，是不是行？我们就当时请着相关市里的一些专家、一些老师来给我们做评估。来了以后呢，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人家说，那你需要干什么做什么，这是你自己要想。
0: 资金有眉目了，该怎么推进呢？属地和社区没有关起门来定方案，而是包楼包户把项目挨家挨户讲给居民听，问大家想要什么。平乐园社区党委书记吕毅说，居民反馈的意见建议出乎意料的具体。
1: 我们是通过包楼包户，然后等于是党员志愿者把这个项目跟大家伙说了，然后问问大家伙对于这种项目有什么想法跟需求。居民说等于是需要一个儿童活动性空间嘛，留下来的基本上就是一老一小，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种日常的这种需求，我觉得挺关键的。
0: 在广泛邀请居民参与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全龄友好的复合利用方案。

0: 项目，我们的场地都是复合型场地，既能干五人制的足球，也能作为网球使用，也能作为篮球使用，最大限度地去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了更好地适应于小朋友，对于小朋友友好，我们把一些标志标牌也降低了这个视线的这个水平线，让一些孩子们也能看见，在他的这个高度上能看见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1: 具体实施起来，大拆大建当然省事儿，但属地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最大程度盘活原有绿地资源。张也举例说，
0: 正门那个进入 U 型门以后，有一个小甬道，就那一个小甬道大概

0: 花园全新亮相，昔日的开了，林下休闲、运动健身、儿童游乐、城市漫步、滨水休闲五大功能板块渐次铺展，五人制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复合型场地热闹非凡。可在开园前，张野心里一直在打鼓。
1: 实话实说，真的不知道老百姓的反响。我跟你说，特别忐忑。万一有老百姓来了以后说这什么呀？这是建设了一年，你这弄的什么东西？当时我们还想着说。

0: 让花园自己养自己。
1: 这笔资金花了以后，我们不能说的是花完了以后就花完了，可能过个三五年的就又不行了。所以为此呢，是这样的，我们把这块绿地呢，让原来的养护单位进行了管。

0: 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

0: 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

0: 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4: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

0: 3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0: 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 不止

0: 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零点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六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7: 从心里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

0: 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

0: 被拆标衣服，闲置背包，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保障等工作时强调。

0: 各类风险防范，确保活动安全平稳有序精彩举办，持续增强服贸会溢出效应，助力两元一合联动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近日向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做专场报告，介绍首都高质量发展情况。市政协党组成员韩子荣主持报告会。夏林茂表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要求，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治理和民生保障水平，扎实做好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好。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9月28号到30号，市政协举办港澳委员、港澳台侨和对外友好工作顾问国庆系列活动。活动期间，委员工作顾问先后到东城区、朝阳区、平谷区考察商圈改造升级、奥运遗产可持续利用、农业中关村建设等工作情况，感受首都发展的新成就、新面貌。期间，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召开第三季度学习座谈会。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的京华大地上，一批市属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从孔庙大成殿的机床厂到胡同里的新华书店，从垦荒拓土的农垦局到守护城市的清洁队伍，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镌刻下首都建设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薪火更续，昔日奠基立业的老国企不曾止步于过往荣光，而是深耕科技创新、城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在精密制造、农业育种、智慧城市、文化出海等赛道上不断突破。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国资委共同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讲述六家与新中国同龄的首都国企的成长故事，让我们回望来路，见证当下，读懂首都国企的历史积淀，感受他们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0: 1949年9月，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一个月，北平城处处透着新生的气象，可在城南的荒滩野地里，齐腰深的茅草随风荡漾。没人能想到，这里即将建起保障百万市民生计的首都大厨房。在这里，平郊农垦管理局正式组建，这就是首农食品集团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他扛起了守护首都米袋子、菜篮子、奶瓶子、肉案子的重任。一场跨越70多年的餐桌守护之路就此启程。请听《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一集。

0: 成了传统养殖的根基，而在守农的实验室里，一场关乎基因编辑的探索正有望颠覆国人吃肉的品质。守农食品集团首席科学家李宁告诉记者，蓝耳病一直是悬在中国养猪业头顶多年的一把利剑，一旦发病，猪的传染死亡率高，养殖户损失惨重。
1: 它是因为猪的肺的巨噬细胞表面有一种 CD163 这个蛋白，这个病毒是能够识别它，它们两个一结合感染了猪就拼命喘气缺氧，耳朵就变蓝了，慢慢的全身都会变蓝，俗称叫做蓝耳病。它是一种暴风骤雨的这种传播的一个方式。
0: 2023年，李宁团队和守农集团一拍即合，正式向蓝耳病发起总攻。
1: 我们守农集团真的有国企的担当，下了这个决心。

0: 旅游的城市金名片。正如球迷许慧生所说，
1: 先来看中网，看了中网再去玩耍，可能逛一下长城，三号就继续再回来看一下比赛，四号就再随便逛一逛，五号就回去了。
2: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域内高速公路对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预计日均交通量将达到 269.5%。

0: 北京碧空如洗，一微克兰之下，空气沁人心脾。根据预报，未来三天，北京空气质量预计都将维持在优良水平。
1: 国庆假期到来前，北京警方联合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推出天安门快通服务，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后，可直接在京通 APP 内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减少排队等候时间。
0: 国庆节当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人气旺。假期期间，展厅每天安排29场次公益讲解，约15分钟就有一场。
1: 十一假期，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陈楚生、大鹏、黄子鸿凡、二手玫瑰等歌手和音乐人将轮番登台，连唱两天。现场好运通达市集，美食众多，还有多轮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iPhone Door、门票报销、限定文创等好礼等你拿。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

0: 型的老旧小区，3000多，孩子多，居民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就包括活动空间不够。吕毅说，
1: 以前的场地呢，有的就是野草，然后呢居民因为活动空间不够，然后是生生把那块地踩成了一个土地平地。所以说呢，我们了解到收集到这种情况以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相应的问题向相关的科室然后进行反映。
0: 反映居民诉求只是第一步，可真要着手实施，难题也来了。空间怎么改？钱从哪里来？属地南磨坊地区办事处城乡办副主任张野说，这些问题他们琢磨了2年。
2: 这个事儿啊，可能想了有2年，因为凭着我们乡里自身的这个经济条件呢，我们呢没法去投入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来去建这个。为此呢，我们书记当年呢也跟我们说过，你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北京市的朝阳区的这些政策，各个部门的政策你们要吃透。
0: 转机来自一次偶然的对接。张野介绍，在跟北京市发改委接触时，他们了解到市里有一项支持公共绿地闲置空间改造利用的专项。

0: 础上，最终确定了全龄利用方案。南磨坊地区办事处城乡办副主任张野告诉记者，
1: 我们当时定位这个项目就是全龄友好，从老年、中年、青年、儿童，在这个区域里头都能有他自己合适的项目。我们的场地都是复合型场地，既能干五人制的足球，也能作为网球使用，也能作为篮球使用，最大限度地去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了更好地适应于小朋友，对于小朋友友好，我们把一些标志标牌也降低了这个视线的这个水平线，让一些孩子们也能看见，在他的这个高度上能看见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0: 具体实施起来，大拆大建当然省事儿，但属地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最大程度盘活原有绿地资源。张野举例说，
1: 正门那个进入 U 型门以后有一个小甬道，就那一个小甬道大概其不到80平米的一个绿地，当时我们就为了减少这块的面积的话，我们都是请绿化局的咱们的科实同志现场给我们来把关。我们是要为老百姓营造的是什么，一个南磨坊的绿心休闲娱乐的场所，但是我们不能破坏原有的这个指标啊和覆盖率。就这80平米，我们当时都请人家过来说，您给我们看看把关，我怎么的能把这80

0: 二高枝，让老百姓能尽多的知道这块能不能来。后来那天开园呢，我们都担心有点承载不了了，每天人都在激增。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来了一趟，晚上10点多了，这帮孩子们还在那个儿童区域玩得很火爆。
1: 花园开放后，周边居民步行就能抵达这片绿荫，有人来遛弯，有人来打球，还有人把逛园的感受编成了顺口溜。居民王先生说，
2: 公园环境大提升，活动范围成倍增，文体娱乐多样化，老少皆宜，均可行。
1: 然而建好只是第一步，管好用好才能长久惠民。张野说，他们为此想了一个办法，在保证微利的前提下，让花园自己养自己。
0: 这笔资金花了以后，我们不能说的是花完了以后就花完了，可能过个3-5年的就又不行了。所以为此呢，是这样的，我们把这块绿地呢让原来的养护单位进行了管护。设施设备这一块呢，我们不想去盈利，对于这个场地的维护呢肯定是要有成本的，我们到时候会探索看看如何的在微利的情况下把这个场地呢更好的养护起来。通过这种林下空间的休闲娱乐的这种盘活，它要自我造血吧，因为政府投入这么大的钱，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当个摆设可不行。
1: 采访中，记者问张野，磨坊城市活力花园的成功落地算不算一份亮眼的政绩，他的回答很实在。
0: 我们没考虑这个事儿，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周边老百姓对这个事儿的需求，就是你干这个东西啊要接地气，老百姓真正能用得上受益才行，不是说的是立个碑立个标志就行了。

0: 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

0: 可前往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具体参观安排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1: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0: 北原自育品种小菊占比将近 50%， 包括秋日艳阳等九个品种。天安门快通服务日前上线了，国庆期间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后，可以直接在京通 APP 内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那需要注意的是，游客最晚应在预约参观日期前两天在京通 APP 上提交快通申请。预约成功后呢，游客可以从专用通道快速直达安检口，无需再去普通安检通道排队。提交预约之后，系统将及时反馈结果，游客通过京通 APP 内的导航查询抵达快通通道的最佳路线。这个十一来大运河念月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场。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来杯饮料或者是咖啡，尝尝披萨、牛肉面、烤肠、烤鸭串，还有蟹黄包、鸭血粉丝汤等各种美食。而且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Door、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昨天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碧空如洗，一微克兰之下，空气沁人心脾。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实况显示，北京昨天空气质量一级优， PM2.5 的平均浓度只有个位数，多区低到了每立方米一微克。根据预报，今后三天北京空气质量其持续美丽，预计都将维持在优良水平。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其他方面，首先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3亿人次，环比增长

胡兹海峡的提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地时间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都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再来关注一下，瑞士科学院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今年瑞士的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总体预计

赛事设甲乙两个年龄组别，汇聚北京13个区的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冰壶被称作冰上象棋，比拼投壶精度，更考验临场战术与团队配合。不少年轻小将在这里积累市级大赛经验，既是后备人才的实战练兵场，也将会展现京城青少年冰雪项目的后备力量。期待小将们打出精妙布局，

0: 50还原的微缩赛道，搭配上1:10T 赛车和这个6轴动感模拟座舱，能让你在台上操控，实体赛车在场上飞驰，让我们的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呢，我们准备了800平米的仿真漂移区，包括经典的 Microcar A186 在内的1:2仿真漂移车，就在这里等你来开，一次可以跑8圈，让您轻轻松松的可以在现场体验漂移过弯的快感。当然这一趟玩下来可以说是安排的满满当当，如果您玩累了也不用着急，我们在这个通明湖边的林荫天幕休闲区也已经准备好了，包括精品咖啡和休闲座椅在内一应俱全，你可以在这里吹着湖风歇歇脚，欣赏一下通明湖的景色，好好的放松一下。所以总而言之，今年的这样嘉年华大的升级一定能让我们前来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不虚此行。
1: 好，非常感谢张旭莹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介绍。赛事呢也即将正式开赛，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好，再次感谢旭莹，再见。
0: 再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呢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新宇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天气资讯，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吴方工程师。吴方工，早上好。
3: 哎，主人好，大家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吧。
3: 哎，好的，和昨天一样的，今天白天仍然是碧空如洗的晴好天气。预计最高气温呢22度，也和昨天差不多。白天呢，体感温暖舒适，比较适宜假日的出行和户外活动。